0: 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伴有2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9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五，端午节当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1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马上就到端午小长假了哈，那在这里呢，给大家提供一款非常好的，在端午节我们能够啊走亲访友串门儿，哎，带上一份手中的伴手礼，价格又便宜，哎，又是非常健康的又好吃的零食，哎，就是我们的杂粮酥。咱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原来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去订过这款了，是不是啊？哎，说原来啊从来没买过这种无糖全麦杂粮酥，并且呢178块钱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178块钱的团购价格到手是6斤，两箱，一箱3斤，两箱一共6斤装，而且专门针对于啥样的呀？平时多长时间不吃粗粮的，身体根本没有全谷物食物摄入的，有的时候呢一整吃完饭啊就感觉有点烧心反胃，胃里不舒服的，还有每天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越慢啊，上厕所非常费劲的，哎，不管是中老年朋友还是年轻人都可以尝一尝这一款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这个啊可是啊上边有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药食同源就在这个杂粮酥这种酥性饼干，像个小桃酥一样啊，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一小袋里边有两片，上面那个字儿啊，饼干上面印着那个字儿都写着药食同源，你就知道了，能够啊达到这种药食同源认证标准的有多难。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买过这个杂粮酥的，我觉得端午节小长假走亲访友串门，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对不对？哎，非常好的一款伴手礼呀、啊！178块钱，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啊！啊，不甜，它是零蔗糖的啊，没有糖，这个是不甜的。不管你是平时控糖的啊，控制血压的，控制血脂的，都太适合吃这款杂粮酥了。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是那种特别香，越嚼越香的味儿，而且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平时买那个梆硬的那个饼干，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是那种酥酥软软的，就是你平时不爱吃啊粗粮的啊，很少吃粗粮的，每天啊我们这个营养学会给大家的这个建议说，粗粮不是主食啊，是粗粮和全谷物食物的摄入量，每天得达到50到150毫克。你一天能做到吃上3两吗？很多人都做不到吧。那你全谷物食物，它其中的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咱们今天这款啊，无糖全麦杂粮酥，有荞麦的，有黑豆的啊，都是混到这里边的，你就会觉得它非常非常好吃，特别香，而且是真真正正的无糖，又能够补充全谷物食品，补充粗粮的机会。178块钱一组，一共6斤到手啊！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0: 杂粮酥，
1: 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杂粮酥是现货，现在打电话1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不耽误您端午节。哎，这个走亲访友串门带上伴手礼，100多块钱你能买啥伴手礼啊？那端午节上谁家咱也不能空手去啊，但是100多块钱带上足足6斤的杂粮酥，生活当中老人小孩都要吃，为什么？因为现在咱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太缺这种粗粮了，是不是？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丁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0: 哎，你好，我订组杂粮苏。
1: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0: 你好，我订一组。
1: 一组杂粮苏哈，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订。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杂粮苏的现货就没有了。我今天只有一点点的时间给大家去团购这个杂粮苏。一会儿我换产品说了就没有杂粮苏了。现在听到电话的赶紧订，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咱们的电话全部满线了啊，非常非常热。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杂粮苏。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欢迎的是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那个主持人，我订组杂粮苏。
1: 一组杂粮苏，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杂粮苏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好多人说这哎呀，178块钱，足足有6斤，而且这里边的成分含量都非常非常好，你平时买那个啊？肯定不是这样的，大家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介绍介绍就知道了，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谈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3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2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2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2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7个碟8个碗的去做去，带上2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90%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 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六斤到手，两箱，一箱三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六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六斤，两箱，每箱是三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二线的郝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里边有没有糖什么的？
1: 没有糖，零糖的啊，蔗糖、什么木糖醇、啥糖都没有，完全放心啊。
4: 啊，里边也没有什么油吧？
1: 没有，会有一些食用油啊，要不然怎么烤出来呀？啊，会有一些我们日常的那个食用油啊，但是非常非常少啊。
4: 那行，
1: 啊，
4: 大约是什么时候给我送来呀？
1: 一两天就送到了，咱们是现货，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啊，今天和明天是吧？
1: 对对对，就这两天啊。好嘞，
4: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打不进来电话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啊！现在电话特别特别的热，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一共是六斤啊啊，每一共两箱，每箱三斤，加起来可不就是六斤呗？里边是一个独立包装的啊，一袋一袋，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而且独立包装里边一小袋里边是两片，一小袋里边是两片，这样的话呢，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吃起来也非常方便。就在这个饼干啊，我们的听众管它叫小桃酥，就在这个饼干上边就印有“药食同源”这四个字，你就知道了它是不是真正的好东西。所以赶紧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我觉得这个端午节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也不能空手去啊。你说你100多块钱能买啥礼物？就现在是全家都需要，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全家人粗粮的摄入量太低太低了，而正是这些粗粮、全谷物食品对咱身体健康方面的帮助非常之大，所以你千万别忽略了这个营养。欢迎三线的关女士，您好。
5: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杂粮酥。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六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6: 你好，我买一组，
1: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杂粮苏，
1: 杂粮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1: 两组杂粮苏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大家打不进来的话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如果遇到无人接听或者是占线的情况下，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现在有一个空线，现在大家赶紧往里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身体里边太缺这种粗粮营养了，对不对，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过于精细，过于清晰的情况下，要不然咱们胃怎么爱这个，有的时候就反酸呐、打嗝啊，不舒服，吃点啥，对不对呀、咱这个是真正无糖的啊，真正零糖的，所以你平时控制血糖的，控制血脂的，控制血压的，哎，这部分人群控制胆固醇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去吃无糖杂粮酥，它是全麦的，哎，有荞麦，有黑豆，两种口味都非常好吃，非常非常的香啊，而且这个饼干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包装，你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上哪儿去啊，揣它两袋在咱包里啊，有的时候年轻人早上没吃上饭，对不对，带上两袋又有营养又健康，是不是，然后一袋里边是两小片啊，上面每一片上面都印有药食同源的字样，你就知道了是不是好东西。178块钱到手六斤啊，一共是六斤啊，两箱，一箱三斤，两箱到手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呢，一年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我跟你说，就端午节期间走亲访友串门啥的，它太是一个好的伴手礼了，100多钱能买啥呀啊，满满登登两箱的饼干，你说合不合适，而且你很少有人能买到，你出去都买不到这种药食同源的饼干啊，真正的，哎，就像中老年朋友说它像小桃酥似的，真正的啊，这种药食同源的啊，这种这个食品，你两餐之间，好多中老年朋友现在都是这样，早上吃顿饭，晚上吃顿饭，中午呢就垫吧点点心，喝点奶，对不对，你垫吧那点点心，如果说是高糖的，高热量的，高脂肪的，高胆固醇的啊，那你都不如啊这个吃点全麦的馒头了，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呢就是两餐之间非常好的，又给您补充全谷物粗粮营养的，哎，又能够呢让您扛饿，而且呢关键问题它还非常非常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正做到无糖零糖的啊，那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哎呀，现在呢这个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大概有一个左右的空线，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因为现货不多了啊，现货大概剩下10了组，就剩下10了组的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要预定的你就一直打电话，我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咱们的导播老师啊双手并用在那接电话呢，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他在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你有点耐心，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杂粮酥的你有点耐心，多按几遍重播啊、不是咱们啊平时在外边买那个梆梆硬那个饼干，它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你是泡到牛奶里，泡到豆浆里，空嘴吃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零糖是真正能做到零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有的是荞麦的，有的是黑豆的，两种口味，但是都好吃都香啊，里边呢给大家加里边那些这个小小坚果啊，开心果啥都是碎的啊，你不用担心硌牙，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 赶紧预定吧，大概就剩下十组八组的了啊啊！再订晚了可能都没有这个现货了，下批到货都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想订杂粮酥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又买。

0: 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购物。
2: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的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之后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一天一根儿，或者隔天一根儿，或者一天半根儿，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我咳嗽点嗓子疼、浑身疼、发烧都没问题，但是它别累积我的心脏啊！一旦感冒病毒累积我的心脏，我这心脏受不了啊！那感冒病毒听咱们的吗？不听，对不对呀？这个感冒病毒也好，或者其他的变异性病毒也罢，它是全身游走的，进入到你的胃肠，你可能就上吐下泻啊，胃疼或者是腹泻或者是便秘，你的肠道健康就会受到影响。那感冒病毒进入到你的心肝脾肺肾呢，对不对？他们也都会去影响啊你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所以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啊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

0: 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
3: 好的，
0: 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10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哎、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去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6: 我订做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7: 你好，对，
0: 哎，
7: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
7: 哦。哎，那好了，
0: 嗯、
7: 谢谢啊、
0: 嗯。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也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
0: 哎，
8: 海兰。
0: 哎，
8: 我订一套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8: 好嘞，
0: 哎，好，
8: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哦，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

0: 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
1: 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吧，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海兰。
1: 哎，欢迎您。
3: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1: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哦。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啊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啊？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
0: 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

0: 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它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它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男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1: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1: 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您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3: 你好海兰，给我接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谢谢，
0: 别客气。
3: 哎, 好，
0: 哎，给您送到家，谢谢、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

0: 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1: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2: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2: 哎，好，
1: 好嘞，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3: 哎谢谢，
1: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您好。
1: 哎，
4: 订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
5: 订一组。
1: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哎、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6: 订一组海参、
1: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1: 哎，
7: 我想订一组海参。
1: 六斤海参一组，
7: 哎、
1: 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8: 哎，
9: 好。
1: 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我想来六斤海参。
1: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0: 嗯，好，
1: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11: 哎，主持人您好。
1: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11: 对对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12: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3: 哎，
1: 你
13: 好。
1: 你好，哎，订海参，
13: 我要订六斤海参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3: 哎哎，好嘞、哎，
1: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4: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14: 对呀、
1: 啊，啊，
14: 订六斤，
1: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4: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5: 喂，
1: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5: 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5: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1: 哎、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6: 哎，好
1: 嘞，
16: 谢谢。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7: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1: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
17: 对对对
1: 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8: 你好。
1: 哎，要订海参是吧？
18: 订海参订六斤。
1: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8: 哎，
1: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9: 哎，订海参。
1: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9: 对，
1: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9: 哎、好、
1: 啊，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9: 哎，
1: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9: 哎，好了，谢谢、
1: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0: 哦，订海参订一份
1: 儿、哎、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20: 哦，
1: 哎，
20: 好，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21: 你好，你好。
1: 哎，
21: 我订十斤。
1: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21: 哎、
1: 好嘞，
21: 谢谢谢谢，
1: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2: 哎，你好。
1: 哎。订海参，
22: 我订六斤，
1: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
22: 哎，
1: 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22: 哎、知道、哎。
1: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您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23: 对。
1: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23: 好
1: 嘞。 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哎。

0: 给我订六斤。
1: 六斤海参预订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你好，我、
1: 哎、
2: 我订入海参。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哦。哎，好，
1: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一组海参、嗯。
1: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3: 一组是多少斤？
1: 一组是六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
3: 啊、哦，好，
1: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放到冰箱里冻12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马上就没有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3: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4: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3: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4: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3: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绽风。

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好，首先呢，于凡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啊，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小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可能会有中档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是23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8摄氏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啊，全市都是有降雨的，但是雨量呢分布不均，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也提醒您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雨具，关好门窗。近一段时间呢，到了雨季了，而且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雨天也比较多，而且随时呢可能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三，咱们节目的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想唱就唱，只要您能把电话抢进线来，你现在就抢不进来，因为它全满了。好，提醒大伙儿啊，咱们最近六月份改了规矩，只有在点评老师指导的时候有相隔15天的限制，周二周三随便。好了，我们现在热线全满啊，热线全满，没有空线，一会儿有空线了，于凡提醒您，那咱们就上课喽。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打铃上课进教室。今天呢，我们教室里的第一位同学为大家展示的是宋美艳同学。你好，美艳。
1: 嗯，哎，一凡老师好。
0: 哎，
1: 我今天演唱的歌曲是《蓝色天梦》。
0: 好的，这个美艳，你发现一件事儿没有？我极少管咱们同学不叫姓，只叫名儿。
1: 是的，
0: 是吧？
1: 哎，也就是我一直是这样。我在单位，我们同学，还有不是我们同事啊，还有我们的同学邻居都是美艳就这样式的。
0: 你看，我这个几乎啊，不管咱们同学这个这么叫，但是美艳，我一定一到宋美艳的时候，我就想叫美艳啊。
1: 对呀，特别亲切，
0: 哎，
1: 是吧？
0: 我感觉也是。好的，
1: 对对对，
0: 这歌没听过啊，好像第一次在学堂里唱。
1: 唱啊，也就是男女生二重唱。
0: 哎呀，那您还是就是把男生播出来，你唱女生。
1: 啊，对 对, 对，
0: 明白了，来开始。
1: 好，
0: 嗯，好。啊，这歌没听过，应该能挺好听。这个美艳挑的歌都挺好听。

0: 好，谢谢伊娃老师。
1: 好，掌声送给宋美燕同学啊！这个你这个歌曲当中的男生是谁呀、啊？
0: 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哦，
0: 对，
1: 这说实话啊，你们俩的音色不是特别的搭，但是呢，倒是挺鲜明的对比。
0: 啊，
1: 嗯，因为你的音色啊，稍微的是比较单薄，比较细一点，他的声音呢比较厚实。所以你们俩的音色倒是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啊、不过呢这个方式倒的确是也挺好，弥补了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想唱对唱歌曲的这个问题哈。
0: 哦，有点紧张啊，我这手拿着播放器都有点嘚瑟了。
1: 为啥紧张呢？
0: 那我怕这双唱唱不好啊。
1: 啊，这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吗？
0: 对
1: 啊，以前咱们有同学这么唱过，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其实这个歌倒是挺适合你的，嗯，歌曲没有问题，也挺好听啊，也挺有特点。好，演唱没有问题，歌曲也没有问题啊，这都挺好。好，谢
0: 谢
1: 美燕。嗯，
0: 再
1: 见。哎，
0: 再见。
1: 好，丁志坚同学您好。
2: 玉芬老师您好。
1: 哎，昨天没唱上。
2: 昨天没事上，今天又挂了一次。
1: 嗯，好。
2: 嗯，我今天我是来自老爷所乐。
1: 嗯，
2: 今天唱一首，清唱一首《再见了，大别山》。
1: 好的。
2: 后天就是端午节了。
1: 对。
2: 祝于华老师端午幸福愉快。
1: 嗯，谢谢谢谢。这歌也是丁志坚特别喜欢的歌啊。
2: 好了，那我就开始了。
1: 好嘞，开始。
2: 清风解衣。一步一回头，山山岭岭唤我回忆时啊，一草报

流，啊，再看一眼大别山，万般情思呀，胸中收，胸中收。缤纷的山花呀，不要摇落你惜别的泪。清秀的翠竹，不要沮丧你送行的手。啊，再见了大别山，再见了大别山，你牵起我的一颗心，我要把你铭记在心头。相逢以后分手，我别终老有，男女老少皆定你，盼我隔年再来游。啊，再看一眼好乡亲，音容笑貌呀，心中留，心中留。思乡的大嫂呀，快去照看你幸福的孙儿。白发的大哥，让我祝福你健康长寿。啊，再见了乡亲们，再见了乡亲们，大别山。

0: 一凡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丁志坚同学啊！丁志坚同学特别喜欢这首歌，啊，这个经常演唱，而且我觉得这个歌呢也承载着您的一部分回忆啊，尤其在当年那个时代当中，这首歌尤其有着它的这个特点。您唱起来的时候，我总觉得总是慢慢的哈，就好像是一起走过的这种感觉啊，一句一句，哎，基本上啊，大致基本上还是比较准确的。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0: 谢谢于涵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下面是刘景荣同学，也有段时间没见了哈，您好。
2: 啊，于涵老师好。
1: 嗯，
2: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2: 今天唱一首《见了你们格外亲》。
1: 好的。嗯，
2: 于涵老师，
1: 哎，
2: 我觉得呀，我见了你，我就觉得格外亲。
1: 好，
2: 因为呀，平时都是在收音机里听到你甜美亲切的声音。
1: 嗯，
2: 渴望能见到你。
1: 嗯。
2: 咱俩头一次见面是在江北绿草团
1: 啊，
2: 同学们都抢着和你拍照。
1: 嗯，
2: 你一点都不烦，面带微笑，和蔼可亲，情意近人。
1: 嗯嗯，
2: 所以啊，我和你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唠不完的家常嗑。
1: 哎呦，谢谢
2: 于凡老师。
1: 嗯，
2: 有句话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1: 对，
2: 说的真有道理呀、啊。
1: 嗯。
2: 于凡老师，
1: 嗯，
2: 5月12号晚7点，我还能正常排尿，到了9点，哎，就排不出尿来了。
1: 哦，
2: 啊，原来是膀胱结石脱落，
1: 哦，
2: 把尿路堵死，
1: 堵住了，嗯，
2: 哎，堵着，我赶紧去医大二院挂的急诊，大夫把尿管插进去，把结。

0: 是退回膀胱，挂上尿袋，这我才排出尿来。这病必须手术
1: 啊！
0: 术前做各项检查，然后上台手术，手术成功，做的是膀胱造瘘。出院后一个月必须检查一次，三个月膀胱恢复动力，才能拔掉肚子上的尿管。
1: 哦，
0: 因为有病啊，这次女生争霸赛的同学聚会我就没有参加。
1: 哦，
0: 在手机上看到李毅还有明慧姐取得好成绩。
1: 嗯，
0: 你还给李英群主颁发了
1: 最
0: 佳
1: 组
0: 织
1: 奖。对，
0: 嗯，对，我真为他们骄傲自豪。李英群主在他家饭店呢，为大家准备了一大桌子美味佳肴，迎接两位选手的归来。
1: 嗯，
0: 同学们边唱边跳，玩得特别开心。我只有干着急，我去不了。等待下次聚会，我一定参加。
1: 还会有机会。
0: 我开始放慢走、嗯，我开始放慢走。
1: 哎，这第一次有同学在节目里把他这个治病的过程说得这么详细哈、哦。
0: 啊，我
1: 就刘景荣就能感受到您想参与节目的这个心呐、啊，着急呀、啊，明白？嗯
0: 嗯。
1: 好，放慢走。
0: 我开始放慢走了。
1: 哎哎哎，
0: 好了。

小河的水呀清悠悠，庄稼就开满了沟，解放军

饮酒除了又想起狼群中躲回了杨柳，一通打听，一通烧宝楼，一头闹建筑，一通不求收，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

让人来水开人，但看来了老不住的心烦人。你们是咱们的心不肉，你们是咱们的心。

0: 哥啊，也希望您一切都好。有一段时间没有参与节目，可能就会想啊，有的同学经常来的，一旦有时候不来了，就会想，哎，什么情况哈？所以刘九荣今天汇报的特别详细，希望您在歌声飞扬群能够一切都好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老师再见。
0: 哎，再见。咱们热线一步接着一步哈，这个一步挂断，另外一步马上就抢进线，所以刚才一直都是热线全满的状态。这个刘景荣同学啊，就时不时有时候身体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他的状态一直都保持得很好啊。每一次参与节目的时候，哎，都能够积极的去表达自己，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昨天啊，咱们大班长魏长林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说，如果呢不是以这个歌唱为谋生的，或者说不是一些专业人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声乐，或者说为什么要唱歌？我觉得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啊，这个视频里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会大大提升你的幸福感。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同学喜欢参与节目，大家喜欢歌唱，就包括我们像第一位同学美艳这样，我们来歌唱，不管是学歌的过程，还是练习的过程，还是到电波里来展示的过程，它都是在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它有参与，有体现，有我在这个生活中啊，在我在社会形象的欢唱日。如果您是刚刚收听咱们的节目，面对专业的声乐老师会有一点紧张的话，咱们可以先从欢唱日慢慢开始尝试。一个星期当中啊，除了星期二和星期三，其他的时间咱们都有指导老师。刚才有听众朋友微信哈，这个问我啊，咱们有团长问我说，这个海参崴的团队还有没有这个位置了？我刚才上节目的时候听说还有一个位置，这个一会儿我再问一下啊。这个俄罗斯海参崴啊，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都挺想去的这么一个景点，就以前总有听众打听有没有这个俄罗斯海参崴啊，有没有啊？这个今年我们就给大家设计了一个线路，这个景点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样我们赶紧把这个电话接起来啊，要不等得太久了，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接听的是李琴同学的电话，您好，久等了。
2: 您好，一凡老师。
0: 哎，
2: 祝你端午节安康。
0: 谢谢谢谢，端午安
2: 康。祝九八四的全体同学们师生端午安康。
0: 嗯，哎，李琴啊，今年女生争霸赛的决赛您看了吗？
2: 我从头看到尾。
0: 哦，
2: 只不过我觉得吧。
0: 嗯，
2: 雨凡老师没有去年那个男生争霸赛那个播出效果好，
0: 有点卡是不是？
2: 啊，卡吧，好像不怎么回事。
0: 嗯，
2: 再一个，我说你别不愿意听
0: 啊，
2: 我感觉可能是角度的事儿、
0: 啊，
2: 我觉得你又胖了。
0: 没有，我瘦了，那就是角度的事儿，我瘦了啊。
2: 那现在你在我的右侧，好像离得近。
0: 啊，
2: 那次在左边儿、啊。
0: 嗯嗯，
2: 我觉得比那阵瞅着你胖呢。
0: 我瘦十多斤了。
2: 是吗？
0: 嗯，瘦了十多斤呢、嗯。我就记得上次李琴说我那手胖的都能看出来有坑。
2: 啊、我这话就多、嗯，
0: 我记得可清楚了。
2: 告诉你，减肥要靠运动，你可千万别吃药啊。
0: 我不吃药，减肥。其实我以前吃过，大概十几二十年前吃过，但是后来发现没有用，任何减肥药都没有用，我就不吃了。我现在一周呢打一次或者两次的羽毛球，但其实呢，我这个基数啊，其实不是主要靠运动，而是靠忌口。我得先少吃，然后再靠运动。
2: 哎、不能忌口啊！
0: 必须得忌口。这个
2: 这个你就是别吃额外的，一日三餐呗。
0: 那不对，那也不行。就比如说，
2: 吃零嘴不好。
0: 我不吃零嘴，我都多大岁数了，我还吃零嘴？就是身体的这个代谢变慢。然后呢，这个，比如说你像我现在晚上我就不吃主食，然后呢，我这个运动加速了我的代谢，我的代谢现在还是比较好的。完了，你再说一会儿唱歌时间不够了，你就唠的。
2: 再就是多做点家务，你毕竟就是。自然就瘦，真的。
0: 嗯，是那个，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我一天我还得上班，我还得运动，我还得做家务，我十项全能。
2: 你别打羽毛球也做家务
0: 啊、不一样，运动和做家务是两件事儿，这个您就不懂了。嗯，做家务是不能代替运动的。
2: 嗯，
0: 好，
2: 家务运动量不小。好了，
0: 哎，好，
2: 别说了，耽误时间。
0: 对对对对对，您唱的是《敢问路在何方》。
2: 哎，对，
0: 好嘞，开始。
2: 你挑着担。

0: 了。
1: 嗯，掌声鼓励一下。90%以上都是准确的啊，偶尔有那么一两个歌词听得不是特别清晰，但是演唱的状态还是很好的啊，情绪饱满，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谢谢谢谢李琴啊，对咱们节目的关注，再见。
0: 再见。
1: 嗯，再见。好，87996984啊，87996984，这是咱们节目的热线。也再次提醒大伙儿啊，咱们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精品小团队，马上就要爆满了啊，不是一个就是两个，这个正在确认啊，正在和旅行社确认这个名额。如果您是刚刚听到的话，那么您赶紧拨打婉婷老师的电话咨询和了解。咱们这一次的行程啊，目前我看到了，已经是13人啊，已经是13人，那么还有两个名额。还有两个名额，这个是俄罗斯啊远东小镇，咱们一共是4晚5天，主持人婉婷陪着大伙儿啊，这个俄罗斯啊，这个到海参崴去看日落是非常美的，就是在他那个海参崴有一个看日落的沙滩，非常美。还有这个歌手拍这个音乐 MV 的取景地啊，都在这儿。另外呢，包括还有一些电影取景地，也是在这儿，就是叫托夫卡内塔这个地方。您可以游船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安排了海上的游船，一边观海，一边呢感受俄罗斯的风情。咱们唱着卡秋莎，也尝一尝地道的俄式西餐，还有这个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啊，这个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好的，我们现在呢还有两个名额啊，两个名额，这个坐高铁到高铁啊，高铁绥芬河往返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深度游4晚5天，咨询电话155-0463-2785，155-0463-2785，咱们也会去俄罗斯人当地人这个生活的超市去溜达溜达，你看人当地人去的超市有什么好吃的，你喜欢啥你就买啥，还会参观油画的画廊，去到码头，还会看看这个普希金剧场，这个是外观啊，外观等等，还有这个欧洲的风情街。嗯，欢迎大家呢跟随主持人婉婷一起去畅游俄罗斯海参崴。很多听众啊，这个我觉得对俄罗斯的民歌啊都是情有独钟，那么这回咱们就感受一下歌声当中的美景，好不好？155-0463-27

0: 02785150463。2785，最后俩名额啊，最后俩名额。好了，那么我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然后马上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喽。听众朋友别走开哦。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的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听文艺，爱生活 FM 九八点四，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九八四。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我刚才也跟咱们负责旅游的同志沟通了，就剩两个名额，而且大概率90%啊，可能就这一个2899的团队，因为马上就要进入暑期了。你看，咱们第一班团是6月30号，再往后就要进入暑期，价格就会上调，所以咱们这个2899元的特价，品质不缩水，但是因为也是我们的第一班，大家发现没有？我们有时候很多行程的第一班都会是特价。这个2899四晚五天俄罗斯海参崴，咱出趟国啊，2000多元钱咱们出趟国去俄罗斯海参崴。这个咨询电话15504632785，可能只有这一班啊，这个特价肯定是只有这一班2899，15504632785。好了，我们继续接听大伙儿的电话啊。沈斌同学您好，久等了。
5: 余万老师好。
0: 哎，
5: 导播老师好，同学们大家都好。
0: 嗯，
5: 我今天清唱一首《鼓浪屿之波》。
0: 好的，嗯，这歌好听啊，我非常喜欢。要等了半个多小时，不好意思。好，来开始。嗯，
5: 好。
0: 哎，因为沈斌抢进下来也是第一波抢进下来的啊，这个特别早。
5: 鼓浪屿四周海茫茫，海水不惧波浪，鼓浪屿要对着台湾岛。

转到吉隆港把我滋养，我仅仅以为这老水手挺好。

等，我渴望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基隆港，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摇不干海下的思乡水，思乡水。

0: 快快见到你美丽的吉隆岗。好了，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沈斌同学啊，这个非常熟悉的歌声。歌声很舒展，而且也很温暖。不会是说特别特别的明亮的那种啊，很符合这个歌曲的风格啊，而且音准也不错。谢谢沈斌，好，再见。
0: 再会了。
1: 哎，再见再见。哎，特别感谢咱们同学们啊，就有说定时就来参与节目，这歌特别好听啊，咱们听一段。经常有同学会演唱这首歌曲啊，因为这首歌曲呢，它音乐跨度不是特别大，然后旋律还优美哈。

好，那伴随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咱们也插播一段广告信息，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在前一段时间里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了节目中的一款新品，我觉得还是挺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营养健康我想都是很多听众朋友所需要和关注的，是不是？其实呢，我觉得山药和燕麦这两种食材都是很好的，就是天天吃都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的时候你做起来是挺麻烦的，因为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对山药是过敏的，一收拾山药，好家伙，哪儿都刺挠。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可能都有过这个同样的经历，哎，这手也刺挠，摸哪儿哪儿刺挠，所以这山药啊就不敢整，然后也麻烦。所以呢，我们向您推荐这个即食的燕麦山药啊，燕麦山药它。

0: 兼具了山药的营养、燕麦的营养和方便，而且无糖无添加。我们老年朋友年纪大了之后呢，肠胃功能比较弱一点，消化慢，所以呢，来一碗这个山药燕麦片，软糯好消化，暖胃，它还抗饿。尤其还想减肥的中年朋友也特别适合，它不用熬煮，开水一冲，2分钟左右就能吃，口感滑溜溜的，软糯糯的哈、啊。说心里话，没牙它都能吃，又省心又健康，尤其是油腻的东西吃多了，咱们吃点膳食纤维，吃点粗粮，所以这个山药燕麦片软香不甜腻，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我们向您团购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它一个套组是5袋，199元，每一大袋里边呢是700克，然后里边有20个独立的小包装。哎，比如说您一天呢要是吃一小袋，那么这一大包就能吃20天，这个5大包嘛，那就是100天。如果您每天呢吃2袋的话，那这一大包呢就是吃10天。所以呢，我觉得一共这是7斤呐、啊，7斤的量，199元。关键它是即食的啊，即食。什么叫即食？就是你一泡它就能吃，特别特别的方便。山药和燕麦啊都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这个《黄帝内经》就记载了嘛，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气血就容易不足。你比如说，你要经常感到累，就有的人你说干点啥就累。你比如说，我们和朋友一起打羽毛球的时候哈，有的人可能打个10分8分就歇会儿，10分8分就歇会儿。有的人呢，打2小时他都不累，那这气血足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咱们吃点山药，它这个就是从这些方面来入手的，强健脾胃，加固肾气。五谷为养嘛，对不对？五谷养正气，这就是山药。它是三脏同补的，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补脏。咱们节目中啊，向大家推荐这一款燕麦山药片啊，燕麦山药片，它的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非常干净，我跟大家说过好几次了啊，就是要看配料表。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就是燕麦和山药。一个套组呢是5大袋，每一大袋700克，5大袋一共是7斤啊，7斤没毛病，我算的应该是对的。一大袋700克，5大袋不就是3500克吗？500块钱一斤，那3500克不就7斤吗？是不是？87996984，节目结束，订购结束。今天节目中20组，欢迎大家订购。燕麦山药片一共7斤199，7斤199，5大袋7斤199，订购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营养还方便，是沸水一泡就能吃。我觉得想减肥的，想补充营养的，增加膳食纤维的，都很方便。夏天不愿意做饭啦，早上来一袋，再配个鸡蛋都好。或者呢，您用把牛奶热了以后，牛奶泡都行，豆浆泡也行，都可以啊，非常方便。87996984，87996984。好，咱们继续来接听其他同学的电话。下面有请的是王连刚同学，您好，久等了。
1: 哎呀，于凡，上午好。
0: 上午好，上午好。王连刚同学也是我们老学员啊，今天是给我们吹口琴，对吧？
1: 是的，我新买了一款口琴。
0: 哦，
1: 这个我今天试试啊。
0: 好的，好的。
1: F 调。我今天想吹一曲那个《我和我的祖国》。
0: 好，王连刚同学也是来自歌声飞扬群的哈。
1: 是的，是的。
0: 来，开始吧。
1: 开始啊。

0: 完了。哎，一华老师，
1: 哎，
0: 这个琴的声音色怎么样？
1: 那挺明亮的 啊，干脆啊，又清又脆，这新口琴剪彩啊，吹了一首《我和我的祖国》，谢谢谢谢王林刚的参与。
0: 这是我儿子，这是我儿子给我的节日礼物啊。
1: 哦哦，这个儿子还挺孝顺，知道投老爸所好哈。好，等了半个小时，谢谢您啊，谢谢您，再见。
0: 再见，叶老师。
1: 好的，再见。口琴，咱们同学有发现啊，喜欢吹口琴的很多。好，我们抓紧时间，崔桂芳同学您好。崔桂芳同学，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
1: 啊，干啥呢？
3: 好的好的，我听见了。
1: 哎，您好。抓紧时间。
3: 这个我现在唱能听见吗？
1: 能，这够直接的。崔桂芳参与过节目吗？
3: 我参与过两次，都是那个就是欢乐唱的时候唱的
1: 啊。我说这感觉好像第一次似的哈，好像有点不太明白。都唱过两次了哈。来自岁月如歌群，今天唱什么歌？
3: 亲爱的一凡老师你好。
1: 哎哈，又回去了。
3: 我报告一下，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岁月如歌群的。哎呀，渴望见到你，一凡老师。
1: 怎么从头开始？刚才你咋不说呢？怎么像回过味儿的似的呢？好，这个谢谢崔桂芳啊，您的参与，为大家演唱的是《祖国》，对吧？开始。
3: 对对对。
1: 哎，因为时间挺紧的了，开始吧。
3: 好，现在可以唱啊。
1: 哎。

0: 好了，你们。
1: 好的，掌声送给崔桂芳同学啊，还是有点紧张。紧张是，就是您可能是后紧张型的选手，咱们有的同学哈、是越唱越放松，然后您呢可能是容易紧张这个类型的。没关系，就比如说有的人唱个三五次就不紧张了，那咱们唱个十次八次可能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多参与没关系，不着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您的这个整个演唱状态还是不错的，现在主要还是由于紧张，有的地方呢会稍微有点不太准，但是我觉得唱的次数多了慢慢就能好啊。
0: 好，谢谢。
1: 好，谢
0: 谢
1: 您，再见。再见。这个还有个事儿我得说一下啊，咱们的听众这个孙本强同学向咱们求助，因为这个今年啊，这个端午节这几天雨下的比较多，他呢自己制作的端午节的小挂件啊、小荷包啊卖的特别不好。如果呢您家住在那附近，在哪儿呢？就是民生路和文化街的交口，可以去支持一下孙本强，因为孙本强是一位残疾听众，他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如果呢您家住在那个附近或者比较方便的话，就去他的摊位那儿看看，因为端午节咱们可能都会买一点小物件、小挂件，如果家里有需要可以去那儿看一下，在文化街和民生路的交口，文化街和民生路的交口。年纪太大的听众或者这个坐车太远的听众不建议大家去啊，因为这两天的确雨水比较多。文化街和民生路的交口啊，都是一些端午节的小挂件，有他自己做的也有上货的，这个卖不出去呢就是赔钱哈，就赔钱。文化街和民生路的交口，文化街和民生路的交口。这个时间有点紧了，李胜来同学啊，您好。
2: 你好，
1: 我寻思起码得把您电话接起来，得唠两句哈，因为是我们安徽的听众，但是时间呢就剩下两分钟了，您看您唱一段还是下次再唱呢？
2: 两分钟啊，两分钟这可能就不行喽。
1: 对，时间不赶趟了，对，剩两分钟了。因为这个今天电话比较多，那您是打算这个下次再唱，还是明天？
2: 那就是下次再唱，明天唱也行吗？
1: 今天唱一段，
2: 好嘞，好
1: 都行，您自己定、好嘞，来。
2: 你知道我从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
3: 你便是说好的不哭泣，为什么眼泪滴滴？
2: 分手是害。

0: 李胜来，有这么一个问题，你的搭档是和你在一起吗？
1: 不是，不是在一起，他在那个小洞里面。
0: 啊，我又说这个事儿了。我记得我昨天说过一次，他的声音太小了。
1: 这声音还小啊？
0: 小，不建议大家用这种方式，不能一个人在电话这端，另外一个人在小肚里，这种方式不可以，达不到我们的播出要求，您明白吗？
1: 啊，我明白，明白。
0: 哎，就是听众听上去效果会不是太好，所以以后不要用这种方式啊。要不就在一块儿，要不就自己唱啊！谢谢您，谢谢您，新同学啊，再见。好了，提示大家，今天呢，想订购咱们燕麦山药的同学，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啊，这个87996984订购燕麦山药。那么今儿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伙儿，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幸福984。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1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1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油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1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9: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3: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生活理念，和大家支招怎么样能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快乐，更加的健康，每一天啊我们的生活都能够积极向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共同聊一聊哈，和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哈，就是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如何把脾胃养起来很重要。那中医认为啊，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负责运化食物和水液，维持我们的生命活动。人体阳气呢浮于表面，脾胃呢反而相对变得更加的虚弱。属于我们的宇宙。所以说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护好我们的脾胃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经常啊感觉到这个肚子啊不舒服，脾胃运化功能呢也是比较弱啊。其实呢这些啊您自己都能够感受得到。所以说啊，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您已经是脾胃运化功能比较敏感脆弱的人群，那您就要更加的去关注它了，是吧？

那么这个季节啊，我们需要温养好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哈。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一定要啊知道如何样去做。很多人呢都有这样的体验哈，就是明明清淡饮食了，却总被脾胃不舒服而困扰。有的时候呢没吃多少就感觉到哎呦肚子特别胀，还有的人没有胃口，甚至说一紧张啊就胃疼，生气之后呢就有口气。其实这些背后啊都藏着我们的脾胃最怕的两件事儿，就是一是胃怕火，二是脾怕湿。而要摆脱这两大原因呢，其实关键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调理。脾胃是非常娇弱的，经不起折腾啊，尤其是湿气重啊情绪一波动的人，下面的三类食物呢大家一定要少碰啊，避免加重我们的脾胃负担，助长心火。一是生冷的食物，比如说像生鱼片呐、冷饮呐、冷的水果呀等等，这些呢会让湿气更难排出来。再就是甜食，像糯米糕啊、蛋糕啊、奶茶呀，这些甜食也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负担，越吃越困。再就是油腻的食物，油炸类的食品让我们脾胃啊很容易消化不了，会变成垃圾堆积在体内，加重湿气。那如果你要是忍不住吃了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喝上一些姜枣茶，能够温中化湿，帮助我们的脾胃解围。那姜枣茶呀是非常好的哈一个食疗的方法，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可以去简单的烹饪一下，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啊，就把这个大枣啊给它去核之后，然后呢和姜片一起呢熬制成比较粘稠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分装到不同的小容器当中。这样的话呢，每次我们喝姜枣茶的时候呢，拿出来一小盒，或者是放在一个大容器当中，每次我们来喝的时候，㧟出了一到两勺用温水来一冲泡就可以了。这个姜枣茶呀，对于我们脾胃运化功能是非常友好的哈。环游这宇宙。那日常生活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多吃一些像山药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薏仁啊、冬瓜呀、芹菜呀等等，这些食材也是比较适合湿气重、脾胃虚弱的人群来食用的。需要注意的是，提示大家啊，像孕妇啊，还有虚寒体质的人，一定要慎食薏仁啊，一定要慎重。那么我们还有的人群呢，脾胃运化功能一弱，就容易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脾胃运化它慢了，就相当于是您家的车速是很慢的。那像别人，人家都是120迈都上高速了，你家这个还在起步阶段，还在20迈的速度一点点开呢。那您想想，这个差距是不是很大呢？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啥？身体代谢的速度比较慢。典型的一个特征就是如厕特别的困难。哎呦，我一上厕所啊，蹲好长时间呢，体内的垃圾毒素啊很难代谢到体外去，特别是上大号的时候，哎呦和那可老困难了，一蹲蹲个半个来小时啊，我这顺着脸淌汗，怎么使这个劲儿都很难代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这个复合益生菌呢，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动力十足，是不是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那在今天的节目里，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咱们是买10盒，另外加赠给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价格只需要199块钱。那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俗话说得好啊，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说白了，这个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我们肠道里的一道保护膜，它能够进入到肠道内壁，形成一个能够抵制细菌呐、病毒啊入侵的一个屏障，就相当于是空投一些好的细菌来抵制坏的细菌。这样的话，您想想，就好比两军对垒，比的就是哪一方武器精良。咱这一方啊，益生菌一用上，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会非常的强大，动力十足，那体内的这些垃圾毒素就可以顺利的代谢到体外去了。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我吃点啥一不对劲了，喝一趟一趟的跑厕所，那可真是太难受了，我忍不住啊，是不是？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真是折腾人。那么这些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而且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适不适合用益生菌呢？也适合。为啥呢？益生菌呢，它是平衡我们的肠道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能够多于有害菌。所以说，这一款明老验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大伙说一说哈，每盒的出厂活性添加菌高达6000亿的活菌，6000亿啊，朋友们，6000亿的活菌。啊，重要的事我得多强调几遍。目前上哈都叫益生菌，但是呢，我们看一看市场上的也叫益生菌的其他品类的产品，您看一看它每一盒里面添加的活菌，普通的1-2000亿活菌，好一点的4-5000亿的活菌，但是咱们这一盒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还额外添加了12种活性益生菌株和3种的益生元。其中呢还包含4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这啥意思？就证明这几种获得国家专利的活性益生菌，其他的产品品牌是不可以添加的。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您说这款益生菌和其他品类的益生菌，您自己比吧，一对比您就知道了啊。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 一盒里面啊，50克，里面有10小袋，每一袋呢5克，就能满足人体每天所需要的益生菌，并且其中还含有益生元，能够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活性。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1: 你好，婉婷，这咋这么多天没有货呀？
0: 一直在等这个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是不是？
1: 哎呀，可不是呗，我这吃了就剩半盒了，我还寻思呢，咋整呢？
0: 这益生菌特别好，刚刚到货的这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这回赶上了，
1: 哎、好好
0: 给您垫上了。
1: 这益生菌，你家这益生菌还挺好使的，哎，吃了我的胃啥的，肚子啥都可舒服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行。
1: 啊
0: 吃一阵您就会有感受了啊！
1: 您再留2组啊，我要2组，
0: 订2组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 看你再没货了啊！
0: 哎，再会，嗯，好的。听众朋友，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哈、啊，是深受咱们听众朋友喜爱的一个品牌，大品牌大厂家，而且呢，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的活菌。这是一款通用款的产品，成年人和儿童大家都可以食用。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适合的人群很广泛，部分年龄老人呢、啊、孩子呀、孕妇啊都适合的一款产品。目前市面上的同类产品一般每盒也就是含个1-2000亿活菌，而这一款明朗验方糖牌的益生菌每盒高达6000亿活菌啊。那有的朋友说，哎，我喝那酸奶里边不也有益生菌吗？有，朋友们，但您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你要学会看每一盒酸奶里边含有的益生菌含量是多少，说实话微乎其微，是不是？那咱这款明朗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您用40度以下的温水一冲泡，或者说啊平时喝豆浆啊牛奶呀、果汁啊，哎，咱把它倒出里面哈，一搅拌，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呦，这肚子哈，特别的舒服，体内的垃圾毒素很顺畅的就代谢到体外。另外，您是哈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一趟一趟跑厕所的那样的人群，上大号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哈，那您就这个益生菌，您就喝一阵儿，您再感受一下就知道，哎呦呵，真的是让我肚子特别舒服哈。有请三号线文女士，你好。
2: 我要买您益生菌。
0: 行，
2: 益生菌它这一盒里是多少条啊？
0: 益生菌啊，这里面每一盒里面有10袋，每一小袋呢是5克，明白了吗？咱这一组呢，一共有15盒呢。
2: 啊，我就啊，这一盒里是10小袋哈。
0: 对对对。
2: 啊，150袋啊。
0: 对，150袋，你说合不合适？对不对？
2: 合适的，合适。
0: 听我说啊，上厕所特别困难，很多中老年人都有这样的困扰。这益生菌您就喝吧，它非常适合上厕所困难的人群，好不好？
2: 行行。
0: 但是您一定要用40度以下的温水，你别整的滚烫滚烫，刚烧好的开水冲，那不行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有请二号线唐先生，你好。
3: 啊，您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我要啊、我要订2组这个益生菌呢。
0: 好，没问题。明朗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品牌啊，很多听众朋友这段时间都在打电话，说咋还没来货呢？终于来货了，非常好，出厂日期啊。
3: 好、啊、对，我那啥多订点，别那个到时候又没货了、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5号线郭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哎，先给我订2组，
0: 行，没问题，都是订2组的。之前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这款益生菌哈，同样都是益生菌，但是富含有的有益活菌量可是不一样，所以您一定要学会看好配料表，是咱这一款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的这一盒，特别划算。嗯，行，给您订上了啊。
4: 好的。
0: 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订购哈！这一款益生菌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15盒，总价199元。87996984，3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5: 好。
0: 嗯，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6: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6: 好，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说的效果非常好，我再来一组。
0: 也是我们老朋友哈，我跟你说，
7: 哎，
0: 这款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你要记好它的品牌，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回来找他的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就是因为第一次可能订一组，我先试一试，哎，但喝了之后真舒服，是不是啊？然后就回购的人可多了，
7: 哎，
0: 前一阵断货了，没有货啊，这回新进到货的这一批，赶紧订上啊！
7: 哎，
0: 好嘞，哎，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15盒，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抢现。平时啊，吃点啥不对劲儿，一趟趟跑厕所的人群，胃肠道特别脆弱，是不是？还有的人群正好相反，哎呦，我要上点火呀，那上个厕所老费劲了，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到体外去，那你也尝一尝这款益生菌明老燕方糖牌，每一盒里面高达6000亿活菌啊！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1: 好，再见。
0: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3: 哎，他的星辰地心宇宙，过了星系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
0: 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4: 你好。
0: 嗯，欢迎您。
14: 订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6: 你好。
0: 哎，欢迎您。
1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大人呢孩子呀、
1: 啊、
0: 都可以吃，婴儿除外啊。嗯，
1: 我知道，孩子能吃的产品那肯定是好的东西，
0: 当然了。行，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一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买十盒赠五盒，到手15盒，朋友们没啥可犹豫的，15盒150小包啊。87996984在被仰望的天马座，8799698487996984，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2: 哎，
0: 好嘞，哎，再会。
2: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4: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对呀，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谢谢。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5: 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5: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5: 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5: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6: 你好，婉婷，是19915盒是吧？
0: 对，199到手15盒，特划算啊。
6: 啊，给我来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
6: 哎。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型活动季，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总共是150小包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厂家大品牌大型的活动季，用40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哈，让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更加的顺畅，给我们的胃肠道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哈。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其实呢，人体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哈，就是我们的肚脐，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啊穴位。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晚上睡觉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了，这肚脐啊，尽量不要露在外面，是不是？它不仅会伤及脾胃，还容易受到寒邪侵体。

另外呢，保护好我们的脾胃运化功能啊，大家呢千万不要饥一顿饱一顿。哎，今天呢我可能吃两顿饭，明天我吃三顿饭，后天可能我这一天就吃一顿饭，那也不是不行的。一日三餐，生活要规律啊。还有呢，就是不要熬夜，熬夜容易引起啊阴虚气虚，不仅伤害脾胃，其实呢我们的五脏都容易受伤。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哈养护好我们脾胃运化功能的一些小方法，还有食疗的小办法，您都学会了吗？接下来啊，教您一个按摩的方法，大家呢可以排空小便之后仰卧位啊，就是平躺，双膝微屈，双手搓热，全身放松，然后呢左手按在腹部，手心呢对着肚脐儿，右手叠放在左手上，先顺时针让我们的肚脐儿呢揉腹50次，再逆时针揉50次，这也是对我们的健康啊非常有益处的一个方法哈、啊。那么除此之外，婉婷再一次提示大家，想要订购明老验方堂牌复合益生菌的听众朋友，在稍后

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 ,8799-6984,8799-6984, 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共有150小包，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 ,8799-6984,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话说又到了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3: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4: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3: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4: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2: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
5: 遇见强盗劫粮，一个红脸的，一个黑脸的，一个自称是火神爷，一个自称是灶王爷，在这乱军之中啊，这红脸得把天光寇准给拿住了，往马鞍桥上一横，纵马脱衣，喊着那个黑脸的一块走了。这军兵将士们可都急了，把天官给抢走了，这还了得，别让他走喽，追呀，快点救天官。尤其是张超、刘盖这两位，对寇大人那不是一般的情感，一看寇大人被山贼给捉住了，这阵连命都不要了，带领着队伍是紧追不放。头前这两个强盗带着喽啰们抢了一部分粮草往山里边败退，你瞧后边紧追不放，这红脸的把寇准交给那黑脸的了。哎，兄弟，你把这官先带回山去啊，等我堵挡后路。他把马往黑脸的跟前这么一靠，把寇准就交给他了。黑脸的呢，把寇准接过来往鞍桥一横，摁住他了。红脸的这阵把马往旁边一带，螺丝浆带交环，吁，大斧子往鞍桥上一挂，伸手解开胸前那个双框扣，嘣，扣打开了，从背后啊把那大葫芦摘。

开葫芦盖，这葫芦盖上有个银链拴在这葫芦腰上，就看他左手托着葫芦，右手往这葫芦底上那么一摸索，瞅着张超刘盖追上来，啪啪往葫芦底那么一拍，这葫芦口里边突突突接连打出来三个火球，这三个火球啊出来之后带着火焰，有一个火球正掉在张朝这马脑袋上，噗，这火球打到马脑袋，这火还着着呢，这匹马一惊，稀里溜一声怪叫，马前蹄站起来了，咣，把张朝从马上给掀下去了。大伙一看张朝下来了，赶紧过来维护张朝，把张朝搀起来，一看那位火神爷呀已经走了，众兵士一看都愣了，哎呦我的天哪，这真是火神爷呀，他背那葫芦里边怎么还往外打火球啊，啊这怎么回事啊，再看刚才那火球啊掉地下了，还在那突突突突突突还在那着着呢，这什么玩意儿啊，张朝刘盖一看甭问了，军营中刚才失火也就是这个人放的，走追，快点救寇大人。张朝二番上马，再看这帮喽啰兵再加那俩强盗都没影了，张朝刘盖急的是顿足捶胸啊！这么多的人连天官大人都保不住啊，这不是活废物吗，都是没办法呀，快去禀报杨元帅，再想良策。这阵儿呢，寇准已经被押上了八炸山，寇准在马上没敢挣扎，他知道挣扎也跑不了，被这黑脸的带到了山上，这黑脸的把寇准往地下一放，绑起来，旁边过来喽啰把寇准倒剪双臂捆上了。寇准看了看这个地方，这是在山上，周围呀是石垒土砌的寨墙，四面是山，面前有一帮喽啰兵手中一扔，快点把马拴上。是，他妈的这帮家伙让我一顿火都他娘给烧回去了，哎呀把这官儿给我带进大厅。是，几个喽啰推着寇准就进了聚义厅了。寇准走进了聚义厅一看，这聚义厅里边两旁边站着好多喽啰兵，一个个胸如金刚猛如恶煞，手掷着油松亮子，身带着各种的兵器，这些位都不是正式的军队，这兵器也乱七八糟，有长刀短刀鬼头刀杀猪刀宰牛刀，另外还有切菜刀，白了杆子三节棍铁锹钩子火通条插把扫帚粪叉子锄头镐头无齿挠。寇准心想就这些个人呐，这都是一些杂乱之军呐。就见红脸的跟黑脸的两位端坐在正面虎皮金交椅里面，面前摆着卧脚长桌，红脸的一拍桌子，啪，哎，我问你，你这个官儿是大宋朝的什么官啊？嗯，寇准一瞧只得回答，哦，我乃是朝廷的吏部天官。什么？吏部天官？这吏部天官是干什么的啊？有多大呀？我吏部天官啊，我这个吏部天官就是管理朝廷官员的。哦，你小子还不含糊啊，是管官的官。叫什么名字？姓寇名准。什么？寇准？哦，这名起得不错，寇准，寇准，一寇就准啊。嘿嘿，我说寇准，今天我把你拿到这山上，你猜猜我是杀你呀我是留你呀？寇准心想，这我哪知道，反正现在是平天由命了。哦，你们二位既然把我抢到山上，杀寡存留，悉听尊便，你问我又有什么用呢？嘿嘿，你这个官啊，这胆儿还不小。

0: 没害怕
1: 啊。
0: 好，告诉你，今天你来到我这一亩三分地里头，就得全听我的。知道我是谁吗？
1: 哦，我不知道二位尊姓大名。
0: 好吧，今儿个让你明白明白。告诉你，大爷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祖父乃是唐末义军领袖黄超手下的大将，叫孟觉海，我父名叫孟光成，俺乃八炸山红旗寨大寨主，姓孟明良。这个人是二寨主，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姓焦名赞，你可曾知道？
1: 寇准一听，哦，二位大名久仰了，久仰了。这久仰了是句客气话，孟良呢还当真的了。
0: 久仰了，好，你早就应该久仰。你看我这八炸山红旗寨怎么样？
1: 哦，二位治理的不错呀，山生灵密，十分隐蔽呀。
0: 好，你要看着不错，我说咱俩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1: 哦，你商量什么事情啊？
0: 我这山上兵精粮足，山势险要，我在这儿一齐高举，招兵买马，杀富济贫，除暴安良，专管人间不平之事，纵横驰骋，倒也是自由自在呀。只是山上大都是义勇之夫啊，要说打仗劫道杀人放火，那一个个都是生死不怕。弟兄们那真是脑袋拴到裤腰带上，哪儿丢了哪算。可就是一样，我这山上缺少一个军师出谋划策，帮我想想主意。我看你这个天官是管官的官，那一定得有两下子。我想请你在我山上当一名军师，你看怎么样？啊？
1: 寇准一听，哦，要让我在这儿当山贼呀？啊，那怎么能行啊？我乃是大宋国朝的命官，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怎么能在这儿当山贼呢？寇准听到这里，啊，我说二位好汉呐，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别看我在朝中是吏部天官，但是我才疏学浅，要是在山上给您当军师啊，我是不能胜任，还是请您另请高明吧。
0: 孟良一听，哎，我说你别客气，告诉你，我既然是让你当军师，这就是看得起你啊，让你当你就当，听见没有？
1: 哎，我说这位英雄，我有几句话跟你说一说行吗？
0: 嗯，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1: 寇准心中想，像这两位草莽英雄、绿林的好汉，今天我把他劝一劝，说不定就能归顺宋朝，为国出力。所以寇准就说上了：二位好汉，今天我看你们两位真正是勇冠三军，杀伐骁勇啊，倒在我们十万人马的大营之中，居然把我给抓到山上边来了。你们两个本事不小，
0: 那当然了，呵呵，本事小喽，能在这儿当大寨主吗？
1: 就是啊，二位英雄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为什么不弃暗投明，福保大宋国朝呢？又倒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坐，二位老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没丛林，充当一个草莽英雄，又有多大的初心呢？
0: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要让我们两个做官去啊？
1: 啊，对呀，如果你们两个要是做了官，光宗越祖啊。
0: 嘿嘿，光宗越祖，跟你说，我这辈子就不乐意做官，生性来就是这个脾气，在这深山密林里边出出进进，我倒觉得安闲自在。你呀，这话就别再说了，

0: 少劝我，再劝我，我可就急了。我就问你，我让你给我当军师，我让你给我出谋划策，你干不干吧？哎呀，二位好汉，实不相瞒呐，我寇准做的是大宋朝的官，当为大宋朝出力报效，你要让我在这里当军师，我寇准是不能当啊。
1: 什么？你敢说不当？
0: 对了，我寇准不能在这里当军师，那么一来的话，我寇准这不也落草为寇了吗？
1: 哈哈，孟连听到这里，两个眼珠子瞪得一边大。什么？你说这叫落草为寇？寇就是强盗，你是不是说我们都是强盗？
0: 哦，二位好汉，那我不敢说你是强盗，要说好听了的话，你也就是绿林好汉、绿林英雄。
1: 你不当我的军师，今天我就不能让你活着下山。来呀，他两旁人来，把他给我推出去，绑在聚义厅外的桩橛之上。
2: 是。
0: 呼噜过来四五个喽啰兵，把寇准裸着绳子就带起来，推推搡搡推到了聚义厅外。寇准一看，这要干什么呀？仔细一瞧，来到聚义厅外边，聚义厅外边插着三个木头桩橛，几个喽啰把寇准就绑在当中间的桩橛上。寇准被绑在桩橛之上，心中暗想，看这样是要杀头啊。哎，天官寇准不由自己暗自长叹一声，心中暗想，我寇准自从下口县被调进京之后，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拔栅山找到了我的葬身之处啊。这真是人生生有处，死有地，看来我在这儿被斩呢，还没有人知道，杨六郎恐怕找都找不到这里来。寇天官这被绑在桩橛上等着挨砍，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看孟良、焦赞俩人又打里边出来。孟良跟焦赞两个人出来，站在寇准的跟前。
1: 哎，我说当不当我的军师？
0: 你要是现在说还当我的军师，我马上就把你绑绳给松开，行不行？二位好汉，现在我也不能当你的军师，
3: 那你为什么就不当我的军师呢？
0: 你就想着大宋国朝给你那俸禄银子多呀？我告诉你，你要当了我的军师，这钱没数，你保大宋挣的俸禄每月多少，那不有固定数吗？咱这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哪钱多咱们就往哪抢去，知道吧？
3: 呵呵，二位好汉，我不愿意花那抢的银子。
0: 哦，不乐意花抢的银子，那好，那没办法了，活该咱俩没缘。
2: 来呀，拿刀来！
0: 一声命令传下，旁边过来两个喽啰兵，拿了一把刀来。寇准一看这刀愣了，寇准心想：怎么拿这刀啊？什么刀啊？是一把牛耳尖刀。这刀不大，寇准暗想：杀人得用那大刀，拿个小刀来，这什么意思？孟良把这把牛耳尖刀手中一拿，又吩咐人打盆水来。不大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小喽啰拿着个小瓦盆打了一盆凉水端来，就放在了寇准的跟前。孟良右手掷刀，左手一拍寇准肩膀：
1: 哎，天官，你要是不当我的军师，我可就要送你回老家了，知道吗？
0: 你要让我怎么的？
1: 让你

0: 怎么地，我今天我要要你的命，我这个要你的命啊还绝不砍脑袋，我要挖你的心。寇准一听，嗯，我亲娘祖奶奶的，我还没有听说带挖心的呢。哎呀，没想到我寇准临死了让人家把心给挖了去了，知道吗？没看着过挖心的吗？今天让你开开眼界，让你看明白之后你也就完了啊！这盆凉水往你脑袋上一浇，然后我这刀往你前胸里边一插，往下一拉，嗯，就开开了，就把你的心就抠出来。我今儿个要吃你的爆炒人心片。寇准一听，这可真厉害呀、啊，这可真是强盗，生吃人心呐、啊！寇准这阵不言语了，就等着他了。好啊，还不当我的军师？我不当你的军师，好嘞！就看孟良把这牛耳尖刀拿着，照着寇准前胸这衣服，也甭解扣，一刀把衣服给喝个口子，两边一扒拉，把这盆凉水端起来。我告诉你，水往你脑袋上一浇，你那么一抖喽，一害怕，我这刀就进去了，明白没有？孟良端这盆刚要往脑袋上浇，寇准呢长叹了一声，哎，嗯。孟良把这盆又放下，怎么的，我听你嗨声叹气的，是不是有点回心转意了，想当我的军师了啊？我并不是想当你的军师啊，实不相瞒呐、啊，我在这长叹一声啊，我叹的是原来以为你是英雄好汉，闹了半天你也不算是英雄，我看呐、啊，你也是个匹夫之辈。嗯，你怎么说我是匹夫？你怎么说我不是英雄？我听说绿林好汉最讲义气，用你自己的话说，你是除暴安良，杀富济贫啊，你把我抓到山上来要让我当军师，我不当军师你就要吃我的爆炒人心片，你要知道我是个文职官员呐、啊，我手提七寸毛竹管，只会写上几个字，要打起仗来我就是六个人算一波，凑上五十多波也打不过你，可你把我这么一个文职官员带到山上边来了，最后还要大动钢戈把我绑在庄脚之上，你还要亲自动手拿刀摘我的人心，还显着你多大本事，这算是什么能耐呀？你要有本事的话，你上我们那个营里边找我们那营里边的战将去打一打去，你要把他们制服了我佩服你，就这个样子你杀了我呀，我心里头不服。照你这么一说，我不应该杀你，你说你们的营中还有好样的，还有战将，得了吧，你那营里边战将我都看见了，昨天晚上我到你们营中之后，我大斧子一摆，把你们的战将杀的是七零八散，你们那么多的人马都没有挡住你家孟二爷，说明这帮人都是一些压马的蹲头装饭的布袋草包饭桶窝囊废，你们还有谁能耐，你说出来我听听。你昨天晚上碰见的实不相瞒，那都是我们营里边压粮运草的无名之辈，告诉你吧，你知道我们这十万人马是谁率领着来的吗？谁率领来的？我们这十万人马是当今圣上亲封北路大元帅杨继业之子六郎杨样昭他率领来的。你没有碰见杨样昭，你要碰上杨样昭啊，你就把我抓不到山上来了。寇准这两句话 把孟良给激火了，嘡啷把那牛耳尖刀扔地下。这个杨彦昭他在哪儿呢？这个杨彦昭在中军大帐，昨天晚上你上后营搅乱，他没赶到。好，冲这手，今儿我不杀你了，我非得把这杨彦昭拿上来不可，我把杨彦昭抓到山上，我让你们俩并排的绑在这儿，让你看看孟二爷怎么样。那你要能把杨彦昭拿上来，那我就佩服你了。那就这么地了，我非拿杨彦昭不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喽啰兵噔噔噔噔噔报，太守，山寨门外有人来拜山。什么人？这个人自己报名是北路元帅，叫杨彦昭。嘿嘿，我正要找他呢，他来了。好，哎呀，两旁准备齐整，我会会这个杨彦昭，北马抬斧子。
1: 是。
0: 哎，等一会儿，我问问你，这杨彦昭来了多少人？寨主，
1: 没有多少人，就他自己呀，还带着十几个亲随。
0: 骑着马来的吗？
1: 对。
0: 带着兵器没有？
1: 马上挂了一条枪，身上没穿盔甲。
0: 我这马也别给我背了，既然他这么一个人来，领着十来个人，我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来呀，跟随你家孟二爷，我到寨墙上面观看观看。
1: 说着话，孟良和焦赞哥两个领着一帮喽啰兵就上了寨墙了。登寨墙往外一瞧，果然杨彦昭来了。
0: 杨彦昭怎么来了？昨天晚上张朝刘盖两个人一看寇天官被强盗给抢走了，回去得报告啊。见了元帅杨彦昭这么一说，杨彦昭一听可了不得，这要把双天官寇准给弄丢了，回朝怎么交代呀？赶紧的想办法。怎么办呢？附近的村镇地方官员都找来打听这八炸山是什么人。地方官员都说了，八炸山上有两位寨主，一个叫孟良，一个叫焦赞，这两人在这儿为患多年，谁也不敢惹。六郎打听好了，所以等到今天天刚亮，六郎要亲自登山，依着张超刘盖呢，马上发兵把他山包围了，一下子一举给他抄灭。六郎说不行，这样的话就容易把天官的命给搭上，别忘了寇天官在里头呢，要想保住天官的性命就得把这两位给稳住。六郎打听到这两个人在此处基本上还算是减恶安良，不是胡作非为，那说明这两个人还有点正义之感。杨六郎要以义服人，所以他领着张朝刘盖两个人就奔这儿来了。不但来了，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4: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2: 今天我们或许不再木兰汤饮雄黄，

0: 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1: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0: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1: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0: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2: 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加上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像家庭啊、工作啊、生活啊、情感的烦心事儿，都是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的，好吗？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的参与电话是87996984，外地拨打045187996984也是可以的。一会儿呢，我们统一听一下导播老师安排啊。今天会有很多听众朋友参与到咱们的互动当中。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啊，三线上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4: 三线你好，您说，哎，电话接通了，您好
5: 啊。陈红老师是这样的，我前天嘛在快手、
4: 是这样，您的名字叫错了啊，您要更正的，你不更正的话，咱们对，
5: 贺老师，
4: 行，没关系，我说紧张，咱们会说错的，没关系，您说，
5: 完我在快手，现在快手上嘛买条裤子支付99块钱，完了等到下那是中午买的，下午我就看那、这个我就看我支付了多少，我就看看那个微信支付，一看我那出开通一项免密支付服务，完了还有那个商家名称也有快手小评，还有平台客户服务名称是直播抢购免密支付，完了开通账号11791122264，服务有效期长期有效。你说当时给我就吓坏了，我以前我听我不总听你节目吗？听节目你帮别人说这个开通就那个很危险。
4: 不叫很危险，这个是看你自己会不会使用。我们讲的是，如果你不会使用，它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呢浏览浏览的，你就自动就买东西了。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可以关闭的，但关闭得拿你手机操作。如果你要是不会操作的话，你需要给快手打电话，让他把这个免密支付啊帮你电话当中进行关闭。但能不能电话关闭我并不清楚，但正常情况下是在手机当中进行操作的，关闭这个免密支付。
5: 在手机中
4: 对，在手机当中去操作。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你就直接快手打电话呀，我把快手电话告诉给你，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关闭，你试试吧，我不知道他电话当中能不能关闭。
5: 啊，那行，
4: 这个还是挺简单的，你就把它关闭就得了。然后你这一单有没有买成啊？
5: 这一单买成了。
4: 你这一单买成的话是没有付钱的，然后你收到货了，确认。
5: 他这个是付完的，我已经付了99。
4: 你付了99了？
5: 对呀，他这样支付我就支付了。
4: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你是在微信还是支付宝上付的？
5: 我在微信上付的。
4: 你看你微信当中有没有这笔99的付出？查微信。
5: 查微信有99。
4: 微信有的话就是付过了，那你就正常买就行。如果不合适就退掉吧。然后你就现在给快手打电话，你跟快手说呢，我要关闭我的免密支付。你不在快手买的吗？
5: 对，快手买。
4: 快手的电话您记好。
5: 我
4: 你记一下。
5: 稍等一
4: 下。你给快手打电话就行啊。
5: 多少？
4: 宋
5: 贺老师，
4: 400。101。
5: 101。
4: 5454。
5: 5454。
4: 对。
5: 400101-5454。
4: 是的。
5: 24680位。
4: 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好不好？400。
5: 好。
4: 101。
5: 俩零吧。
4: 对的，两个零。

0: 零，我说的时候你别打岔啊。
1: 嗯，好，你
0: 四
1: 说。
0: 零零幺零幺五四五四，好吗？
1: 好，
0: 嗯，再
1: 记
0: 见
1: 好
0: 啊。
1: 了，
0: 哎，好，你
1: 谢
0: 去打
1: 谢，
0: 电话，你跟
1: 谢
0: 他说关闭免
1: 谢，谢
0: 密
1: 谢
0: 支
1: 啊。
0: 付啊。哎，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想要表扬咱们的社区。四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四线马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因为现在等人多啊。您表扬哪个社区，你重新再打进来就可以了。二线上杨阿姨，杨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我想让你给推荐一个，就是管腰间盘突出的专家。
0: 腰间盘突出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挂一下骨科，骨科的话你挂徐公平。
2: 骨科啊，
0: 对，骨科徐公平。
2: 徐啊，
0: 徐公平。
2: 徐公平啊。
0: 对的，您详细记录啊，聊到这儿再见。嗯。另外，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啊，这两天牛肉酱销售非常非常火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很喜欢，因为这款牛肉酱呢它是咸淡适中啊，不是那种齁咸的啊，再有呢它是不辣的，它是五香的，所以说在家里边呢可以呢拌面条啊、拌米饭呐、啊、夹馒头啊，或者是做这个卷饼酱啊都非常好的，而且呢它这个酱呢固形物含量60%，吃起来呢是很干爽的，也就像那种卤似的，所以说这个酱呢它是很健康的一个版本的酱，这是咱们电台定制版的，想要订购场外电话预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啊，桂芳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我们收到了，已经买了第二次了，打开盖呢就能够闻到五香的那种浓郁的味道，而且呢有实实在在的酱料，咸淡把控的刚刚好，它呢特别的地道，不是齁咸的，确实没有怪味儿。平时早餐呢就是蘸馒头啊拌面条就行了，有时候呢我们家做凉白菜啊会放上一勺，瞬间就能够增香，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用这个酱呢做蘸酱菜啊，用料干净，吃着也放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全家都很爱吃的，已经是第二次买了。 喜欢吃酱的好朋友都可以吃这款牛肉酱，性价比非常的

0: 是的，咱们买一个普通的袋儿装的啊，什么都不含的那个酱还多少钱呢？是不是？咱们这个是牛肉酱，九块九一瓶。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是5879-1984。5879-1984。如果您想选择一个用处比较多的啊，选择一个不那么咸、不那么辣的，因为这是五香，它不辣啊。这个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五线上等候。五线听众朋友您好，五线听众朋友张女士吧，47岁，是不是？
1: 你好，千鹤老师吗？
0: 嗯，是我，您好，您说。
1: 是我吗？
0: 嗯，您好。
1: 那个我想那个让你给找一个皮肤科的医生，
0: 嗯，
1: 看好一点
0: 的医生。
1: 是
0: 上医大六院看张峰。
1: 医大六院，
0: 对，江北医大六看张峰主任，山峰的峰，
1: 江北哈。
0: 嗯，这个好评非常多的。嗯，而且
1: 张峰
0: 老师看病很耐心的。
1: 那好的，
0: 好，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峰。
1: 峰是哪个峰？
0: 山峰的峰。
1: 山峰的峰，
0: 对的啊。
1: 好的，
0: 嗯，好，再见，
1: 谢谢您，
0: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有空余的，87996984。另外，大家呢有这种结肠直肠的疾病啊，可以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我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像咱们省内召开的很多的学术会议啊，像结直肠这个类型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对于结直肠领域啊。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尤其是他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所以说他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像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而且呢，像很多这个结肠直肠患者呢，做完之后啊，效果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像结肠这个肿瘤啊，直肠肿瘤，我们老百姓的土话讲呢，结肠癌、直肠癌，想要找一个知名专家，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啊，也是呢，咱们听众朋友看好之后打过很多好评电话的。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痔疮就更没有问题了啊，这都是结肠直肠领域的疾病。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一个呢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一个呢是便秘科，便秘科出诊，这两科呢都可以啊，大家都能找到他。那么他出诊时间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一周呢是两次出诊，星期二呢就上南岗，星期三就上群力。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便秘科的一位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教授。那么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去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马女士，表扬社区，我们听听是哪个社区啊？再次连线您，
2: 喂，
0: 你好，嗯，你好，马女士，您说，嗯，电话接通了，
2: 庆贺啊，
0: 哎，你好，
2: 我要表扬我们花园社区的杜松梅大夫，
0: 嗯，
2: 嗯，这回你听见了，我又换一个手机，
0: 嗯。您说，
2: 嗯，这个务必得那啥，因为我好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电话，因为我那个手机可能不行，你刚才把我那啥接听不了，我又赶紧下楼上我儿子那个把他的手机拿过来了，我就想表扬我们社区的大夫，
0: 嗯，
2: 杜松梅，花园社区，
0: 嗯。花园社区医生，
2: 他对我们那个老人特别好，
0: 嗯。
2: 听说还有一个事儿，我吧这么多年始终听你广播哈。你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就是学习的知识，还有好多道理，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说庆贺我吧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从11点钟听到1点，晚上从9点8点半听到10点，每天都是这样，庆贺我也跟你学到了好多知识，为人处事了干什么事儿的好多知识都是从你那儿学到的，
0: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阿姨，谢谢您的支持。嗯，
2: 但是我吧，就是这么多年从来没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这次正好我上社区看病，杜大夫对我们，哎呀，相当好了，每年体检都是可仔细了。
0: 好的。
2: 再是咋的，亲哥，我也想表扬你。
0: 嗯，谢谢。
2: 你这么多年，就是可以说你是我生活的支柱啊。
0: 嗯，谢谢
2: 你。因为有了你，我才有了方向。知不知道、
0: 嗯、好的，谢谢阿姨，谢谢，那行，
2: 是不是说亲哥我就是跟你说话时候非常激动、
0: 嗯、好，没问题、啊、
2: 我赶紧没告诉你，我那个电话打不通，赶紧上楼上借我儿子电话赶紧给你打。

0: 一个。
1: 好的，
0: 金哥，谢谢你啊。
1: 好，那祝您身体健康，阿姨。好，聊到这儿，
0: 哎，好了，
1: 好，再见。哎，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刘大叔。
2: 哎，
1: 嗯，
2: 我那个，在我在那个我们也到底去医院看了，
1: 嗯，
2: 他给我看了那个，气管堵了，上不来气儿啊。
1: 那您上医大二啊，挂呼吸科韩开宇。
2: 叫什么？
1: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
2: 啊。
1: 呼吸科。
2: 啊。
1: 韩开宇。
2: 韩开宇是吧？
1: 对，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嗯嘛。那个挂号怎么挂？怎么
1: 直接在网上挂号？他的出诊信息我没有啊，但是这个专家的名字有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
2: 韩开宇，
1: 对的。
2: 他这一周都出诊吗？
1: 应该不是，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啊，跟家人说一下啊。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好吗？
2: 啊，
1: 嗯，
2: 医大二院。
1: 对。
2: 那医大一有没有啊？
1: 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啊，您记好就行了。聊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有空余啊。现在要是讲您自己的事儿，马上拨是能够接听成功的，W老师会接听大家电话。正在跟其他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啊，大家就用这个时候呢，咱们打就行。但是打电话有时候可能一次打不进来呢，你就多打两次啊，像第二次、第三次啊，有可能就能打进来了啊。直播电话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线上是说欠薪的事儿是吧？王女士你好。
3: 啊，是的。
1: 你给我讲一下，
3: 哎，
1: 这个事情的经过，我大概听一听，您说吧。嗯。
3: 啊，事情经过就是我今天正常去上班，我是超市的一名收银员。
1: 嗯。
3: 啊。因为我们这个店他因房租到期了，完了我也不知道具体老板有没有续房租，但是我是因为我个人原因我跟他申请的离职，我申请的离职 啊，这是我个人原因，我跟老板说我要离职。
1: 你是什么原因啊？你跟老板，你不能说我

0: 个人原因啊，你得有具体啥情况啊？
1: 啊，我家里有事儿，我就是干不了了。我跟他提的是离职。
0: 嗯。
1: 我跟他是发微信说的。
0: 嗯。
1: 但是，我说完之后了，他就拿我，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有2天的休息，他跟我说，如果你要离职的话，那么你这个月到下个月的10号，你1天休息都不可以休。因为我之前也跟他多次沟通过，我说我因为我月末还有事儿，我家里有事儿，我得请假一天。他都已经允许我了，后期他就以我今天离职的，那我申请我跟他申请离职，他因为这个，就上前来
0: 给我。你申请离职是提前多长时间申请的？
1: 我今天早上跟他申请的。
0: 那你不能突然申请啊！我的意思是你打算什么时候不干？你什么时候提离职？你今天不干，
1: 哦、
0: 你今天提啊？
1: 我是打算下个月，正常下个月。
0: 是你提，那这没问题的呀，你就提前这么长时间跟他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呀。
1: 对，但是他就上前面对我破我大骂，不让我像我这个，就说这个月末我有事不让我休了，拿这个理由就是威胁我，不让我休息。
0: 嗯，那是不行的。你正常一个月休多长时间啊？
1: 一个月休2天。
0: 那这2天休你正常是得休的，他不能要求你不休息的。
1: 他不让我休息了。他就以这个理由为由，完我就跟他争执了几句的期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恶语相向的，因为我这边有录音、有截图，还有我们的聊天记录。
0: 明白。
1: 他就跟我说，你就是说，他就说的是，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就是下个月如果说离职期间，你就是到17号这期间你就不可以再休了，你要是休息的话，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你就滚犊子。他就是还骂我，言语上还骂我。
0: 嗯，
1: 完之后我说，完他说你先啊，你就现在收拾你东西，赶紧给我滚犊子，就这么跟我说话。
0: 嗯，
1: 完之后我就收拾了我的东西。我说那既然我说那哥，那你欠我半个月工资。他说那半个月工资我也不能给你。
0: 嗯，
1: 他说是因为我法国他咬我一口，他说是因为我中途撂挑不给他干了。
0: 行，我们给他打电话，听他咋。

0: 就是像半年、一年这种的。如果说工作时间比较短的话呢，仲裁还比较麻烦的。您这老板姓什么？姓王是吧？我看到了。
1: 对，姓王，叫王刚。
0: 稍等，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啊。
1: 好。
0: 您稍等一下啊。
1: 好。
2: 喂。
0: 哎，你好，王先生吗？
2: 啊，对。
0: 哎，王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有一个员工啊，他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我估计你们今天闹得很不愉快。他是啥情况呢？这不是在咱家就不干了吗？因为他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下你们两个人一些争执，这个争执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再还原了。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在气头上，肯定他说话呢有一些不得当的地方，而你说话呢肯定有些
2: 不是，你就说他，现在雇人有没有随随便便的就走了？他给我撂他们就走了，
0: 是这样，
2: 交接都不交接，
0: 是这样。
2: 对不对？我凭什么给他开车呀？对不对？你
0: 我
2: 说法
0: 跟
2: 律
0: 您
2: 上哪儿告我去都无所谓，
0: 上哪
2: 你曝光都没有事
0: 儿。
2: 儿，
0: 听我说话，
2: 对不
0: 王
2: 对
0: 先生，你先
2: 啊？
0: 别激动。我们要本着就是实事求是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0: 他说提离职，没有说今天就不干，对不对？人家最开
2: 他
0: 始
2: 走了，
0: 走的原因是不是你骂他，他才走的呀？
2: 我没骂，
0: 人家是有证据的。
2: 不是。我告诉你，他拿东西打我。我告诉你啊，我说为啥，你知不知道？他提离职是提离职。我说你这个月不能再休息了，因为
0: 那
2: 你
0: 为
2: 听我
0: 啥？
2: 说，
0: 为啥人家不能休息呢？
2: 你听我说，他一个月来前就想2天休息，他这个月已经15天休了2天半了，那为啥还能再休息吗？
0: 那他几号到几号啊？他这个月是怎么计算的呢？
2: 1号到30号。
0: 我问他，都让他说
2: 现
0: 一下。来，王女士。
3: 啊，您说，
0: 一个月休息2天，那你这个月休息不都用过了吗？
3: 我是用过了，但是我提前跟他说我月末有事儿，他就不让我休了呀。
0: 那你不是休息都用完了，你怎么休啊？
3: 那我
2: 现在已经休2天半了，我怎么能再让他休？
3: 他不让我
2: 休，对不对？
0: 是什么？他曾经允诺过吗？就是王老板，你允诺过说他在这个2天基础上月末还可以休吗？
2: 我跟你说啊，是咋回事？他说。她月末是跟她老公的结婚纪念日，但是休不休，她老公能不能休息再定，这我家有监控，可以来调监控了，
0: 明白，
2: 对不对？我跟你说，她是因为啥离职，就是非常小的事儿，就是我在外头上菜，我天天晚上去上菜，完了之后就收了一个3.79块钱，我就问他，我这嘎有微信啊，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收的是什么钱，那个是我说收的是什么钱，那个完了他说收的是那个那个什么西瓜钱，我说怎么西瓜钱也扫我微信里了呢？我说没入码呢，完了他就说我那个卖菜那大姐，说我那个大姐那个那啥。说没有签儿收了，完了我说啊，那行了，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儿，他就把事情闹得非常大。
0: 是这样，王先生，我刚才听您讲，我也大概理解了，就是您二位先听我说啊，王女士你在线是吧？是这样的，其实我听呢，你们老板王先生说你就是月末休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啊，能理解。假设你一直在这个店儿干。然后你说你那天是你老公的，你跟你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2: 对，
0: 他如果说不让你休那一天，我觉得那老板肯定是不近人情。
2: 那
0: 但是
2: 我不是人，
0: 前提条件吧，是建立在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逻辑是，那你看你都不给我干了，说白了就是你也没给我面子，那你要是不给我面子的话，那你这个休息不休息，你听
3: 我，
0: 你别打断，让我把话说完。
3: 而是他。
0: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王女士？如果你不接受调解的话，那咱们就终止谈话就可以了。因为我跟你在讲吧，我们现在咱们都不是矛盾对立面，我希望你俩呢是能谈一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希望你明天再去送仲裁材料了，因为你送仲裁材料都很麻烦。你听我说，王老板，你听我说，王老板，我认为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的，主要原因就是，仲裁如果一旦成功的话，你要面临的是还要给他补缴保险。还要有违法解除合同的这些补偿，
2: 不是？
0: 你听我说话，你听
2: 我
0: 说，
2: 我给他交，我给他交保险没有问题。他干多长时间呢？我给他交保险
0: 没有？我
2: 对不对？
0: 所以我才说
2: 交保险是不是得前期3个月？
0: 不是的，
2: 是不是？
0: 劳动法规定，劳动法规定的是

0: 试用期也得交保险，就上班第一天就得交。所以我在跟你讲的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查。
1: 我可以给他补保险，没毛病。
0: 是，
1: 我认房。
0: 你要是说你们双方，我听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就是现在吧，双方都在自己的立场去探讨这个事儿。但是我希望你们是能够解决。但是你要是说，我就不想跟他再谈了。那他要是想仲裁呢，该仲裁仲裁，那我也接受你的观点。就是我的想法是，你们愿不愿意就是彼此达成一个和解？
1: 你
0: 要是说愿意呢，你们就商量商量。
1: 你听我说，我现在是不愿意跟他和解。
0: 行，没问题。
1: 因为啥？他突然他就走了，对不对？我因为我店里一共就四个人，
0: 不是
1: 我一共一
0: 这个突然走了，王先生，听
1: 我
0: 说话。王先生，您所说的突然走了这一点呢，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如果要是说闹得不愉快，才会有这种突然走了这个情况。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店工作的好好的，他如果跟老板没有矛盾，他不可能突然离职。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肯定也是干不下去了。所以说，每一个
1: 干不下去了，你可以听我俩先头就是微信怎么聊的啊？我就送东西的时候，微信我怎么跟他聊的？
0: 不是这个微信上，我跟你讲一下，微信上一定是有互相对于对方的无理和辱骂，这个一定是有的，因为他因为现在人家手里的证据是有你骂他的证据，
1: 哎、
0: 现在你讲也有他对于你、
1: 哎、
0: 也有他对于你的证据，就证明你们双方。
1: 我告诉你，他拿东西撇我，
0: 所以我才说呀，你我现在跟你们调解是幼儿园小孩吗，王老板？咱能说他打了你，你打了他，你骂了他，他骂了你？
1: 不是。我告诉你、啊、
0: 你告诉我不接受调解就可以了，那他仲裁就完事了，咱就不需要探讨别的了，
1: 对,、啊、
0: 对不对？
1: 仲裁就完事了，
0: 那就仲裁就可以了。
1: 我不跟你说了吗？
0: 好了，王先生，聊到这儿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1: 啊！
0: 作为一个成年人，咱们不去探讨像小孩似的，是不是？他打我一下，我打他一下，他骂我一句骂，我去干啥呢？那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你要说按规则来仲裁就行了，明天去交仲裁材料就可以了，王女士。
2: 哎，好，谢谢您。
0: 交仲裁材料，一个是补缴养老保险。再有一个呢是要求他有你自己这个就看你是怎么离职的了。如果说呢你的证据显示是他不让你干了，那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哦、明白、
2: 嗯、
0: 再有一个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你身上是有问题的。你身上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嗯，
0: 你在别的地儿打工也干不长。你别怪我说话直接。你太可着你自己了。
2: 嗯，
0: 假设这件事儿啊，假设这件事儿是你提了离职，老板说了你这个月休息用完了，就像我探讨这个概念似的，你不干了是不是说你不给我面子，对不对？你本身就不干了，你就不是我员工了，我为什么还让你月末再多休两天呢，或者多休一天呢？一个小时我都不会让你多休的。他说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你能明白吗？如果你在这个店你继续干，因为你没有跟我讲说你这个月两天半的休息都用完了，如果你跟我说的话我都会劝你的，所以你跟我讲的时候隐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这个月的休息已经用完了。你这月休息用完了，你月末还休什么呀？哎，你讲是你有事儿，但这个事儿呢不是说家人生病啊什么的，是跟你老公过结婚纪念日，这个也很重要，但前提条件是如果你在这个店你干，老板给你休，你去过纪念日，你都不在这个店干了，人家为什么让你去休这个纪念日呢？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从、
2: 啊、理解
0: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你也应该知道。那你就说呗，那你就说那个老板，那我就那纪念日，那我就不休了。就是态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沟通都在一个态度。你要这么说，你说那行，老板，那我就不休了，纪念日那天那我还上班吧，到那天再说呗。或者干干两天之后你再跟他提呗、
2: 嗯、
0: 俩人关系缓和了再说呗。现在就是啥意思呢？你能听出来你们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杠在那儿了，对不对？杠在那儿了，那就你看他其实性格也挺强势的，你的性格呢其实也挺强势，就你俩我这么举例子呢虽然不恰当，但是你别觉得我不尊重你。你要仔细想，如果你俩是家人，比如说是兄弟姐妹，或者你俩是夫妻的话，那日子打翻天得。就是啊，这俩人性格都很强势，在你家里边我估计你老公可能相对来讲性格没有你这么强势，他可能包容性更强一点，所以你跟你老公是比较匹配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所以我的想法是、
2: 啊、
0: 就是你出来工作的话，尤其是咱们出来打工，就是尤其是跟客户啊还是跟老板沟通的时候稍微柔和一点，有啥事呢有啥事咱们好好说，有啥要求呢好好提。如果你发现呢就跟这个人说话 已经在这个气头上没法调节的时候，你就先暂时缓一下。你就说，老板，那行，那等会儿我再跟你讲吧。哎，过个几个小时，大家那气头一过，可能再去说话就柔和得多。有时候话赶话是的确是容易出现你说这种情况。他说你拿东西撇他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人家也不会造谣。但是你说他骂你了，是不是骂你特别难听？这个也是事实。那你说怎么再往下分析呀？你也说他了，他也说你了，你拿东西也扔他了。然后你休息也休完了，月末人家也不给你休，你说这些东西就像一锅粥，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在仲裁那儿再去说了，能明白吗？其实你就直接去上仲裁去讲，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那提供你的工作记录啊，入职记录、工作记录、群里边的记录、工服的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啊，还有等等吧，就是你的工作证明，这个先确定劳动关系，确定劳动关系之后。第二步啊，给仲裁反映，老板现在把我辞退了，原因呢，就是我有事假啊，他不给我休事假，是不是？我想休事假，他不给我休事假，然后他就不让我干了，然后要求仲裁呢，给你一个结果，让仲裁介入吧，只能是这样了。好了，聊到这儿，再见了，
2: 好，谢谢。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让他们在节目当中吵了，是不是？吵来吵去的没有意义。所以很多时候矛盾的形成吧，主要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是不是？稍微换个视角看呢，可能会好一点。或者是说呢，我不想换这个视角，我凭啥站在他角度思考问题啊？我就要站在我的角度，可以，那要冷静，是不是？发现已经俩人都针尖对麦芒了，很多话呢缓一会儿再说，很多事儿呢稍缓一会儿再办。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电话，好不好？家庭工作的事儿啊，您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来吧，然后想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是有货的。这个山楂丸呢，是与辉同行直播间的那个同款山楂丸，但是是咱们节目率先卖的啊，咱们节目卖的可是年头久了，卖了太多年了，这个山楂丸深受大家好评。就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常年售卖的，就有这个山楂丸啊，一年四季都有，因为大家离不开它，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胃肠不好的，是不是？有些老年人消化不好的，常年吃这个山楂丸。那么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能够上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就董宇辉老师抖音那个直播间，人家那一开播，有的时候经常10万加在线的，是不是？平平常常1-2万人卖这个山楂丸，一卖的都几十万单的，所以说销量高了，现在厂家生产压力比较大。咱们哈尔滨能不能拿到货源呢？能拿到货，也是正版的，因为咱们节目是先卖的啊，保真的。但是送货周期会慢一点，这个大家要理解，是不是？因为都是一个厂家生产的，现在他人家产量这个上不来，再加上订货量又那么大，所以说呢，它生产周期会慢一点。非遗产品嘛，是不是慢慢就慢？所以大家呢还是早点订。趁着您现在家里边比如说还剩一点的时候就定，你别等到吃完了限定，那容易就家里边吃这个山楂丸就断溜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3: 下一位五线听众朋友。五线郑先生，郑先生你好。
4: 你好秦鹤，我有点事儿，就咱那个我是那个西证驾驶证西证丢了，咱能不能补啊？
3: 可以啊，您就直接补就行了呀。
4: 怎么个补法，需要啥手续，还是回原籍补去，还是跟网上的补？
3: 不用。
4: 你告诉我
3: 现在这个驾驶证补办咱们已经全国通办了，你不用回原籍了，线上办是最推荐的，就是用咱们交管12123去办。
4: 12123，
3: 对，你登录12123呢，这里边有一个首页里边点更多，有一个驾驶证业务，这里边有一个叫驾驶证的补换领，你就选择遗失补证，它刷脸就行，刷脸核验成功之后呢你就确认上传你的证件照，然后你就选邮寄到家，你就选哈尔滨的住址，这就给你往家里邮了。
4: 大约得多长时间？
3: 然后具体工作日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就得交管部门回复您了，反正这个流程我看编辑已经发给我了，然后线下呢，线下的话你就上那个交警队啥的去办就行，各区交警大队啊，或者是像什么一些车管所啊，或者是有一些便民的派出所，有一些便民派出所也可以，这个你就得拨打那个12123电话，你问他就近地点也行，就线下办，线下办离你哪儿近你打12123，
4: 12123是吧，
3: 对，12123你就问他，你说那个你在哪儿住，离你最近的地址是哪儿，他就告诉你了，你就是线下办，线上线下都行，反正就是不用回原籍，
4: 原籍，
3: 对，不用回原籍，
4: 谢谢，
3: 你就回绥化，不用回绥化折腾，反正你哈尔滨就能解决，
4: 谢谢。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接到的电话，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电话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啊，87996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周大叔，周先生您好。
5: 您好，庆贺，中午好。
3: 您好，您说。
5: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买房的事情。
3: 您讲。
5: 我儿子呢，通过中介买了一处房，我现在是过户之前需要注意些什么？需不需要就是卖家把户口得迁出吗？
3: 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边呢，作为买方呢，买一个二手房需要注意的事项非常多的。第一个，我跟您说的其实就是资金方向的事儿。你比如说啊，咱们是贷款还是全款，你的钱有没有进行资金监管，这个很重要。我一口气说完啊，然后其他的你哪没听懂我再解释。再有一个，我们要涉及到税的问题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中介和卖方并不会告诉你，卖方这边呢比如说有没有像个税之类的，那么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如果产生了，他有可能就会让买方去承担，但实际上这个税钱呢，咱们的契税是买方承担的，个税应该是卖方承担的，所以税要注意。所以呢钱上的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资金监管，另外就是税，还有就是刚才啊咱们探讨的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些问题，房子有没有欠费啊，有没有什么包烧啊，物业的一些清欠，因为现在电费吧很少欠，
0: 电费一般你欠了不就掐电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像物业费或者是包烧费，这个要注意，可能有一些历史的陈欠费用。还有就是呢，您刚才讲的房产的争议问题，就是有没有清户，他这个户口上有没有其他罗烂问题，那到派出所户籍地要查询的，是不是他得把户得迁出，这些内容呢都要写在合约上。还有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啊。

0: 你看看它里边的装修情况是不是咱们所说那个串串房，就是这个装修是不是中介装好的。还有就是你买房过程当中你是跟中介去办手续，那么就证明呢是中介获得了公证委托，还是跟真实的卖房人去办手续。就是现在的二手房交易呢，细节很多，当然可能还有我没说到的地方。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您看看，就是有哪些是我现在可能说的还比较模糊的，您这边还不太弄清楚的，有没
1: 是，
0: 有？
1: 听说你说的非常清楚啊，
0: 就是这些
1: 我
0: 都
1: 听
0: 是。
1: 着非常满意。
0: 对，这些您都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资金风险要注意，说白了
1: 是
0: 就
1: 的，
0: 是咱们得保证钱上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
1: 是
0: 个
1: 的，
0: 呢，就是关于税费的问题，一定要把税费弄清楚。然
1: 是
0: 后下
1: 我
0: 一
1: 这
0: 类
1: 是
0: 呢，就
1: 没有
0: 是
1: 报税了。
0: 对，下一类就是房屋的，没有大税，不见得就没有个税。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房屋的历史欠费，还有户口的争议。这些呢
1: 对，
0: 都要弄，再有就是不能是那种短期翻新的。好，还有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吧。这些都可以呢，写在合同当中。也就
1: 是
0: 是
1: 的，
0: 这些。然后我还有哪些？我要是再想起来的，回头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1: 好嘞，
0: 你把
1: 哎，
0: 这些
1: 好
0: 问
1: 嘞，谢
0: 题
1: 谢庆贺
0: 都跟孩子讲一讲吧。
1: 啊，哎，是的，
0: 行，好
1: 哎，
0: 嘞，
1: 谢谢
0: 好，
1: 您，庆贺啊。
0: 再见。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呢，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其实涉及到房子这事儿，真的是每个家庭的大事儿。买房子、卖房子、装修都是大事儿，这个事儿呢都是需要小心谨慎的。那接下来呢，我还是请咱们嘉宾呢韩总去讲一讲咱们的装修好不好？装修也是大事儿，怎么把房子装好，新房怎么装，老房怎么装，包括怎么签合约，怎么有优惠，怎么确保装修品质，怎么有售后服务，这些都是听众朋友装修过程当中非常在意的。那么韩总呢，和咱们合作5年的时间了，是不是？我们请韩总呢详细介绍介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2年之内，无论是有新房装修需求，还是老房改造需求，都可以仔细收听。我们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进行这种有品质的装修，并且还能够省点钱。好好，把时间交给他。韩总，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吉家装饰集团的总经理韩超。吉家装饰已经和咱们984电台携手合作整整5年了，5年相伴，5年认可，从陌生到信赖，从选择到坚守。这5年里，感谢广大听友的信任与支持，也感谢984电台一路相伴，一路认可。吉家装饰始终坚持做哈尔滨老百姓值得信赖的装修公司，不玩套路，不搞虚假，价格透明，材料安全，让每一位想要装修的朋友都能享受到靠谱、环保、高性价比的装修服务，因此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在本次活动中呢，凡是咱们984的听友，无论你是新房装修还是旧房改造，大包整装只要49700，包含全屋装修307项，从前期的拆除到清工辅料、水电、瓦、木油及所有的主材一包到底。像全屋的地板、瓷砖、橱柜、木门、集成吊顶、坐便、手盆、花洒，全屋的窗台礼石、开关插座、橱柜的菜盆龙头，这些通通都包含了，就连一个小小的钉子、一颗螺丝，你都不用自己买了。大包整装只要49700，咱们添点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0: 太好了，听众朋友，正常装修呢，以往价格是10万8万的价格，今天报名只需要49700，大家马上可以拨打直播间报名电话8799698487996984，而且呢，前20位报名成功的听众朋友，还可以为大家带来一线的主材辅材。你比如说呢，一线的主材加上欧标的辅材，给大家都是免费升级名额。那么接下来，请韩总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免费升级的大品牌材料有哪些呢？
2: 咱们吉家装饰呢，所有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大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陶瓷、大自然地板、圣象地板、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欧派木门、箭牌卫浴、九牧卫浴、法恩莎卫浴等，就连辅材都是德系精工、欧标品质，有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电线、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贝纳乳胶漆、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水管、瑞士进口品牌的希卡防水等等。而且咱们984的听众啊，到店之后，后公司有2000多平米的展厅，上百种的款式，全场咱们是随便挑选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
0: 太棒了，也就是说呢，不仅是主材，就连埋在墙里的辅料，为了确保装修质量，使用的都是大品牌，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而且呢，所有的型号咱们是可以任意选择的，没有任何的升级费用，仅限打通报名电话的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

0: 这样的升级。报名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咱们抢占活动名额，打个电话就可以把名额占上。不管是自己装修还是替亲朋好友报名，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都可以现在报名。因为每年啊，人工费、材料费都在涨价，我们现在抢的名额，装现在的房子、装明年的房子都可以，都是在给自己省钱。现在已经有九位听众朋友成功锁定位置，87996984。87996984，赶紧拨打直播间电话进行抢线，87996984。另外呢，韩总做过直播间呢，还要给大家送出好礼。那今天呢，第一重好礼呢，大家都知道，吉家装饰呢主做的是环保装修，那么咱们就是和环保相关了。因为吉家装饰的环保装修呢，在业界非常有名气。那很多听众朋友呢发来留言，也都说呢住得很安心、很放心，用的都是环保的真实材料。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材料，我们请韩总介绍一下我们升级哪些环保内容呢？
1: 首先呢，咱们全屋的墙面与棚面乳胶漆由原来的立邦漆、华润漆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阿尔维纳乳胶漆。这款漆在市面上价值是2058元一桶，它是360度呵护净味的，达到了一个即刷即住的效果，可擦洗2000次。因为甲醛释放含量非常低，环保系数呢已经达到了欧洲标准，特别适用于家里有老人、有小朋友的家庭去使用。
0: 是的，咱们装修啊，家里边必不可少的就是乳胶漆了。选择一款环保的乳胶漆，就是给家人、给老人、给孩子多一份健康保障。以往咱们自己装修啊，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漆。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给大家做免费升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同时，咱把电线也做了升级，请韩总介绍一下吧。
1: 现在全屋的电线呢，由原来的金桥电线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宝格雷防火电线。普通的电线都是阻燃电线，但宝格雷是防火电线，因为这款电线明火是点不着的，而且它的绝缘材料呢是由美国杜邦陶氏聚烯烃的材料，再加上低烟无卤的阻燃剂，非常的环保。而且这款电线的导体是由智利进口的电解无氧铜制作，因为铜丝纯度非常高，电阻率更低，它的优点就是每年能为咱家省电20%到30%。还有宝格雷电线由中国平安、中国人保双保险的一个承保模式，质保达到了70年。
0: 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款电线呢给我们直接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啊！因为省电就是直接省钱，以往都是豪宅装修、别墅装修才能选择这样级别的电线，现在984的听众都可以免费做升级了，非常的划算。87996984，87996984。咱的环保升级还没有结束呢，接下来把水管和防水都做环保升级，请韩总继续分享一下吧。
1: 我们把原有的日风水管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索兰德三层防爆水管，它的材料呢是由北欧化工食品级的原料制作。普通水管的厚度是 2.8， 索兰德的厚度呢它是 3.4， 而且中间层为合金材质，并且它的所有连接件均为进口的无氧铜，所以它能达到耐腐蚀、防爆、防泄漏的效果，让这款水管啊更加的安全和环保。咱们原有东方雨虹的防水免费升级为瑞士进口品牌的西卡防水，它具有良好的裂缝调节性能，而且呢它耐水、抗渗漏、粘结强度高、柔韧性强和绿色环保的这个优点。
0: 现在我们已经公布了四项环保升级，听众朋友接下来还有三项，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现在电话满线当中，都按重播键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请韩总继续分享其他三项环保升级内容吧。
1: 我们这次呢，就连腻子粉、千峰石膏和找平用的修补砂浆都免费升级为德国进口品牌的德奈尔环保材料。以上七项的环保材料的升级都达到了法国 A 加室内空气环境检测标准。
0: 所以说，听众朋友，咱们累计已经为大家带来了七项环保升级。你想啊，每一项单独收费个2000-3000的，大家都能接受。那么加在一起的话，可就是20000多的升级费用了。今天这20000多块钱，打一个电话直接省掉了，一分钱不收，免费升级七项环保装修材料，87996984，87996984，仅限前20位听众朋友才可以享受这样的优待政策，87996984。另外给大家追赠豪华的装修大礼包，免费送给大家了。我们今天新房装修送哪些装修大礼呢？韩总，
1: 以往呢，咱们衣柜都是不包含在这个装修里边的，但是呢，每家的格局它还不一样，对大衣柜的要求也不同，所以今天咱们赠送大家10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
0: 对呀、啊，众所周知，装修当中啊是不包含家具的。那今天韩总做直播间，为我们赠送了10个平米的全屋私人定制的大衣柜，所以没有买衣柜的听众朋友，这把可掏上了，这是真金白银的，给大家省了10000多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打直播电话，就可以享受到装修49700的优惠价格，还有刚才升级的环保材料，另外再多赠送10平米的大衣柜，仅限20位听众朋友，电话满线当中，耐心多人重播见。87996984，87996984，咱们活动还有倒计时5分钟，抓紧报名。有听友说了，说我家是老房装修，能不能够也给我赠一个大礼包？各位听众朋友别着急，咱们老房装修一样赠送价值2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请韩总分享一下赠送内容吧。
1: 我们针对老房装修呢，首先全屋的这个窗户，只要跟室外空气接触的窗户有多少，咱们送多少。然后呢，全屋的暖气片，还有10平米的红砖墙体砌柱，全屋的拆除、下楼和垃圾清运，还有一个精品防盗门、海尔热水器、精品的烟机和炉具，这些全都赠送给大家。
0: 所以说老房装修赠送的装修大礼包太实惠了，非常的全面啊！听的可能很多听众想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了，赶快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心动不如快行动，抓紧时间去报名。咱们今年呢是和几家装饰合作的第5年了，又赶上咱们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的优惠力度是不是可以再加大一些呢？韩总，
1: 嗯，咱们青红老师对这个984听友粉丝真是太好了。
0: 嗯，
1: 那这样我也不墨迹，这次凡是咱们到店之后如果满意交500元定金的粉丝，新房装修呢，我额外再加5个平米的全屋定制的柜子。因为咱们柜子啊，它就是说一般每家都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老房装修这一块呢，把这个正常这个塑钢窗换成断桥铝，
0: 嗯，
1: 还有呢防盗门我给你换成飞云品牌的，这是我拿出最大的一个力度了。
0: 韩总太给力了啊，就是爽快。所以说呢，交500定金就可以额外再做一次升级，享受这么多的优惠政策。听众朋友抓紧时间马上拨打电话，话不多说了，心动不如快行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选装修公司呢，还要看重售后服务的。5年来呢，几家装饰服务了5000多个业主。那么房子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呢，咱们不用找物业，也不用找工人，直接给几家装饰的售后打一个电话，24小时内上门帮你解决。所以说呢，咱们这些内容呢，都得写到合同当中，为大家做法律上的约束。那么接下来呢，请韩总分享一下咱们如何签约，如何做售后保障呢？
1: 首先呢，我们承诺签装修闭口合同，保证呢一口价零增项，绝无二次消费。另外活动的7项材料环保升级和装修大礼包都会白纸黑字的给大家落实到正规的施工合同上，装修的所有细节我们都会详细的写到施工项目单中。咱们984听众享受的是水电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一般都是1到2年，这次我们延保到10年的一个装修保障。另外我们会给984听众安排金牌的装修团队和监理团队，全程为您服务。
0: 所以听众朋友马上拨打电话报名，87996984，咱们任何的口头承诺是不能相信的，只有白纸黑字落实到合同当中才算数。所以说呢，几家装是真正做到了装修选几家，几家的选择。那么大家今年有装修计划马上拨打电话报名，今年没有装修计划想抢占明年的名额提前报名都是可以的，因为为大家做2年的保价，2年之内不管人工费材料费怎么涨价，您都享受本次的优惠政策，优惠价格升级礼包和赠品服务。这次的活动仅限984的听友才可以享受，87996984，87996984。再给大家最后2分钟的报名时间，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呢是5553-6709，3个5开头的电话，5553-6709，5553-6709。但是优先还是拨打直播电话报名，咱们导播老师正在热情接待大家，87996984，87996984。另外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哈尔滨吉家装饰，了解更多装修内容。咱们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
2: 让韩总有个需求的话呢，我就再多啰嗦点，大家别嫌我烦就行啊，然后我再帮您再说几个事项好不好。第一个就是资金风险啊，咱们二房交易过程当中要注意的，确定一下付款的方式啊，确定一下咱们房款走资金监管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呢，咱们买房过程当中要把资金是放在重中之重去思考的。嗯，第二就是税费的划分，税费的划分的话呢， 那么我们知道契税都是买方承担的，但是像个人所得税啊、增值税啊，这是卖方的税费。那么很多中介和卖

0: 卖方呢，可能他会含糊其辞，交易过程当中才会跟咱们讲这个税的事儿。所以咱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税说清楚，是不是？还有就是房屋的历史欠费啊，配套的一些结清的问题了，物业费呀，包烧费呀，有没有沉欠的电费呀？还有像什么水费这些的，是不是？总之吧，就是水电、燃气、有线电视啊、宽带这些，都要核对一下的啊。还有就是房屋产权、户口的一些纠纷，就咱们呢应该要查一查他的户口情况，确定一下这个房子呢，他们把户迁走了是不是？另外呢，还可以呢要查一查房子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抵押，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没有抵押呀、查封啊、共有产权人呐、有没有遗产纠纷这些啊？因为咱们之前出一套房子，你有没有印象？咱们节目听众朋友讲的，他买房过程当中都签完合同了，发现是有遗产纠纷的。啊，这个买卖没有办法进行，这个也是卖方责任的。还有就是呢，现在房屋本身的一些问题，就是房屋质量的问题，辨别是不是短期那种串串房啊，是不是短期翻新的呀，低价简装的呀，就这些啊。另外呢，还要核实一些签约人的身份了，看看跟咱们签约的到底是代理人呢，还是原房主啊？如果是代理人的话，他能不能够出具正规的公证委托的授权啊？对，这大概就是这些吧，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等候听众朋友，二线是杨先生没有等我电话，我就给您切出了，好不好？我就请下一位了。这位在四线等候周先生，周大叔您好，
1: 哎，
0: 您好，周先生，您
1: 先
0: 说，
1: 生你好，
0: 您
1: 您
0: 好，
1: 辛苦。
0: 您说。
1: 那个想求助一下，那个我有前列腺炎，完了检查完以后吧，那大夫说是需要手术。他那个医生也说了，说你在哈尔滨，三甲医院你咨询一下，我也
0: 前
1: 没
0: 列
1: 有
0: 腺
1: 渠
0: 您就
1: 道。
0: 上一大二找一下王海平就行。
1: 不是，我在医院检查完了。验完以后吧，他说他们就有一种方法，用刀手术。完了，他说你可以上，可以咨询哈尔滨三甲医院，看哪医院比较先进的技术
0: 一大二
1: 和。
0: 院王海平，这是我给你推荐的。你要有任何问题就问王海平医生，我们没有其他前列腺医生登记。
1: 我就是前列腺手术的
0: 一大
1: 那
0: 二
1: 个医
0: 院
1: 院，
0: 王海平，
1: 王海平啊，
0: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1: 王海平。
0: 对，
1: 他是那个手术的还是
0: 一
1: 医
0: 大
1: 疗
0: 二
1: 科
0: 院
1: 的？
0: 王海平，你要是想检查就去，我不跟你探讨多余的内容了，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啊，你要是相信你就去，你要是说不去也可以了，你自愿选择吧。
1: 不是，你听我说，青哥，
0: 所有的
1: 我
0: 治疗
1: 是
0: 方
1: 需要
0: 式我没
1: 手
0: 有办法
1: 术，
0: 回复，
1: 我是需要手
0: 去
1: 术。
0: 跟医生去讲，听明白了吗？
1: 我在医院检查完了，全部检查完了，他
0: 我
1: 说
0: 你找你
1: 可
0: 找的
1: 以。
0: 是王海平吗？
1: 我找的那是专处那个主
0: 我
1: 任
0: 问你
1: 吧，
0: 找的
1: 那
0: 是
1: 个。
0: 王海平吗？
1: 啊，不是王海平。
0: 不是王海平，你要想看就去挂王海平，你要不想看我没有其他医生推荐，咱们这只登记了王海平，好吗？
1: 不是，你听我说，青哥，我已经在一二院
0: 你
1: 科
0: 要
1: 的
0: 是想
1: 已
0: 去
1: 经
0: 就去，
1: 检查完了。
0: 大叔，我求求你了，咱俩不再探讨了，因为我的回答已经结束了。我的回答已经结束了。具体治疗方式、手术方式跟医生去讲，我不回答你任何关于医疗治疗方面的内容，只有医生本人回复。听懂了吗？我觉得我说话已经很清楚了，大叔。
1: 我说哪个医院有先进的技术、手术
0: 一
1: 方
0: 大
1: 法
0: 二院
1: 和
0: 王海
1: 效果？
0: 平，我不想做一个复读机。你要是相信你就去，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再打听就完事儿了。咱们就
1: 不是，
0: 这个
1: 我
0: 解
1: 在
0: 答
1: 一
0: 已经
1: 二
0: 解
1: 院已经
0: 好
1: 全
0: 了，
1: 部
0: 再见
1: 做。
0: 了啊，再见了。没有意义了，像说绕口令似的，左一句右一句的没有用了，是不是，大叔？咱俩把时间留给别人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上，杨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杨
2: 郑
0: 先
2: 先
0: 生您说。
2: 生。啊，我那个有我的房子问题啊，漏的呀，就从哪进货就没有得到好，天天漏啊，漏的。我们那管理员、房管员帮我俩淘水淘半宿，我就刚进户的时候，后期的话就是
0: 您
2: 一
0: 这
2: 年
0: 是
2: 前
0: 什
2: 就，
0: 么房子？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2: 我回迁的房子，我回迁的房子，
0: 哪年
2: 我
0: 回
2: 原
0: 迁
2: 来是
0: 呢？
2: 哪年？2000年冬天，好像2002年回的迁。
0: 那你这个也就太久了，就20年了。
2: 哪不说是现在我这简直是没活路，我说我都想要跳楼了，我都没这没活路，就一直。
0: 不要去讲那些这个容易违规的事啊！你要再讲这些内容，电话就自动切断了啊！有事儿说事儿，不要稀里哗啦的去讲问题啊。
2: 说事儿，对，你说的对。
0: 房子哪里漏？

0: 就是北面阴面那个小屋里小墙墙那边冷山那边漏的厉害。
1: 公共墙体部分吗？
0: 啊，
1: 公共墙体部分吗？
0: 墙体你说怎么部分、啊、
1: 我问您是公共墙体部分吗？比如我举例子，是窗台渗水啊，还是墙渗水啊，还是楼上什么和你的这个你们两个楼连接的地方啊，两层连接啊什么的，有没有缝啊啥的？
0: 都串都漏，那屋六楼那屋也漏，但是我这个是把边儿吧，这水就往低处流，都在顺这边都流下去了。昨天水
1: 在
0: 往下。
1: 现在给他们物业打电话，你先讲着，然后我同步我打着啊、嗯，你先讲你的，没事，你说吧，嗯。
0: 谢谢你们，庆贺老师啊。嗯，谢谢你，都费心了。
1: 你就继续讲，遇到啥问题了？还有哪里漏？我这边同步打电话，我要。
2: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
1: 你们物业电话打不通，嗯。你给这个电话打不通，还有没有其他电话了？
0: 那这其他电话这就不。
1: 要老师再打第二次。
0: 没有了，就这个电话。
1: 那再帮你打一次，嗯。
0: 进步花园电话一个。
1: 再帮你打一次，看第二次能不能打通啊？稍等，在联系当中，打不过去。嗯，这边都没有声。W 老师，你重按一遍，重编数字吧，别按重播键，咱们再重播一遍数字试试。再帮你按一遍数字啊。
0: 啊。
1: 再帮你打一遍试试。稍等
0: 啊。好，谢谢。
1: 嗯。稍等啊。
3: 哎，
1: 喂，你好，是物业吗？
3: 对。
1: 哎，物业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小区居民 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委托我们联系咱们说，他这个房子呢，那个阴面啊，一直都在漏水。说那个水呢阴到屋里边，现在没有办法居住。我想请他自己本人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你看看咱们物业有没有曾经对他这个漏水有过维修的记录，或者有没有提出过一些解决的方案。大叔啊，杨大叔，您是哪个小区，然后哪单元，具体的地址说一下。
0: 我是金博花园小区205栋1单元7楼1。
1: 嗯，咱们小区有没有对他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呢？
3: 嗯，这个这样，你让他那个，你找我们经理，我这是我就房管员，我不负责这个事儿。然后找我们经理。
1: 那您把经理电话给我，然后我现在给他打。
3: 嗯，好嘞，您等会儿啊，我给你看看啊。
1: 对，您看一下，嗯。大叔啊，
0: 哎，
1: 要给你们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房管员找一下经理电话，然后给我之后我就打，好不好？
0: 我谢谢，
1: 嗯，
0: 庆贺老师，我和你说，我是老太太。
1: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导播老师这登记错了，我更正一下啊。
0: 没事，没事，我们介绍我这情况，反正我要说太邪乎了，你看就是邪乎了的，我就不说那么邪乎了。我八十六，
1: 就是你不要去跟我探讨什么寻死觅活的事儿就行，嗯，你就讲你房子的事儿啊。
0: 不说那个了，现在就说房子吧。
1: 嗯、对，就说房子，咱们就说房子的事儿就行。
0: 不有味儿就行。昨天那物业那女的，办事处那女的了，上来了，三个上来了。他把那照相镜，把那什么这高手机拍的都照下去了，那我就。
1: 刀老师继续给他打，给这个房源打电话。他怎么能中间挂电话呢？
0: 嗯。
1: 稍等。
0: 你说。啊。

0: 这房管也有问题，他不接了，你看。
1: 哎，
0: 你好，你不是说要找屋
1: 记一下，
0: 经理
1: 记一
0: 电
1: 下，
0: 话
1: 记一
0: 吗？
1: 下，记一下。刚才那个摁摁错了，幺五
0: 嗯，
1: 二。
0: 导播老师记吧，152这个电话。嗯，稍等啊，记你们物业经理电话啊。
1: 嗯嗯。
0: 嗯，咱们街道办事处也上楼去看了。

0: 是吧？
1: 对，昨天来的。
0: 哦，行。
1: 昨天我早上去的。
0: 行。
1: 他下午2点来钟来的。
0: 嗯，好。
1: 在院子里等着，我就上楼了。等我腿脚还不好。
0: 行。
1: 我来回跑一趟，还回来了。
0: 嗯，
1: 你谢谢你的请客，我不好意思，真的。
0: 到时候直接给朱经理打就行，咱们不用跟这个房管员去交流啊，直接给朱经理打电话。稍等啊。
1: 嗯。
2: 你好。
0: 哎，你好，朱经理吗？
2: 啊，你好，哪位？
0: 哎，朱经理，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小区有一个，
2: 啊，
0: 哎，有一个大叔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求助。他说他家呢一直是漏水，常年呢有一个屋子居住不了，现在非常影响他的生活。昨天呢，咱们街道办上门也去把他家里边的情况做了一个录像取证了。想问一下，咱们小区这边对于他房子的维修没有初步的方案吗？咱们现在
2: 有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因为他家呢，我也了解，是一个家住是一个老太太，
0: 对，是一个阿姨，
2: 老太太，
0: 是，
2: 对，是个老奶奶。
0: 嗯，
2: 然后那个呢，我们站长呢也去过他家，去过他家之后呢，因为这也跟他说了，我们进行一个防水维修，但是这几天呢，因为是连续有雨，他现在无法施工，
0: 明白？
2: 这边呢，等着是，对，过了雨季之后，我们第一初步方案是，首先是把他家的漏点先给进行一个处理，
0: 好。
2: 第二点呢，是因为他家漏，因为他家造成这个损失，我们进行一个就是保险责任赔偿。
0: 哦，好的。
2: 啊，对对对，
0: 阿姨啊，杨阿姨，
1: 哎，
0: 这两天吧一直在下雨，这两天没有办法干活。等到这个雨呢结束之后呢，上您家先把漏修了，漏修之后呢，接下来赔偿呢就启动保险，保险评估一下咱们的损失，再给你进行赔偿，就是两步。第一步呢肯定是先修房子，但修房子呢下雨就修不了啊，干不了活，等两天雨停了再能去修，您看行不行？
1: 你说到这儿吗，老师？我跟你再说，我行，我没有不行的事儿啊。这多少年来，
0: 我知道，就是一直挺困扰您的。这个我刚才听出来了，您表达自己很痛苦。那朱经理，这样咱们费费心，雨季呢一旦结束，或者甚至咱们看看天气预报，如果是连续呢多天不下雨的时候，咱们有这个预报显示的，就抓紧给他弄一下吧。因为的确能够听出来，这个阿姨她挺难受，挺难过。好不好？
2: 明白明白。
0: 那行，
2: 这个我们也是了解。
0: 行，
2: 啊，你放心，这个事儿，然后我会也进行一个追踪。
0: 行，谢谢你，朱经理，谢谢，
2: 好，
0: 再见。
2: 哎，
0: 那阿姨呢？咱们跟朱经理确认完了，雨呢，一旦结束呢，就马上给你修房子，然后该启动赔偿，启动赔偿，好不好？
1: 我太谢谢你了，静鹤
0: 阿姨啊，
1: 谢谢了。
0: 没事，不是他这活还没干。如果说呢，你要是看过两天不下雨了，天好起来了，他还不干活，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他打，行吗？
1: 好了，谢谢谢谢，
0: 行，好啊，
1: 谢谢，
0: 好，再见，阿姨啊，
1: 我
0: 知道阿姨，
1: 声音呢，说话有点，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刚才导播老师听错了啊，没事，我也没听出来，没关系没关系，好，再见阿姨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想参与，继续拨打电话聊就行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

0: 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酒肉酒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咱们听众朋友呢，你看到飞翔啊，他说：“清河你好，这个牛肉酱呢，我家已经订了一套了。我是在网上对比之后，最终选择这款5香款的。因为平时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人，我买的那个酱呢都是辣口的。但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我觉得挺适合老年人去吃的，我就尝试给爸妈订了一套，然后自己呢也拿回2瓶，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比我买那个辣的也要好吃。”酱体呢，它是很浓稠很油润的，而且呢分量十足，每一口都能够嚼到酱料，它是浓郁的香味，而且呢香而不燥吧，所以呢像下饭呢、或者是拌面呢、炖肉调味啊都比较合适的，并且呢它的配料呢也很实在，能够吃出那种新鲜食材的味道，所以呢这个酱是非常适合全家去吃的。现在呢我也渐渐的喜欢上这种不辣的醇香的感觉啊，就能够感觉吃到食物本身的那个味道，并且酱呢它不咸啊，挺好的，大家也可以定一下。行，感谢你啊，这是咱们听众朋友给这个酱，其实很多的评价都是说这个酱不辣再加上不咸，口味适中小定呢场外电话是5879-1984，大家自己定就行了啊，5879-1984，5879-1984。那外地呢就加0451-0451-5879-1984啊，5879-1984。好，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刚才呢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在跟我说那个买房子的事儿，我看到平台上有一些听众朋友今天都在探讨这个事儿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清河你好，到底怎么样能够看出来这个房子有没有历史欠费呢？这个不太会弄。”是这样的，我们往往讲啊，就是你在买房过程当中，你可能要留一部分的钱，不要完全给到卖方。有的时候中介会帮你留下来几万块钱，2万呢、3万呢，可能多一点也就5万，他不会留太多的。这个钱呢，就是最后查历史清迁费用没有问题，然后再打给卖家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就是很实在的把钱全都一股脑的给他。还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那你手里边有一些钱你没有完全给到他了，你是不是就可以去查一些费用了？那他要配合你的，就查这个清迁的费用，有的时候是中介去跟你一块查，有的时候呢这个卖家他要配合你跟你一块查的，那就得走一圈了，是不是？尤其是要到物业那儿去看一看他有没有清迁的物业费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呢，到咱们供热窗口查一查他的包烧有没有历史清迁，剩下呢就是水电燃气这些费用了。这个就是查一圈，查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卖方和中介他们要配合，这就能查了。这个还是挺简单的，你只要是有一部分钱还没有真正给到他，就能牵制到他。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偏瘫，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知名的一大二院的专家郭勉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那么郭勉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了高水平的这种科研文章，他是有丰硕科研成果的， 回国之后呢，到一大二院出诊，因为咱们东北这边呢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应用啊。尤其是呢偏瘫呢是很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出现这种半身不遂啊，走到跨框啊，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啊，再有呢咱们讲有些听众朋友呢是这种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咱们统称为叫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以往呢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啊，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的手术啊，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尤其是呢郭老师呢他非常擅长啊治这个偏瘫啊，因为他主攻的科研方向就是这个，包括呢像其他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目前都能够做微创手术。但是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他肯定不是百分之百所有人都能做的，由您家的偏瘫患者呢必须到一大二院啊找郭勉老师面诊才行的，他得看到这个患者是不是，或者是实在行动不便的，也得看到他的视频、他的一些病例报告，才能告诉给你他能不能做这个微创，以及做了微创能恢复到多少、恢复什么样的程度，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去面诊。那么他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星期一，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你挂神经外科，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我国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的治疗偏瘫的知名专家，你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它上边是帽子头，底下是免费的免，但书写过程当中你上边你就写日字的日啊，上下结构的字勉是上边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就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郭勉。一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在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完事了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曹先生，曹先生你好。
2: 您好陈和。
1: 嗯，您说。
2: 您好您好。嗯、啊，我有个事情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是个退休职工，今年73了，我是退休了以后吧，这个住房公积金我感觉我是一直我也没领过，我现在我想查查我这住房公积金，我想上哪儿去查一查。
1: 查询住房公积金渠道很多的，线下查询呢、
2: 哎、
1: 就是直接到咱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能进行线下查询，线上查询呢那就更方便了，线上查询的话呢您可以在支付宝上就能查，或者你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也能查、嗯、
2: 啊，这是在线上是吧？
1: 对，或者呢你实在是不会呢你就打123129打电话，
2: 12329
1: 是公积金的服务热线，他会告诉你怎么查呀，你想怎么取呀，他都会跟你说的。
2: 嗯，这样吧、
1: 嗯、
2: 我想那个就是
1: 线下查，
2: 线下吧，我想着我这退休了没啥事儿
1: 啊，
2: 我
1: 你是哪个区的？你住哪儿？
2: 我是道外区，道外区。
1: 住在咱们哈尔滨道外区，我看看离你最近的线下查的地点啊。
2: 哎，我在道外，就是红都街和那个南直路这块儿。
1: 嗯，道外办事处登记地址是在景阳街132号。
2: 啊，
1: 景阳街132号。
2: 啊，我到那儿就可以查是不是？
1: 对，周一到周五去查，带着您的证件身份证就行。
2: 好了，景阳街100多少号？
1: 132。
2: 好嘞，
1: 景阳街，我稍等我看一下啊。132。嗯，是的，景阳街132到这就行，可以的啊。带身份证去就查
2: 吧。他那个好像那个办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办好多事儿都上这边儿办。我去好像办个事儿，就是办那个什么注销户口啊什么玩意儿的。以后啊，我知道了，景阳街132号。
1: 嗯，
2: 好嘞，我到这儿我没啥事儿，坐车我去溜，谢谢你。
1: 行，好，再见啊。嗯，好。

0: 好了，
1: 啊，你现在就打，问他最近的点
0: 哎，
1: 啊。好，再见。
0: 哎哎。
1: 嗯，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另外呢，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呢，可以到1+4。1+4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妇科看外阴白斑的专家，叫王丽双。王丽双老师呢，是专门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尤其是呢，咱们很多女性听众朋友觉得得了这个病啊，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害怕人多，总是到那种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啊，觉得那你看我偷偷摸摸的看。但是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会耽误大家病情的，甚至有些会诱发癌变。你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大医院去，为啥呢？因为咱们1+4呢也是正规的三甲医院，也是我省知名的医院了。它在那个哪个院区啊？在哈站对面这个院区，您挂妇科，妇科的话呢就挂王丽双。他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长的专家，所以他的诊室外边呢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这个也没啥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大家得的都是这一个病，再加上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你就大大方方的到1+4去，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到1+4找妇科王丽双，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连在一起呢三个字儿，他的名字叫王丽双。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一二三四五都在一大二院出诊啊。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一大二院出诊。咱们介绍的这位专家呢叫王丽双，她的名字呢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见到王丽双老师，你就跟她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她讲说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稍等，W 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的电话啊，审核成功之后呢，一会儿咱们再接听一下。梅花傲雪说：“庆贺你好，能再说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查询电话吗？”当然可以了，电话应该是12329，我再核证一下。对的，它是全国统一的服务的电话啊，这个是可以查大家公积金情况的。你们公积金关于公积金的缴纳呀、使用啊，都是打这个电话去打12329啊，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详细咨询了解了，好吗？一会儿咱们听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私信。司先生是贾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秦科。
0: 您说。
1: 那个，我上周五去那个找张璐大夫看了我这眼病，那个张璐大夫非常好，也挺认真的，全面检查了。检查完了，他说我应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别的病，我这面左侧面部麻痹，麻痹也是多年了，我也针灸了，但是没好。但张璐大夫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再找郑庆贺同志，帮你推荐一个能治马匹的那个大夫，你应该治一下。我说我这么多年，也是针灸了，也是整的没症。他说现在都高科技了，做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像你想的那么难。
0: 是，现在是做微创。做微创的话呢，是到医大二院找郭冕，他星期一上午出诊，但是你得衡量一下，就是你的基本条件能不能做微创。这个东西
1: 是
0: 呢，他
1: 啊，
0: 得由郭老师去权衡一下。
1: 我这么想的，因为我你看我都84周岁了哈，另外我还是一个孤寡老人，有些个事儿挺困难的。我寻思，这张璐大夫开了好多眼药，我寻我先这么
0: 那你
1: 上
0: 就
1: 一上
0: 先
1: 看。
0: 上呗，对呗？他肯定是会比不上强。
1: 对对，但张璐那意思呢，我这个白内障，你再做一个眼睛也行，他让我这样说的。那这从经济方面各方面吧都有一定的，怎
0: 就
1: 么
0: 是
1: 说吧？
0: 所以说，咱们这些医生呢，都是非常替患者考虑
1: 对对
0: 的。
1: 对
0: 他
1: 对，
0: 就是说呢，你先吃药，先上眼药也行，是
1: 对
0: 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想去看看这个面部神经的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再问问庆贺。如果说呢，你要是说呢，实在是经济条件有限呢，咱做一个眼睛也行。就是说，怎么着都是完全为了患者考虑。就咱们这些
1: 是
0: 医生
1: 是
0: 都
1: 的，
0: 是这样的。
1: 是的是的
0: 所以
1: 是
0: 您
1: 的，
0: 就您您您，我把医生名字告诉给你，然后您再决定。如果说经济条件要是允许呢，您就去做这个微创，去做这个面部的这个问题。是医大二，我更正一下，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教授。
1: 我知道这个大夫，
0: 星期一上午出诊，然后你要想做的时候，你再去问他。你要是说
1: 好
0: 咱
1: 的
0: 经
1: 好
0: 济
1: 的，
0: 条件有限的，你做一只眼睛也行，是不是？这玩意儿就咱自己决定嘛。
1: 那主要是表扬
0: 我知
1: 那
0: 道，
1: 个
0: 表
1: 张璐
0: 扬张
1: 大
0: 璐
1: 夫。
0: 医生
1: 另
0: 啊。
1: 外，我也非常感谢你这，
0: 好，没问
1: 我
0: 题，
1: 就
0: 没问
1: 是
0: 题。
1: 我就是你这个节目，我是天天听，不听是不行，饭不吃我也得听。什么活动我都不去，我就在这个守着半导体，但是还不干活，就坐着听，都不动弹，
0: 行。
1: 就是精神支柱吧，这属于。
0: 好，行。
1: 谢谢你了，青儿啊。
0: 好，聊到这儿，好，再见，
1: 你为我
0: 哎。
1: 们解决老多困难了，
0: 好的，
1: 非常
0: 好
1: 感
0: 的，
1: 谢，
0: 好，再
1: 非常
0: 见，
1: 感谢。
0: 哎，再见，三线。杨大叔，你好。
2: 哎呀，你好，秦科老师。
0: 您说。
2: 没有，你比如说包烧费了，有线电视了，水电的收据，我问一下，能不能以后有什么麻烦？没有收
0: 不
2: 据，
0: 会的，不会麻
2: 不
0: 烦，
2: 会哈，
0: 不会的。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如果是交那个包烧啊，你交包烧，它会有相应的发票，有那种电子发票。然后你要收物业费，它也会有电子发票。它有电子的，
2: 因为啥？我想这样，
0: 我
2: 我想
0: 建议
2: 交
0: 你呢，
2: 完了
0: 你听我说，我建议你呢，包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供暖费用和物
2: 对，
0: 业费，你最好要有电子发票留存。你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因为你其他的，我这么举例子，你燃气呀，你电费这个东西，你交了，它那个就有电，对不对？你没交电就停了，你燃气也是的，燃气你一欠费气儿都停了，
2: 对对，那都没。
0: 这就不用在意了。但是呢，你的物业费和咱们说那个包烧费，尽量还是要留票子。
2: 我交
0: 他一
2: 完
0: 般就
2: 了，
0: 交完之后呢，他会选的。交完之后，他还去往下选，就是出具电子发票，就是往下要多选一步。是能看到的。
2: 我在家取不到这个收据吧？
0: 是电子的，是在手机里的，你可以截个屏。保存到手机里，
2: 保存到手机里，
0: 对对对，它就像照片似的，你再学学这个，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出门，交完了包烧费，交完了物业费之后，它就有电子的这个发票，把电子发票保存到手机里就可以了。
2: 那我再麻烦问一下，要有。

0: 有线电视呢？有线电视也没事
1: 有线电视也是，你欠费它就停了，它就不给你看了呀。
0: 哦，
1: 就反
0: 对
1: 对呀、
0: 啊，
1: 你这些东西都没事了，这些地方是你交了钱你才有，你不交钱就给你停，你这个东西不用在意，是不是？
0: 对，
1: 我说的这个包烧啊和物业是防止他以后出错，但是一般录入电脑之后错就比较少了。好不好？所以包烧费和物业费尽量还是留电子发票，其他的就无所谓，行吗？
0: 好，
1: 那行，
0: 谢谢了，
1: 别客气，好，再见，
0: 哎。
1: 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拨通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现在呢，咱们电话有空余，还有20多分钟的直播时间，您就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俄罗斯旅游的事儿，不打算占用太长时间了，因为咱这个名额马上就要截止了。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咱们要招一个小团，这个小团呢要控制在20人左右。我为什么说咱们要出国旅游要控制这个人数？你要是说咱们在国内旅游的话啊，咱们可能40个人的大巴车也有，是不是？咱们那个火车旅游团都一二百人啊，因为它好管理啊，是不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就得给大家服务好，要服务好的话呢，人少才能服务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出国游玩啊，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的团控制在20人啊，控制在20人。多了咱就没有那么多的承载能力啊，让大家呢人少一点的组一个团玩得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是不是？而且呢还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我也理解大家，很多老年听众朋友呢还没有出过国，自己办了护照还没有用过，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出国玩，所以说呢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那咱们市面上肯定有一些低价团，那为啥说几百块钱呢？那种低价团大家不报啊，那害怕到那有强制购物啊，是不是？害怕呢，反正都到俄罗斯了，到国外了，你不买东西的话呢，给你那个扔到店里边，到时候不让你回酒店，那不就是麻爪了吗？是不是？往国内电话也不好打。所以我们出国旅游过程当中啊，肯定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再有就是呢，得确保大家玩的舒心啊，没有什么这些什么强迫购物啊，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就是自由的去玩。所以咱们这个团呢给大家选择的这个价格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低价团咱肯定是不报，因为那个团不能保证大家旅游品质，它是要跟着买东西的，跟着强制购物的，这个咱不选啊，咱不选这样的团，好不好？咱们就选什么呢？就选这种性价比高的，玩5天的时间的2899，它呢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也不是市面上最贵的，就是折中性价比比较高的，并且呢是咱们可以跟电台合作的，就旅行社它是有资质，旅行社也有资质能跟电台合作的，它也必须是正规的旅行社的，然后让大家能够平安去，开开心心的玩，平安去，开开心心的玩，平安回，就这么一个行程啊，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海参崴呢感受的就是去俄罗斯旅游的这么一个乐趣，因为钱花的少啊，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尽管钱花的少，但是也得玩好啊，所以行程里边给你安排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我们都说去俄罗斯想尝尝那个帝王蟹蟹腿，是不是？这个安排有海鲜大餐，另外尝尝正宗的俄式西餐，当地是什么样的？咱们不是中央大街这种俄式西餐，是在当地去吃尝一尝。另外呢，到海参崴得出海啊，出海游船的海滨浴场啊都有。到了俄罗斯的得看一下潜水艇啊，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的教堂啊，风情街呀，灯塔呀，博物馆呢，还有当地的一些生活超市。得逛一逛啊，那生活超市里边看看他们老百姓都买什么，是不是什么物价呀，怎么生活啊，还有他的那个国营百货大楼。另外呢咱们到俄罗斯得看看他的枪店啊，在当地人家是合法的啊，是能够去看的。这枪呢咱不能买，带不回来啊，你在当地看是可以的啊，看看当地那个枪店，就手枪的那个枪。还有就是像海滩啊，剧场啊，普希金剧场啊，码头啊，看一看正宗的俄罗斯油画啊，这些都是有的啊。这些呢是行程当中安排的，就是总之出国游玩嘛，你感受一下。咱们哈尔滨人还是很喜欢俄罗斯文化的，对不对？因为咱们有那么多的俄式风情的建筑啊，俄式的美食啊，这把咱就真正到俄罗斯当地去看一看。咱们是从绥芬河出关啊，从绥芬河出关，然后呢再换乘大巴车到海参崴这么个行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参加的话，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就可以了，2899一个人，一个是性价比高，品质好，还有呢旅游安全能保障，跟着电台走放心，小团儿，是不是？ 行，就说这么多。今天不打算说了，后边还有两个听众朋友在等，我要抓紧时间接电话了。你有任何旅游问题问海兰就行了，幺五零。

0: 1-800-4580-4664，找咱们主持人海兰，他比我说的好，比我了解的这个行程更详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我建议大家，你尽量还是去加微信，因为海兰会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发到他的朋友圈，你能看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大姐，您好。你好，刘大姐。二线，
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
1: 是我吧？
0: 是您，您说。
1: 啊，你好，庆贺老师，我想感谢一下那个一大院那个郭小红那个主任。
0: 嗯。
1: 啊，我是上周三挂的号，我的号都已经排到69号了，
0: 嗯、
1: 都是快到12点了。完了，那个大家都挺着急。郭小红医生说过，中午不吃饭也给你们大家看完。
0: 嗯。
1: 啊，特别好。
0: 嗯。
1: 啊。完了，那个也感谢郭小红那个主任这个团队，还都
0: 服务
1: 都特别好。
0: 邱小红，
1: 对，邱小红，邱小红，
0: 嗯
1: 嗯，感谢他们这个团队。
0: 行，没问题。
1: 啊，同时也感谢您给大家找医生，谢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啊，再见。
0: 好，再见了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请听您五线听众朋友。武先生，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嗯，
2: 我那个是2021年那个退休的。
0: 嗯，
2: 退休的完了之后，这个当年的这个退休，他没给我涨工资。
0: 当年不涨啊？
2: 当年我是2月份那什么那个退休。
0: 嗯，我给你看一下，一般应该是退休当年不涨。嗯，第二年涨，就是涨工资的话啊，我给你看一下。
2: 哥，看一下。
0: 稍等啊，稍等啊，我给你查查，查查具体的规定和文件。
2: 嗯，好。
0: 嗯，对，你看，每年养老金调整只针对上一年12月31号之前办理退休的老人呢。
2: 哦。
0: 对呀、啊，他截止统计是上年的12月31号啊。你看。
2: 他就当年。
0: 当年不涨的，一直是这样的。新退休核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已经用了新一年的社平工资的标准了，
2: 啊，
0: 所以说呢，就不再参与当年的那个涨工资了，嗯，
2: 啊，
0: 明白，
2: 啊，就是当年，
0: 你比如说25年退休的人能参与上26年涨，啊，
2: 啊，
0: 这么个意思，
2: 啊，头这个第一年他不给涨啊，
0: 当年嘛，咱不说了吗？刚才说的是啊。
2: 啊，
0: 当年他不涨啊，嗯，稍等，对呀，参加的是26年调整的时候才那什么呀，才给涨啊，
2: 啊，
0: 嗯，
2: 嗯，
0: 反正是当年不涨，当年新退休人员不参与普涨，
2: 我这是，
0: 但计发基数已经当年最新标准了。退休工资的往往就比往年的人要更高一点，只是少一年度调，不是你啥意思？我现在跟你说这个规则，你有没有听懂？
2: 听懂
0: 你要规则听懂了，每个人都是这个规则，跟你每个人都是这个规则，他不是说特别针对你，给你使绊儿就坏你，不是的。这规则那说的很清楚嘛，我让编辑去查了，嗯，明白。好不好？
2: 好了，我那是2月份退的，
0: 跟你啥时候没关系。刚才都给你回复了，它是统一标准，能理解不？你要是理解，咱们结束通话，接听下个电话了啊。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下一位四线玩手机这个什么钱被划走了，您好，四线听众朋友，您不等的话，我把电话要切出了，因为咱们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好不好？行，各位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说你玩手机钱被划走了，你要是想参与节目，你就重新把电话再打进来，应该是60岁的一位先生啊。一会儿呢，你听到我喊你，你就把电话再打进来就行了。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另外，大家想要订那个与会同行的同款的那个山楂丸，场外电话您自己订就行了。这个山楂丸呢，它是在与会同行直播间售卖过， 咱们节目呢肯定是卖的比他要早，但是咱们节目销量没有人家好啊，人家一卖的话就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出，但咱们呢虽然说销量没有他好，但是咱们是山楂丸的老客户了，就是跟这个山楂丸的厂家合作的年头久，他还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咱们就开始卖了。现在呢全国这个多个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山楂丸，但咱们就是相当于比较早期卖山楂丸的这部节目，所以大家可以呢去订一单，现在是有货但是送的慢，因为生产压力大嘛，厂家他就这点库存就这点生产能力，现在呢吃的人多了，就代表呢这个山楂丸送的可能会稍微慢一点，好吗？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0: 五线听众朋友是找郭老师是吗？吴先生，王阿姨，王阿姨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您说。
4: 那个，我是河北的听众，我听你这个。
0: 嗯。
4: 我天天听，但是我也叫不准。我这个女朋友啊，她是嘴歪，然后的话呢，她也各处都地方跟河北，我们跟我们邯郸嘛，然后也针灸什么的，我不知道。
0: 她嘴歪是之前是脑梗引发的吗？脑出血引发的吗？
4: 不是，不是，她就是嘴歪。现在我就是明显的看出他嘴歪，因为啥？他搁我们邯郸呢，也各处针灸。他
0: 抽吗？
4: 不抽，就是嘴歪。
0: 那好像不一定能行。
4: 就是反正我们正常交流吧，他有时候能看着嘴歪，然后就好像动一下子，就是那个嘴，他是左嘴左。
0: 他人，他人是在邯郸是不是？
4: 对，在邯郸。
0: 那您这样，那我得下了直播，我问一下。郭老师，正常情况下我是不给问的，因为本地的话呢就让你们直接去了，是不是？但你这个你这人在邯郸呢，没法让来呀。我下直播的话
4: 能来，要如果是
0: 不是我得确定他得能看再让他来呀。
4: 行，
0: 是不是？我下直播我问一下郭老师吧，
4: 行
0: 不行？但是他不一定啥时候给我回，因为有的时候像他们做手术的啥的，可能白天都在做手术，那晚上啥才能回的？
4: 那这就感谢你了，啥时候回都
0: 行
4: 因为啥他这个病吧。
0: 我今天肯定会问，然后你明天你想着给我打电话，有可能我会忘，我要是忘给你回，明天你就联系我。
4: 行，这太是个好消息了，要能因为啥您听、我天天听你这节目，完我叫不准，因为啥我刚才跟他说了、我说你也查一下，我也查一下、但是我查网上之后查着国民老师，但是他那顶上写的这个瘤、那个瘤，我说跟咱 这个病情搭不搭、
0: 嗯、他一般是脑瘤三叉我想想啊，脑瘤、面肌痉挛、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中风之后的偏瘫，就是这些。所以说我得问他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抽，
4: 我感觉应该面肌痉挛应该能搭上吧。
0: 他有这个面肌痉挛面抽，有这方
4: 面。对呀、
0: 啊，
4: 我叫不准，
0: 行，
4: 所以说我就向你再求证一下。要是如果郭敏老师能住，我们能住能。
0: 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是给他的语言描述、
4: 嗯，
0: 我这个语言描述呢，因为是你转述给我，我再转述给他。所以说就不确定。
4: 要如果郭敏老师给我们这机会，我们可以就
0: 不是我不确定、
4: 就是。
0: 要万一他说呢，得面诊才能决定，那你还得来看。
4: 行，那也行，那也行，因为啥他就是经济条件还比较好，就是看不好。所以说我是他特别好的朋友，我回黑龙江，我搁邯郸我也听你节目。
0: 行，那我就下直播我再操作。行，咱俩先聊到这儿。
4: 谢谢你老师啊，
0: 好再见。哎，二线听众朋友是说玩手机欠钱是不是？你好。你好，你看我又第二次连您，60岁这位听众朋友，我每一次连您呢，你都不说话，不说话那我就没办法了啊，我把你电话就得再次切出了，然后你听到广播呢，你再打进来，你得重新再排队，你每一次都排不上，你这就很尴尬啊，要不然说有时候咱们也没办法，是不是？轮到你了，你又不讲话，然后你重新打之后呢，别人排上了，你得重新再排啊，来吧，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随时拨，还有几分钟。想要参与节目的就继续拨打直播电话87996984啊，第二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通。我怕我忘啊，我先拨段歌，然后给郭老师把这个信息发一下啊。啊，他又打进来了，第三次打进来了。你好，
5: 你好，请喝，麻烦一下啊。
0: 我先说一下呀、啊，
5: 嗯，
0: 我喊你两次，你都不吱声啊。
5: 是不好意思
0: 、哦、您遇到啥问题了？你现在耽误时间，你说了这个事儿可能操作不了，你先说吧，因为马上结束了。
5: 我也没查，后来我一发我这手机也整走，付出去248，是哈尔滨宏远电子商务，5月23日上午9:23。
0: 那你啥是你买东西了还是咋的了？
5: 没买电子商务，啥也没整啊，
0: 啥也没整，他就把钱给你划走了。但是那不可能的呀，你一定是点击什么了，你得回想啊，你点啥广告了还是点什么了，他把钱给你划走了。你要说啥也没整，那怎么给你处理啊？他不现实啊。
5: 我都到派出所去了，
0: 你得回
5: 派出所说的这个不是诈骗，
0: 肯定不是啊。
5: 他你说买啥东西点
0: 对，肯定就是我在这让你去回想啊，你就是不回想，你就是我啥也没整，就派出所给你处理不了。
5: 是他不要，
0: 你得看那个时间，因为他有扣款时间的嘛，你得看一下那天你在干嘛，然后点了什么把这个钱扣走了。
5: 啥东西没买，
0: 那你就找你这个钱就白瞎了。
5: 那都白瞎了，我就问问
0: 你，
5: 你
0: 的钱就白瞎了。你不，因为你提供，你得提供有效信息啊。这个企业叫什么名字？
5: 电话没有
0: 啊。嗯，你得告诉我，再详细说一下，看有没有他电话，叫什么？
5: 哈尔滨宏远电子商务。
0: 哪个宏？
5: 宏就是那个，哎，就是那个，这我这个写着这红三角
0: 水，
5: 他这个
0: 宝字盖的还是三点水的？
5: 他那个我还是这我记得就是烂角水高工的这红
0: 红，你记得红色的红啊？它能是红色的红吗？
5: 不是这个红，它就是宏远。
0: 是宏远，我问的是哪个宏？你这个得告诉我准确的房，我得上系统给你查呀，差一个字儿它也不对呀。
5: 是不是？哎呦，我趁长不赶趟，我就说这没有文化，我就这大小伙儿行了，烂脚丝儿这个宏远电子。
0: 那能行吗？宏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啊。
5: 对。5月23号上午9:23。
0: 盗
5: 走248。
0: 那都不叫盗走，盗走的警察就给你说了，你盗走啥盗走？你都不肯定是你点了。
5: 嗯，那我也不知道，没文化、啊。
0: 嗯，稍等。
5: 啊，麻烦你了。
0: 我看看，他肯定是在网上卖东西，你看你点了，那都是一定的。
5: 嗯。

0: 的啊。
1: 没事。
0: 现在平台当中没有他的电话，你这个事儿你可以打123-15，这完全没有问题的。我给你看一下，因为他是哈尔滨的企业嘛，
1: 那我还
0: 然
1: 不知
0: 后你
1: 道
0: 就
1: 啊。
0: 跟，都叫哈尔滨了还不知道，他名叫哈尔滨，他就是哈尔滨，那还能说北京的企业叫哈尔滨啊？
1: 没文化，不好意思。
0: 你就直接打123-15，但是你打123-15之前，你先把那个名字更正，它肯定不是绞丝旁红色的红，听明白了吗？一定不是，到底是哪个红？是宏大的宏啊，还是什么？你得把那个名字说好之后，你打咱们123-15，或者你直接打12345，然后投诉他。然后我看一下他的，应该是归道外管，登记地址呢应该是归道外区管，不行就联系道外区市场监管所就行。你打12315吧。你要是还是不会的话，你明天给我打电话，我明天再教你。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好不好？
1: 谢谢师傅，
0: 好，再
1: 哎，
0: 见。你今天先查名，查准确的名字的写法啊。
1: 好嘞，哎，
0: 好，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大家可以补单牛肉酱。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十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十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非常便宜啊，就合到9.9一瓶。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

0: 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我以粽叶为筏，裹住山河与思念，投入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何为家国，何为亲魂，何为守护。
4: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3: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4: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5: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
6: 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9: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0: 我
9: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1: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3: 老弟，
1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5: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16: 玩聊一聊
7: 社会新闻，瞧一瞧
16: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14: 东北一家人。
7: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1: 我是二哥小新。
16: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7: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16: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小雨转晴，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6度，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多云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19度，西南风是3级。周五呢是雷阵雨，周五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1度，西南风是3级。
11: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7: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都欢迎您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1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逐一来和大家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首先呢，要跟大家说，马上你看这就是端午佳节了啊，最美地铁广场亮相了，哈尔滨极地公园叫喜悦境端午免费开放，解锁都市松弛的慢生活。为了迎接即将到来

0: 来的端午假期呢，哈尔滨极地公园呢，00后创意团队全新打造的叫喜悦镜创意休闲空间正式免费的对外开放。喜悦镜呢是坐落于地铁2号线太阳岛1号出口，与站内的极地主题的甬道呢是无缝衔接，串联起一道独具特色的地铁风景线。以慢生活轻社交为理念，喜悦镜呢是集生态绿植、艺术装置与多元演绎于一体，构建呢复合型的城市休息的场所，完善城市慢行配套，为市民和游客呢带来松弛舒缓的都市休闲新选择。喜悦镜呢是比邻风靡全网的就是摩洛哥蓝色小镇啊，依托呢开放式的街区规划，重构城市的公共空间，将地铁的出站区域升级为具人文美学和休闲功能的创意的共享场地，全域呢都布设了绿植，非常漂亮啊，大家呢可以去打卡。为了丰富夜间的休闲体验呢，喜悦镜每天的下午的6点到晚上的8点30分还开设了专属的夜间特色活动，现场呢不仅上演精彩的歌舞派对极地的 NPC 互动，还有像什么水豚啊、特色的异宠啊等人气极地公园的明星的小动物，和游客呢能够近距离的互动和体验，这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无需长途奔赴，走出地铁站即可以拥抱自然与这个休闲。喜悦镜呢依托优越的轨道交通区域的优势，以开放式公益性的公共空间为载体，传递从容舒缓的都市生活理念，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处可停留、可漫步、可社交、可观赏的城市休息载体，共创都市生活新方式啊！我都想去看一看，
1: 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啊！稍后呢，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事儿啊，这是来自贵州。据贵州省见义勇为基金会6月14号的报道，5月27号下午，贵州省凯里市白武街道，同兴村河段，一声尖叫划破平静。一名年幼的孩子在河边玩耍的时候不慎落水，父亲情急之下跳入施救，却因暗潮汹涌双双遇险。危急关头，20岁的外卖员金小武与王方阳、郑超超、金培杰等人相继跃入河中，合力将落水父子转移至安全水域。落水者成功脱险，金小武却因体力不支被暗流卷入水中，不幸牺牲。当天21时23分，消防救援人员将金小武打捞上岸。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用生命完成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奔跑。金小武牺牲的消息传回家中，家属与乡亲是悲痛不已。他的姐姐金玉燕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离家越来越近，才后知后觉你离我越来越远。短短一句话令无数网友动容。在家人和乡亲的回忆当中，金小武是一个极尽节俭、孝顺懂事的孩子。因为家庭条件一般，父亲患病，他早早辍学打工，将养家责任扛在肩上。作为一名外卖员，他常常工作到凌晨，只为了多攒一些钱。他的手机备忘录当中清晰地记录着2026年的两个目标，存够2万元，为父亲买一辆面包车。为达心愿，金小武对自己极为苛刻，一件姐姐2019年送的短袖他穿了整整7年。与金小武一同冲向河中的还有23岁的外卖员王方阳，以及在岸边钓鱼的55岁的金培杰、32岁的郑超超。他们不是超级英雄，没有披风和超能力，只是在那个午后在一条河边做出了一个毫不犹豫的选择，善良。目前当地已经为金小武及其他见义勇为的人员依法申报相关荣誉，后续将按政策启动表彰工作，落实优抚保障措施，切实帮助家属解决实际困难。
0: 来吧好朋友，咱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的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当下养宠物的人呢是越来越多了，那宠物的种类呢也是五花八门，但是呢个人爱好呢是不可以呢超越法律的界限的。那近期呢央视的今日说法呀就聚焦了一起呢特大危害珍贵和濒危野生动物的案件。
2: 说呢，这个事儿啊，发生在2024年的3月初，家住在浙江省的台州市的老陈啊，和网上

0: 常一样来到呢峰山脚下去散步。在这个步道旁的这个水沟旁边啊，这老陈呢就发现了一团呢蠕动的黑色身影，仔细一看呢是一条大蟒蛇。那这个老陈呢就说这条蟒蛇呀不常见，黄褐色，有手臂那么粗。那这个峰山周边啊都是当地人呢喜欢散步的地方，那老陈呢也是担心呢这大蛇伤人，并且在当地啊没见过这种蛇，可能是国家的保护动物，于是呢就向当地的派出所呢反映了相关的情况。那警方呢根据啊这个蛇呢非本地物种，而且还需要恒温饲养等特点，再结合啊，这个当地小区某个住户当中啊，电力数据异常，就锁定了嫌疑人叫郭斌。那通过呢上门发现呢，这个郭斌呢在家中呢饲养了309条蟒蛇，包括呢像球蟒和缅甸蟒，每月饲养的成本啊就超过了4000块钱。那他跟同伙呢狄超和马小梅通过网络和线下呢去售卖球蟒，一共卖出了大概约80条左右。那上游的卖家呢邓勇也曾经以16万的价格呢卖给郭斌呢4条球蟒。那法院呢认定啊三人因为长期非法收购、繁育和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涉案球蟒是435条，缅甸蟒是1条，案值呢达到了3000万元，均被依法判刑。那所有的蟒蛇呀也是被送往了台州湾的野生动物园来进行收容，其中的一条啊缅甸蟒已经成为了动物园的明星，被称为小白。那通过这段新闻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咱这宠物可以养，但是不能够越过法律的边界啊。这个事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到这儿。
1: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3: 妈妈是这家吗？
0: 来，里面请，女士，哎，小宝贝儿，来，
1: 妈妈带你吃个好吃的。
3: 这孩子一听吃好吃，你说是上吗？上蹿下跳的。
0: 来，请问咱一家三口，这个
3: 哪是一家三口？
0: 五口，
3: 这后边还有两口呢，
0: 爷爷奶奶是吧？来吧，来，请坐，请坐，咱来个大号桌，好不好啊？
4: 一边。
0: 来，咱点一下咱家的特色菜，看看要吃点啥。
5: 爷爷，你家有没有宝宝椅啊？
0: 哎，没问题，我给你拿服务员给
3: 那孩子拿宝宝椅啊。来，那兄弟，你介绍介绍吧。
0: 啊，咱家呢主打这个川菜啊，川菜呢看你想吃啥，凉拌菜呢咱可以整点那个夫妻肺片啊，热菜呢咱必点的就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啊。
5: 你家不是有好多挺漂亮的那个漂亮饭？
0: 哎，没问题，咱家还有融合菜，来到这个孩子可以吃个蓝莓山药啥的，啊。来点一个，
3: 哎，点吧，媳妇儿，
1: 不错呀，可以，可以，来，
0: 放心，咱这个在这一片都是好评的饭店啊。
3: 蒸鱼来一条，
1: 来点
0: 水煮鱼是吧？来一条啊，来个2斤多的够了吧？
1: 2斤多不够，
0: 咱可以
1: 这么多人呢，怎么也得来个3斤半的，
0: 3斤半没问题啊。
1: 好，
0: 鱼高高的，
1: 那个给我儿子来个那个虾球，来，
3: 妈妈我想吃虾球，
0: 行，叔叔到时候让那个厨房的叔叔给你做啊，
1: 没问题，
3: 谢谢叔叔，
0: 哎。好，就这几道菜行吗？喝啥？酒水喝啥？
1: 啊，那不喝酒，给我们来个饮料吧。
0: 啊，行，给你来点饮料
1: 啊。快点上菜啊！
0: 放心，上菜快，咱家6个厨师呢，连轴转。
3: 妈妈，我吃饱了。
0: 咋样？咱家这个口咋样？
1: 不错不错，
3: 挺好。哎呀，媳妇儿买单。
1: 不愧都是好评的饭店哈，真。
0: 到前台买单就行。
3: 妈妈，
1: 你去买去。
3: 你抱我，妈妈。
1: 儿子，干嘛呢？你
3: 要雇这个，
1: 你别一跳一跳的，小心点摔着。
3: 我要雇这小车。
1: 这孩子，你干啥？
3: 我要这小车。
1: 来，我知道，我看见了。哎呀妈呀，这里边这么多好看的小手办，来，那个什么，
3: 妈妈
1: 你
3: 够，
1: 我抱你，哎，不用，我给你够，我不用抱你。
3: 谢谢妈妈。
1: 是这个不？
3: 啊，谢谢。
1: 走吧。
3: 拜拜啊，兄弟啊，吃挺好。
0: 哎，好，慢走，
1: 谢谢啊。
0: 哎，好，慢走，这边啊，下次再来啊。
1: 谢谢啊，
3: 王姐，你那个13号台那个你那个上菜了吗？
1: 上菜了吗？上完了？
3: 上完了。
1: 咋了？
3: 领导招呼说那啥，说经理说开会，不知道啥，说上完菜就过去
0: 了。来，
1: 上完了，来吧。
0: 那个吧台，我问一下你俩啊，这个吧台上面，我这个上午刚抢了一个在直播间抢的一个小手办，一个小车，小黄车，你俩看见了吗？
1: 小黄车
3: 没看着啊？
1: 什么小黄车？
3: 啥玩意儿小黄车？
1: 那怎么是？
3: 我们一直搁
1: 购物车啊，
0: 汽车模型、车模世界，我在那个直播间抢的。
3: 哦哦，你就是老板，你上午发。

0: 放那块那个
1: 放货那个小车就不打点那个，
0: 那没看着，我一直招呼台上的人呢，
1: 没看着，
0: 没看着，没往那瞅，
2: 咋的丢了？
1: 没了，
2: 没了，
0: 没了，
2: 那不可能啊，那花多少钱买的呀？
1: 是谁拿的？100多呢，花了，
2: 不能，
0: 我俩
2: 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
0: 多大岁数了？
1: 你俩负责前台这头啊，那你俩没看住啊？
2: 那你
0: 这啥意思，
2: 老板你也没说让，你也没说让俺俩看着你的车呀，
0: 那你
2: 就看着菜嘛，
0: 你调监控呗。
1: 啊，对，咱这有监控，
2: 咱家不有监控吗？就是
3: 不知道，
0: 你还能冤枉俺们吗？
1: 不是，我没冤枉你俩，就是问一嘴嘛。你来，我看一下啊。
2: 说我要你那玩意儿干啥呀？
0: 你看这不掉出来吗？领导，
2: 我钱买的，搁我这一闻，
1: 哎，
0: 那不上午那一家五口吗？
1: 你看，
2: 我知道我有印象，
1: 这一家五口还我招待的呢，就付钱
2: 的时候我没管，啊，又点
1: 的鱼，
2: 又点的那个虾球。
0: 你看这不临走的时候他拿走的时候你还送他了吗？你都没看着，
1: 这你的过失啊！我送他，我在门口送了吗？
0: 但领导这不对呀。你这得报警啊，你相当于你看这孩子要拿的时候他妈不但没制止，他妈还帮着拿走了，这不偷盗吗？
1: 谁盗这啥家长
0: 啊？不偷窃吗？
1: 不行，我报个警。
0: 你得报警。
2: 那必须得报啊。哎，不是，你这一报警，人家尤其那小孩啊，那小孩你这不然当人小偷了呢吗？万一人家寻思你这是店里赠送的呢？
0: 谁家
1: 赠
0: 赠送人？
1: 赠送在吧台呀，那玩意儿还在灯顶上呢。
2: 不是，
1: 老妹儿啊，
2: 你说咱家都有孩子，那小孩喜欢那个东西，那家长就顺手给拿走了。你说你要是报警的话，是不是显得人家那个啥了？你要真是人家要有点啥案底，咋整啊？对孩子将来
1: 不
2: 有影响吗？
1: 我车没了呀，我不报警，你说你俩给我出个主意咋整吧？这事儿啊，
2: 你不行，你发网上问问呢。
1: 我发网上，
0: 哎，这也行。
1: 把监控下下来吧，
0: 然后他要看到他就给咱回过来了，
1: 发网上呗。你这玩意儿咋整？我先写上吧。这玩意儿今天上午这位家长在我家吃饭，一家五口，然后呢拿走了我的小车，家长看到之后吧，就给我送回来吧。我寻思报警对你家里不好，行不行？我这么发，我给他发上去。
2: 行，可以，
1: 到时候看能不能给我整回来。这一天呢，这饭店他家他五口人才吃200来块钱，我的车100多。哎呀我的天哪，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呢。发生在最近的杭州，一个饭店老板就爆料了，说这一家五口啊到饭店用餐，吃完饭之后啊，这妈妈拿起店内架子上的手办，哎，因为孩子想要，这个妈妈呢就帮着把这个手办给拿走了。这老板呢也觉得挺气愤的啊，这个玩具车呀是上午呢刚刚在直播间抢的，价值100多块钱，放到店里呢不到半天，哎，被人给顺走了。那这个事儿呢，这个老板呢就觉得呢警察上门呢会影响孩子，就没报警。后来呢查阅监控就发现了自己当时呢还送了这家人出门，哎，当时呢也没发现孩子拿走手办。那金先生呢就通过媒体啊跟家长喊话，说东西回不来就算了，但这样的示范呢是确实不好。那不少网友看完视频之后啊就觉得这金老板呢应该报警。有人说了，说支持报警，不能助长啊这种偷窃行为，尤其是跟着三个家长，那这家人呢应该被好好教育一下啊。而且呢还有网友说了，说这个你错了，这报警是正确的，能让孩子知道不问自取为偷，报警才是为了孩子好呢。那还有网友呢去谴责妈妈给孩子做了不好的示范，说怎么会拿得这么丝滑，没有丝毫的犹豫呢？还有人说了，说别人放的东西就能够随便拿吗？反正这个网上啊基本上都是一边倒，都在支持这个商家呢去报警。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2: 我，你支持报警吗？
1: 那
2: 我想我支持还是不支持呢？我有点矛盾。就是作为孩子家长啊，哎，我觉得这个妈妈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但是小孩子他毕竟不懂事儿，你想你这么拿了，孩子会不会认为就是可以随便拿的呢？
0: 我寻思我大姐，
2: 但是你要是报警了呢？
0: 我寻思我大姐研究半天说啥，我大姐寻思。我买一个给他送去
2: 报还是不报呢，有点纠结。大家来说一说你们的看法和观点啊。来，马上就到端午节了，大家可能是这个走亲访友串门啊，回家探望自己家的老人，七大姑八大姨不知道拿啥礼物，给大家提供几个选择。第一，德州扒鸡现在可以预定。第二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羊奶粉，益生菌羊奶粉960块钱是6加1桶了。就是今天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打电话订羊奶粉的所有的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啊，这个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500克一斤装的。这个我就特别说明一下，因为现货太少了啊，现货太少了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羊奶粉的，平时966桶，现在打电话订960块钱7桶。如果说端午节期间你想把它作为礼物馈赠给咱亲朋好友的话啊，想拿这个羊奶粉1桶2桶都拿得出手啊，小碟桶的外包装啊，老漂亮了，里边是小袋包装的啊。 960块钱，今天打进电话是7桶啊，额外多赠送您一桶，就多省了160块钱呗。所以87996984，老听众喝过这个羊奶粉的，或者想订德州扒鸡的，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咱们杂粮酥，药食同源的杂粮酥，现在有少量现货，这三种都太适合在端午节期间走亲访友串门啊，当成伴手礼了啊。羊奶粉不多啊，买6桶赠一桶，就是一共7桶给您送到家，哎，名额非常非常有限，可能一会儿就没有了，所以想要预定的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有少量现货，杂粮酥是全新到货的。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推出一款好吃的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六斤两箱啊，每箱3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6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6斤，两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端午节100多块钱 块钱上谁家去，一百多块钱能买啥呀？啊，这整整六斤满满登登的两大箱子杂粮酥，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独立包装，一小

0: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

0: 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5: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6: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7: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8: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9: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1: 新闻不冰冷，
12: 老歌有温度。
13: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4: 东北一家人。
15: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 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功。

0: 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那个，
0: 请进啊！
6: 哎，你好，那个，
7: 你好。
0: 咱们这一轮的面试啊，是你们二位啊。然后也知道咱们这次要招聘的是一头熊，对不对？咱们招一个 NPC 啊，
6: 就演熊呗，领导。
0: 对，演熊啊。然后呢？
7: 就是
6: 你瞅我干啥呀？我肯定比你有竞争压力，这不有这竞争，有竞争。
7: 嗯呐，你那膀大腰圆的，你这身材够熊啊！我这没你那么胖啊！
0: 我还没说呢，你俩还唠上了啊？
6: 嗯，
0: 咱这次有要求啊。首先呢，要求有非常重要的两点：一呢是严禁说人话；二呢
7: 什么玩意儿？
0: 你演的是熊。你能说话吗？谁家动物园熊说人话呀？
6: 领导，我看那个招聘启事上写着，就是好像是薪资待遇挺高的。
0: 第二点呢，就是放飞自我啊，把这个熊啊演出特点，演出特色，年薪10万。
7: 你放飞怎么放飞？你就我俩这体重能飞起来吗？
6: 我能飞，10万块钱一年，我
0: 你们这智商放飞是让你们飞吗？你这位女士，你要是这么说，那你别演熊了，你这智商不够啊。
7: 那不是熊是很聪明的生物吗？我就本色出演嘛，领导。
6: 你这样，领导，你这样，
0: 你要这么说，倒是挺符合。
6: 我觉得我行。
7: 一般都叫大笨熊吗？
0: 这样吧，现在呢，给你俩5分钟的时间展开一段辩论，每个人都说说能怎么演好熊，或者直接把熊的特点给我演一下子啊。然后呢，这个谁表现的优秀，谁就留下来，好吧？
6: 那我先来，领导，我是男士，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王大笨。我从小呢，
0: 我不需要听你们的自我介绍，我不了解你们的身世，不想了解你们内容。
6: 我明白，
0: 开眼就行。
6: 我想让你了解一下我的前世今生嘛。
0: 你前世我就更不想知道了。
6: 我从小就熊，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年大雪纷飞的时候，我三姨夫来那儿就上我家，说离老远瞅我说妈呀，我寻你家进头黑熊呢。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奠定了，我去觉得我一直找的工作肯定跟熊有关系。直到看到咱们的招聘广告，
0: 不用煽情，
6: 我就觉得是临时。
0: 来，直接进入正题，你俩是怎么想把这个
6: 演？我演一下子，咱不就是想在景区里面装熊吗？
0: 啊、
6: 跟游客互动吗、
0: 嗯？
6: 让游客开心，咱们得动起来嘛。你不能说这熊搁那装熊你不动，所以我要演这个熊，它肯定是一个活泼可爱，然后不会人语的熊。所以接下来，领导请看001号带来的熊大熊大，嗯哼。
7: 哎呀，你这样都不行，
0: 就跟猴似的。
7: 不是，领导，你看，就咱这要求，咱就说咱这要求，你这个熊它本身这个特点是什么？就躺平吗？是不是懒呢？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领导，你又不行，你上我家那个、啊、打听打听去。我这一天，我跟你说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我都不坐着。我跟你说，要说懒，谁也不能跟我比。你还有一个，你就是、你就
0: 行了，我知道了。
7: 你不是摆烂吗？那大熊，哎呀，是领导。
0: 叙述啊，我觉得这位男士啊，更适合扮演今天这个 NPC 啊。
7: 不是、
0: 啊，我想要的是一个活跃互动的熊，不是你这种躺平的熊。
7: 那你不得本色出演吗？那我这多像啊！
6: 谢谢领导。谢谢，我要演熊了，我高兴。媳妇儿，快开门，快快快！
0: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
6: 呀，爸，
7: 这啥呀？
6: 买的鱼。
7: 那这买鱼买榴莲干啥呀？
6: 榴莲。
7: 哎呀，我天哪！
6: 开心，我找着工作了。
0: 哎呀，
7: 这玩意儿多贵呢！
0: 我儿子找着工作了，
6: 而且这份工作，我觉得为我量身制作。以后呢，你们俩呢就跟着我呢，就是吃清淡的呢，喝咸辣的。 不对，
7: 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找
0: 这
7: 工作这么清汤寡水的吗？
6: 吃香喝辣的，跟你俩说一下子，我现在我找的这份工作呢，就是啥呢？不是人干的。
7: 啊？
0: 儿子咋骂自己呢？这咋你
6: 不是
0: 人呢？这
6: 不是意思就是啥？我在一个非常知名的景区做 NPC， 就是我扮演熊，每天呢不能说人话，就是用熊语跟游客进行互动，然后他们进行投喂，我就是吃这活儿。你说月入将近10000块钱，年薪10万，我的天哪！
7: 哎呦我的天哪！那可以呀、啊，那行啊，那你这不是这老公太适合你了？你玩着玩着就把钱挣了吗？
0: 儿子。这钱挣的这挺奇怪，你那你说多丢人呢？那你咋整？这干啥？
6: 不是，那你看爸，你这说话我就不愿意听了。那我咋又丢人了呢？你看我媳妇都引以为自豪的。
0: 不是这玩意儿，爸说出也不好听。你说爸跟你张大爷、王婶出去跳舞，
6: 你爸就是老一辈思想。
0: 哎呀，这玩意儿，
6: 你这玩意儿一整就炫富。
7: 哎妈呀，
0: 那太丢脸了。
7: 那可不是啊，爸。哎呀妈，我得跟我那些小姐们显摆显摆去。我老公那是 NPC， 著名 NPC， 没事你就成大网红了，一下就火起来了。年薪10万那打不住啊。
6: NPC
0: 什么西？
6: 爸，你看你说这话，
0: NPC?
6: 啥都是职业，挣钱就是养家糊口的。
0: 我不同意啊！我跟你说，你要当熊，你别怪我，我这啥我不认你。我告诉你，一天天的你就当熊去了。
8: 哎呦我的妈！
7: 哎，现在呢，就是这个工作挺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到过动物园年薪10万招人扮黑熊，要求不能说人话，就不就是不能不这个带双引号的不能说人话啊，就是你不能出人声，不也不对，就是你得扮的特别像哈、啊，放飞就是本职，让不少网友直呼这是神仙岗位呀！据说这个应聘的人挺多，那这个。社就什么 I 人 E 人的哈，社恐的肯定不行，社牛的我就觉得你这太适合了，对不对？怎么样，你俩这身材不去照亮照亮？
0: 照亮啥了？都照满了，知道吗？去晚了。
9: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啊？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钱，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 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啊、强

0: 帮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回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看。开一瓶咱这个东邪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呢。说在6月15号呢，天津航空的 GS7829 的航班是天津的到揭阳，那一名旅客呢由于携带的充电宝啊在客舱内突然冒烟，那机组呢按照程序啊及时处置，没有人员的受伤，设备呢无损伤，航班呢是平安落地。那通过这个新闻呢，也是再次跟大家呢分享一下乘机携带充电宝的规定。那首先呢是锂电池啊在货舱的受压和高温易引发的热失控，只能是随身携带。那同时呢，起飞之后啊，不得使用充电宝来进行充电，待开关呢，应始终呢保持关闭状态。同时呢，正规上市的充电宝啊，需要呢通过中国强制性的产品认证，就是3C 标识，没有标识或者是三无的产品，严禁携纸携带啊。那同时呢，这个不止啊是这一次案例，在我们之前的报道当中啊，多次提到了这个充电宝呢失火的案例。像25年的8月28号，大连飞南京的航班在登机的阶段呢，旅客的充电宝冒烟。还有呢，在去年的6月13号啊，舟山飞揭阳的航班，那旅客的充电宝呢也是冒烟起火了。那所以呢，坐飞机呢尽量不要携带充电宝，或如果需要携带的话，需要必须有这个3C 标志的正规产品随身携带啊。
2: 嗯。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千万不要频繁的挖鼻孔。有调查发现的90%人呢表示自己呢会经常的挖鼻孔，缓解呢鼻子痒，包括清除鼻涕，或者只是因为无聊，久而久之呢挖鼻孔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了。这个很多人呢常做的动作其实有潜在的健康危机啊。经常挖鼻孔呢有哪些风险呢？如何正确的清理鼻子呢？咱们来说一下啊。先来说一下，陕西咸阳一名男子因为长期挖鼻孔，导致呢鼻腔内的动脉血管破裂，最终呢不得不通过手术进行修复啊。挖鼻孔看似简单的动作，可能会破坏的是鼻腔黏膜，带来一系列的伤害，比如第一个就是污染鼻腔，第二个伤害呼吸道，第三个引发肺炎，第四个感染颅脑。那清洁鼻子的正确方法建议呢，就是日常用生理盐水冲洗，可以起到呢清洁鼻腔，然后湿润黏膜的作用，还能够帮助清除鼻腔内的分泌物和过敏源。此外呢，也可以使用专门的像鼻腔的清洗器，按照正确的方法来进行鼻腔的冲洗，更有效的清洁鼻腔的深部。如果鼻子内呢有鼻屎，可以用柔软的棉签蘸着清水或者是淡盐水之后，轻轻的探入鼻腔内滚 冷冻清除。需要注意的是啊，

0: 这个擦鼻涕的时候不要两个这个鼻孔同时进行，用手指压住一侧鼻孔稍微用力，另一侧鼻孔的鼻涕就会被这个挤出来，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挤另外一侧就可以了啊，给大家做出健康提示。
1: 马上就到端午节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有什么伴手礼回家探望自己的这个老人呐、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话，非常多的这个选择啊，比如说羊奶粉，羊奶粉今天打进电话是7桶啊，今天羊奶粉有活动，就是老听众朋友，仅限老听众朋友，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想订羊奶粉的还是960块钱，平时是6桶，今天是7桶，另外德州扒鸡老听众也可以订，杂粮酥也要抓紧订。今天啊，跟大家团购分享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呀、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6斤，一箱3斤，两箱一组，6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6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6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嗯，好了，朋友们，那然后呢，最近啊，有很多朋友呢想要来去咨询，咱们要是去这个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团的朋友们，可以来添加呀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151-3465-1815。 6568151。咱们这次呢是6月30号出发，一共是5天4晚的纯玩深度游，价格呢是2899，那很多朋友一听啊，哎，这个价格这么低，是不是那种低价团啊？那在这儿呢，要跟大家去说一下啊，咱们这个不叫低价团，而叫呢错峰的一个优惠团，因为咱们是6月30号出发，你看一下7月份之后这个团的价格呢，一路是猛涨高歌，为啥呢？因为孩子们都放假了，考完试了，都放暑假了，所以价格呢一下就上去了。所以呢，咱们趁着价格低，6月30号2899就能够享受到出境游了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程度。那咱们这个旅行团啊，是实打实的叫纯玩无购物套路的这个特价的优惠团，不是靠低价引流落地再涨价的那种旅行团。那全程呢，咱们没有那个暗藏的消费环节，不用担心呢，说导游啊推着你进购物店不消费不让你出来，不是那种啊，咱们是真正做到了花的每一分钱都落在了游玩的体验上。而且咱们被这次这个出行啊，是专属电台的定制旅行团，而且咱们是电台全程主持人婉婷随团同行，而且这次呢，婉婷啊也是把自己的家人都报名一起去海参崴，跟着大家呢一起去玩，从出发到返程一路陪伴大家，不外包不转手，旅行的这个全程品质啊，由咱们电台呢亲自去把控。而且啊，咱们哈尔滨人呢天生啊就对俄罗斯呢有了一种割舍不掉的亲切感，那大街上啊，咱们随处可见的俄式建筑、俄式西餐厅，平日里呢经常接触到俄罗斯的商品、俄罗斯的友人，早就心生向往了，想亲身呢踏出国门，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欧式风情。那不用长途坐飞机辗转多地，咱们这次呢是直接从哈尔滨搭乘动车前往呢绥芬河口岸来进行出境，陆路出行呢舒适更省心。那聊完了出行上的保障，咱们再来说一说这次呢是实打实的给大家赠送了好多的游玩体验。先说吃，那旅行呢最看重就是舌尖上的体验了。那团内呢包含4顿早餐、5顿正餐，特意安排了正宗俄罗斯的野生海鲜大餐，咱平时啊在本地不敢敞开吃舍不得点的，咱们这次呢组团之后呢一次性给它品尝到位。那游玩方面呢，赠送大家呢金角湾1小时的游船出海。朋友们你想想啊，在国内游船出海得多少钱，咱们这次出去呢能够眺望啊商港、渔港、军港三处港湾，换个水上的视角呢来去俯瞰整座城市。而且呢咱们还要打卡独一无二的这叫玻璃海滩，百年的托卡内夫灯塔也包含在内。这座呢1876年建成的老牌灯塔呢，也是很多知名影视作品的取景地。还有呢，喜欢周杰伦的孩子，喜欢周杰伦的可以去观赏一下，哪儿呢，叫 C56号的潜水艇的博物馆，这块呢是当年呢周杰伦拍摄 MV 的一个取景地。还有呢很多俄罗斯艺术长廊啊，这个展画的这个作品展，感受一下异国的艺术魅力。还有呢太平洋的司令部军舰参观啊，等等等等，很多的景点都包含在内啊。所以呢这次想要来了解的，你先添加二哥的微信，二哥把详细的行程发送给你，你仔细研究研究，咱们6月30号就出发了啊。那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54651815 6月30号咱们出团，然后每个人的价格呢是2899，电台的专属团，主持人全程随团啊，没有隐形消费，151354651815啊。那这个想要来咨询的，抓紧时间来添加二哥的微信就可以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我以纵业为法，裹住山河与思念， 犹如汨罗江，盼它飘过千年。

0: 看看后世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俄为家国，俄为亲魂，俄为守护。
1: 我以龙舟为笔，划开时代的浪尖，接过你的桨，在新的赛道上向前。我们记得你的风骨，你的坚守，你的期盼，并把它活成了今天的答案。
0: 千年的风吹过同样的江面，不变的粽香裹着同样的心愿。
1: 传承不是复刻过去，而是带着你的血脉活出新的篇章。
2: 端午的回响从来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每一代人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的热血故事。逐浪破风，生生不息，情怀更续，代代潮涌。
3: 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心。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哈尔滨是小雨转晴，南风二级，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啊，我们来看一下是多云的天气，西南方三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好了，以下的时间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啊！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那收音机前的您啊，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87996984，来和咱们的张琪老师还有璐姐呢进行交流啊，我们电波当中的交流。大家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您在啊日常的衣食住行啊，像这个消费呀 各个方面等等吧，所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进行现场的解答啊，为您答疑解惑。同时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提示。然后呢，你也可以通过快手来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可以呢，大家粉丝朋友们啊，比如在公屏留言可能也说不了这么细哈，然后呢大家可以呢直接就拨热线跟我们交流探讨啊。然后呢咱们的听众记住了啊，直播现场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张琪老师下午好。
2: 邢璐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啊，今天呀、要跟大家呢说一个叫做学区房假意过户引起的一场这个房产的纠纷案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从这个4-5月份、5月份开始呢，就已经咱们步入到了这个小学哈，咱们小学生的这个报名了嘛，开始哈、
2: 对，
0: 报考学校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啊，我们来看一个这个真实的案例。这个案例非常巧，我和张老师我俩之前都看过这个真实的案例、
2: 是的，
0: 哎，今天

0: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大家也都知道，很多家庭啊，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呢，会这个动用老人名下的这个学区房，是不是啊？来，我们先接一个听众朋友有关房子的电话吧，哈，一会儿再跟大家先聊哈。周先生您好，
1: 您好，陆姐，下午好，
0: 请讲。
1: 我先跟你询问一下，我想买个二手房，准备周一全款过户。我需要注意些哪些问题呢？是不是我买完房以后，他是过完户，是不是他不得把户口清走啊？
0: 对，您这样，周先生，就是有中介吗？
1: 有，我通过中介。
0: 通过中介，房，这个合同什么都签完了，就下了一个星期一办手续了，是吗？
1: 对。
0: 啊，您可以这样。您拿着笔拿纸可以记一下，或者说是这个我大概简单跟您说一下啊。
1: 你给说一下。
0: 首先你合同都签完了啊，签完了以后呢，下周就办手续了。这个手续呢，咱们这个正常简单，中介领着你们买卖双方到了交易所一上午啊，两三个小时就完事儿。然后这个您这个房款做资金监管吗？要就是要。
1: 对，资金得监管
0: 啊。对，那资金监管可以啊。你首先要把这个合同签好，然后就像您说的，就是你要在你的那个合同里面哈，一定要压一个什么呢？就是你交了定金，你可以跟中介说，要求把这个定金转成尾款，一定要压点尾款。这个尾款干什么用？就比方说，咱们说到了你们买卖交易结束之后，得需要交房之前，咱们得需要清欠，对不对？在你交房的时候，包烧水电煤气物业都不欠费了。还有就是像咱们说的，你要在合同里面写要求这个房主在多长时间之内把这个户口迁走。
1: 啊，是的。
0: 要写到合同里，然后这个咱们压尾款啊，压尾款。
1: 啊，
0: 就是如果
1: 压尾款就是用，定金
0: 转尾款，定金转
1: 尾款，
0: 对。然后如果说他这个户口不迁走啊，比方说这个清欠没完事儿，咱们可以压着一部分尾款不给他，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哎，都利索了再交房，其他倒没啥了，就是正常让这个中介领着你们买卖双方去办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啊，陆姐啊。
0: 好，不客气，再会啊。来跟张老师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案件当中啊，来说到了，刚才说到了这个亲情互动哈，这个老人帮着孩子，让孩子上这个学区房的这个上学，最后呢，但却变成了一个房产官司了啊。今天我们就带来一个比较典型的啊，适合于普法的这个这么一个官司，给大家来先说一说这个案例啊。今年65岁的张阿姨。老伴早年去世了，独自养老。起初啊，张阿姨居住在小儿子家里面，常年和儿子啊，这个儿媳呢，因为像花销啊、养老啊、琐事呢，就产生一些矛盾哈。为了清静安稳，张阿姨就拿出自己毕生的养老积蓄呢，就是单独全款购买了一套小户型的住宅啊，独立搬出来居住，享度这个安享晚年。然后这套房屋啊，它的正好哎，它对这个对的片区就是优质的一个公立的学校，就是咱们常说的叫做学区房啊，哎，然后呢，后续啊，这个小儿子夫妻两人呢，就是跟母亲说了，说你看孩子啊，这个上学需要落户啊，就苦苦劝说张阿姨啊，双方就达成了一个口头的约定，为了孩子办理学籍入学，临时把张阿姨这套养老房呢就过户到了小儿子名下了啊，同时呢也配合了不动产的登记和过户的流程，让张阿姨手写了一份收到购房款的收款这个收据啊，双方呢其实什么呀，没有真实的房款交易，儿子根本就没有转账给母亲啊、但是他还让这个张阿姨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哈，口头约定说承诺了，说孩子啊，说妈你就放心吧，孩子学籍办完了，入学稳定之后，我们肯定把这个房子就更名过户给您的名下，对吧？啊，
2: 对，更回来。
0: 对，这个我们就能想到了，后续肯定儿子耍赖了，对吧？
2: 对，是的。
0: 对，出于母子的信任，而且张阿姨说到自己的小孙子，对吧？啊，然后就把所有的手续，包括说手写的收款收据啊等等啊，都承诺兑现了，顺利把房子过到小儿子名下了，孩子也成功入学了。可是啊，入学办完之后，小儿子就翻脸了，就后续张阿姨就说，你看孩子也上学了，也稳定了，你把这房子得给我过回来吧，对不对？
2: 对
0: 啊，哎，小儿子这时候就翻脸了，拒不承认说借房上学啊，这种口头约定，而且呢手里面还拿着像这个过户手续了啊，说你看你还给我手写了这个收款收据了，坚称说这房子是自己花钱买的啊，是全款受让所得，属于是自己的个人财产了啊，个人房产，不配合老人过户，一家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啊，也是这个叫做什么呢？ 呢？大家可想而知了，对不对啊？然后一家人是拒不搬离这个涉案养老的这么一个房子，原本啊就想清静养老的张阿姨，这一下。

0: 下子房子也没有了，对吧？啊，亲情也破裂了，对呀，哎呀，长期煎熬，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也病倒了，对吧？然后啊，就是协商无果，调解无效，那张阿姨没有办法，也狠心一下，就把自己的孩子，就儿子就告上法院了，对不对？将儿子和儿媳起诉到了法院啊，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判决结果，但是这个由衷产生的一些事儿哈，也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就像张老师说的，这个是一个案例。我给张我之前张老师我看到那个案例是在北京，大家也都知道北京的学区房，那
1: 对
0: 这个价格大家要知道了啊。
1: 对，
0: 也是一位叔叔，就一位大爷，他也是信任孩子，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房，他跟这个吧案子还有一个区别在哪？这个案子是什么呢？就是他儿子说了，说你看你都写收款书记，是你买给这个卖给我的了，对吧？
1: 嗯，对。
0: 我接触到的，我看到那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老人就意思说我把这房子赠予你了
1: 啊，赠予的
0: 啊，赠予你了，赠予这个孩子，为了给我孙子上学，我给你了啊。
1: 嗯，
0: 其实这个都不是啊，都是他们的儿子和儿媳过后自己的一个说法了，是不是啊？哎，那就是首先这样的话吧，让张老师，咱们今天不留悬念了，先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叫做什么呢？判决的结果吧，然后我们再分析这个案子。
1: 嗯，好，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那么我们民法典有这样的规定，就是民事意思表示，那虚假交易，那用什么呀？用亲情来这个进行一个交换，那么这样的一个判决口径，首先第一个一审二审统一的判决，那肯定是什么呀？认定张阿姨与小儿子签订的买卖合同啊，手写的这个收款收据属于什么呀？虚假意思表示民事行为，那么整体无效。那第二呢，就是说判令涉案的这个学区养老房屋啊期限变更登记返还至张阿姨的名下。第三呢，这个诉讼费用啊还有这个违约失信的小儿子来全额承担。第四个呢，就是综合儿子的这个恶意侵害老年人母亲养老的这个权益的这个情节呢，依法驳回儿子的全部房产抵抗的这种主张。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从我们现在这个司法判例当中呢，虽然说物权已经变更，但是呢它并不是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那么小儿子说这房屋是真实购买，那么也拿不出来给付的凭证，只有说张阿姨打的这个收条，那么也是单方面的，所以说呢这个目前来讲就属于什么呢？虚假意思表示啊，这个合同致使就无效。
0: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院的判决还是维护了这个老母亲的合法权益的。
1: 哎，对，
0: 对啊，这个在这里要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下，好多朋友说到说，你看陆姐，那在哈尔滨啊，咱们有一些区的话，咱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名字，孩子不也可以放上学吗？是这样的哈。
1: 嗯、
0: 你像比如说咱们到李安、南岗啊这几年，依然是可以这个就是说，就比方说，你只要户口跟爷爷奶奶或者什么的这个产权证人民在一起是可以上的
1: 啊。对对对，
0: 对。但
1: 是
0: 呢，是咱们
1: 对
0: 咱们厢房就不行。你看厢房实行好几年了，
1: 嗯、
0: 就是必须两个一致、
1: 嗯，
0: 就是房产证的名字必须得是父亲的或者是母亲的，
1: 父母的
0: 孩子才能上学。
1: 嗯嗯、
0: 然后你像刚才张老师介绍这个案件，包括说陆姐之前说到的那个北京的案件，他们的规定也是这样的。就有一些城市，人家这个热点的、
1: 嗯、
0: 热门的一些校区房，他要求的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两个一致，那个房子就必须得是父亲或者母亲
1: 的
0: 名字，孩子才能上。你像这个就是，这个肯定他就是要求这个房子得
1: 是父母的，
0: 对、
1: 嗯，
0: 得是父母的名字。然后呢，他就儿子就把要求母亲把这房子过给他孩子上学了，
1: 对
0: 不 对？
1: 是的，
0: 哎，啊、嗯，所以说呢，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哈，母子办理了房屋过后，然后呢是走的这个买卖流程啊，而且呢手写了收款收据，但是说句实话，这个他是哄骗母亲写了这么一个收据啊，但是呢儿子根本就没转房款啊，那这个房屋买卖为法律效力来如何认定啊？我们说到了，
1: 嗯。好，这就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个含义了。
0: 对，嗯，
1: 哎，这个行为上呢，我们说它是整体无效的啊、
0: 嗯。
1: 双方表面呢，就说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不假，老人出具了收据也不假，只是说为了满足学区房落户过户的手续所需要啊，来出具的这个东西。那么双方呢，也就是说张阿姨和她的儿子，至始至终就没有说真实的房屋买卖合意。那么儿子也没有说出示过对什么呀？对这个房款的给付的这些凭证，所以说呢，属于典型的阴阳行为啊、哦。有的时候的可能听众朋友们听过阴阳合同，那么这个也就是啥呢？就是阴阳行为啊、 我们所说叫这个虚假行为。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是说对规定的来讲，就是说什么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是以虚假的这个意思来表示隐藏的真实行为，那么把真实的法律关系认定本案呢真实的这个关系呢是借房落户临时过户事后返还，那么这个完全是属于什么呢？不属于真正合同意思真实的表示，所以说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这个如果说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预防呢？那这个就是亲戚之间呢，仅为上学、落户、临时过户房产，绝对不要走买卖过户程序。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如果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说还要解决孩子的校区房的问题，那我建议你们啊，通过这个案例不要走过户买卖程序啊，不要写任何的收据、收条，还有什么呀，房款结清的凭证啊，这些都不要出具，杜绝留下这个收款书面上的这些相关证据，否则情况下可能真的会像我们这个案例发生一样，可能再继续啊，那么这个有前车之鉴了。希望听众朋友们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了，那么这件事情还得解决，但是呢不建议一些买卖过户了。
0: 对，你像本案就是、像张老师说这个事儿办了，办以后呢，然后这个儿子和儿媳就拒不承认。然后呢张阿姨想要回自己的房子，为啥说能把自己的儿子告上法院、那肯定是多次协商无果。对吧？
1: 对
0: 啊，然后他就只能是走法律程序了，对吧？
1: 是的、
0: 哎呀，就是母子对簿公堂，咱们谁也不希望看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张老师说，咱们得这个提前要打有这么个警示吧，对不对？对啊，再有一个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就是孩子跟他口头承诺了哈、说你看你放心吧妈，我给孩子上完学，咱这个办完学籍稳定了，咱就我就把这房子就还给你啊，
1: 过回去。对，
0: 哎，老人觉得自己儿子说了是不是？我就相信了，没有任何的书面协议啊，这个的情况下，那就是很多人就说到了话，老人如果打官司能不能胜诉？但是从本案当中来看，目前这个老人是胜诉了。
1: 目前来看是胜诉了。
0: 对。
1: 那么可能听众朋友们想问了，那胜诉的原因是什么？你看房产已经过户了，过户也不是欺诈行为，
0: 对，
1: 是吧？那房产部门在过户的过程当中也要核实啊。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法律上的这个法律上的认识啊。这个案件呢，一定是胜诉了。那么民事上我们说不单依靠书面合同啊，法院结合全案的证据来综合判定。第一呢，房产原始购房款全部是谁啊？张阿姨个人养老出资啊来购买的。第二呢，儿子无任何的转账流水，这是本案的一个环节。第三个呢，就是老人独居买房啊，避嫌儿媳吵架买房的背景的佐证。第四呢，就是老人过户后啊，依旧想要自助养老的这种客观事实，多项的证据可以佐证口头借房约定真实存在，口头合同约定受法律所保护。这个就是依据我们民法典469条有个这样规定，就是民事合同可以采取口头、书面、其他形式，口头合同啊也是具备着什么呀？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哎。那么在这里呢，也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还是一个预防了。那么这个预防怎么样去预防呢？就是说，但凡涉及到房屋过户啊，还有这个学籍借用啊，哪怕说我们说这个至亲至爱的这个母子啊、父子啊，必须签订书面叫啥？叫落房啊，这个借房落户协议。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啊，借房落户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
0: 就这个时候咱们是亲母子，咱也要明确的这个、
1: 这个案件不就是亲母子吗？
0: 对，
1: 这个前车之鉴嘛。那我们写的是借户
0: 借房
1: 落户协议，而不是买卖协议。写明什么呢？无真实房款仅办学籍，办结后无偿返还，违约责任。那么就是大家就要记住，我们现在违约责任当中就有很多的约定了啊。再就是什么呢？签完字之后，尽可能的哈按个手印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老师和陆姐继续在现场呢解答听众朋友所遇到的咱们生活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热线 8799-6984,8799-6984, 同时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咱们的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热线 8799-6984。哎呀，老人哈，就像咱们说到了，如果像这个张阿姨，她之前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想到了这一点的话，如果她当时真写了一个这个落户协议，也不会说后续引起孩子的这个贪心哈，
1: 对，
0: 侵占孩这个老人的这个房子的事儿了啊，
1: 对，更不会走向法庭。
0: 嗯，对对对啊，嗯，你像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啊，这个儿子哄骗这个张阿姨，老人写了一个收到房款的这么一个收据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给他钱。
1: 对，
0: 哎，这个收据，对，这个收据的话，那在法院法庭上的话，他的认定的话就应该是无效的，是吧？
1: 这个应该是单独无效，
0: 单独无效，
1: 嗯，
0: 哦，
1: 四个字叫单独无效。
0: 嗯嗯。
1: 首先，第一个不能单独认定付款完成。那么，就像我们说，这个邢柱老师，咱们经常跟听众朋友们说，说一个借款，借款以前的时候，你只要有借条，法律就认定存在借款事实。
0: 嗯，
1: 而如今呢，超过10万块钱这样一个额度了，那么首先第一个，你不光要有借条，还有一个佐证，就给付凭证。
0: 嗯，
1: 他俩相互印证。如果没有给付凭证，你光有这个借条，可能你这个官司可能也要败诉。
0: 嗯
1: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啥呢？付款是单独的，那么没有单独的付款凭证，也就没有付款的这样一个证据来证明。司法判例当中嘛，一般的都是什么呢？你购房要付款，指认银行转账或流水，付款凭证不能说单独手写一个收据就拉倒了。你光有收据，但是呢，你没有给付凭证，所以说儿子呢想要证明说买房付款了，那你必须拿出什么呀？这个证明给老人付款的这个银行流水，或者我们说支付宝支付啊微信支付啊等转账的这样一些实际转账记录，那么仅凭着说手写的这个收据，那无法证明什么呀？叫实际付款。哎，所以说呢，最高人民法院呢对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有一个司法解释，当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就是大额的不动产交易以资金交付流水作为付款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这个还有一个什么呢？书证收据啊，不能够对抗于资金流水。也就是说，你仅有这个书证是不能够证明你实际给付的这个流水。所以在这里面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们了，对于这方面来讲呢，给一个提醒，就是任何人要求手写房款收条啊，还有欠款收据，一定要确认钱款到账再书写，未收到这个钱款坚决不能写任何收款凭证啊，落笔既有庭审的风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落下来这个笔了，那么没有实际给付，这个条可能就形成了，那么有一天他可能拿这个条就可能到法院起诉你。
0: 对，
1: 那么可能最后经过几番周折和努力，你这官司赢了，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败诉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这件事情完全是可以规避的，
0: 可
1: 以避免
0: 的，
1: 但是你没有避免。
0: 对，咱去打官司上法庭，
1: 哎，就犯不上。
0: 对，
1: 嗯，
0: 哎，你像刚才张老师说，虽然是单独无效，
1: 嗯，
0: 啊，
1: 对，
0: 但是的话，你想因为这个，就是你当时的一时的这个大意的话，
1: 嗯，
0: 咱们去上法庭还这个遭到起诉怎么样，或者你去起诉别人，这些咱们就犯不上了，
1: 对
0: 不对？
1: 对对
0: 对
1: 对，都有这样一个庭审风险啊。
0: 嗯嗯啊。还有就是你像这个案例当中典型的就是什么呢？子女哈利用这个老人的这个慈爱心理，哎，就是我这小孙子要上学了哈，我得配合怎么样的，就是假意借这个学区房过户啊，事后就是起了这个贪心了哈，就想霸占老人的这个养老房。那这个的话属不属于是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老年人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嘛，对不对
1: 啊？对，有一个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这个法律法规。嗯，这个它是一定是属于违法行为了，哎，也是侵害我们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了。专项侵害老年人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居住权和财产权啊，哦。我们本案当中，那么张阿姨今年65岁，属于法定的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老年人指的是60周岁以上啊。那这个房产是张阿姨啊唯一的一个养老用房。那么子女明知是老人养老的一个刚需的一个房屋，那虚构承诺说骗取老人过户啊，为了孩子一个学区房的事儿，然后最后呢 过户完毕之后呢，孩子也办了学习了呢，结果呢拒不返还啊，违背叫公序良俗，同时啊也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那么庭审中呢，法官会优先倾斜于保护老年人的弱势群体啊，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就是我们老年人在法庭当中

0: 哥又到期了，到期的母亲说了，你就把房子这个把钱倒给我呀。
1: 那给了，
0: 迟迟不给。就是今天明天各种理由
1: 各种
0: 拖。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跟他协商如果无果的话，我说阿姨咱们走法律程序，你去起诉他吧。阿姨就说了，哎呀，那你看我自己女儿，我还得把我自己的女儿去告上法庭哈，我于心不忍，或者觉得哎我也挺留人。哎，我说那你看咋办，咱现在要更好办法。他说挂电话。过段时间他又把这事儿说起来，又提到这事儿，我说咱们能起诉呢，仍然他的回复是，哎呀，我不忍心，或者我不想，我不想把女儿，仍然没有要回来。就是他后来他也没再打电话，我不知道这个房款最后要没要回来，他起没起诉，就打过两三次电话，就是他说到了仍然没有给我钱，但是我仍然说是哎不想去走这个法律程序起诉，
1: 就是不想一家人对付公堂。
0: 对，
1: 哎，因为对付公堂的时候可能在这个冰冷的这个法庭上是不是感觉到非常凄凉，感觉到这亲情感。
0: 对，
1: 那么所以说呢，在这里呢，我们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呀，确实有了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子女及其他亲属不得侵害和抢夺擅自处置老年人的自有住房，这是我民法典当中16条规定的。那在这里呢，也是张琪要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也就是说给一个提醒吧。老年人名下唯一的住房和养老用房原则上不过户啊，不变更也不抵押，如果需要配合子女来办理这个学区房等，那么仅配合提供房本的复印件啊，线下备案，但是不能够做更名产权的变更啊，这个一定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事情，说句心里话，刚才邢璐老师说的，我也有所感同，叫什么呢？就是你看，父母啊，他养你一生的父母，那么呢，你呢，为了这个学区房。然后呢骗取老人这个钱款了之后呢房产了，你最后不承认这个事儿了，最后老人本来就上当受骗了，回过头来是上自己的儿子和姑娘上当受骗，这种心酸他可能无处可诉，但是呢你要让他来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权，确实有老年权益保障法，他可以走到这个庭审上，可能这个案子可能也会胜诉，但是老人一直迟迟的就不想
0: 下这个决心去，
1: 因为啥，他无法面
0: 对，
1: 对，
0: 跟自己的孩子对
1: 无法面对，他可能在面对的时候，可能他都心都碎了，他不想面对，所以说呢，为了规避这一系列的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张琪给你们提的每一个问题的提醒啊，一个建议，
0: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大家还有哪些各自的哈，咱们围绕着生活当中各自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哈，衣食住行，包括咱们的消费呀、金融啊、保险呀等等各方面的问题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 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

0: 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好的啊，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分享咱们非常好的哈这个旅游的这么一个行程啊，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行程。我们来看一下咱们的海参崴啊，海参崴的一个深度五天四万游。首先来说一下啊，很多朋友是不是无论是啊咱们歌中唱到的喀秋莎呀，还是大家对于俄罗斯这个远东小城海参崴有这样的一个向往啊，咱们984文艺广播的一个海参崴首发团就要出发了啊，6月30号咱们和主持人婉婷一起出发。首先啊，这次的行程跟大家说到了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安排的非常好，咱们可以品尝俄罗斯特色海鲜大餐，品尝俄罗斯西餐，然后呢，独家赠送给大家了这个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赠送海滨浴场，还有呢 C56 泉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教堂、欧洲风情街啊，托卡夫内灯塔以及海参博物馆啊，参观枪店，并且呢有国家紫金百货大楼、普希金剧场外观、国际船站码头以及玻璃海滩、俄罗斯油画画廊哈。还有一点跟大家说，好多朋友说到了，说陆姐，哎呀，没出过国哈，想出国旅游一趟，然后还不想走太远啊，这个价格适中的，品质关键有品质的，因为咱们出国游还不像国内，因为有的时候语言不通怎么样，咱需要有个品质团领着咱呢，对吧？那大家就可以去报咱们的这个五天四晚高铁随问和往返的这么一个这个海参崴的这么一个深度游啊，因为第一是咱们984电台品质，第二咱们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第三跟大家说啊，让大家能够避免踩坑，因为你市场上价格不一样啊。内容这个不一样，你知道哪个是怎么样，但是咱们984旅游的电台品质意见一直都给大家呢是保持了很好的这么一个口碑，所以说大家呢完全可以信任咱们啊，和主持人一起出发，而且2899咱们就能出趟国啊。大家别以为说呀高铁往返绥芬河在国内游，不是国内游啊啊，因为海参崴是这个俄罗斯这边，咱们是从绥芬河出境啊，咱们得需要有护照，如果没有护照你现在抓紧时间还来得及啊，咱得有护照，护照得半年以这个半年以上期限的，大家可以抓紧看一下啊，6月30号出发，十几个名额现在基本上都差不多了，所以说大家抓紧，感兴趣的话抓紧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找他要具体行程，微信电话同步 155-0463-2785 155-0463-2785。这次啊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呢亲自陪同大家啊，然后呢还带着自己家的亲属，就足可以见我们这个团值得信赖，自己家人都去啊，确实是，你像这个去年的话婉婷那次带团的山西行的话，这个我的这个父亲呢家里面好几个亲人都跟着去，都体验说咱们的这个电台品质游真的是吃住行都特别的好啊，而且呢咱们可以去欣赏俄罗斯啊这个叫做什么呢，日落绝美的沙滩，还有呢像周杰伦的那个 FV 的拍摄地啊， C56 潜水艇取景，而且给大家专门安排赠送了游船，一面观海一面欣赏俄罗斯风情的城市景观啊，让我们哎一起唱着喀秋莎，尝一尝地道的俄罗斯大串、俄罗斯的西餐啊等等啊，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体验。其实这个海参崴的这个叫做什么的，俄罗斯远东的这么一个小城哈，其实很多人都想去看看，2000多块钱咱出趟国，而且跟着咱们主持人一起去一趟，非常难得，快结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啊，然后呢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建议大家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和介绍，给您解答具体的问题，大家记一下微信电话同步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我再重复一下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在现场，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提醒我们的听众啊，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啊在这个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陆姐和张琪老师继续为大家来服务，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热线87996984 87996984。今天啊，我们的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啊，说是这个老人啊，为了给孙子上学，把学区房过户到了儿子的名下，结果儿子和儿媳过后反悔了，不把房子还给老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来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一些这个说案讲法来解答哈。说这个房子呢，咱们说到了已经是通过不动产登这个中心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到儿子名下了啊，这个物权登记效力可以直接判定归儿子所有吗？
1: 首先第一个，虽然说产权那么是更到了儿子名下，但是呢不能够归认定为归儿子所有。首先第一个呢，不动产登记只是说对外公示的起到这么一个法律效力啊，不是说最终权属就判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登记背后存在着虚假交易啊，或者说欺诈，或者是通谋，或者违背真实意愿，那我们本案当中就存在什么呀？这个虚假交易，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违背张阿姨的真实意思表示。所以说，法院可以通过这个物权的登记返还真实的一个权属，直接判决撤销过户啊，恢复老人名下这个房产的这个产权，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说这么说呢？我们法律上有这样的一则规定。就是第民法典的这个153条规定啊，物权登记不影响啊无效民事行为自始无效，那么无效过户登记依法应当恢复原状。那么在这里呢，也是听众朋友们，张琪也要给你们一个建议的一个提醒吧，也就算是预防措施吧。那么老百姓不要迷信说房产证的名字啊，亲属内部的权属以真实出资、真实约定为准，过户前提前留存好我们说的这个通话录音呢、聊天记录啊，来固定真实的这么一个想法。那么我还想说，房地产不动产交易中心，它是指什么？指你们双方之间啊，认为交易了，有交易这种行为了，那么房产交易中心就给你更名过户。他不会考虑到你背后是否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想法呀不会考虑到这些，那么这就代表着你们的真实意思表示了，所以说房地部门就会给你出具一个相应的更名过户。但是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呢，他要审理的是不同的，是审理就要考虑到你这个合同的前前后后啊，真实意思表示有否给付房款等等这一系列的。如果说确实是，那么认为这个案件推翻了，现在是张阿姨这个房子更到了儿子名下，那么法院判决这个儿子应当予以返还张阿姨了，那么张阿姨可以拿这个判决书到哪儿呢？到我们说房地部门要求撤销他原先给儿子的那个房产证件，
0: 还得把这房子更回来，说白了
1: 对，撤销，然后再更到了张阿姨名下，
0: 最俗称咱就把房子更回来，
1: 更
0: 回张阿姨的名字啊，因为咱们都知道经常给大家说一个词嘛，叫做善意取得，他这个不是善意取得。好啊，像这个情况，就是儿子他肯定是故意谎称办完学籍就还房了啊，欺骗了老人家了啊。
1: 对。
0: 然后呢，像这种行为的话，属于民事欺诈行为吗？而且他应该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呢？
1: 这个一定是欺诈行为，但是呢，他是个民事欺诈行为啊。那么儿子自始至终就没有返还房屋的主观的这么一个想法，恶意的虚构返还房产的这么一个承诺，诱导啊。这个张阿姨就是老母亲做出过户处分房产的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欺诈。老年人可以起诉撤销过户行为，同时也可以主张子女们来赔偿自己因为这段时间的焦虑患病啊，还有维权产生的医疗费用啊 啊，或者是聘请律师有律师费用啊啊等等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0: 嗯，
1: 那么依据什么呢？依据就是说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就是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这个予以撤销。
0: 嗯，
1: 那么在此呢也是啊，每一个问题张琪都会给听众朋友们一个预防措施。那么这个预防措施就是老年人和子女啊沟通通过过户事宜全程微信留痕语音录音重点留存好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这几个字也就是12个字用完归还不收房款临时过户关键的这样一个对话作为欺诈的一个证据
0: 嗯
1: 啊、哦、在你以后维权当中那么你这个证据是铁打的证据
0: 嗯好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知道了它是以买卖的形式啊
1: 嗯
0: 你像我提到了说北京看到那个案件当中它是这个直接弄的是这个赠与啊是赠与、
1: 嗯、
0: 那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户就是买卖过户和这个赠与的话它的法律过果是不是有区别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区别太大了
0: 嗯
1: 嗯区别太大了也就是后果完全不同。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这个是应该叫啥呢叫风险天差的一定就是说天地应该说叫什么呢就是天壤之别应该叫。本案的买卖式的这个过户呢无资金的流水可认定为虚假交易容易打官司要回房屋。那如果说赠与过户呢一旦完成产权变更物权直接归属于子女了老人想要要回这个房屋仅子女不孝啊、虐待老人不赡养说义务那么这些情形维权难度大胜算的几率就较低了。我们就说简单的来说吧听众朋友们就是如果说还是办理这个校区房张阿姨和她的儿子是买卖行为交易那么这种买卖行为交易张阿姨到法院诉讼胜诉了。如果说张阿姨当时不是买卖房产的这种交易行为而变成赠与的行为那么张阿姨对这个官司的诉讼可能会以败诉告终。
0: 嗯
1: 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就维权更难了。
1: 对。
0: 像我说的那个北京的那个就是后来老人胜诉了哈、
1: 嗯、
0: 也是判决无效我估计老人提出了很多证据是非常有利的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要不然的话他可能胜诉起来也几率会低是吧
1: 哎对。
0: 嗯
1: 这就是民法典规定的什么呢赠与撤销法定情形极少赠与完成后物权稳定性极强也就是说在我们2007年10月1日的物权法实施之后啊房产属不动产以产权人为准了所以说呢在你要想把这个通过赠与的行为物权改变了你要想把它撤销很难撤销那么在这个买卖房屋交易当中就好容易撤销一些了
0: 嗯
1: 是这样的。那么预防措施呢就是为了孩子上学绝对不要选择赠与方式来过户老年人的房产赠与不可逆向买卖过户可通过流水来抗辩维权。所以说呢这两种情况相对而言那选择的还是买卖。但是呢我们说这两种情况尽可能的都不选择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不是买卖协议了不要签买卖协议啊。而我们要签的是什么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说你要写清楚我跟你是什么不是买卖房屋是为了孩子过户。
0: 对是真实的
1: 写清楚。
0: 意图是什么必须要写清楚。
1: 对
0: 哎
1: 而不能这么写。
0: 嗯嗯。我记得当时我说的那个北京案例就虽然是赠与了但是当时那个大爷和他儿子就是有了一个书面的就是我要干嘛、嗯、我其实我这个事儿就是要为了给我孙子过户上学用的。哎
1: 对
0: 啊、哎。
1: 那像想必说邢璐老师如果说没有后续的这个证据可能真就是。
0: 维权就很难。
1: 可能真就
0: 是
1: 要不回来了。
0: 是是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案子当中哈，那张阿姨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嗯、啊，然后这个买个房子，结果还不是自己名下了，然后又这个长期受这个事儿的折磨，就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长期就焦虑，就患上心脏病了啊、
1: 嗯，
0: 病倒了。
1: 哎，对，
0: 你像他病倒的话，你比方说咱们得有医药费呀、啊，得看病啊等等这些，那他可不可以起诉要求这个小儿子来承担他的人身损害，还有这个精神福利赔偿呢？
1: 这个其实结合我们黑龙江吧司法判例吧结合黑龙江司法判例的可以酌情的主张可以酌情主张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就两个人离婚了女方付出比较多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又伺候老人又赡养孩子的那么在离婚双方之间也可以适当的。

0: 要取精神抚慰金，以前是不可以的，民法典实施之后可以的。那像这个张阿姨，由于这个焦虑在哪儿呢？因为这自己的儿子骗了她，所以她可能过不去这道坎儿，心里的焦虑越来越严重。那么他如果说向法院来主张这部分费用，那么法院会酌情的支持他的主张，酌情。那一定要结合什么呢？医院的诊断证明啊门诊的病历啊，还有我们说的聊天记录啊亲友的证言呢，能够证实心脏病复发的诱因。也就是说阿姨的这个心脏病啊，他要确定一个什么叫因果关系，是与这件事情啊有着直接关系。那如果说你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阿姨就有心脏病，那你就不能说这个心脏病也是由这个事儿而引发的、
1: 嗯。你得看是不是这个事儿引发的。
0: 对，所以说他有一个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这样情况下是儿子霸占房屋，失信来毁约，逼迫老人无房居住，直接导致的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说两者存在着这种一定性的因果关系的。所以说法院会判决返还房屋外呀，还结合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叫过错程度吧，判令儿子来偿还老人家的这个医疗费啊和小额的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
1: 嗯
0: 啊，是这样的。
1: 好的。
0: 嗯
1: 啊，还有一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啊，你法院判决了说这房子得返还给这个张阿姨，给过户回来哈。
0: 嗯，
1: 如果说这儿子拒不配合更名，也不搬离这个房子，老人是不是可以申请就是强制执行？
0: 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常来讲，听众朋友们，就是说你这个案件诉讼了，诉讼完毕之后呢，判决结果出来了，你胜诉了，那你胜诉之后干嘛呀？胜诉之后就涉及到一个执行了，哎，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一个申请强制执行的问题了。那么判决生效后啊，子女拒不履行这个更名过户啊，履行腾房这个义务，老人家无需二次起诉。直接持生效判决向立案厅申请强制执行，还有呢不动产中心凭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可以直接把房屋过户给谁呀？老这个张阿姨名下，把这个原有的这个房屋房产证呢进行予以撤销。其实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判决书一定要生打法的效力。
1: 嗯，
0: 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两审终结制，一审呢判决完毕之后啊叫暂不生效，它有待于你双方是否在15天之内是否有上诉的这样一方，如果上诉了呢还得有待于二审判决下发为准，如果没有人双方上诉了，那么这个判决即生达法律效力啊，然后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了。
1: 嗯，
0: 那么在这块呢也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就是预防措施吧。起诉时增加诉讼请求，那么判令对方逾期不履行，自愿接受法院强制执行，提前锁定强制执行啊这种便利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提前对这个房子怕他转移财产可以进行对他进行查封啊等措施。
1: 嗯，好的啊。然后呢这个整个案例啊，然后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给大家都讲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咱们还是要什么呢啊，就是要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如何去这个就是规避啊相关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啊咱们说到了说尽量咱们不去做这样的事儿，但有的时候你说事儿赶到这儿了，那你说家里面的就这么个这个咱们
0: 这么一个小孙子，
1: 哎，隔辈亲了啊，这孩子咱们就想让他上个这个学房的学校，那有的时候这个事儿呢咱不得不为之，对不对？
0: 嗯，
1: 还要给孩子说让他有这么一个学校，可能还是就得去做这么一个这个更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怎么做能就是这件事既然咱们这么做了，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尽量规避一些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0: 嗯，好。那听众朋友们，对于校区房这个问题呢，还有类似于我们说爷爷奶奶把房屋更名给儿子这些房产的这些事儿呢，可能不见少数。
1: 嗯，
0: 我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能够让大家所得到了一些法律知识常识和预防措施，大家也可以拿笔和拿纸记下来。我慢一点的就是结合本案呢，可以这么讲，叫血泪的教训。那么预防措施就是说，我们说首先第一个就是产权底线，就是老年人名下唯一养老学区房原则是不变更不过户不更名，提供呢仅提供复印件来办理学籍，守住你房本既守住了养老底气，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提供原件来配合人家啊买卖，就是尽可能的不变更不过户

0: 更名。第二条呢，就是啊，文书底线。这个文书底线呢，就说指的是什么呢？是绝不手写空白收据，还有房款收条啊，啊，结算证明啊，还有没收房款，绝对不过能够啊，我们说的不能够怎么样的呢？来落笔签字啊，还有就是我们说的流程底线，为上学临时过户，不走买卖，不走赠与，签订借用户籍落户协议。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签订啊，借用户籍落户协议，书面约定，无偿返还。
1: 嗯，
0: 再就是第四条，就是证据底线。我们证据底线就包括亲子房产啊，协商的全程的这么个录音、微信留存文字，还有承诺，杜绝口头君子约定。那么第五条就是啊，兜底的底线，这是我总结的，就是过户前呢。啊，可依法登记设立居住权，即便房屋变更为名字了，那么老年人终生享有居住的这样一个使用权，子女也无权驱赶腾房。那么最后呢，就是法律依据，就是关于我们说有一个居住权规定，我们也曾多期节目提到过这个居住权。那么居住权登记设立后啊，不受房屋产权变更的影响，最大限度的保障了老年人居住的产权。如果这样说，这件事情不得不为之，像邢鲁老师说的不得不为之了，那么建议呢，老年人在这个房屋当中办理一个居住权，然后我再办理。哎，这也是一个守住底线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保护伞。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在这个方面当中啊，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啊，不要轻易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给孩子，或者是说我们赠与给孩子。
1: 对，就像刚才张老师说到了，如果说咱们不得已而为之，必须要去这么做的时候，那咱们就做好这几条。对不
0: 对？哎，
1: 对
0: 对对，
1: 哎，咱们做好这几条的话，那对于我们来讲，可能规避了很多风险，然后呢，能够既让孩子能上上学，最后能又能够啊拿回我们的房屋。
0: 对，起码就是老年人晚年有一个安稳的一个着陆吧。啊，对。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再说一下咱们的这一次呢俄罗斯海参崴啊，这个5天4晚的深度游，大家抓紧时间去报，咱们快结团了。6月30号出发，因为名额有限。这次呢，咱们的主持人婉婷会陪同大家一起啊，全程陪同大家。你想，5天4晚，2899，咱们出趟国，去体验一下非常浓郁的俄罗斯风情啊，去看一看非常美丽的啊，这个俄罗斯远东小镇海参崴。而且呢，这个你像品尝俄式的大餐呐、啊，俄式大串啊，欣赏这个美丽的日落呀，包括说很多的这个著名的这样的一些景点，大家去查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性价比也很高啊。然后呢，不同于其他的一些这个团，咱们可以放心，即使出国游，咱们

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

百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降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炒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4: 话说又到了

0: 年一度的端午节。每到这个时候，在吃粽子这件事上，南北方的咸粽子、甜粽子是跃跃欲试，企图争出个高低呀。
1: 哎，要说这粽子，它就得吃甜的。以甜味为特征的粽子，在唐宋时期就盛行一时啊，比你们咸粽子早了上千年呢。
2: 哎，不能光想过去，您得一今朝啊。如今网络平台上的销售数据是，咸粽子60%，甜粽子40%，咸粽子完胜啊。
1: 吃粽子就得吃甜的，您想啊，细腻的红豆沙，甜润的大红枣，配上晶莹清香的糯米，再蘸上厚厚的绵白糖，只要一想就口水直流啊。
2: 吃粽子还得吃咸的，流沙咸蛋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再配上香菇、火腿、虾米、瑶柱，一口咬下层次丰富，那是征服味蕾呀。
0: 你们俩活活把我给说饿了。其实这端午的味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从北方的田野到南方的水乡，从纪念屈原到今日的餐桌，一样的记忆不变的缅怀。
1: 没错，正所谓南北粽香，一夜情长，
3: 甜咸一脉，文化流芳。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初三，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2度，夜间阵雨转晴，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0度。到了端午节当天，雷阵雨，最高的温度29度，最低温度17度，温度还是很多变的，就两三天之间啊，差6-7度呢。所以一定要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以不变应万变。那端午节即将到来，我们最近也在走亲访友啊，买一些佳节好礼呀、啊。这粽子肯定不老少吃，但是啊，得选择甜分少的，五谷杂粮比较好的。如果您爱吃肉粽啊，那五花肉啥的少吃点，因为咱们的血管承受不了。不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是怎样的一种年龄段哈，包括我自己，比如说现在偏胖的啦，血管淤堵的啦，三高症状的人啊，往往都忽略了平时生活当中的这个油脂的含量。一般来讲咱们说少吃五花肉，少吃大肘子，但平时我们看很多叔叔阿姨们那些什么小饼干啊，然后呢面包啊，其实都有好多好多不健康的油，会影响我们的血管通透性。所以呀，要吃的健康，让我们血管不淤堵是非常重要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可想啊，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血管淤堵的情况，比如说眼睛也有点模糊，然后呢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头又比较晕，各种指标都很高。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高血脂、血管的淤堵，往往其实并不是脂肪吃多了，而是我们吃的油不好，坏油吃的多，好油吃的少。就是说我们这油得吃，比如说带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的这些油脂要多吃，这些才是血管通透的保护神。而如果你一味的我饮食清淡，哎，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但凡是有点油脂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沾，完全都不吃，你甚至啊连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棉花籽油这样的好油你完全都不吃的话，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是赖赖搭搭的，老态龙钟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的，人也没有精神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是淤堵的，有了好油，我们血管才会通透，眼睛才锃明瓦亮，才血管不淤堵，我们的心脑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平稳的状态。而好油还润肠通便呢，把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或者环境污染当中造成的一些垃圾毒素顺畅的排出体外。所以你要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就像干涸的河流，全都是枯枝烂叶，全都是坑坑洼洼，人谈何营养，谈何健康，谈何生活品质，谈何幸福长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好油，多吃健康的油。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健康的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吃，咱们可以开动脑筋。而依然再给你说几个健康的例子，都说吃健康的好油人长寿，咱们这是有真实正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以追溯。比如说依然带大家认识一对百岁夫妻。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地区的人长寿，那个地区的人长寿，一对百岁夫妻加起来的年龄217岁，这是很少听说的。来自于哪儿呢？禹州市，在河南省的中部。然后这个地方啊，盛产茶树。什么茶树？就叫山茶树。山茶树，走进这一对百岁老人，他家那县门口啊，就有一栋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空地上种植着20多棵山茶树，高高的。他们的长寿秘诀有几点，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夫妻恩爱，再一个性格好，还有就是每天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煎炸，全都用家里门口那宝贝山茶油。
而且平时爱吃银杏果，咱都知道银杏好几亿年的历史，爱吃银杏果和银杏茶，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就是少吃多餐，早睡早起，还有就是从来不闲着，并不由于年龄大了就呆着，他也干活，还有就是晚辈很孝顺，照顾得挺好的。我们总结下来啊，这两口子加起来的年龄217岁，109岁的屏幕胡老人和108岁的张新妞婆婆，这俩人加起来那个年龄200多岁了啊。总结一下，心宽厚，家庭和，爱劳动，喝山茶油银杏茶，就这几点啊。所以可见用油用对了，人是真的很长寿。这单独一个还不够，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活到了百岁仍然能够潇潇洒洒的甩长发做鬼脸，开开心心的吃着油炸响铃的百岁老人黄爱芳老人。那如果您看过这个健康之路节目，央视的节目，你就知道央视的频道去采访过这位长寿的老人，101岁，哇，那个头发虽然不是这个全黑，但也没有全白呀，乌黑乌黑的呢啊，然后呢是那种啊灰白相间的。100多岁爱吃炸响铃，原因何在？老人家也吃山茶油，而且他不只用山茶油来炒菜呀、做饭啊，他还用他洗发来护肤。所以呀，你看啊，家门口家里跟前儿就有山茶树的这些百姓或者村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长寿条件之一了。山茶油榨取的茶油是一种非常非常优质的油，它比橄榄油都要好。橄榄油我们都知道很健康，不长脂肪，不堵血管，但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只能凉拌，对不对？但是山茶油跟橄榄油一样，可以血管通透啊，然后让我们这个脂肪含量少啊，还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这叫健康的油酸。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选健康的油就要选橄榄油或者山茶油这种油酸高的，对于我们长期用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润肠通便，保护皮肤，对于我们的眼脑心血管的通透性太有好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哇，这个句子挺长的，也是我看那个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学习到的。可见山茶油真的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也许您会问了，依然，这山茶油上哪儿买呀？哎，咱们逛商场超市怎么没有太能看得到呢？大部分都是什么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豆油啊。告诉大家，这个山茶油产量不高，价格昂贵，在非常普通的小食杂店啊，这个小型的超市啊是没有的，因为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大的潮流，这是一个总体的健康用油的趋势，也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粮食及这个农业这个协会倡导的一个健康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都会选择山茶油来进行养生保健。比如说啊，依然给你推荐几个做法，特别简单的就是煎鸡蛋啊。再就是啊，像我妈妈就是上厕所费劲，我已经给她买上山茶油来用了。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妈妈已经拿到结果的啊。怎么喝呢？如果您没有说空腹空嘴来喝油的习惯，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接受不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怎么做呀？和在酸奶里，山茶油来一小勺就行，和在酸奶里，而且里边可以加点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加点花生核桃仁啊，一搅和，软软糯糯，香香滑滑，吃到坚果的时候还嘎吱嘎吱，特别的香。早餐空腹吃这个，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差，宿便排不出去，腹气不通，由于便秘嘛，脸色也不好，脸色黑沉沉的，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帮助。那接下来依然继续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山茶油的特点，以便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知。我们一定要把油换了，换了油等于换了个人儿。当然了，一两顿不行，建议大家长期坚持下去，至少啊，我们要有3-4个月左右的时间吧，至少3个月左右，我们身体会有感知，您的身体会说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山茶油有不
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油酸含量相当之高了。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 30% 到 60%， 进口的橄榄油贼昂贵的啊，也只有 70%， 而山茶油高达 79% 以上，高油酸，而且山茶油是纯物理压榨的啊，角鲨烯呀、维生素 E 呀、植物多酚甾醇呢，都能够保留的全身全影的，所以让我们血管不淤堵，眼睛亮，血管通透，心脑啊、肠胃啊、皮肤啊、肺子都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山茶油早晚去疾垢，茶油性温和，止血，然后呢清热解毒，用于肝血亏虚、益肠胃、益明目。然后随机局饮食谱写道，山茶油润燥、清热、息风、利头目。什么叫利头目啊？就大脑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蒸熟则发生光，诸如此类。则发生光，让头发好。所以刚刚介绍的100多岁的那个老人，到了104岁，那头发照样很飘逸，而且护肤啊、空腹喝呀、凉拌呐、我们炸呀，对不对？像104岁的老人还吃炸响铃呢，他就用山茶油炸，所以一点对于血管的这个负担都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也观察了这市面上，因为我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小时候买那个辅助油的时候，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

0: 都贼贵，而现在以有养肤知名大品牌的护肤品，以有养肤为它的名号，里边有很多这个护肤的、润肤的、沐浴露什么的都带有山茶油。我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香皂啊、婴儿抚触油啊，包括沐浴露啊，然后呢滋润皮肤的一些沐浴露啊，还有医用级别的涂抹干裂皮肤的那些油啊、膏啊什么的，但凡带有山茶油的都贼好使，但也贼贵，是不是？可见山茶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改变的油。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买不到山茶油，一定要去找一找，好好翻一翻。如果您现在血脂高、血压高、血管淤堵、头脸啊都比较这个干燥、干干巴巴、细纹多、长斑长痘，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或者您呀、是典型的三高人群，日常饮食您不知道用啥油，橄榄油虽好，但是它不能炸、不能煎啊，高了温了就破坏它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不用豆油啊、花生油，因为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含量只有 30%-60%。再一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油是高温热榨、化学进出，一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啊，那长期吃是伤害身体的。包括我们高油盐去做，我们现在399，几乎比五折还要优惠，每天几块钱，百年老字号有机山茶油就送到家了。所以爱健康、爱美食，让我们有这个健康长寿理念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山茶油，正在订购399，三瓶，每一瓶两斤，只要399，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啊，你好。
1: 哎，你好，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咱爸咱妈是属于血脂有点高啊，小脂肪这个成分水准指标有点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咱平时啊总是爆炒油炸，但是你要知道像花生油啊、豆油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只有 30%-60%。如果咱买的那个品牌呢是那种带有化学残留的，可能就更加伤害身体了。所以咱给爹爹妈妈换成山茶油，好油好通透啊，是不是？安全有机山茶油，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是用制药级别的这个水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又放心。给咱听众的价格，因为它很高端啊，市面上铁盒装一斤装的铁盒铁桶的那种都得200多，大部分是178-156，所以我们六斤市场指导价得800多、900多、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对不对？
2: 啊，对，老师你
0: 好，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以前订过其他的产品吗？
2: 嗯，别的没，就我就吃山楂丸什么，就订啊，都还订益生菌什么的。
0: 好的，好，那订过就知道了。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您送货，您等电话就好啊。哎，祝您健康，王阿姨再见。大家抓紧报名，数量有限。这么好、这么高档的山茶油。但是我们的名额有限，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就能订啊。在今天节目的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订上山茶油，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特别难得，因为它很高端，因为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你想啊，得在那个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结山茶果，山茶果需要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优质山茶籽儿。山茶籽儿在哪儿啊？山茶果包裹着的呀，它有点像核桃似的，从树上摘下来，外边有那个硬壳，硬壳里边是它的茶籽儿，用这个茶籽儿经过了特殊的一定的处理，古法这个工艺，但是没有任何化学干预，没有任何化学改变啊，就是纯物理压榨。那你看100斤才能出20斤油，出油率特别的低，只有20%，所以真的很珍贵，对不对？啊，8799-6984，核心营养就是油酸特别高，油酸对血管的通透性非常有好处。你想啊，平时咱们如果吃一些黄油，然后呢这个动物类的油脂，那肯定是呼血管的，时间长了我们血管壁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血管通透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用这款山茶油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机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好油、好血管、好通透，那对于我们健康长寿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它的一些健康吃法，您知道吗？曾经在《人民日报》当中。

0: 就刊文这个多次被介绍的有机山茶油。好多人看完这个介绍啊，都有一种感触，哇，山茶油这么好，要想长寿多吃山茶油，括弧健康之道，长寿香的纯天然食品，现代人的这个养生保健的营养来源。文章是这样介绍的啊，说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之乡调查团探访了世界第五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这里的百岁老人啊比率特别特别的高，研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们都吃这个山茶油。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山茶油这个油是植物的种子提纯的，然后这个地区是山茶油的一个产地，是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茶树，所以它是野生的，四季常青的，然后呢不受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的，用这个榨出来的油相当健康。李女士，给您订上山茶油了。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连人民日报都多次刊文介绍山茶油的好处，您现在如果正在关注咱节目，难得有机会能够团购得到这么靠谱的山茶油，而且是电台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认真把关相关的资质啊，产地的一些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资质认证以及各种工艺啊，它的百年企业的一个资质认证啊，都给大家把关了。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王先生，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是不是啊？
1: 哦，他这个有添加剂没有？
0: 肯定没有添加剂呀，纯物理压榨呀。
1: 哦，纯物理压榨。
0: 纯物理压榨特别好，它的成分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所谓的什么配料，它没有啥配料啊，就是山茶油啊。
1: 它保证多长时间呢？
0: 保证多长时间呢？您是说保质期吗？
1: 对呀、
0: 啊保质期挺长的，我们这款山茶油到2728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哦，我知道这个几瓶啊？
0: 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王叔叔可能是这个外地口音哈，老家不知道是哪儿的哈，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负责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山茶树生长8年才结果，人工采摘，7道工序提纯，100斤优质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普通的，比如说咱的楼下的仓买呀，小食杂店啊，普通的小超市啊是没有的。但是在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咱们也都了解啊，一斤就要156、178，铁盒一斤的就要200多块钱，加起来6斤的话就要8900、7800，1000多块钱左右了。而我们399六斤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橄榄油也挺好的，但是橄榄油的烟点特别的低，只能凉拌，是不是？但是山茶油的烟点您知道达到了多少吗？220度耐高温，几乎无油烟。那你说说，相对而言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发胖的爱美的女性，咱都说哎呀少吃油啊，油炸的不行啊，然后炸鸡啊什么薯条啊，那肯定是长脂肪啊，血管堆积堵塞呀，是不是大脑就迷糊呀，然后指标高，万一你说梗住堵住，那真是有后患，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换成山茶油来炸，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相对而言就健康很多了。你可以煎炒烹炸焖炖煮，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很高，220度，所以你用它炒菜也不会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也不会觉得嗓子啊咽喉啊肺部特别的呛，不会的啊。冷榨油自带天然的一个茶果的果香，口感是特别的清爽爽滑的，好吸收，不刺激胃。而我妈妈每天早上因为她上厕所费劲嘛，对吧，3天5天也不排嘛，原来总吃那个小粉色的小药丸，医生就不建议常吃那个，中医大夫就建议喝山茶油，就让她空腹喝呀。哎，现在就每天早上1小勺我们的山茶油，和在1小杯酸奶里边，再加点坚果啊、芝麻粉啊、黄瓜籽粉什么的，一和一吃，非常非常好。他已经觉得确实是有收获的啊。您如果觉得皮肤干燥的，然后呢麻麻咧咧的啊，你也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把这个1小勺山茶油或者几滴就行，和在您抹的身体的乳液当中一起来涂抹全身，也是很好的一种帮助。87996984，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 吃好油，人健康，小投资大收获，399到手三瓶，每一瓶2斤，年年节节岁岁过生日啊。

0: 聚会呀，或者是我们这个参加这个上别人家串门子，对吧？或者您招待起儿用山茶油做饭，或者您看看病号孝顺爸妈，带几瓶山茶油，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这个心也是新旧的心，也是心里的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吃山茶油是一个趋势。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尝试山茶油。自从《人民日报》刊登过，北京卫视《健康之路》啊，这些电视节目也探访长寿村，介绍很多长寿老人吃山茶油，他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你看我身边就有，你看我婆婆是血脂高也血糖高，我就要建议让她吃这山茶油。我妈妈上厕所费劲，我让她喝酸奶，是不是？哎，我公公原来是有那个这个微轻微的那个梗住啊什么的哈，也让她喝这个山茶油，用山茶油煎炒烹炸也没有负担。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也提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他也介绍了啊，近十年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太多了，每人每天超过70克，而营养学方面专家建议40克左右就足够了。脂肪摄入过多肯定会导致各种指标高啊，粘稠度上来了，心啊脑啊都受影响，是不是咱就容易梗住堵住，太多太多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趋于老龄化的这个环境，所以中老年听众换好油势在必行，换好油真的很有必要。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2: 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2: 谢谢，
0: 一组给您订上，哎，送货上门，87996984。食用油一定要看单不饱和脂肪酸，脂肪是一个中性词儿，并不代表说到脂肪咱就吓够呛，所以一定要找单不饱和脂肪。比如说建议大家多吃虾肉，多吃深海鱼，这些都是有单不饱和脂肪比较高的。而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的这个胆胆固固醇醇啊，咱们的脂脂肪肪啊，是有杀灭他们的一个价值的，对不对？所以找单不饱和脂肪，或者找那些欧米伽三含量高的，哎，多吃一些坚果什么的，也比较有益健康。87996984，咱们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出油率低，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传承100多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农业林业双龙头的企业，有药用注射资质的茶油品牌。它生产吃进身体当中的油用的是医用级别高品质严要求，市场指导价一斤，高端的大品牌的啊，原产地好的有机的，有有机认证的啊，都得100多。而我们这个也是有机认证，但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悉。您尝试一斤市价178、156、200块钱左右，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399到手三瓶，两斤两每瓶两斤，总共六斤，相当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高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好油，健康全家。比如说啊，有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多。那对于中年人来讲是不是很有用？因为它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中老年听众用它油炸呀、炒啊、煎啊都行啊。而且很多南方地区都把这个山茶油当成月子油，包括婴幼儿的辅助油当中也有山茶油，还是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辅助油都挺贵的。你可以直接凉拌，也可以做汤，也可以包馅儿，也可以烘烤。接下来一人给你推荐一款健康餐，这个健康餐适用于我们脂肪含量高的，那平时生活当中你想让肠道更加蠕动的，然后呢让我们脑子更加透亮的，血管更加通透的，要吃带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无籽仁营养麦片粥。无籽仁包括啥呢？瓜子仁、松子仁、杏仁片、核桃仁和枸杞子。这个呢是我看资料上介绍的啊，这个是 名的养生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在公众号上来推送的这样一个五籽仁儿营养麦片粥，这里边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核桃仁儿啊、松子仁儿啊都有健康的油脂成分，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用麦片适量，抓1到200麦片，比如说咱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类似这样的纯。

0: 六斤就要八九百一千块钱左右，而现在六斤这个一共三瓶，每一瓶两斤，只要399，8799。
1: 定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定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长通，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正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山茶油融入到日常饮食的一些搭配方案，您可以凉拌，比如说洋葱、木耳、黄瓜一起拌着吃，滴一小勺或者几滴的山茶油就行，来点海鲜酱油啊，来点山茶油啊，撒点芝麻碎呀、啊、就很好。因为咱都知道黑木耳啊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粘液胶质比较丰富，越吃肠道蠕动越好。而洋葱里边有洋葱素，这个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很好，所以很多长寿老人也都吃洋葱，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再搭配点黄瓜润润肠清清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而且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高油酸的搭配，对不对？而且山茶油还可以热炒，营养专家指出啊，热锅冷油的烹调方式能够保证菜色香味营养价值都能保留，而山茶油清爽可口，完全不油腻，你用山茶油炸东西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清蒸啊凉拌都行，早上起来煎鸡蛋呢、啊、或者来一个蛋花菠菜汤，滴一两滴山茶油就行，不用每天吃很多，我们只要每天都吃一丢丢，所以399，我们这三瓶一共六斤的山茶油能吃挺长时间呢。399，足足三瓶，每一瓶两斤，足足六斤，能吃挺长时间，好几个月，花小钱办大事，长远的想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心脑，我们的肠胃也无妨。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胖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哎、我们的山茶油名额有数，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山茶油名额有限啊！如果您各种指标都比较高，人到中年啊，气血自损一半。而我们如果这个油也不吃，那个油也不吃，人就老态龙钟，每况愈下，身体机能衰退，对不对？那要想养生，要想健康长寿，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长寿老人104岁，他爱吃爱炸响铃，爱吃炸响铃，他拿啥炸呀？就用山茶油来炸呀，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正在尝试山茶油或酸奶，每天早上空腹来喝，您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再给大家推荐的是芹菜枸杞子燕麦小米粥，这个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您体检完了哎呦这甘油三酯高，这是特别好的一款芹菜燕麦粥，太适合三高人群了，而且清淡不油腻，日常调理我们隔三差五都喝。准备麦片50克，芹菜一根，小米30克50克，枸杞子一小把，清水适量。做法也很简单了，小米儿咱们淘洗干净，提前泡个20分钟，然后我们煮出来，这样的话就更软糯了。芹菜去掉那个叶子，你可以把那个芹菜切碎乎一点，方便咀嚼。然后锅里加足水，大火煮沸那个小米粥，再放燕麦片，再放芹菜，再放点枸杞子，哎，滋阴润燥。燕麦是纤维丰富，芹菜清爽利消化，还降压，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同样啊，为了让我们消化更顺畅，建议大家滴一两滴、两三滴的山茶油，8799-6984，8799-6984，好油带来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花小钱儿办大事儿。市场指导价啊，一瓶确实它挺高端的，一斤156，那有机的、认证的、资质过硬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恩泉品牌、百年品牌，真的匠心四代人的这个传统工艺的，真正坚持物理纯压榨。那种高温炸的、化学进出的，长期吃肯定堵血管，肯定对身体伤害，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这一点电台媒体我们的负责老师能给大家打保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5: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袁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6: 对。
0: 哎，好的，我给。

0: 您订上了，袁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我们很快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机山茶油，郑重承诺，咱们这是恩泉品牌，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始创于1935年啊，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工艺古法，低温的物理压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大家放心来用。有些油啊，确确实实，它不知道它的原产地咋样，工艺技术咋样，然后呢它如果有那个化学进出的残留，长期吃是堵血管的，你血管一堵的话，脑子也迷糊，然后呢心脏也不得劲儿，一整突突啊，走道走到了就喘呐、啊。脑子如果有这个血管不通透的情况，又迷糊呀什么的，万一梗住堵住，确实是大问题。尤其是咱东北，真的，你看我们刚介绍的长寿村的老人，一对夫妇加起来200多岁了，还有104岁的那个老人家，人家都确确实实上巴马地区的呀，这南方嘛，人家就有茶树在那儿嘛，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啊，是不是？这村子自己这个古法工艺，老百姓自己在家都能这个榨出来，是不是？咱远离那个环境，那咱东北重油重盐的，就愿吃那个酱油这个特别多的重口味的，是不是应该换成山茶油？咱持续吃一个阶段，保养几个月试试。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放心用啊，我们是大品牌，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斤156178，那铁盒装200多呢，那你加起来得10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现在一斤核算下来真的太划算了，6斤399啊，的几十块钱，是不是？比那五折还要这个便宜很多，等于就是打骨折了。是这个品牌，更想让我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在用法上几乎是就等于百无禁忌的。因为你想哈，像橄榄油，它确实也挺健康的，油酸含量也挺高，70%左右，但是它不能高温啊。它烟点低呀，而我们的山茶油烟点高啊，220度的高烟点啊，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油烟。你高温，你油炸，你爆炒，你炖，凉拌，做馅儿都行啊，是不是？和馅儿也和点山茶油。我们拌酸奶吃，我们拌菜里边放山茶油，我们做完汤滴滴滴山茶油，换完疙瘩汤滴滴滴山茶油，都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而且它可以外抹，抹在你那个护肤的乳液上啊，皮肤干燥的、起皮的、长疹子都可以这么护肤，还可以做面膜。市面上带有山茶油的婴儿抚触油，带有山茶油的以油养肤的化妆品，都挺贵的，可见它稀缺又珍贵。它能抹，能涂，能吃，能凉拌，能爆炒，确实是一个健康好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哎呀，还剩20组，我们的有机山茶油就结束订购了。所以花点小钱儿，办点大事儿，长久的安全跟健康，因为它是吃进身体当中的啊。你要是吃不好的油，烟点低的，不能高温爆炒，像橄榄油虽然健康，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爆个锅，炖点土豆豆饺子，整点铁锅炖，是不是？那如果天天凉拌，咱也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而且看油酸的这个标准来讲，咱们的山茶油油酸确实挺高的，是不是？油酸含量达到了79%啊，油酸高，而且里边有角鲨烯、维生素 E、植物多醇、滋醇这些营养物质。你想，维生素 E 对大脑的健康、眼睛的健康、血管的通透性是很强大的，对不对？而且它还有角鲨烯，角鲨烯大家去查查，角鲨烯对于身体来一个燕麦粥，你整底剂放进去了，也等于天天它都融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参与到我们的身体代谢里边了。87996984，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继续给大家山茶油的菜谱一起分享。 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种指标，如果你也是脂肪含量有点高，身体困重，血管有点这个不通透啊，有的时候呢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点这个麻木，B 组不通啊，那咱们多用山茶油，坚持一个阶段，一两顿我们是。

0: 体会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我们399全家人都能用，能用好几个月呢。有这个三瓶，每一瓶2斤重，市场指导价一斤就要178，那高端的铁盒装的就200多。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而现在6斤399，我们这是3瓶，每一瓶2斤，8799-6984。中老年人每天用油标准25克到30克，那我们整整6斤油啊，能用好几个月，每天花几块钱吧，哎，就能换成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山茶油，每天花几块钱换成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而且这个品牌是匠心独守的，100多年传承的，标准制药级别加持的，营养工艺安全口感都能够保证，8799-6984，吃健康油换来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那就像我们说换了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重要的是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极好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山茶油煎鸡蛋，还有就是山茶油凉拌黄瓜，山茶油凉拌腐竹啊，然后这个腐竹里边可以放点像芹菜呀，这个花生仁儿啊，这些都很健康，也能丰富口感。还有山茶油还可以和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都有益健康，因为它不怕高温，烟点达到了220度。8799-6984，8799-6984，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好，
0: 给您盯。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我要一组。哎，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跟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记得啊，订购成功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送货上门，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啊不是8799-6984，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咱的8799-6984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那么如果下档节目你说你想订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就是现在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山茶油的团购正在陪伴，赶紧往里打电话，还剩10了个名额就结束山茶油的订购了。太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高端好油，平民低廉价格，因为确实很高端，你想它出油率很低的啊，而且产量比较少，山茶树得长个8年才能结果，结出来的山茶果子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很低很低，所以它很贵很贵，是不是？我看过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山茶油，我的天哪，200多块钱，确实我觉得老百姓用吧有点这个太贵了，犯不上，因为油嘛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我们的合作品牌恩泉品牌就是为了推广，让更多更多的咱们东北的听众知道和了解，不惜成本啊，然后是厂家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2斤1瓶，一共3瓶，399，特别合适，按市场指导价的1000多了，现在399到手6斤，一共3瓶，每瓶2斤，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了个名额，大家放心来订购。接下来依然给您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黑木耳刚刚也提到了，膳食纤维丰富，还有建议大家搭配香菇和玉米笋。为什么这样搭配？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丰富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特别是上厕所费劲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多用香菇、玉米笋和黑木耳这3者搭配，建议大家用山茶油来炒，因为山茶油当中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角鲨烯、植物滋醇，对于人体健康太好了，长期用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2到3个月，体会体会改了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情况。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5: 要一组吧，要一
0: 组
5: 先尝尝。
0: 哎，好的好的，王叔叔谢谢您信任我们，有人跟您回话送货上门啊。王叔叔说的好，用用看看。是的，听众朋友们别错失良机，因为依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茶油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了。有些叔叔阿姨说，哎，那个什么超市怎么没看到过呢？当然了，他大型商超才会有，普通的小仓买啥的不太有，哎，什么这个生鲜不太有，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现在来看受众人群比较炒虾仁儿，这道菜特别适合你想减脂减重的，对不对？因为洋葱嘛，它那个炒虾仁儿的话搭配起来，虾仁本身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脂肪含量低，洋葱有。

0: 硒元素、硫化物、谷胱甘肽，洋葱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促进肠道燃这个里边的这个脂肪燃烧的，对不对？那这些元素通过这个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促进全身的代谢，也促进了脂肪的代谢。洋葱不仅能够帮我们减重，还能够帮我们降糖降脂，改善肤色。虾仁嘛，优质的蛋白质，建议大家也用山茶油炒。山茶油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也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山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啊，是不是？所以长期用，哎，对皮肤啊润泽度啊也是很好的。87996984，萝卜可以炖鲫鱼汤，也用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用。87996984，人啊就想健康长寿，你看长寿老人、长寿村都有些特点，就是血管很好嘛，一去检测血管的弹性程度啊、通透性啊，就跟40-50岁似的，是不是？所以血液粘稠度高，血管淤堵，那肯定不能长寿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好油来帮我们疏通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回流量，然后呢我们血液循环起来，因为有心脏供血、泵血、输血、泵血，让我们血液循环起来，人就不淤堵，要不就像一潭死水似的，可不等着这儿堵那儿淤的嘛，对不对？所以用好油，哎呀，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山茶油一个组合3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单不饱和脂肪酸，山茶油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再次强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有营养价值。长期用山茶油，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有保证，皮肤状态也挺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有最后10个名额。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只有最后10组了。用油的方式几乎是百无禁忌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哎呀，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又有微信的听众来问，依然是订什么油吗？再给我介绍一遍呗。哎呀，真是，如果错过本期节目，是错过了优选好物了。这叫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山茶油啊，是山茶果里边那个山茶籽儿压榨出来的，纯物理压榨。当然得找到好品牌了。那懂的听众都知道，市面上啊，这个好的油啊，对血管好的，油酸含量高的都不便宜啊。你像橄榄油进口的，一斤500-600，400-500，这都有人都有。这是不是太多了？40毫升的喷的那个橄榄油卖79，我天哪，真的很贵很贵。但也有人买，因为好多听众也都是注重健康，有这个知识储备，他明白好油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是不是？好油也特别重要。完全谈油色变，完全不吃油也不行。你要是完全不吃油，人体也是淤堵的，它循环不起来呀。你是没有高血脂高血压，但是你脏器五脏六腑都衰退了，然后眼睛啊皮肤都这个不好，那也何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款恩泉品牌的山茶油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熟知和了解。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啊，中华老字号啊，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的冷榨啊，就直接给你压出来的油啊，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化学制剂。刚刚有叔叔来问配料，哪有啥配料，它就是山茶油。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机认证山茶油，带有有机这字儿的，有这个相关资质，真正的有机的山茶油，一斤就要150-170，六斤就要700-800，500-600，都不够啊，700-800，800-900吧。而我们6斤399，比5折还要便宜啊！87996984，399到手3瓶，每瓶2斤，抓紧报名。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不着急，等电话就行。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李女士，座机打的电话吧，9303尾号的李女士。李阿姨你好，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机山茶油，只有最后5个名额，有需要的听众抓紧往里打电话。咱们不一定以后仍然能够团购得到，因为这个恩泉品牌确实不惜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给大家宣传推广。试一试换一个油，等于换了个人，换了一个

健康的生活的一个方式，你说是不是？原来你都吃那种啊，比如说豆油啊、花生油啊，油酸含量低，但凡是你买的一些色拉油之类的，品质不好，有化学进出的一些残留，长期吃肯定伤身体、伤血管、伤大脑。那长此以往，何谈长寿？我们反观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巴马地区等等，那家门口就有山茶树啊，人常年老人家吃的就是山茶油，有的老人104岁还抹头发，所以人家头发100多岁还仍然很飘逸，还没有都全白，可见啊，用好油真的对于健康长寿很有好处。平时建议大家多吃高油酸的东西，高油酸的代表就是我们的山茶油。只剩最后五个名额，399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山茶油有机认证，我们这个山茶油当中还有维生素 E 多酚类的物质，而且郑重承诺，每一瓶啊都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啊，干净又纯粹，老人、孩子、孕妇什么的，真的非常安全更健康，百无禁忌，你高温炸也没有事儿，因为它烟点高220度，这一点也是橄榄油所达不到的。87996984。家里的地址呢不用在广播当中说，要不然大家伙都听到了啊，您直接给导播老师报名吧，因为咱没有时间了啊，直接给导播老师报名吧啊。导播老师正在接听一位听众的电话，那大概还剩两三个名额，399一组山茶油只剩最后两三组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很多山茶油的搭配方案、做饭的一些方式、饮食的营养搭配的一些智慧，我们都可以近期赶快从实践生活当中一起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
2: 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3: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4: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

0: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0: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吧，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您去寻觅。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大家记住热线号码，现在呢可以拨打。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本来想找一个伴儿，互相能够依靠，所以说呢，当年他跟我在一块儿，没有车，没有房，我也没有彩礼，然后呢，也没有要三金五金的，一金都没要，然后我还带着嫁妆跟他在一起规划美好未来，结果呢，我的嫁妆花光了，未来不知道咋样，想要相互依靠也没有，一年到头我见不到人几天，还要照顾他的父母和孩子。卫东，有的时候我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图个啥。我今天呢不想做饭了，说好的依靠呢就靠我一个人吗？生病了也得挺着起来做饭，怎么连口热乎水都喝不到呢？还不如我自己生活了，至少我自己挣钱自己花，我还能存下点儿。这是花着我的，用着我的，我还得伺候着，我该咋办呢？但是我还不想离婚，也不知道该咋整了，后半生就这样了吗？其实我们对任何一段婚姻的期待哈，都希望呢它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对不对？咱不知道你家老爷们是干啥工作的，但是呢把你嫁妆钱都花光了，这样的男子确实也挺无能点事儿。是不是啊？嫁妆花没了行，那关键得挣啊。你到时候你嫁妆也没了，完了之后呢他也挣不来钱，咱都把脖扎起来呀。就明显的他没有给你带来你所应该感受的安全感。你这种情况吧，时间长了，日子久了，不心生怨怼那是不可能的。不想离婚，日子都已经过不下去了，还在坚守的缘由是什么呢？那份感情如果说呢足够弥补你心里边缺憾的话，你就不会产生今天的抱怨。所以说与其日后结成仇，不如今天呢就狠下心来把问题解决掉。问题烦恼说出来，能解决就解决，不解决呢咱说也痛快点。来，朋友们，我现在接听电话哈。首先有请的是我们李女士，三路线的听友李女士，您好。
1: 啊，你好，魏总。
0: 您是来自沈阳的，对不对？
1: 啊，沈阳，我跟我孙女吧，发布信息。
0: 好的。
1: 我孙女啊，今年我可以说了吧？
0: 可以说了，可以开始吧。
1: 我孙女今年虚岁30。
0: 啊，96的。
1: 她啊，身高是1米66，体重是110多点。他是那个在私人企业，当那个什么会计，他是那个那什么有5险1金，
0: 挺好，
1: 一个月就5险1金，完了他那什么那个工资也就4000到5000就浮动。就效益好就多给那个是什么呢？他是24年，末考的中级会计，就相当于工厂的工程师。现在的超过5年能够考高级会计。现在正在备考，完准备考高级会计。我孙女吧，爱学习，爱看书，还爱看手机。完了，
0: 爱学习，爱看书，还爱看手机。
1: 就是
0: 啊，那个现在人不爱看手机的少，但别总看手机，看手机眼睛累得慌。
1: 我咋的呢，魏东？我实事求是，我都差1岁90了
0: 啊，
1: 我只能保守，不能什么。
0: 明白。
1: 那个就这个情况。我怎的呢？跟我孙女主要那个征婚吧，征另一半。另一半我说说条件。
0: 说。
1: 要

0: 个头1.75米以上，
1: 嗯，
0: 完那个本科毕业，
1: 嗯，
0: 完再一个吧，有固定的工作，完了能工资6000左右吧。
1: 行，
0: 完了我还说一条，
1: 嗯，
0: 原生家庭，我不愿意要那个单亲家庭。
1: 嗯，可以的啊。
0: 嗯嗯，
1: 那么我们这
0: 你还问啥？我说完了，你问吧。
1: 好的。我们这位阿姨，我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她家孙女的情况。30岁，身高166，体重110斤，未婚女孩，做财务工作，五险一金都有，月收入4000以上。然后想找一个男孩呢，年龄段最大岁数能到多大？
0: 到别超过4岁吧。
1: 好，那也就是35岁以下的。身高呢1.75米左右，行不行？
0: 1.75米以上。
1: 1.75米以上的。这个体重范围呢标准范围之间就可以。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对于男孩这儿也是最好是本科学历，有稳定收入的。咱沈阳的男孩关注一下我们这位李阿姨的尾号。6889，要是有合适的小伙子了解了解啊。我问一个问题，您家这个孙女她父母这是上班族还是说做个体买卖生意啥的？
0: 她是上班族，都没退休，都是高级职称。
1: 也是那个独生子女，她家这是不是？
0: 独生子女就一个女啊。对，
1: 那好了。
0: 我们家我老伴儿，我俩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反正接纳我们家吧。必须家风正。孩子本人得有高素质高品德，不三不四的，你挣8万一个月咱也不干。
1: 那行了阿姨，那咱就说得很明了了。祝您老健康长寿，再见啊。
0: 哎好，谢谢你啊魏东啊。还有哎魏东吧，我还跟你说，你假如说有亲朋好友，完了有这样小伙子得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的孙女不是我夸口，干啥都行，你说做菜呀手工啊，什么都行。谁要找他这个对象吧，一点不吃亏。
1: 那好，
0: 头几年那你说为啥要30的呢？以前给他介绍不是不看就是挑，个头1.72米，不达到1.75米不干。
1: 那这回明白了，就找1.75米以上的。再见了阿姨啊。
0: 哎好了，谢谢。
1: 李阿姨家的这个孙女呢，大家关注关注吧。沈阳的小伙子啊，尾号呢6889尾号。身高也行，166，体重呢还苗条，110斤啊，工资收入也挺稳定，做财务女孩不挺好吗？6889。来，我们再继续接听下一个朋友，456，5线的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请讲。
2: 哎，我想给我自己，找个老伴儿啊。
1: 啊，给自己找个老伴儿。王先生多大年龄了？
2: 54。
1: 身高172，体重135斤。
2: 对对。
1: 婚姻状况是
2: 丧偶的。
1: 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2: 50左右岁吧，54岁以下。
1: 现在咱们是做什么工作呢？
2: 我家是农村的，以种地为主。
1: 哦，哪个区域的农村呢？
2: 五常的。
1: 收入年收入方面咋样？
2: 年收入平均5-6万块钱。
1: 那么我们这位王先生以前发布过个人信息对吗？
2: 很早很早以前。发过一次。
1: 54岁，身高172，体重135，几个孩子？
2: 就一个姑娘结婚了。
1: 一个姑娘已经成家了。看看吧。
2: 对对。
1: 你家在五常的农村啊。如果说喜欢或者说能适应农村生活的，愿意农村生活的，可以关注王先生，尾号5816。有想要对接交流的吗？
2: 我没有，暂时。
1: 好嘞，再见了，王先生。
2: 谢谢啊，魏东。
1: 哎，别客气啊。这回有请的是王女士，4路线的王女士，您好。
3: 魏东你好。
1: 那
3: 个，给我儿子对接一个。
1: 2636，我看一下，您儿子多大年龄啊？
3: 46。
1: 46岁了，身高体重？
3: 身高1.77米，体重140来斤吧。
1: 什么婚姻状况啊？
3: 未婚。
1: 做啥工作的？
3: 医药公司上班。
1: 2636，43岁，身高165，体重105斤，张女士。43，您家儿子是46，是不是？
3: 对，
1: 行。

0: 也未婚，个头你儿子1米77，140斤，身材也行，收入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1: 6000。
0: 反正这位是短婚未育类型的啊，这个我跟您讲一
1: 哎，
0: 下。
1: 好，
0: 那来您记一下号码啊，
1: 哎，谢谢魏总。
0: 给对接一下吧，别客气。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2: 哎，你好。
0: 嗯。
2: 哎呀，我这个征婚，我到现在都没征上呢。
0: 那我可
2: 就
0: 知道，我可知道你可是没征上。基本上我们这些跟你年龄相仿的，咱说呢能刮了上的，你基本上都对接了。听节目特别仔细，你就相当于
2: 对，
0: 啥呢？在课堂上非常认真听讲，每次呢就是说
2: 对
0: 课
2: 对，
0: 堂笔记、家庭作业呀一样不落，但是每次考完试之后呢，哎，总是不及格。就是说你要说他不努力，那这真是功夫都费到了。那么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何先生咋回事呢？你把先收音机先调小或者关掉。啊，你来把收音机关了，
2: 好了好了。
0: 哎，那这种情况是啥呢？我们就得自省了，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咱自己这儿再有啥地方能够提档升华的了。您多大岁数？我问一下子。
2: 我62年的，
0: 62年的多大岁数啊？
2: 62年64呗。
0: 63周岁了。身高是多少？
2: 我身高我还真没量过，
0: 你没量过，你有没有1米65啊？
2: 我得1米7做往上，
0: 1米7以上，体重范围咋样啊？
2: 体重范围能有160吧。
0: 你1米7左右，体重范围160，收入
2: 对，
0: 呢？劳保收入呢？
2: 劳保挣3500，
0: 家住在哪个区域？
2: 家住在厢房区，
0: 那个住房多大米数的？
2: 40多米，
0: 几楼啊？
2: 在2楼，
0: 也是老小区那种，是不是？应
2: 对
0: 该
2: 对
0: 是
2: 对
0: 八
2: 啊，
0: 九十年代九几年的
2: 对
0: 房子
2: 对对
0: 吧？
2: 的，对对啊。
0: 那个您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丧偶的，
2: 我上午
0: 有
2: 的
0: 几个孩子？
2: 有一个
0: 男孩女孩呢？
2: 是女孩，
0: 您平时的穿着打扮方面咋样？
2: 我个人卫生就挺好，我穿的挺利索。
0: 那个，我觉得可能你跟这些人交流的时候，互相的看过照片啥的吗？发过微信、加过照微信、发过照片啥的吗？
2: 没有，
0: 从来没有，就唠嗑的时候就直接的就折了，是吗？
2: 不是，他们有的就是，他有的约我是中午，他说为了不是我扣合，完了一吃顿饭，完了就断了面。
0: 吃饭花多少钱？
2: 花个120-130块钱吧。
0: 吃的啥玩意？吃的啥？
2: 吃的菜还行，
0: 就是吃的饭和菜呗。
2: 对，
0: 花120-130块钱。那个，他们直接指定的饭店，让你在那等着。完了之后，你跟他见面啊？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不是你领人家去的吗？
2: 不，他上他是张罗去的，
0: 他说张罗吃饭，完了你领饭店点几个菜，花了130块钱，对吗？
2: 对对对，
0: 一个月工资3500，你平均一个月能有几次这样的饭局啊？
2: 我这样的饭局说没有谁要约我，反正我是一个男的，说句不好听的话，哎，咱说抱着结婚，抱着处朋友去的，
0: 然后呢？
2: 然后吃完饭完了，他说你搁家等着吧，我像我说话吧就有点慢，我再一见到他们吧。哎，完我也不知道怎么答。
0: 你咱讲话了哈，你不可能说陌生人见面吃一顿饭了，他不喜欢你，他就骗自己说我要跟他结婚，因为我吃的饭了，这不现实。你再一
2: 不，
0: 个，我
2: 对。
0: 个人觉得呢，如果说呢，你也不是说每周都跟人家见一个面吃个饭，花个100多，可能一个月两个月有这么兴崩一个两个人的提出线下见面了，花个180的123，假如说不超过200的话，我觉得可以，不算你生活
2: 可
0: 当
2: 以，
0: 中
2: 可以。
0: 奢侈铺张浪费了，对不对？要是说他崩你一下子，给你哪整个哪个酒吧呀，花个1800的，那他咱讲话他做损了，干坏事了，崩咱们
2: 对
0: 了，
2: 对
0: 咱得
2: 对，
0: 报警。另外一个呢，你的劣势是啥呢？第一个呢，咱语言表达能力可能是一般，我没见着你长相。如果说你要是1米70左右的个头的话。

0: 体重是160-170斤的话，你肯定也不是说呢爱运动爱健身的人，就是你这身材肯定也不像人有的那个夸整单杠整双杠完了之后呢又跑啊，肌肉块拉撒，你肯定不是这种。所以说你形象这咱肯定说咱不能说咱差，但是咱肯定是普通范畴的，您说对不对？
1: 这么的吧，我的形象长相还行。
0: 还行，那就不是说90分呗，您是那个75分范围左右的呗，还行啊。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很正常。我的意思是说啥呢，你要放平心态，因为咱不是说那种那个霸气老总裁，或者说咱是说帅气大公子哥，哪可能那么轻松的就被人相中啊。另外咱这个收入啥的你还挺优秀的呢，那个工资3500，你像我父亲他都没有这个退休工资，我母亲都没有退休工资，一个月领新农合系列，娶谁去啊？谁都不跟他处，是不是啊？胜不骄败不馁。然后呢你也总结分析，你这饭吧成不成咱不能白吃啊，白吃这顿饭。那个吃完饭了，哎，我这次差到哪儿了，说我长相，那我回去我就收拾收拾我的这个妆容。如果说呢物质条件那咱改变不了了，那以后咱就明晰说我这条件有限啊，你要是在乎条件之前就打电话说明，我达不到你什么呀，我达不到就是呢小平平的过日子，对不对？这样不就减少线下的碰撞的几率了吗？咱就省点钱吗？啊，
1: 是
0: 嗯，所以说你这个情况跟咱们节目组无关，嗯，主要是咱们得考虑考虑自己的情况。嗯，你看那天那个小伙他爸爸就发2次信息，完之后呢昨天跟我说已经领证了，你说这效率快不快？但是你说人家那个哥哥，嗯，公安系统上班，月收入13400，因为肯定是这个职称啥的待遇都上去了，那咱人条件好，可能长得也贼帅，那你女士人家就愿意赶紧的，那小姐这赶紧嫁给他，不嫁给他成为别人姐们的老公了。
1: 你说不对。
0: 嗯，来吧，那个何先生，凡事呢不能说向外求，也得找找内因啊，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真谛。但是我是觉得你人很好，我觉得你好没有办法呀，得大家喜欢你的人觉得你好才重要啊。今天想对接谁告诉我？
1: 6685。
0: 嗯，6685啊。6685、
1: 这个、
0: 我看一下，50岁了，在超市工作，身高163，体重120，你跟他对接一下。其实每次吧你们对接谁我心里边都有数，能成不能成的都在我眼睛里装着呢，不过我不能说，我说完之后呢怕打消你们积极性。你们听节目其实有的时候不是说是一个女的她就能够相中我，她说话话里话外能感受出来她的虚荣度是多少，她的那个颜值指数是多少，哎，这些你们听音大家慢慢的得有个判断啊。来6685给对接一下啊，给我们这位大哥对接，别着急，慢慢找啊。哎，然后呢大哥电话挂断了哈，他现在可能听不着节目。我说句话啥意思呢，朋友们呢，如果说就是呢咱经常找寻另外一半，见一个不合适见一个不合适啥的，嗯，你得有抗击打的心情。要是说那个见几次面了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朋友们完了之后呢自己心里边伤心了难受了，甚至在家里边巴嗒巴嗒抽烟喝闷酒，你再整出脂肪肝来，完了之后酒精肝啥犯不上，那咱就不找了。因为你记住哈，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公益参加的，它不像说那个婚姻介绍所一对一的服务，它能够呢提前跟你做功课，跟他做文案，完了看你俩各方面条件差不多啊，完互相的他得攻心。你知道婚介所咋促成一对一对的吗？他得攻心说，哎呀大姐呀你别在这骄傲了，你知道那个大哥多好啊，好几个姐妹相中他了呢，你也不是那么优秀，比你长得漂亮的老太太多着呢。哎，在这个多种原因促合之下呢，他们可能就顺利的成章的走到另外一半了。但咱这个节目卫东哪有时间给你进行线下服务啊，只能是啥呢，全凭个个啊啊。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
2: 我有一个这个好朋友哈，他不是在那个沈阳台，他是在那个就是2-3线城市的小台，然后呢当这个也当主持人。然后呢他就跟我聊，他说，哎呀卫东啊，这个总听你节目哈，这感觉现在做节目比以前更加丝滑了。我说啥意思，我是巧克力呀、啊。都是感觉更加的这个收放自如了。嗯，他说那个哈尔滨什么红肠好吃啊，我就给他呢推荐我们阿列克谢红肠。我说你这样，您把你地址告诉我，因为以前关系都挺好的，我就给他邮寄了。然后邮寄完之后呢他又给我邮寄了他那儿的特产。我说邮寄是啥呀，他说我给你尝尝啊这个土特产。

哎，他说是我们这儿非常非常火的，哎，叫港子大叔烤鹅。他说你尝尝。我说哎呀，哎呀，嘿呀，我说烤鹅呢，我可吃过。我说行，我说谢谢啊。然后呢，就邮寄来之后，朋友们，这件事呢，是我从长白山回来之后的事儿。哎，朋友们，这个烤鹅我吃一次之后，我就彻底沦陷了。他这个烤鹅呢，有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品牌的创始人啊，就是港子大叔。他以前原来的时候，他也是公职人员，然后呢，就是公务员类型的工作。后来呢，几经辗转周折，他觉得自己呢更想干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于是乎呢，他就辞职创业了。他家是哪儿的呢？辽宁锦州的啊。他这个整个创业之后呢，再加上呢父母呢可能也都是农村人，就在农村呢自己开始呢养殖大白鹅。朋友们，其实一说到鹅了哈，每年的一到这个节令的时候啊，那网上啊、抖音上、快手上，那鹅可便宜了。哎呀，我的天哪！100多块钱就一只，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有的那个鹅呢，就是价格更少，但是你拿到家之后呢，发现，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鹅呀？一吃的时候，这鹅整个的没有肥肉，其实那属于是咽鸭，根本就不是鹅。然后呢，你一吃的时候全都是大肥油，没法下咽。现在这个鹅呀，朋友们，就是市面当中呢，对于鹅肉的这个烹饪呐、制作呀，特别有讲究。所以说呢，我说我经过我这个吃完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之后，我说哎，我说咋这么香呢？首先呢，就是瘦肉贼多，皮儿薄，完了之后呢，肉还厚，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还不齁得慌，也不咸，瘦肉比例特别均匀，而且它这个烤制的工艺哈，就是那种呢，鹅肉的原香全都激发出来了。我后来我就上网一查。我这一查，哎呦，真是不得了！因为他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呢，他这个品质呢一丁点都不将就。我一查发现，他家呢全程用那种散养的东北溜的大鹅，而且呢不喂那种速成的塑料，那个饲料。他是整个喂的过程当中，这个鹅呢自己啊，因为那个辽宁锦州那边吧，就是山呐、海啊、水啊、河流、湖泊呀、草甸子、草场特别多，他就在那个大草甸子旁边整一个大围栏。那大鹅你还不知道吗？吃的那个脖子都撑起来，胀的像一个那个大锤子似的。完了之后呢，没啥事就溜达。所以自己家养的鹅呢，自己做，常年呢都供上趟了。哎，然后呢，每次做的时候呢，是先接订单后烹饪，明白了吗，朋友们？就是呢，你不下订单的时候不给你做，因为啥呢？就是主要做的就是一个鲜香滋味足，鲜香滋味美。而且这个呢，它制作过程当中呢，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色素啊。它这个做呀，在当地也是一绝。你如果说去过锦州的话，或者说去过辽宁省啊，锦州当地这个小县城的话，你一提这个港子大叔的烤鹅，哎，大家都知道啊。它这个呢，每一步啊，都是用那种核心的，就是18年秘制的老汤，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与优质的这个香料熬制而成。然后呢，包括花椒的配置比例啊，都是呢很讲究的。然后呢，这个大鹅呢是什么呢？现杀现宰现处理，哎，6-7斤的大鹅，去掉毛啊，再去掉内脏啥的，可能有就剩个3-4斤左右了，对不对，朋友们？完了之后呢，先卤好了之后，给它放到恒温的烤箱里边，慢慢烤，精准的把握火候。这一点呢，要专门安排5-6个人在那看着，慢慢的那油滋滋滋滋滋那个鹅肉哈，往出冒油了，赶紧了，成了。拿出来之后，完了之后呢，给它呢晾凉了之后，迅速的一锁封。它这个鹅肉啊，你轻轻撕开之后哈、啊，里边有汁儿水，特别丰盈，而且肉呢能撕成一丝一绺一丝肉一绺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关键是啥呢？不咸，朋友们，越嚼越香，还筋道，入口的感觉那更别提多美味了。所以说我们说呀，作为这个锦州特色的特产美食哈，港子大叔烤鹅，他坚持就是现烤现卖，绝不隔夜，保证每一位顾客得到的都是新鲜的口感，而且贼干净贼卫生。因为老板呢，原来是公职人员，就是呢下海经商的，所以说特别注重品质，而且呢是严把质量关，老少皆宜，这可是温暖的人间烟火。所以说我吃完了之后呢，就跟我们小爱商城来进行沟通，我说这个鹅太好吃了，赶紧沟通啊。他这个市场指导价呢，一只哈1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烤鹅，朋友们您听好了啊，多少钱呢？给大家打造粉丝实惠价，咱不要198，咱们今天呢一共就15个名额，就15个名额，谁赶上算谁的。我跟您说了哈，咱这15个名额之后呢，159块钱，大家也。

0: 都知道这个呢不能再少了啊，159块钱，159块钱，大家说多重多沉呢？你放心，3.5斤到4斤之间啊，基本上3.5斤左右，哎，3.5斤左右，3.5斤到4斤之间，这一个大鹅啊，朋友们，现杀现做，朋友们，您听好了，现杀现做，而且我们这个呢，就是您想好了，卫东是吃完了，感觉真的是棒啊。如果说呢，您相信卫东的口感，相信卫东的味道，相信我对它的判断，朋友们，您就定。如果说您不相信，您别定。各位如果说想预定的话，现在打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这个整个鹅呢是整个的，头啊、脖子呀、身子都有，除了这个爪子啥的哈没有，额头啥的都有。朋友们，我没跟你说，我说这是保真的，因为那个大家呢，是一收到鹅的时候，这鹅是你一吃是不是鹅肉，咱都明白利索的。哎，那我敢保证你，它肯定不是那种艳鸭，明白了吗？哎，它就纯正的鹅。你去了毛去了啥的，这个净含量3.5斤到4斤之间，有的可能都重一点，但是呢就是哪怕任何一个都给你保证3.5斤以上高高的。各位记住了啊，这烤鹅老香老香了，反正我吃过那么多的烤鹅，这款烤鹅实在是太打动我了。因为这款鹅呢咱不挣啥你啥钱，就是过节了打造一波福利，400-390-1139，400-390-1139，抓紧时间哈，打电话预定吧，朋友们啊，400-390-1139，400-390-1139。这一波福利咱们就这几天时间啊，你就是说10天之内一定要吃，你不吃咱别定，因为啥太新鲜了，现杀现做现卤现烤啊，400-390-1139，咱这可是真鹅，你收到货的时候你自己看，那家是啊，特别好吃。来，咱再有请下一个童女士，你好，童女士。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我看到您给女儿说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1: 我姑娘41。
0: 41岁了。婚姻状况是离异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有孩子吗？
1: 没有。
0: 身高1.6米，体重106斤。目前她工作居住生活在哪儿？
1: 在沈阳。
0: 做什么工作呀？
1: 幼儿园老师。
0: 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1: 跑跑步。锻炼呗，锻炼身体。挺爱运动的。
0: 单身多少年时间了？
1: 单身得5年了。
0: 哦，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当时啊？
1: 当时他就是他怎么说是妈宝男。就是特别听他父亲的。
0: 现在是跟你们在一块居住呢，还是说自己独居生活呢？
1: 他自己独居。
0: 我们这位童女士家姑娘哈，41岁了，幼儿园老师，是公立园吗？
1: 是公立园。
0: 那就是五险啥的也都有，对不对？
1: 对，5险1金。
0: 五险一金都有。然后呢，想找一位男士，多大岁数范围呢？
1: 大4岁到6-7岁，也人品好一点。
0: 41+6-7，也就是说47岁以下的，那个也有稳定工作收入的。你像有的46-7了，离异的，孩子不在身边的，可以吗？
1: 那样条件好也可以。
0: 要条件好的也行啊。咱俩好像是第一次通话，对不对？
1: 不是，我在你这登过
0: 啊，以前也发布过信息了。那么就是对于男士的收入这块有啥要求？
1: 收入5000多块钱就可以。
0: 那么咱们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您家姑娘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1: 皇姑区。
0: 皇姑区的啊，我们这位童女士尾号呢1263，我们吧有一个男士，他是干啥工作呢？给这个事业单位开车的好像是，然后呢月收入7-8千，离异的，身高也是1.7米多。然后岁数这儿呢44，好像44也不45。行，我先给你发布一下，要有合适的让他关注你吧，1263 1263。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再见啊。来，有请江先生，您好。
2: 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这不是江先生啊。
2: 我是他老伴儿。
0: 啊，江先生老伴儿。那行，您说说您要给谁对接交流啊？
2: 对，我亲戚，我弟弟，干弟弟。
0: 啊，对接谁？尾号告诉我。
2: 6685。
0: 啊，6685，在超市上班那个是不是？
2: 对。
0: 你弟弟55岁，干啥工作来的？
2: 哎，他。

0: 以前养牛，现在有个老母亲，
1: 嗯，
0: 老母亲岁数大了，90多了，
1: 嗯，
0: 他现在就伺候老母亲
1: 啊。以前养牛呢，他收入来源是啥呀？养牛卖牛挣钱呢？
0: 他是啊，他有积蓄，那个母子俩吃低保，还有地。
2: 一年4万，收入4万。
0: 一年年收入4万多。
1: 你弟弟是短婚未育的，身高体重多少？
0: 啊，身高是1米68。
1: 啊，
0: 体重140。
1: 啊，那就是弟一年收入4万多块钱，是给生活托底儿的。然后呢，那个像，那他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呢？
0: 啊，在农村。
1: 哦，那好像未必见得那位女士能过去。
0: 看个对接，看个
1: 是是是。来吧，因为你看他在城市超市打工上班，而且呢就是心劲儿啥的应该也不是很低啊，哦，那个我把号码告诉你，6685给对接一下，6685啊，别客气。又让你伤心。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哈。直播间热线开通着哈，现在满线状态，一会儿我公布号码啊。三路线的赵女士您好啊。
3: 哎，你好，维东老师。
1: 啊，请讲。
3: 啊，我想对接一个
1: 啊，赵女士啊，这不刚才说的是啊，不是你，对接尾号告诉我，
3: 啊，2080。
1: 2080，您多大年龄啊？50岁。
3: 对，是。
1: 身高体重告诉卫东。
3: 1米66。
1: 体重呢？
3: 120多。
1: 嗯，50岁，你是50岁，那你现在干啥工作呀？
3: 在首饰店。
1: 啊，在熟食店当服务员、销售员啥的呗。
3: 对对对。
1: 嗯，那您那个就是收入来源就是打工挣钱呗。
3: 啊，是的。
1: 嗯，几个孩子离异的？
3: 啊，一个。
1: 昨天打电话超市那个不是你哈？不是。
3: 啊，不是。
1: 嗯，反正你想对接的是2080，2080比你大13岁，那肯定是比你显得要苍老一些，你能接纳吗？
3: 我这个是我母亲听的，我想就是母亲听的，我具体我还不知道，我先问问他。
1: 因为啥呢？差的岁数挺多呀，你50岁，说句不好听的，姐姐那真是你还很年轻。说句实在话，因为现在人都年轻，但是呢63了，那可不是说就是50多的状态了。
3: 我知道。
1: 那我把号码给您，你先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啊，了解了解。
1: 来，2080给对接过去啊。哎，来，我们下面有请的是5路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4: 啊，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1: 哎，您请讲。
4: 我是给我父亲那个征婚。
1: 您父亲多大年龄呢？
4: 73。
1: 身高？
4: 1米73。
1: 体重140。在哈尔滨，退休工资4300左右是吧？
4: 对。
1: 婚姻状况是？
4: 那个丧偶。
1: 您父亲一共几个孩子？
4: 一个。
1: 啊，
4: 就我一个。
1: 就您自己。现在他是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4: 对，
1: 住在哪个区域啊？

0: 他偶尔抽烟，
1: 啊，
0: 对，
1: 也
0: 因为
1: 抽的
0: 岁
1: 不
0: 数大
1: 多，
0: 了，
1: 是不是？
0: 还行啊，就正常，嗯。
1: 那么我们6'3"，体重140，这身高身材很标准，长相这儿呢也不是说多么苍老那种，还身体素质挺好，是不是啊？哎，
0: 看着挺年轻，
1: 家在
0: 不
1: 群
0: 像
1: 力
0: 七
1: 住
0: 十三，
1: 啊，住高
0: 对，
1: 层，尾号6018，咱们有没有这个60、67、8或者是到71、72以下的啊？关注关注这个尾号
0: 对，
1: 六零一八，六零一八，
0: 就
1: 身高165左右，
0: 65到70之间吧，
1: 65到70
0: 身体健
1: 之间
0: 康，
1: 的
0: 性格
1: 啊。
0: 好的
1: 放心吧，
0: 就
1: 他们
0: 可
1: 这
0: 以，
1: 些找老伴儿的身体素质都嘎嘎的啊！
0: 其实就找个伴儿，其实就是老头自己比较孤单，
1: 那
0: 他
1: 可
0: 平
1: 不，
0: 时吧就是给我们接送孩子，然后接送孩子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就回家了，家就自己一个人，主要是比较没意思，没也没有唠嗑的，也没有什么。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也没有时间那个太多的这种交流。
1: 行，那父亲这儿呢，就是说要有合适的也愿意找，是不是啊？
0: 对，
1: 好嘞，
0: 等我
1: 再
0: 帮
1: 见
0: 他
1: 了，
0: 打
1: 刘
0: 个电
1: 先
0: 话。
1: 生啊，
0: 好，
1: 哎，
0: 谢
1: 再
0: 谢魏
1: 见，
0: 东老师。
1: 哎，别客气，
0: 好。
1: 再见啊。那么我们这位刘先生呢，第一次哈参加节目啊，他这也是家里的独生子，老头这身体素质挺好，还能帮他接接孩子。那么孝顺的儿子给父亲呢发布一下信息，有没有这个65到70之间的女士啊，身高这1米6左右，有劳保退休工资的，俩人有个伴儿。不把关系弄那么的复杂，互相陪伴，互相照顾呗。他的尾号呢？6018，6018，6018啊。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诶，四路线的，对接谁呀？赵女士。
2: 那个魏东，那个我刚才有一个我没记住那个号，刚才有个他是，那个是一个姓何先生，他说话挺慢的那个，
1: 我知道，他的尾号我没说，不是说你记不住，他是尾号8235。你想跟他对接呀？
2: 我想试试呗，
1: 行，那你俩没过过招是不是？没交流过哈？
2: 那个魏东，我还想麻烦你，这个电话我都打进来了，麻烦你再把我这个给我那个说一下呗。
1: 不用说了，因为我十几号录音是你那期的节目，那天会给你再说一遍的啊。好，来。
2: 那行吧，完我再想记一下呢。
1: 给对接过去吧，8235何先生，给赵女士对接一下。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赵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哎，您请讲。
3: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给自己征婚。
1: 赵女士63岁了，身高168，
3: 对，
1: 体重呢125斤左右，婚姻状况
3: 对对，
1: 是，
3: 离异的。
1: 有子女。
3: 有一个女儿也结婚了。
1: 现在自己独居啊？
3: 现在自己独居在南岗。工资是2800。
1: 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呢？
3: 爱好就是爱旅游啦，爱唱歌，爱做美食。做饭好吃，
1: 家是高层还是多层？
3: 多层，
1: 那个，您想找寻另外一半，我看您尾号是1947，之前也发布过，
3: 对，
1: 对不对？
3: 发布过，对，有两三个吧，但是他们都抽烟呢，
1: 你
3: 他们
1: 一
3: 就
1: 点烟味
3: 贼
1: 都闻
3: 抽，
1: 不了，是不是啊？
3: 对，我一，对对对，魏东老师，我这个闻不了烟味儿，
1: 可敏感了哈，那这个
3: 可
1: 你得
3: 敏
1: 说
3: 感了，
1: 敏感，
3: 对，
1: 说明白，就
3: 敏
1: 是
3: 感，
1: 这
3: 对，
1: 个，因为这个就是个人习惯，你像有的吸烟，他可能吸的量少，他也记不
3: 对
1: 了，
3: 对对。
1: 你是勉强的说为了你记，他可能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记，
3: 是，
1: 第二次
3: 有的说
1: 时间长了他记不了。
3: 对，那不可能记得抽一辈子了吗？
1: 那你就想找一个不
3: 对，
1: 吸烟的，喝点小酒行
3: 对，
1: 不行啊？一杯半杯的。
3: 那可以，
1: 对方
3: 可
1: 这
3: 以，
1: 年
3: 魏
1: 龄
3: 东
1: 段
3: 老
1: 的
3: 师，
1: 啥范围的要求？
3: 60到70吧，
1: 60到70之间的，劳保收
3: 对
1: 入
3: 对
1: 呢？
3: 对，4000以上吧，
1: 身高体重啥的。
3: 人品得好，身高在1米75吧，因为我个高嘛。就是干净利索的，情绪稳定的，真心想过日子的吧。我个人的那个也特别随和、善良、干净利索，我的那个容颜、身材都特别优秀。
1: 那这是我们赵女士，她尾号呢1947，颜值长相
3: 对，
1: 这一块都挺好啊。然后呢，她这个对另外一半，你像你说，70岁以下的，是不是？
3: 对对，
1: 那你像有的70岁以下的， 就是长相着不那么年轻。

0: 年轻，你能接受吗？就是人挺好的。
1: 长相不那么年轻啊，但是看眼缘吧，
0: 行。
1: 差不多就行，只要是人挺好，对。
0: 嗯，那我们这位赵女士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魏总老师，我想对接一个8056看看试试，他就是那个石先生。
0: 8056，我看看啊，
1: 好像是12号那天是十几号，
0: 六
1: 六
0: 十
1: 十
0: 一
1: 一岁。
0: 岁啊，身高173，
1: 对。
0: 体重140，工资收入4000左右，石先生，
1: 啊，
0: 哎，
1: 我想对
0: 他
1: 接。
0: 是在哪儿？是在平房区上班那个
1: 没有，
0: 吗？
1: 他家也到外。
0: 啊，到外区居住，
1: 对，
0: 行，你像你要是说长相挺年轻的话，
1: 非常年轻，
0: 那
1: 对，
0: 可以的。你要是非常年轻的话，找一个比你小4、5岁的都行。我告诉您
1: 是
0: 哈，一
1: 的，
0: 般的男士来讲，比女的这个同龄的段来说，他老的要严峻。今天一个
1: 是
0: 阿
1: 是
0: 姨跟
1: 是，
0: 我说，说卫东老弟儿啊，你知道吗？他说我上这前对接一个男士，我颤颤巍巍、哆哆嗦嗦、如履薄冰的。他说因为我比那个男的大7岁，后来我俩一发照片一看视频，哎呦我的天哪，我比他大7岁，他长得呀，比我爹都老。我说啥？我说那么老吗？他说老。他说："你别看大姨71了，但大姨比他都年轻，他长得比我爹都老。我说他比你大7岁呀、啊。他说真老，但是他说有没有夸张呢？或多或少吧，他对于这个
1: 可
0: 男
1: 能有
0: 士
1: 点
0: 的，
1: 夸张，
0: 有一点点，就他肯定是不年轻就是了。另外，他心中期待的肯定要更年轻一点。但实际来说，男士不如女士，这个
1: 对对对，
0: 不保养的话，他确实不修边幅，他确实看着容易苍老。那行，我把这个8056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行，好的，谢谢魏老
0: 来
1: 师。
0: 给对接过去8056，
1: 哎，谢谢魏老师，好，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花落东家》节目哈，我是卫东，直播间热线呢持续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吗？想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看看自己现在能不能吸引上就是对你中意的人的关注呢？热线号码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四路线的听友啊，毛女士您好。
2: 您好，卫东。
0: 哎，请讲。
2: 我征婚，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2: 对接，
0: 啊，对接，那对
2: 六十
0: 接
2: 八
0: 谁？
2: 岁，
0: 对接谁？
2: 8235。
0: 8235，您今年68岁了，是吗？八
2: 对，
0: 二三五不是我们今天的何先生吗？
2: 完我就记得这个号。
0: 啊，他说的都上火了。他说："你说我对接那么多都不合适啊，咋整啊？”完我说："那你考虑考虑自己原因，咱实在我坏里坏就让他整帅一点的呀，或者说是各方面提高自己的情商啊。"何先生今天打电话来的，8235，这个身高这他也说了，工资3500左右。您这个工资多少啊？
2: 谁呀？
0: 你呀，啊，
2: 我3200。
0: 啊，他比你小点儿，岁数小一点，你看着年轻不呢？比同龄人来说，
2: 都说我50多岁。
0: 呀呵，那你可真是年轻啊。那你跟他唠一唠，那个大哥就是说话吧比较慢啊，容易紧张，像有点像那个口吃的那种感觉，但其实他不是，他就是紧张，说话慢悠悠的。
2: 没事，人挺好就
0: 反正
2: 行。
0: 我能听得出来他是正经过日子人，就是他那个居家生活过日子哈，不会说这个错花钱的啊，就是这也是本本分分的人家的这个好好先生的那种感觉。那你跟他唠一唠啊，来吧，
2: 好。
0: 8235给对接过去，你耐心等待，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热线号码持续的开通着。这回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周女士，
3: 你好，
0: 哎，我是
3: 魏
0: 卫
3: 东，你
0: 东，
3: 好，晚
0: 您
3: 上
0: 说
3: 好。
0: 啊，给女儿发布哈。
3: 对。
0: 女儿41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08斤，在沈阳是国企工作吗？
3: 是的。
0: 以前给我发打过电话对吧？
3: 打过的。因为我以前说的有点不太好，但是我寻思
0: 那
3: 让
0: 还得
3: 你
0: 说
3: 帮我
0: 打好
3: 推荐
0: 吗？
3: 推荐，
0: 那咱
3: 完
0: 这年
3: 了。
0: 龄段啥的就在这摆着呢，还得咋好？咱不能说41，告诉人家27呀。停，您说的每次都挺好，干脆利落完整，还不拖沓不磨叽，说挺好。那个，您家姑娘未婚，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想找那个70年以下吧。
0: 80年46了，哈，46岁以下的。那我听的意思就是说，最好也是未婚小伙，是不是啊？
3: 就是 那啥，
0: 短婚未育优秀的也行，
3: 也可以。

0: 早婚未育的也行。
1: 比如说，为什么我再加一条？比如说，对方离婚了，有个小女孩，女方这个在外国跟男方无关，这样的也可以考虑考虑。
0: 那离婚之后，孩子领国外去了，不在国内，就是说跟孩子这没有啥往来的也行，是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周女士这儿呢，尾号大家关注一下啊，3118，3118，那个单身的男士关注过，人家女儿这国企工作，工作收入稳定，身高身材还不矮，完长相还挺漂亮。你姑娘还有哪些优点呢？
1: 她优点一个是爱旅游，爱看书，英语学的比较好，美术就是不是美术，就是说那个毛，就是写毛笔字啥的。都行，没告诉你从小就得冠军，在体育方面，就是40-50分钟能打200多个篮球，基本就是没啥事儿，中午时间休息的时候投一个点儿
0: 啊。他对于男士的身高有啥要求？
1: 男身高咋
0: 的啊？来1.74米左右的以上的啊，关注关注尾号3118，3118啊。收入这说吧，
1: 这方面得5-6千以上，最好是。在沈阳有房，稳定工作，国企
0: 这些都不难。您说这些都不难，那主要就是看眼缘了啊。另外一个看岁数，岁数这块吧，看看行不行。
1: 减二斤，
0: 完
1: 然后工资，他在他们效益特别好，单位，工作在办公室工作，要求对方有责任心，孝敬父母的，就是说三观正的，
0: 那好，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周女士啊，再见，好，周女士这尾号呢，3118，3118，3118。我再补充一下哈，周女士家姑娘41岁，未婚，身高165，体重108斤，沈阳国企工作，想找一位男士，46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行，主要是说啥呢，这个人吧，长相这儿啊，还有这个工资收入这儿啊，是关注的重点，尾号3118，3118。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张女士，您好。
2: 立冬你好，
0: 哎，您说，
2: 那个我想对接一个，就是那个6018，
0: 给谁对接呀？
2: 我自己。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8。
0: 啊，行啊，6018是我们刘先生刚刚给他父亲发布完信息的，68岁了，身高体重咋样？
2: 我身高是1.59米吧，1.59米左右吧。
0: 行。
2: 完了，那个体重是105-106斤吧。
0: 身材也挺好。劳保收入如何？
2: 那个3000多一点。
0: 几个孩子？
2: 我家就一个儿子。那个对，单独那个我儿子也结婚了。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2: 我在南岗区。
0: 南岗区高层还多层住房？
2: 多层。
0: 行。身体素质是不是也行？
2: 对，我身体还行。那个我介绍我自己吧。那个我身体挺好的，那个愿意锻炼，那个听听歌，打个羽毛球，反正有游不好，反正就是爱好。
0: 行，那我们这位这个阿姨各方面条件正经不错呢。我感觉吧，您就是性格里面哈挺开朗挺干脆个人，一点都不拖沓。好，那我把那个6018给您啊。
2: 麻烦我问一下，我听得晚了，那个他多大岁数吧？
0: 73呢。
2: 那我行挺好的，听他儿子给他那个征婚，肯定就是儿子都挺孝顺，都挺好的，父亲
0: 您算说对了，我相信您家儿子也特别孝顺，对不对？
2: 对。
0: 所以说这都是孝心的儿女，有子女的祝福，俩老人这咱说句不好听的，这我老说咱说句实实在在的啊，就是呢，真是呢，你们俩只要过得好，儿女们都搭，两边儿女们都愿意搭你们点都行，真的。
2: 对，
0: 你们俩这个幸幸福福健健康康了，对于子女来说，多这个分担生活当中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呢，是不是？
2: 是。
0: 这样子女呢也能够全力以赴的去工作和生活。你说你们俩互相有个毛病，可能就是感冒了，咳嗽了，流鼻涕了，互相的照顾一下就行。要不然你说就一个人，这做子女的就得请假回家看呢，我爸咋样啊，我妈如何呀，都放。

0: 放不下心，这俩人呢，哎，给这个叔叔打电话，哎，叔叔，我妈咋样啊？挺好的。这边呢，哎，姨，我爸近两天咋样啊？挺好的。你是不是这样都安心啊？哎，
1: 对对，是
0: 那
1: 的，
0: 我把号码
1: 就
0: 给
1: 是，
0: 您，您记一下子，6018啊。
1: 哎，好，谢谢卫东
0: 别
1: 啊，
0: 客气啊，
1: 一
0: 来
1: 直
0: 六
1: 走
0: 零幺
1: 身体
0: 八
1: 行。
0: 对加过对接过去啊。那个，我差点忘个事儿哈，这是重要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啊。咱家里边亲属啊、朋友或者您本人，咱们有没有这个身体素质虚弱的，想喝点好的这个滋补品的？羊奶粉来了，我这个15号就结束了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粉丝群大家都说是卫东，你看我就晚一天没订上。我说那咋整啊？人家20号就恢复了这个649了，恢复600多了，咱现在呢598，完了之后呢，20号之后也不赠海鸭蛋呢。完，我说那这么的吧，我们再给大家一天时间啊，今明两天最后的倒计时啊，因为那个19号我休息了，我也不能直播，也团购不了羊奶粉，没机会了。所以说呢，咱到18号这个结束啊，给大家延两天时间啊，朋友们，现在呀，大家都注重这个身体素质好，想喝点好的乳制品，但是啥呢？羊奶粉。央视曾经报道过，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网络的擦边儿，说这个羊奶粉呢又是什么新西兰、那澳大利亚呀，又是什么那个国外进口啊。完结果呢，在一个小作坊里边整奶精给你调的，对不对？三无产品。那么大家都知道羊奶粉好，不法的商贩也看到了。但是真正好的羊奶粉，你得让我们知道源头产地在哪儿。咱们这个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黄金牧场的。那在这里呢，背靠大天山，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草木，哎，天然牧草，哎，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咱这个羊奶粉呢，给您保证是啥呢？有机纯羊奶粉，配料表就几个字，有机羊乳粉，就这5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有。而且呢，我们这个呢，就是那羊啊，是那种沙能奶山羊，每年要放牧时间超过220天以上，你知道吗？一年365天，咱至少达到220天以上。你除非说今天呢实在天特别不好了，可能呢咱在羊圈里圈一天，整点这个干巴的牧草给它吃一吃，否则那都是一口一口奶奶嫩嫩嫩的小青草。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啥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是2小时，羊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让咱们喝到的每一口羊奶粉都带着那种天然牧场的原生态的纯净和自然的奶香味儿。哎，咱们运用了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湿法生产工艺，保证了品质，而且呢非常丰富的钙质含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涵盖在其中，一丁点都没有腥膻味儿。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糖啊、麦芽糊精啊，啥都没有，但是你喝完之后有回甘的滋味，那个浓郁、那个丝滑，太好喝了。我们这真正的有机羊乳粉呢，朋友们呢，咱可不是说配方子呀，对不对？给你搁点这，搁点那个，那配料表改成新华字典了啊，朋友们，你太丰富了，但是对身体呢，百害而无一益。那咱这个呢，真正的羊奶粉你就喝啊，哎，你就喝一喝，你就感受感受，啥样的人一定要喝呢？你听我的，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说，卫东，我是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刚从医院做完手术。手术不大，那咱说了也得好好补一补啊。手完术之后总觉得自己这个，哎呀，这会儿不得劲，又是盗汗又是乏力的，是不是？体质虚弱的，做完手术的，免疫力非常差的，亚健康的，平时呢也不爱吃这个鱼肉蛋奶的啊，吃蛋白质非常少的，再加上呢岁数大了骨瘦如柴的，哎，以及咱们朋友说那个自己就是亚健康，一天天病病殃殃的，您就把这羊奶粉给他喝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那个。又放又化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再加上咱们有些朋友说孩子生长发育期正长个阶段的，你给他喝上真正好的羊奶，什么都不添加，就像你买这个大金镯子似的哈，都咱追求一个24K 的，越纯的越好。所以说羊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羊奶对于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胃肠养护啊，筋骨关节这个钙质的营养的滋润呢，太有帮助了。我们今天的598一整箱，4斤8两净含量。大家说咱整出8两的呢？我们给您分成一条一条的，6大盒子一整箱。你这一套组不在咱节目当中买线下门店的话，得1580。咱们今天的598，完了之后呢，收到咱羊奶粉之后，我们还给您邮寄一箱子广西北海红树林的海鸭蛋，一箱子海鸭蛋我们还送给您啊，朋友们。哎，所以说呢，这次特别合适，这不端午节到了吗？我就寻思吧，你说节后呢，我600多，完大家啥也捞不着。 这两天我就紧着捣鼓捣鼓，没定上的你赶紧定。

0: 咱这个呢可真是哈，一杯温羊奶都是贴心的健康陪伴，早上喝开启活力一天，睡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前长期坚持喝体质气色胃肠，你看看自己的变化就完事了。咱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从上市以来就凭过它的卓越的品质和真实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喝完的体验，无数家庭纷纷复购。不少人跟我说，卫东喝这个羊奶粉一丁点都不胀气，而且胃肠很舒服，孩子喝老人喝都好，口感丝滑香浓，没有膻味，全家都可以接受。因为咱这个硬核工艺呀，朋友们记住预定电话吧啊，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本来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申请延长一天，明天能不能继续延长我要不吱声了，那就是说咱这波羊奶粉呢人家活动不给了啊。我只要吱声了，您听着了就赶紧定，不会打脸，不会让您那啥的有任何失望的，您放心。有机羊奶粉它的钙质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包括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指标都有达到另外一个层次，跟普通的羊奶粉还不一样啊！你买的羊奶粉喝的啥滋味啊？稀了呱叉的，跟钙锥似的，像米汤似的，是不是？一股香精味，对不对？哎，我太懂了。那抖音上找我带货的好多商家说，那个我这个羊奶粉你带吧，里边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卫东我给你75%佣金。我说我不做那缺德事儿，我说我告诉我说你那里边全都是配方，完了没吱声。我现在咱讲话，咱不能做那人，你过100%，你是不是？而大家淘完了之后，谁喝一个指着杯子骂你有啥用啊？咱这是真正的啊，就是咱们有朋友不懂，说这个咋样，你让你家孩子打电话，我们小管家给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是不是？100%羊乳粉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4斤8两能喝多长时间？我是喝了半年多。有的阿姨说，卫东我天天喝，我还喝3个多月呢，是不是？哎，不贵啊，朋友们，你喝的这个羊奶它保真的。新疆伊犁天山牧场。400-39-0139 400-39-0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回有请的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卫东老师。
0: 王先生多大年龄啊？
1: 啊，我40。
0: 未婚是吗？
1: 是。
0: 身高多少？
1: 1.75米左右吧。
0: 体重呢？
1: 170，170。
0: 在哪里工作生活呀？
1: 我在吉林四平。
0: 这是以前在哈尔滨后搬去的吗？
1: 是，我在这工作，加哈尔滨。
0: 对呀，你不是参加过节目吗？对不对？
1: 是，也为啥我是你？哎呀，
0: 你那个尾号4912，我们这有记录。因为你一说这个，在这个四平，我说四平听不到我们节目啊，我一搜4912参加过节目。那你是在那边干啥呢？现在呀？
1: 那个部队。
0: 我知道了。老家是宾县那个，是不是？
1: 对。
0: 是吗？
1: 是。
0: 哈尔滨。
1: 别说那些，就认识我
0: 了。那没事儿，因为你将来也不在那边生活，那你肯定得在哈尔滨买房子置地儿啥的。那我们王先生45岁了，在部队工作，收入这7000以上，身高呢1.70米多，体重呢160左右啊，尾号呢4912。这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咱说呀，
1: 40左右的，人品好就行
0: 啊。40左右的人品好的，短婚未育的或者未婚的都行。
1: 对，都可以。
0: 你还得当那个当士官，还得当多少年呢？转业呀？
1: 我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呢哈。现在已经工作多少年了？在部队？
1: 我在这待了19年。
0: 哎呀，这时间可挺长啊啊。那我们那个女孩这儿关注关注啊，她的尾号呢4912。那你天天能有功夫听节目啊？有对接的吗？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1: 也有，没有时间，只是全的时间没有时间。
0: 那你说有哪个尾号，我帮你找一找。
1: 我都忘了，我
0: 啊哈，也记不住了。那我们这个哈尔滨的女孩，如果说跟你交往交流的话，就是你将来肯定也得回哈尔滨吧，是不是啊？反正也不一定。就是你要是说在部队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离家这也不远，也有假期，能够探亲假啥的，是不是？
1: 40多天。
0: 40多天，行。王先生尾号4912啊，朋友们，大家关注关注。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谢谢卫东老师。
0: 哎，别客气啊，再见。这回有请的是李先生，4县的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我叫郑宽。

0: 多大岁数了，李先生？
1: 76。
0: 身高172，体重140，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您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啊？
1: 到外去。
0: 啊，是长春街那个吗？不是吧？
1: 不是不是。
0: 哦，到外去居住，婚姻状况是？
1: 丧偶的。
0: 嗯，丧偶的婚姻状况。退休工资？
1: 3000块钱吧。
0: 几个孩子呀？
1: 两个。
0: 大爷76了哈，身体素质咋样？
1: 相当好，相当好。
0: 哎呀，怎么能看出来你身体素质很好呢？
1: 我身体好，我能看出来有劲儿呗。
0: 那你就说我走道啥的也是刷刷的哈，上楼下楼都不费劲儿，是不是？
1: 走道有点慢。
0: 啊，走道有点慢呐。哎呀，那我们有些大姨想走道快点的，那你慢是咋回事呢？就是腿发沉呢，还是咋的？
1: 不是，以前那个得过滑膜炎。
0: 啊，得过滑膜炎，那你走道可是慢了。那可不呗，不容易。其他的问题没有。那您想找多大岁数的呀？我们这李大爷，
1: 这70到80。
0: 嗯，对方的工资收入啥的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
0: 嗯，没有啥工资收入的要求。80岁以内的女士关注关注。那你这个腿滑膜炎各方面还敢回弯啥的吗？
1: 敢回不疼。
0: 啊，不疼，反正就得慢慢悠悠走，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毕竟咱76了，朋友们呐，啊，哎，行，这个我能理解。李先生尾号呢6248，身高172，体重140，退休工资3000多，家住在道外区啊。合适的这个阿姨啥的可以关注李先生6248，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对接的。
0: 那行，那我跟您聊到这儿，再见了，李大爷。
1: 再见。
0: 哎，来。这回有请的是林女士，三路线听友，您好。林女士在线吗？想对接6018的那个？哎呀，这么好机会呀，你掉线了啊！五路线的听友，齐女士在不在啊？齐女士正好电话也断线。来，朋友们，趁着他们断线呢，想参加节目，正好有空线，赶紧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啊，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自己的个人情况，想对接交流的机会来喽。有请金先生，您好。
2: 你好，魏老师。
0: 哎，您请讲。
2: 我想对接6685。
0: 啊，金先生以前也参加过节目，是不是？
2: 对。
0: 您家是哪儿的？
2: 消防。
0: 啊，60岁，现在是退休了吗？
2: 嗯，现在打工。
0: 啊，干啥工作来的？
2: 当保安。
0: 啊，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8米，体重160。
0: 有退休工资吗？
2: 啊，我家是那什么。这农村那地推，地一年卖个反正一万。
0: 你老家是哪儿的来着？
2: 嗯，双城。
0: 双城的。
2: 嗯。
0: 啊。
2: 你在消防住。
0: 嗯，老家双城的，完你在消防住，上消防这租的房子呀？
2: 我这我自己的。
0: 哦，几个孩子呀？
2: 俩。
0: 嗯。姑娘儿子。
2: 姑娘，一个姑娘，一个儿子。
0: 啊。那行，那你就是说那个地这有收入，完在哈尔滨这当个保安，是不是啊？
2: 嗯，对。
0: 嗯，满了农那个保安这活呢，就是农闲的时候咱能继续干着呗，啊。
2: 嗯
0: 嗯，
2: 常年干。
0: 嗯，
2: 地租就是了。
0: 啊、嗯，地包给别人种的，你家那个是水田呢，还是旱田呢？
2: 旱田。
0: 嗯，来吧，那我给你沟通一下，你记下尾号6685哈。
2: 行，谢谢。
0: 6685给他对接过去，6685。下面有请三路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3: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对接谁呀？
3: 又来麻烦你来了。
0: 啊，
3: 我昨天听着一个，我凭运气吧，碰一下子吧。
0: 对接谁？
3: 7-8178。
0: 8178。
3: 74岁的。
0: 74岁的刘女士，身高162，体重120。哎，我们高伯伯79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啊，您这个颜值方面看着咋样？
3: 一般吧，还行
0: 啊。那行就行。那我感觉那个阿姨，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点这个颜值控。来，给你对接过去，8178给她对接过去。
3: 谢谢，
0: 别客气啊。
3: 顺便说说我。
0: 来，下一位朋友，五路线的听友，你好，五路线的王女士吧。
4: 嗯，你好，魏老师。
0: 哎，说吧。
4: 我想给我儿子对接一个7099。
0: 您儿子多大岁数来着？
4: 36周岁。
0: 7099，我看一眼啊。 7099 38

0: 18岁未婚，啊，
1: 嗯。
0: 开那个就是设计呀、啊，这个打印呐、啊，广告设计、打印方面的工作的。您儿子36岁，身高多少？
1: 1.8米，
0: 挺好，体重多
1: 嗯，
0: 少？
1: 150，
0: 啊，不错，标准。做啥工作
1: 嗯，
0: 的？
1: 就是搁那饭店给老板管点事儿，
0: 啊，餐饮行业管理工作的。
1: 嗯，
0: 嗯，长相方面咋样？得挺精神的吧？
1: 长挺
0: 有没
1: 好，
0: 有自己独立住房啊？
1: 咋没有人有？
0: 啊，您家几个孩子？
1: 我们家仨，
0: 哦，这是最小的。
1: 哎。
0: 嗯，那你问问吧，看看那个
1: 嗯，
0: 俩人孩子啥的能不能有眼缘哈。反正这个女
1: 好，
0: 孩文化程度本科呢。
1: 啊，
0: 来，我给号码给你7099，来，咱给对接一
1: 哦，
0: 下七零
1: 好，
0: 九九。
1: 谢谢魏老师，
0: 哎呀，别
1: 好，
0: 客气啊，哎。
1: 嗯嗯。
0: 下面我们有请的是434线的听友张女士，要对接谁？
2: 程度本科呢？啊。
0: 那个把收音机调小点声啊！张女士要对接的是6018，是吧？张女士多大年龄了？这下还忙活不过来了。张女士68岁是吧？六零幺八，六零幺八，我看一下，这收音机调的声太大。都听不到，把收音机关了吧，一会儿啊！来，我把这4018给您，你那边太闹吵了，我就不问你过多问题了，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朋友们，你们这个那边闹吵吵的，我不能跟你多交流啊，我们这广播就变成一锅粥粥了。下面有请的是3路线的听友，齐女士您好。
3: 你好，是
0: 哎，
3: 我吗？
0: 你看人家多清灵啊，说吧，嗯，
3: 我要征婚。
0: 好的，说多大年龄了？嗯。
3: 68，
0: 啊，68岁了。
3: 身高162，
0: 嗯，
3: 体重140斤，
0: 嗯，
3: 嗯，工
0: 婚姻
3: 资
0: 状
3: 两
0: 况
3: 千
0: 是丧
3: 多，
0: 偶的，工资2000左右。以前打过电话没有？
3: 这是第二次打电话。
0: 还紧张吗？或多或少有一丢丢。
3: 有一点紧张，比第一次强。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3: 住在就是在长安路那个一左右，
0: 康
3: 后
0: 安
3: 里
0: 路
3: 去。
0: 啊啊啊，
3: 对，
0: 嗯，您是有儿子，就一个孩子，是个儿子，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嗯，那现在就是身体素质还行，挺好的。
3: 身体健康，
0: 嗯，
3: 形象比这个年龄还年轻一点。
0: 那您
3: 比
0: 平
3: 我年
0: 时这
3: 龄，
0: 个时间都干点啥呀？
3: 上次逛超市做美食，
0: 嗯。
3: 遛弯溜达，有时候唱唱 K 歌，
0: 嗯。
3: 有时候就去旅游，逛个超市，哈市周边溜达溜达，
0: 嗯，
3: 这些喜爱好，
0: 啊，
3: 比
0: 那，
3: 较随和
0: 嗯，
3: 善良。
0: 嗯，那67、68了哈，那想找这个多
3: 嗯。
0: 大岁数范围的？
3: 找一个，68，小个3岁2岁的，大个就是七十左右吧，都行。就是
0: 啊，
3: 有一个6018的，这是73吧，这个
0: 嗯。
3: 我也要对接一下呗，
0: 嗯，那我们
3: 看一
0: 看看，
3: 看。
0: 就是说您呢，就是希望对方呢也是跟您一样，身体素质好，状态好，是不是？嗯，
3: 对，性格
0: 我
3: 就
0: 说一
3: 是
0: 下
3: 挺
0: 您尾
3: 诚
0: 号
3: 恳。
0: 哈，齐女士尾号呢3603啊，3603，68岁，身高162，体重140，退休工资2000左右，自己独居有住房，看看有没有男士72、73岁以下的，哎，或者说小个2、3岁，64、65的都行。关注关注他啊，他这个呢爱美食啊，爱这个运动啊，生活当中安排的井井有条的。那我把这个6018也给你对接一下，好不好？
3: 好的，
0: 嗯，
3: 谢谢魏东老
0: 刘
3: 师。
0: 先生的父亲尾号是6018，来吧，咱把6018给这位女士也对接过去吧，啊。那么，如果说呀，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您呢血脂高啊，血压呀，血糖啊，总降不下来呀，想通过中医调理，那么您记住了啊，想那个强行降，它指标降不下来，想通过中医呀，调调体质，通通血管，清痰湿，补气血，让身体恢复更加平衡。那么，如果说您是身体肥胖，肚子大，胸闷，气短，舌苔厚腻，口水多，血脂高。 血糖想通过中医调理的话，哎，大家呢可以找这个沈老中医。

0: 50多年的经验，又耐心又细致。沈老中医呢是中医世家，中华中医学会仲景学会专业委员。而且呢，找沈老把脉哈，您就打一个电话，不用交诊费，免去了100元的专家挂号费。电话号码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咱们这个胆囊有炎症啊，有石头啊，这个胃肠有息肉啊，有溃疡啊，一体多病呢，欢迎您试试沈老的调理手法，8464-8-13，8464-8-13。包括有的朋友说，我想看看片子啥的呀，看不懂报告的，你可以让沈老给您帮帮忙。那么沈老呢，是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特诊专家主任医师，坐诊仔细，把脉认真，记住预约看病的电话吧，8464-8-13，8464-8-13。另外提示大家，有的朋友说我这关节疼啊，红啊，肿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寒凉造成的，还有呢血尿酸水平高啊导致的，不明白，想找找病根原因，那么找沈老中医，8464-8-13。惠林堂中医馆除了有沈老坐镇之外哈，还有另外一位针灸专家张老教授。张老教授呢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40多年的施针经验。有的朋友说我面部神经炎，耳聋耳鸣，手脚麻，肠梗阻，想通过针灸调理呢啊，那您打电话也可以预约张老教授。电话号码呢是8464-8-13，8464-8-13，8464-8-13，8464-8-13，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好了，朋友们，地址呢是在香坊区57街-27号。来，朋友们，直播间现在正好有空线哈，想发布一下个人信息，或者说今天节目哎哪位您想对接的，抓紧了啊，因为过两天咱节目要休息休假啥的了，你可能就找不着卫东了。所以说现在有空线的想参加节目，迅速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找寻另外一半，咱是认真的。我也希望朋友们呢，大家能够放松心情，摆正好心态。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吧，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的时候呢，好事它多磨一点，对不对？大家呢要有耐心，要细心。不过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呀，你不要产生错觉。因为咱这个节目吧，都是公众资源的，大家呢就是随便的沟通啊，对接呀。有的时候卫东偶尔会给点建议，但其实你每次打电话你对接啥的，我再帮你说啊，好啊，你要对接他呀。当我这个问你问题的时候，可能对接方面就是已经告诉你，你俩不一定能合适，对不对？因为你们可能听不出来，我能听出来每一个人的心声，包括有的姐姐，我通过她说话唠嗑，我就能够分析到她想找啥样的男士。那么有些先生呢，一讲话我就明白啊，啥样的女士适合她。就是大家心中都有一个这个自己的形象的期待，另外一半都有自己找寻的一个目标。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告诉你，没有那么多十全十美的。不要害怕别人贪图你身上的这个和那个，为什么呢？当你身上没有任何一点被别人所期待的和想那个拥有的，那人为啥要找你呢？对不对，朋友们？哎，所以说呢，也不要说抱怨说，哎呀，这个接触太多的女士了，都那么物质啊，物质是正确的。我说这个正确加个引号哈，就是他得有一个生活当中奋斗的方向。但是呢，如果说呢，有这个物质的期待对你还不好，然后呢就觉得啥事儿都得理所应当，就因为她是女的你是男的，那这个是不正常的啊，这是自私自利的，对不对，朋友们？哎，你也是觉得，咱说了生活当中付出呢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的是双向奔赴，好不好？这是呢爱情婚姻家庭的一个支撑起大家一起往前奔的一个信念。你光让谁单方向付出，手还没摸到呢，完了之后直接说你给我10万块钱我嫁你，咱讲话一般人做不到，是不是？你就算手摸到了他也不一定能干呢，你关键是俩人得值得呀。下一位朋友，四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左女士吗？哎，那个生先生对吗？
1: 啊，对对对，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要对接谁？
1: 你要对接那个5539。
0: 给谁对接呀？
1: 我本人。
0: 啊，您多大年龄呢？
1: 我原先正我这个对接过就是71
0: 啊，71岁，身高体重多少？
1: 体重140，身高1.72米
0: 啊，挺标准的。您退休工资咋样啊？
1: 退休工资4000。
0: 这个婚姻状况是丧偶的。
1: 对对对。
0: 几个子女啊？
1: 就一个女儿。
0: 啊，您家住在哪个区域来着？
1: 我住就在这个西厢房
0: 啊。那我把5539给您，你俩唠一唠啊。
1: 谢谢。
0: 嗯，给对接一下。5539，67岁了，身高163，体重呢130，工资收入5000以上。我告诉你，就是工资收入高一些的姐姐们，要不然呢就想找一个跟自己工资一样范畴的，要不然他就想找一个呢，你可以比我少一点，但是呢你长得精神利索干净，完了之后呢谈吐这儿，哎，有涵养有修养，他也愿意跟你一起组建晚年的幸福大班子过日子，是不是啊？领证啊，结婚呢，他也愿意。如果说你说你工资收入也颇低一些，然后呢生活质量水平物质条件也差一点，那你说他退却这不很正常吗？是不是？三路线的左女士，你好，左女士。别听收音机了啊！
2: 李东你好。
0: 哎，把收音机调小点声，快。收音机调小点声。
2: 李东你好。
0: 给儿子发布信息。您家儿子多大年龄了？
2: 我家儿子，46。
0: 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在青岛开美发的那个，是不是？
2: 对，记性真好。
0: 46岁了，身高172，体重145斤，老家是不是阿城区的？
2: 对。
0: 你儿子在青岛那还是干美发呢？反正46岁了，未婚，找个女孩，多大岁数范围的呀？
2: 41岁，我想对接沈阳那个周女士的女儿，41岁。
0: 你别对接了，你相信我，她心气老高了，咱家这个不合适，不是咱家儿子不优秀，是她这个心气老高了，你别对接了。你家
2: 不是那个个体吗？
0: 国企。
2: 国企呀、
0: 啊。你没听说吗？要找有5险2金的。
2: 31。尾号是3118，
0: 8118吧，
2: 3118。
0: 是
2: 沈阳的
0: 国企工作，而且工资效益单位效益可好了，要求挺高的，咱家这个不行，我还能给你窟窿桥上吗？对不对？没有别的了，
2: 帮忙啊，
0: 别的没有了啊。您家儿子这吧，第一点吧，在青岛。你说咱这个哈尔滨姑娘，她不可能说普奔你儿子去，她这个不挣钱让你儿子养，没有感情基础，你儿子也不能干呢，是不是？
2: 那我儿子可以回哈尔滨的。
0: 那行，那就是说回哈尔滨开个美发店啥的，你要是说手艺活好的话，开个美发店一年呢，咱多了不说啊，10几20万太轻松了，真的，就随便找个小区。
2: 我儿子手艺。
0: 那么我们左女士的尾号呢是7197。我为啥没跟你对接呢？一个是呢，那个大姐呢眼光挺高的，孩子要求高；另外一个是啥呢？俩人异地啊，这个相隔万水千山的，他也不太现实。
2: 那你他不是说找那个46岁的吗？
0: 那你不在青岛呢吗？你也没在沈阳，你要在沈阳呢看看。
2: 那我儿子可以回沈阳也行。
0: 哎呀，你儿子要是那么听你的话，那是嘴一直那早结婚了。那你儿子是有个性之人，你以为人家走南闯北的自己没主心骨呢？你得各方面条件合适的，俩人有感觉，你儿子才能回来啊。你相信我吧，我判断人很准确的啊。
2: 那你魏东，你帮忙，
0: 我帮不了。那个我在节目里边正在给你帮忙，正在给你发布，私底下我再给你介绍，哪有那时间呢？再见了，阿姨啊、哎。朋友们，那么您呢，就是近段时间有没有就是眼睛干涩，眼周围的这些朋友啊都在吃叶黄素了，康都叶黄素真的很好，您吃没吃啊？把咱康都叶黄素吃上，因为呢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吧，眼睛干，眼睛涩，甚至眼睛感觉眼珠秀得慌，对不对？视力越来越模糊，眼睛老花，戴着老花镜，哎，比比皆是。尤其是呢眼睛红血丝密布的，总是觉得眼睛雾气昭昭的，灰蒙蒙的，这部分朋友您吃一段叶黄素。其实我们最难搞定的是啥呢？就是那个眼睛干涩，这眼睛里边啊就眼珠不转轴了，这是很多咱们这些粉丝跟我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选择呢是液态的康度叶黄素，一个液体的小胶囊，一个液体的小胶囊。这个液态叶黄素啊，它是呢戴小蓝帽的啊，戴那个广审披件的，资质

0: 手续呢相当的齐全，就是当我们眼睛里边干干涩涩的时候，黄斑区可能已经缺少了叶黄素了，这个时候你把叶黄素给它补上，那真是雪中送炭呐。我们这款康多叶黄素呢，它里边呢有原花青素啊，有白的胡萝卜素，再加上呢有叶黄素，还有呢维生素锌。为啥给大家额外的加一点维生素锌呢？这个我可是专门请教资深的这个医生还有这个营养学者了，他们告诉我说，说胃通啊有这个维生素锌呢、啊、叶黄素啊，白的胡萝卜素，原花青素啊，吸收利用的会特别好。那么咱们这款呢，这个康度的叶黄素哈，科学营养配方，大家也都知道白的胡萝卜素，它呢是维生素 A 的前提，在植物中大量存在啊。时令水果一旦拥有白的胡萝卜素之后，你看这颜色都鲜艳，你何况咱眼睛呢？那么原花青素呢，它是有着特殊分子结构的生物类黄酮，它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清除人体自由基的有效的天然的抗氧化剂。那么叶黄素自不必说了，对不对？它呢抵御游离在人体造成的损伤的能力，也称之为天然抗氧化剂。尤其是叶黄素呢过滤蓝光，朋友们，蓝光是啥？手机里面有没有蓝光？有啊。看电视头有没有蓝光？有啊。自然界里边在户外有没有蓝光？有啊。所以说呢，咱这个叶黄素哈，对于咱们眼睛经常爱疲劳的，眼睛干干的、涩涩的，红血丝密布的，眼睛刺痒的，出门迎风流泪的朋友，对不对？这个眼睛现在已经花的不成样子了，戴着老花镜度数不断加大，还是觉得雾气昭昭的朋友，您就吃它。我们这个吧，如果说你不通过咱们节目中预定，直接找厂家也行，价格贵一些，没给粉丝实惠价，159块钱能够得到4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199块钱给大家带来多少瓶呢？10瓶。我那个粉丝群里边很多朋友也都从我这预定了，康度叶黄素啊，带这个小蓝帽的，而且还是液态的，一个胶囊一个胶囊的，每天呢大家呢可以吃两粒儿。哎，那个咱们199块钱给大家10瓶，每天您可以吃两粒儿，您吃一吃，您那个我们有一位大爷哈，连续吃一瓶之后就跟我说真好。就大家呢，你吃个一瓶两瓶左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吃一周左右就明显感觉到眼睛不像以前了，以前的眼睛拉不开大栓呢，朋友们呢啊，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10瓶，每瓶30粒装的，给大家呢10瓶。预定电话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啊，咱们和咱们的羊奶粉呐、啊、辅酶 Q 十啊，还有氨糖软骨素钙呀、啊，都是一个厂家的。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就认准这个厂家和企业了。为啥？专门做营养品的，而且资质手续齐全啊，戴这个小蓝帽，明白了吗，朋友们？哎，凡是戴小蓝帽的，能在广播节目当中推荐的，他必须有广审批件。咱们这个呢，资质手续非常全，广审批件也具备。大家记住了哈，你那些这眼压高的，眼睛胀得呼的，或者说眼睛那个又红又肿的难受的，对不对？您把康度叶黄素给它吃上，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10瓶，这个价格很实惠。想预定的话呢，现在就打电话吧，400-39-0139，400-39-0139，康度叶黄素，货真价实，物超所值。而且你原来那个眼睛干干巴巴的，是不是？咱说了，那动不动就迎风流泪的，完了之后呢，刺刺挠挠的，自己呢恨不得拿手都挠一挠的，那眼睛你遭那罪干啥呀？啊，你吃一吃，而且叶黄素吧，就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它的相关的营养价值，对于咱们的小管子都特别有帮助啊。就长期的梗梗涩涩啥的，这个您都吃点这个叶黄素，对于这个身体当中小管子也特别有帮助。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10瓶，打电话预定吧啊。
1: 来，朋友们，这个叶黄素吧，咱现在呢也是所剩量不多了，就眼睛问题哈，各方面需要补充营养的，您吃它哦。刘先生对接谁呀？4634是吗，刘先生？
2: 哎，你好，魏德老师。
1: 你要对接4634，赵女士是不是？
2: 嗯。
1: 您60几岁？
2: 67。
1: 67呀。
2: 嗯。
1: 她53，4634。要对接他是不是？
2: 嗯。
1: 67+53等于几？14吧。啊，那你跟他聊一聊。
2: 谢谢魏东老师。
1: 不用客气，也不一定能。

0: 成谢啥？
1: 那差14岁能行吗？我大爷呀，那咋整？咱大爷要就给号啊！来，五县的赵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您得接谁？
2: 60018。
1: 您多大岁数啊？
2: 我68。
1: 啊，68岁了，68岁了。啊，那个73行啊。您身高体重咋样？
2: 身高1.62米，体重126。
1: 那还挺标准。劳保工资呢？
2: 3000多。
1: 您是离异的还是啥？
2: 丧偶的。
1: 几个孩子？
2: 一个女儿。
1: 嗯，也结婚成家立业了哈。
2: 对。
1: 嗯，那您跟他唠一唠，来给对接一下。嗯。听众朋友，直播间热线我不再接听了啊，大家那个听节目，你看看年龄段是不是？完了之后呢，再看看关注关注自己的这个状态。那个赵大姐为啥对接那位先生呢？因为她那天听那个先生，她觉得哎，就是虽然比他大一点，但是感觉挺年轻的。她听这个状态，那咱们这个就对接交流了。来，朋友们，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

0: 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证我们血管的健康。您应该听说过多吃海鱼保护心脑血管，健脑益智，延缓衰老，补充大脑营养，血管通透，这是非常有道理的。只不过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幸福味道节目，我们一起研究怎么吃得更健康。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交流一下，一起学习了解一下，为啥说吃鱼对于健康好，血管怕堵的，您本身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或者您怕胖，吃肉食比较多，又怕脂肪堆积，您把各种五花肉、大肘子、大排骨您换成鱼肉没负担。而中老年听众怕自己血管堵塞啊，您一定要吃海鱼。海鱼当中有丰富的什么呀，脑黄金、 DHA、 EPA、 Omega 3。 那接下来依然就从三个方面来说说吃鱼的健康好处。一个是中医的理论角度，另外一个就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它都有啥营养咋那么好呢？连孕妇都应该多多吃鱼，胎儿就直接从母体当中摄入 DHA EPA， 对大脑好啊，是不是？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聊一聊从古至今的一些中医大夫推荐的鱼汤啊、药膳啊、各种做鱼的菜谱和搭配方案啊，这三个方面你一定会非常有收获。其实中医历来就把鱼入药，您知道吗？从甲骨文就记载最早的使用药物之一了，就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当中就有记载，用于治疗腹疾，腹疾就是肚子疼这种记载啊。中医认为不同类型的鱼性味温凉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本草文献当中记载比较多的有鲤鱼、鲫鱼、黄花鱼、草鱼等等。神农本草就记载了鲤鱼性味甘，利水、消肿、下气、通乳，咳嗽的、乳汁不通的多整点鲤鱼汤。明代有一本药书《本草书经》记载，鲫鱼入胃入大肠，治疗赤白酒痢肠痈，脾胃主肌肉，甘温能益脾生肌。就是说多吃鲫鱼，你熬汤也好啊，你炖也行啊，对吧？这个对于我们的脾胃特别特别的好。中华本草也记载了说鲫鱼补气血、益脾胃、主虚劳。那么这是中医的理论，那现代营养学了解了解啊。 DHA EPA 脑黄金扫清血液垃圾，属于 Omega 3， 是多不饱和脂肪酸。您查查找找身边有没有小肚问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的通透性、我们的新陈代谢、机体的生长发育、提高我们的免疫力非常有帮助。 EPA 被叫做血管清道夫，疏通清理血液的垃圾跟毒素，维护血管循环的顺畅。你说说它多重要啊，咱如果血脂高、血压高、指标高、粘稠度够

DHA EPA 对于抗炎有好处，所以你看你关节炎的肩周炎各种炎症你多吃鱼还润泽皮肤呢，哎，对大脑还好啊，怕自己有一天98岁的时候老年痴呆，我们现在五六十岁就顶把吃鱼多多吃，其实不用非得天天吃，您一个礼拜啊吃个一两回其实就行，多多益善。你想一天三顿饭，一个礼拜七天，21顿饭当中，你吃个四五顿、五六顿，愁吗？不愁，也有的人愁，比如说不会做饭的，然后一进厨房就发愁的，然后呢，点火呀，无论是煤气呀，还是电磁炉啊，反正你做饭你就闹挺，也不会做，做了也不好吃。再一个，做鱼这个东西吧，它肯定不是谁都能做的，做不好浪费了，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就很难说，自己在家炖鱼能把鱼骨头给省酥了的，除非我们买鱼罐头吃，哎，这鱼罐头也是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或者叫生活的一个标配和必备。鱼罐头，罐头这种方式其实传承已经好长好长时间了，从这个二战那时候打仗那个阶段，因为这个东西好储存，卫生干净，隔绝氧气，而现代人来吃鱼罐头目的就是不营养，简单方便省事儿，对吧？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做鱼的一些方式吧。比如说有一道鱼汤，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学习到的。如果您现在出现啥情况呢？啊，有火固摄不住，要不你就崩漏，要不你就小便频多，要不你就半夜起夜可多可多了，手脚还比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有一种中药材，名字叫做金樱子。金樱子，我们作为常识的普及跟了解啊，金樱子你了解了解。金樱子是这么介绍的，节目当中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啊，肝色平归肾经膀胱经大肠经，它是能够固精缩尿，固崩色肠止泻的，而它是药食同源的。就跟我们说，哎呀，你那个脾胃不好，你蒸点山楂泡水吧，你想用点陈皮消湿化滞吧，是可以的。它是补气固肾的，可以用金樱子熬瘦肉鱼汤。当然了，瘦肉可放可不放，主要就是这里边得有鱼。金樱子和鲫鱼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就是你熬鲫鱼汤的时候放一把两把金樱子就行，气血亏虚的咱多加一把大枣，身体寒凉的多加点姜片，哎，常听我们幸福一道节目就知道如何搭配了。金樱子鲫鱼汤用于肾虚不固、膀胱失约所致的滑精啊、夜尿频多呀、带下呀、手脚凉啊、气血亏呀，对吧？那你看多好一道汤，只不过因人而异，你得非常明确自己的相关症状和情况，比较适合喝这道汤。有实火的、小便频多的、半夜总起夜的，这一道金樱子鲫鱼汤可以喝一喝。当然生活当中做鱼洗鱼真的真的真的挺麻烦的啊。那有一个讨巧的方式，就像刚刚听众讲的，我一提到鱼罐头，听众就问依然呐，有没有那个海鱼了，魏诺华的那个深海海鱼了？有啊，这不要给大家介绍嘛。你看我们这老朋友啊，这几天还丁爸打电话就要抢定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劲酱鱼罐头，不是有两种口味吗？一个是酱劲味，一个是番茄味，太受欢迎了。这个是众多我们团购的优选好物当中，大家哎呀订不着、抢不着、听不着节目急的呀，说啥就想吃这一口魏诺华品牌的酱劲鱼，两种口味，酱劲口味和番茄口味。哎，我们前两天那个番茄口味都断货了，都没有了，这不又给大家安排组织了一期团购。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报上名，一边分享各种鱼的营养价值搭配方案，我们收获收获各方面的知识，无论是中医理论呢、还是营养学的一些常识啊、调理身体的方案啊，我们也研究怎么做更好吃更美味。您现在听到的这一款魏诺华的酱劲鱼就是美味的代表，幸福味道就跟您研究研究它是怎么美味的。首先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环境无污染，非常纯净，非常干净。然后呢，它又属于那种非常彻骨的寒冷的那个海域环境，又没有污染，压强又大，所以那个鱼的肉质相当相当紧成了，口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在这种啊无污染的这个环境当中，鱼的生存环境好，它就吃浮游生物和海里的什么鱼虾长大的，真的是自然生、天生天养的，非常好的一个肉的质量，以及这个环境才有丰富的 DHA EPA， 对血管、对大脑好的东西，对眼睛好的东西，你知道吧？而且它的生存环境也比较激烈的，它的躲大鱼对它的一个侵害

0: 快的去觅食吃小鱼小虾，所以这款海黄鱼纤维发达，比较紧实，口感劲道啊，特别的肥美的那种感觉，鱼肉都是瘦肉，这一款海黄鱼为原料来加工生产的啊，生产的这个产地是辽宁丹东的，但是确保给大家团购到的这一款是高端的国际水准的，因为它是上海进博会参展的，进博会的水准要求得多高啊，大家想想啊，那您看看得有相关的老多老多国际的标准，达到标准才能参加上海的进博会，世界各地全球村全球美味一网打尽，所以我们幸福一道给你带来了这个国际水准的鱼罐头，跟我们平时吃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大克数的，400克一罐，分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酱浸就是鲜咸味的，另外一个口味是番茄口味，就是甜酸口味的，根据个人的需求咱们可以要一组鲜咸味的酱浸口味的，也可以再订购一组番茄口味的酸甜口味的，但是不能拆包，只能按组来订那如果你喜欢鲜咸味的，咱们就订一组酱浸口味的，如果你喜欢酸甜口味的，咱们就订一组番茄口味的，肉质很软嫩，特别的肥美，不用挑刺是它第二个特点啊，鱼骨已经酥软了，而且加拿大特有的海黄鱼，它呢其实属于黄花的一种，但是它比我们吃的黄花鱼要大挺多的，只不过在加拿大那个海域环境当中，它的说法叫法名称跟咱们叫法不一样，它的名字就叫海黄鱼，来自加拿大非常好的一个无污染的纯净的海域环境，方便营养，随时随地补充营养了，鱼骨都已经酥软了，独特的这个工艺，你这么想啊，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然后呢又要提高免疫力，我要补充营养掉头发的呀，手脚凉的呀，总赖赖大大生病感冒的了，各种指标高不敢吃大肘子大排骨的，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还上火的，那你想想平时吃点这个鱼肉方便简单有营养啊，然后依然跟您说说价格，如果刚刚听到节目的听众千万千万别错过国际水准高端的鱼罐头，400克一罐，市面上差不多110克的150克的，那打开三四罐咱觉得不值当，那一罐两罐两三口人四五口人吃管就不够，那我们这400克一罐八两啊，妥妥的一道硬菜，你说是不是，当我们招待起了过年过节过生日了，是不是就是妥妥的一道硬菜，你常温吃也行，开罐一秒钟享受美味，因为是马口铁的那种包装啊，一罐一罐的挺老沉的呢，400克一罐，市场指导价国际水准的加拿大海黄鱼为原料的这个酱浸鱼48、59都是这个规格，而十罐一组那就是480、500多块钱，您现在来订购十罐一组只要248，现在打进电话来报上名儿，248十罐，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湘潭的团购的价格，十罐248，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所以喜欢吃鱼的，爱好吃鱼的，喜欢养生的，懂得吃鱼健康的，我们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眼睛好，年龄大了之后要补充足够的 DHA EPA 和丰富的蛋白质，咱们的海黄鱼当中有丰富的营养，都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孕产妇都能吃，非常卫生干净，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香精色素，配料表干净，这款鱼罐头高低咱得尝尝，这么多天好多听众打电话问呢，抢不着订不着听不着节目的叔叔阿姨可着急了，这回可以订了，87996984，248一组10盒是我们的团购价格，打进电话来多给两盒一模一样的啊，就是12罐，每一罐400克的这个重量，您可以选择一组酱浸的或者一组番茄口味的都可以，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你好，我想一样订一组，可以吗？
0: 好的，可以呀，可以的，一样一组给您订好了啊，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要两组。
0: 要两组，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那就是一样一个口味是不是？
2: 对。
0: 嗯，我给您订上，87996984，冯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啊，那个一样，那个两种口味一样，再来、再来一次。
0: 啊，冯先生，你是吃过吗？上次订购过呀。
1: 啊，对呀、感觉挺这个口味挺好，
0: 是不是？
1: 正宗的，
0: 嗯，特别好，
1: 分量还足，那个咱那个鱼还块还大，
0: 是的，可好吃了哈，就是满口爆汁儿，特别好，我给您盯上啊，87996984报上名儿，享受团购价248，12罐啊，我前两天吃的是那个番茄口味的啊，就打开一个小缝的时候，哎呦，满屋扑鼻的那个番茄酱的那个浓香，大概得有20-30个番茄炖煮出来浓郁的汤汁儿，哎，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海黄鱼肉质紧实，相当肥美，87996984，孙先生您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

0: 上。嗯，87996984，有请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1: 哎，你好，跟我一样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样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样一组，又是吃过的朋友，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平时您觉得挺普遍的呀，我们逛商场超市偶尔也拎着买哈，但我们团购的这一款不一样，因为它不是普通的鱼，是深海的加拿大海域环境纯净无污染的海域，肉质格外的细嫩，肉质紧实，富含丰富的 Omega 3 DHA EPA 不饱和脂肪酸，这个东西对血管的健康，大脑的好处，眼睛的好处不用我说，大伙儿都了解，是不是？这款酱浸鱼是古法的工艺，长时间的焖压已经酥软了，鱼骨头里边有钙、有磷、有镁，好多营养都已经酥软了。报名大电话，抓紧，要不然真抢不上。87996984啊，那打电话报上名，订购鱼罐头就行。具体的口味选择呢，您可以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再来说就行啊。打电话打进来，告诉我订几组就好了。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姨姨。
0: 哎，你好。
2: 要一组咸味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叔叔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87996984。庞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一组，要咸味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庞阿姨订上了，等电话。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詹女士，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营养好都不用吐刺儿了，孕妇一定要吃。我记得我怀孕的时候，天天吃鱼，天天吃鱼呀、那个时候如果有我们的酱浸鱼，那肯定是天天都享受。但是有的时候吧，我自己家做鱼的时候吧，有的真时候腥啊，不好吃啊。我们这个完全没有腥味啊，配料表干净，87996984，比我们自己在家做鱼配料表都干净多了。郑重承诺，老人孩子孕。孕妇放心吃，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什么的，都是比较自然的东西。在家自己做鱼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就用什么样的调配料，口感可好了，营养价值高。你想，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 DHA EPA 维生素 D 矿物质碘锌硒，营养成分这里边比较全了，是不是？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4: 我要那个一样一组。
0: 好的，感谢孙先生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着接电话就好啊，送货上门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您订上，一组是吃过买过体会过呀，听众朋友们赶上就合适，因为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海皇鱼。您知道吗，这个加拿大的海皇鱼属于比较珍贵比较稀缺的，原来都没有办法用海皇鱼做罐头，那现在随着我们地球村嘛，这大伙消费者，无论是世界各地哪个国家地区的消费者，对于这个罐头的追求是与日俱增，爱好罐头。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我们都图方便简单，但必须兼顾卫生干净以及营养，所以海皇鱼被用到鱼罐头的生产当中了。这个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纯净无污染的海域环境，肉质紧实，因为你看那个环境比较寒冷，彻骨的寒冷啊，压强又比较大，所以肉质紧实，相当肥美。这个肉的感觉口感跟我们现在就是以往您生活经验当中吃的鱼罐头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团购价合适，市场指导价得480-560这样的价格，十罐我们十罐24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
3: 要两组。
0: 好的，
3: 一样一组。
0: 好的，张阿姨，一样一组给你订好了，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另外一位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是的。
7: 哎，你好，姨姨。
0: 哎，
7: 我要一组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我们的团购的相关送货负责人给您回话，再说要什么口味也可以。87996984，有请一下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8: 你好，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有请一下曲先生，给您订上鱼罐头了，订好了。曲先生是座机打的电话，830开头的啊，订好了您放心。87996984，市面上150克的、180克的，都得卖个15-16。17-18，你说是不是？我们这个400克呀，8两重啊，能混那个3-4罐了，相当合适。87996984，248一组10罐，这是我们的团购价格。但是在我们每一期的陪伴的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报上名，多给两罐一模一样的。其他平台大伙了解了解，看看高端的海域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多少钱一罐了，60多的、50多的，多了去了。我们今天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每一罐400克啊。87996984，肖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咸味
0: 的。哎。

0: 给您订上，放心啊，87996984，胡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你好，再给我来两组。
0: 哎呀，吃过是不是啊？
1: 哎，前两天买了，可好吃了，
0: 是不是？
1: 孩子也愿意吃，老人也愿意吃，两位都喜欢，
0: 是吧？
1: 剩几个了，分吧分吧，我先再来两组。
0: 哎呀，好多人跟您一样，就是好多这个咱们的老朋友，幸福九八四的老听众，有我微信的，说依然呢，你们幸福味道团购那鱼罐头咋订不着了呢？这两天我找半天订不着。我说我们啊，团购的商品不一样，我说您一定要多关注，多关注，赶上就一定订上，因为不是天天有啊。我给您订上啊，送货上门，87996984，酱浸口味是鲜咸味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它的这个搭配你说不服不行，反而我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是它这个味道的一个搭配，油盐酱醋的配比，我自己做鱼根本就做不出来这个味儿啊。然后呢，它那个番茄味的又是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比较爽口，老人孩子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你就像那个我儿子就特别喜欢吃番茄口味的，你给他煮一清水面，咔咔跟这鱼罐头的一和，这不就西餐厅那个卖的那个什么意大利味的那种什么番茄酱味的那个鱼吗？味儿一套就得有六七十，在家自己做，分分钟享受美味。苏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软糯入味，好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大肉大排骨过于油炸的肯定消化不了啊。你要是吃我们这种软软乎乎的烂烂乎乎的非常非常好消化的，我们这个海黄鱼为原料做的鱼罐头，又好消化又对胃肠好，87996984，87996984，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千万得抢现，过着村没这店。我们本档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你把电话打进来能订上。深海鱼尤其得吃海鱼，海鱼当中的矿物质钙、锌、钾、铁、磷非常丰富，然后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对身体是有益的，是不是？87996984，国际水准，入驻那个上海进博会的品牌，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质它进不了那儿，你知道吧？因为它是地球村呐，就大家世界各地的好多东西都在上海进博会啊，我们这也是鱼罐头当中的佼佼者了。跟这个品牌合作，谈来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啊，真的非常非常棒，太难得的机会了。我怕就这么团购几次就没了，因为现在属于全球推广阶段，我就怕过一阵就捞不着了，所以趁着现在能捞着，咱就多订几组储备着。王女士，130开头的，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第一次订，
3: 第一次订
0: 啊！您试试，可好吃了。等电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喂，是不是听你有番茄的？跟那啥？
0: 是的，是的，对对对，他是啊，您是第一次订是吗？
2: 对对对。
0: 啊，我给你再介绍一下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随时随地都有刚刚调台听到的广播的听众啊，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酱浸口味，是鲜咸的，但是一点都不齁。啊，这个咸味儿相当适中啊，配点大米饭呐、配点烧饼馒头啊，配点面条啊，可有滋味了。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女士、老人、孩子更加喜欢的，是偏酸甜口味的番茄口味的。就这番茄口味的，一打开罐，哎呦，扑鼻的那个番茄味儿啊，我感觉得用二三十
2: 个
0: 番茄炖的。
2: 其实鱼挺像那个味道。
0: 好的，您尝试一下。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吴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欢迎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啊，要一组咸味
0: 的。
6: 好的，
0: 哎，杨女士给你订好一组咸味，放心，87996984。刚刚订购成功，没有来得及爆口味的没关系，主要还是要跟我们的给您回话的送货专员来说您要的口味就行了。鱼肉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那是相当相当健康，对吧？你说对血管啊，然后呢对我们的大脑啊，对我们的眼睛啊，确实是很好。海鱼多吃点吧，对视力好，然后呢也是提升脑力的。你像现在如果是高三初四的孩子面临着重要的考试，考研考资格证的什么的啊，多补一补，是不是？哎，对于脑子好，确实对脑子好，这咱都了解，都是共识。但是得会挑会选，你得真正选海鱼，得选海鱼。再一个做法，你别炖时间太长，你炖时间太长营养被破坏了一些，然后如果使劲给它过火的炸，营养也破坏了一些，所以千万别时间炖得太长或者给油炸，是不是？87996984，做鱼麻烦 饭啊，洗鱼杀鱼的，然后做的不好，高压锅一压，鱼肉都飞了，鱼骨也吃不了，所以吃鱼罐头非常流行，非常方便，非常喜欢。所以现在全球村嘛，网罗全球的好物，我们这一款是上海进博会的高端国际水准鱼罐头，大家一定试试。87996984，87996984，24812罐，每一罐可是400克的，400克的啊、哦！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6: 要一组。
0: 好的，等电话，张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陈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6: 依然你好，我要一组鱼罐头。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鱼的营养价值以及搭配方案。在古代书籍《随机均匀食谱》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啊，说草鱼暖胃和中，平肝驱风。草鱼性温和，所以如果我们胃寒的，消化功能弱的，觉得这个胃呀根儿嘎打嗝不得劲儿，好像晚上反寒气似的哈。还有就是肝阳上亢头晕目眩的，哎，我们多用点那个草鱼挺好的。你草鱼炖个豆腐呀，草鱼炖个汤啊，而且草鱼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我们肌肉组织的恢复。所以呀，少气懒言的，肌肉没有力气的，赖赖哒哒的，没有劲儿的，中老年听众又不能大肘子大排骨这补，那脂肪就高了。再一个呢，冬虫夏草、人参、鹿茸啥的是好啊，这个不容易掌握量，容易虚不受补。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只要咱不是那种纯吃素的人，咋地得吃点肉吧，吃点虾肉啊、鱼肉啊，哎，你看多好。

0: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4: 我们的海皇鱼罐头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的海皇鱼啊，87996984，87996984，它就是加拿大的那个海域环境无污染的海域环境给你捕捞上来的，只不过是运到我们辽宁丹东给大家生产的啊、中国制造技术世界一流，是不是？87996984，曲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喂，依然订一组那个鱼罐头吧。
4: 好的，谢谢。

0: 味的
1: 信任。好的，没问题啊。要那个酱进口味的，放心。87996984，黄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一组。
1: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金先生要几组鱼罐头啊？
3: 我要两组啊。
1: 好的，要两组，金先生记好了，放心啊。金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如果咱们胃肠不好，五脏六腑都衰退，有一本书《医书药书》，宋代的《嘉佑本草》记载，吃鲈鱼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什么叫治水气？就是整个人是淤堵的，有肿的，比如说下肢水肿啊，脸也胖肿啊，你多吃点这个鲈鱼。鲈鱼味甘平，归肝脾肾经，补肾养肝。你现在如果肝肾不足，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你就这一个礼拜左右多吃点鲈鱼，炖汤啊，炖豆腐呀，对吧，这个蒸着吃啊，整点那个蒜油蒸着吃也行，对不对？还有就是啊，如果乳汁不通，你也可以用这个鲈鱼炖汤，非常非常棒。清蒸鲈鱼也行，整点那个姜丝儿、葱丝儿铺在那上面，整点蒸鱼豉油，咔咔蒸个8分钟、10分钟，补益五脏。如果咱们手术康复阶段，久病体虚康复阶段，你吃点这个鲈鱼确实挺不错的。当然了，我们这鱼罐头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草鱼、鲈鱼、鲫鱼一点都不差，因为它是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相当干净卫生了啊。然后亚强比较大，肉质又紧实，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有请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
1: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啊，对啊，
1: 哎，给您订上了哈。杨女士，谢谢您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呢。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4: 啊，我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定下来了。87996984，我们的售后团购负责人给您回话的时候，然后您再说要什么口味就可以。87996984，这款我们的鱼罐头品牌叫做魏诺华品牌。有新朋友刚刚打进直播间，刚刚给导播老师这个问问题哈，不接进直播间了，来问说依然团购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品牌？还有听众问是纯进口的吗？它是这么回事啊，品牌是魏诺华，商标上。大伙认准了有三片枫叶叠加的那个商标，认准这个商标才是正品，而且这个是上海进博会入选的品牌，得有相当高的资质要求了，你达不到那个国际的标准要求是进驻不了上海进博会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同样的水准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都得48-50多这个价格啊，400克左右的，我们这个按市场指导标准定价得500-600了，这是保的。同类的商品咱们逛商场超市也看得到，一般叔叔阿姨进口的那种全是外文字的，咱就顶多看看，因为觉得有点贵，是不是？400克一罐的，500克一罐的，48-59，你说买罐罐头就犯不上，但是买那个100多克的，200克左右的，然后也17-18，其实也不便宜。那我们这个您关注关注啊，市场指导价500-600，现在10罐一组，每一罐可是400克8两啊，而且没有配菜，没有配菜啊，它是属于原料纯进口的，原料进口，用的就是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非常纯净干净，只不过到丹东，辽宁丹东给您生产成罐头而已，是这么一个流程跟过程，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国际水准，248一组10罐，每一罐400克，但是现在你打进电话来，多给所有听众每一个人多给2罐。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4: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王阿姨，你等电话，等电话，别着急啊，我们的送货人员挨个给大家回话。郭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郭女士你好，给您订好了，郭阿姨听广播呢。王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5: 要一组。
1: 好的，等电话就好，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魏诺华品牌的酱进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确实是好味道的鱼罐头，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87996984，87996984。年龄大了之后吧，咱们的养生保健营养补充的这个形式和方式肯定是不一样了。你想20-30岁的人，他的保养可能是关注于美白品牌酱进鱼，颗数挺重，400克，挺沉的，杠杠的哈，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是就是没有污染的海域环境，这个加拿大的海域环境的海黄鱼，海黄鱼其实是属于黄花鱼的一种，但是海域环境不一样，生存环境不一样，捕游的那个就是捕食的浮游生物啊，鱼虾蟹那个品种不一样，所以它呢是比黄花鱼，比我们吃的传统的那个黄花鱼要大，然后它给你炖煮的是一块一块。

0: 的，你能看得到那个纤维的纹理非常的分明，它跟这个我们吃的传统的小一点的黄花鱼不一样，不一样啊，口感更好。8799-6984，肉质紧实，这一波千万别错过，正在全球宣传推广阶段，上海进博会进驻品牌，我怕将来团购不了这么便宜的价格了啊。所以叔叔阿姨爱吃鱼的，图省事又图营养的，对吧？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免疫力好，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跟您分享如何搭配更营养，如何做饭更美味。那么生活当中便捷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现在吃罐头就是为了干净卫生方便便捷省事儿，省下来那么多的时间干点啥不好，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是我吗？
0: 是的，刘阿姨，130开头的哈，给您订上鱼罐头。
2: 对对对，
0: 好的，
2: 要一组，
0: 哎，一组给您盯上啊！有请刘先生，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有请另外一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
3: 哎，你好，咱这鱼罐头有两个口味的吗？
0: 是的，是的，有两个口味的。
3: 啊，那我一样订一组，
0: 一样订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如果您上次只吃一种口味了，你觉得哎呀挺好吃啊？哎，另外一个口味你赶快收入囊中，赶快订上，赶快抢上，我怕将来就团购不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了。现在属于全球推广宣传期，跟咱们合作是以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宣传推广价，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国际水准的鱼罐头到底是个啥个样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加拿大的海皇鱼，您吃过没？您试试，不一样，就颠覆了原来我们对于鱼罐头的认知。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番茄口味的，酸酸甜甜的，就打开罐就感觉呀，那个番茄的浓香，然后就好像20-30个番茄，夸夸夸炖了3-5个小时，那个浓浓的酱汁味儿非常好吃。而肉质呢，又紧实又软糯，它一点都不矛盾啊。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胃口不好，说我这消化不动食物，你放心，这个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但是又不是说那种有些罐头啊，说炖的时间过久，碎碎糟糟的，软软塌塌的，跟棉花似的，还不是那样的。哎，比较有嚼头，而且你能看得到那个肉质，那个一块一块的那个肉的那个肌理纹路相当清晰明显。透过浓浓的番茄汁儿，你就把那个番茄汁儿你先嗦了嗦了，然后你再看看那个肉质的肌理跟纹路不一样，很好吃的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李女士，哎，一组给您订好了。邵先生，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我给您订上
4: 一
0: 组鱼罐头，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的，订购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它是加拿大的海域环境啊，寒冷彻骨的那个水质，水质相当优良，纯净无污染。那咱这海皇鱼啊，是属于得靠自己觅食儿。它一方面又抵御大鱼，大鱼吃小鱼，生物链哈。它一方面得这个抵御。它的一个这个天敌就是大鱼对它的侵害，它得使劲游啊，生存能力老强了。它还得去吃浮游生物啊，盐藻环境啊，包括那个小虾米、小鱼啊，它吃这些东西长大，非常干净，肉质紧实。因为那个海域环境属于亚强比较大嘛，所以肉质紧实。这样的海域环境，纯纯的非常干净的海，所以它才有丰富的DHA、EPA 和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D 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看我们说常常说，哎呀，我们不能缺钙，缺钙吧勾勒八项的罗圈腿啊，凹腰驼背的，缺钙浑身都疼，这个松松垮垮的，酥酥松松的，对吧？你不能缺钙，是不是？缺钙还疼啊，抽筋儿什么的。那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平时吃豆腐呀，啊，吃鸡蛋呢，喝奶呀，对吧？那你这些钙质你得有 D，你才能吸收，才能沉淀。所以多吃海鱼，除了对血管好，因为有 DHA、EPA、脑黄金，还有 D 呀。海鱼当中 D 非常丰富 ，D 这个东西是促进钙磷吸收的。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一定要有 D 才能长大个儿，然后茁壮成长，对吧？不弯腰驼背的，是不是？尤其是爱打球踢球的运动员，你更得吃。中老年听众也需要这个 D 呀，对吧？它能让我们补的那些钙更好吸收啊，是不是？8799-6984，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海皇鱼 罐头国际水准的，入驻上海进博会的鱼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它跟我们原来吃的鱼罐头不一样，营养好吃，古法工艺，长时间的焖压，鱼骨已经酥软，但是肉质还是比较有嚼头，然后比较软糯，滑滑的，糯糯的，然后但是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汤汁儿你和点面条子配点大米饭，真的很香很香，又方便携带。你看我们中老年听众也是社会活动比较多嘛，对吧，咱们出去旅个游啥的哈，比如说有四天晚上或者是两天中午是没有饭的这个旅行团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到了异地，你又怕那块的东西你觉得吃不惯的，是不是像很多听众朋友们唱这个远一点的地方国外旅游啥的都带点咸菜似的，就类似这个概念，你揣兜就走非常方便，马口铁包装，那个一拉环一拉，咔一下你就享受美味了啊！一秒钟享受美味都不用等。如果自己想吃哪口鱼了，在家熬个鲫鱼豆腐汤确实挺健康，可是你得费多少火，费多少功夫，花钱倒不说，你费精力呀、啊，耗费时间呐、啊，对吧？有那时间咱节省出来看看孙子啊，溜溜弯啊，逛逛这个公园啊，出去聚个会，参加个合唱团啊，上上老年大学，那多好，那多滋润，对不对？所以呀、啊，我们说没有花钱的不是，而我们节目当中团购的这一款又给您省钱了，国际水准的鱼罐头您吃吃试试，过一阵儿啊我就怕它涨价或者是捞不着不合作了，因为价格太低了，87996984，248一组十罐，多给两罐，248现在是12罐，而每一罐是400克的呀，87996984，24812罐送货到家，您可以两组都要，或者这次只尝鲜咸口味的，或者只尝番茄口味的，下回吃好了再两组都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刚刚订两组的都是前两天订过的，吃过的听众都爱不释手，上次订番茄口味的，这回这个订那个酱浸口味的，上次订了酱浸口味的，这回订番茄口味的，上次吃好了，哎呀没不够吃不够分，刚刚是不是有一个姐妹她那个亲戚朋友都分没了，是不是上次买两组都不够分呢，对吧，那你可以试试这种大家都需要都疯抢的鱼罐头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周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您等电话，87996984，没有说自己要什么口味的听众，你就等电话，我们的送货专员专门给您回话的时候，您就说要什么口味就行。87996984，如果有怀孕的孕妇哈，一定要补海鱼，海鱼当中有 DHA， 这个 DHA 对脑神经生长发育那是至关重要啊。DHA 是神经系统细胞生长一种重要的营养成分，是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视网膜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所以呀、啊、你那个怀孕的孕妇你就吃深海海鱼，然后胎儿就从母体当中摄入足够的营养的 DHA EPA， 这不比吃那个什么丸啊胶囊那些营养补剂要强多了吗，是不是？87996984。

0: 老年人吃的黄金肉就是海鱼，大肘子大排骨，其实你想想啊，还挺贵，其实也不便宜，对吧？然后呢，你常吃大肘子大排骨、猪手什么的，凤爪什么的，它也有好处的。104岁的老中医陈同云老奶奶，她就愿意吃这个凤爪，因为他说里边有结缔组织，有助于关节的健康，确实是这样的。但是你要大量的吃大肘子、大排骨、猪皮、凤爪，大量的吃啊，那真的血脂血压是控制不好的，对不对？那么在肉类的选择当中啊，那些凤爪什么的少吃是可以的。那鱼肉这个东西你多吃无妨，多吃更好，对不对？因为它是白肉啊，相对而言丰富的蛋白质 DHA EPA 啊，对吧，它也不升糖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说在肉类的选择当中，中老年人的黄金肉真的就是海鱼鱼肉。海鱼得是海鱼啊。87996984，龚先生给您订好一组鱼罐头了。孟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我给您订上了，要不就单独买一组。
1: 就是一组，它不有两个口味吗？
0: 是的阿姨。
1: 啊，我只要一组，两个口味的。
0: 阿姨不能这么混搭。孟阿姨，非常非常抱歉，目前咱们的合作形式是不能混搭的，要么你就选择一组酱进口味的这个12罐给您送货到家248，要么你就选择一组番茄口味的这个24812罐，不能混搭啊，真的很抱歉很抱歉。张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2: 你好，
0: 哎，
2: 我要一组那个咸味的鱼罐头。
0: 好的好的，张阿姨订上了啊，你等电话就好，87996984，酱进口味是鲜咸味的，它是比较浓郁的香浓的汤汁，卤汁入味，这个咸鲜口味比较经典。然后放心啊，不齁不齁，哎，两款鱼罐头都不带辣口，老人孩子放心吃。番茄口味是酸甜开胃的，温和清爽的，激发我们的食欲，但是也不是那种说特别的甜特别的酸，也不是，都是相对而言比较清淡，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充营养的啊，怕胖的20-30岁的咱也多吃点这种鱼肉真的很不错。87996984，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拉就吃了。然后呢，也是过年过节过生日啥的一道硬菜，它比普通的罐头颗数要重，是400克的呢，8两呢，是不是？上海进博会参展品牌，那可不是啥都能到进博会进驻的啊，必须是符合国际相关标准才能是入选的，你知道吧？原料是加拿大的海黄鱼，它确实从那个生物角度来讲，它确实是黄花鱼的一种，但是人家加拿大它不叫黄花鱼啊，对吧？它就叫海黄鱼啊，叫法不一样。然后呢，这个外形特征要比普通的黄花鱼大挺多的。给咱们炖煮出来的呢，它是那个一块一块的。我们可以把那个汤汁嗦了嗦了，然后你能看得到那个肌理纹路，还是很清晰的啊，肉质软嫩爽滑。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我要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曹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季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4: 我要一组，要甜味的。
0: 好的，哎，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分享桂鱼相关的一些知识。桂鱼啊是属于益气补血的，健脾和胃的，性质平和，入脾胃经，肉质是比较细嫩，比较容易消化。哎，大家发没发现，像刚刚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鲫鱼呀、草鱼呀、鲤鱼呀，都从古书籍中医药书当中记载，其实对脾胃好，都对脾胃挺好的。可见如果你有一些胃肠不舒服不得劲的情况，生活当中啊，在肉类的选择，你说大肘子大排骨是不是不好消化，太油腻了，真的不好消化，过油，是不是？然后呢，如果你吃的重油重盐的，你说下饭店对脾胃的人不好的人来讲不是个好事儿。下饭店虽然满足味蕾的享受了，但是脾胃不好的人，各种胃肠不得劲儿的人，反酸的、打嗝的、胀肚的，那你说说你下回饭店是不是重油重盐也不好消化，伤一次胃养很久都养不过来。所以生活当中都用点这个鱼，熬点汤，炖点豆腐啥的，烂烂糊糊的吃这种肉，对脾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人来讲挺好的，是不是？那么做点桂鱼也不错。桂鱼是属于极易消化的，年老体弱的，脾胃不好的，多用点桂鱼挺好的。87996984，黄女士要几组鱼罐头啊？
1: 哎，依然你好、啊。
0: 哎，你好。
1: 我想问问，就是你吃那个酸甜口的没有？
0: 我吃了呀，我吃了呀。
1: 有没有腥味儿？
0: 没有腥味儿。
1: 啊，那你就这样，你给我一样来一个。
0: 好的，一样来一组哈。哎，放心订购啊。苗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4: 只要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好的，哎，要酸甜口味的苗女士。凤女士你好，要几组鱼罐头啊？
5: 有两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你等电话。 来自于加拿大纯净无污染海域环境的魏奴华品牌的酱浸鱼罐头，马上结束订购了啊！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番茄口味的还剩大概十多组啊，这个酱浸口味的大概剩了8组，大家如果有需要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你看看我们的听众对于鱼罐头还是非常钟爱的，又方便又卫生又干净又美味，关键是这么好的国际水准的鱼罐头，价格又这么的低，87996984，每一样剩的都不多，抓紧报名吧。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为了我们的大脑健康、皮肤健康，又摄入足够的优质的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D、 维生素 E、 Omega 3、 多不饱和脂肪酸，我们多吃点鱼罐头真挺好的，省去了咱们自己在家做鱼的麻烦。酱浸口味属于鲜咸经典的，番茄口味属于酸甜开胃的，激发食欲的，老人孩子或者女士都比较爱吃这个番茄口味的，是不是？哎，那咱们配点米饭，配点馒头，配点烧饼，配点面包，冷热都能吃，然后更加方便，就是常温就能吃，因为是鱼罐头嘛，一点不腥一点不腻啊。你看你可以把那个刚好的热乎的馒头打开，扒开，中间塞点我们的鱼罐头，直接就当馅料了，非常好吃，肉夹馍。然后呢也可以煮个清水面和一和啊，就变成番茄鱼的这个口味了，非常健康美味。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鱼罐头？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

0: 订上
1: 了，
0: 李女士，
1: 我要个那个番茄口。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番茄口味的啊，87996984，87996984，每一个口味都剩不几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一分钟左右的时间，你抓紧往里抢线，87996984，还剩一分钟的时间呢啊，87996984，您现在往里打，因为拨一个电话啊，现在有空线，现在有空线，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马上往里打，马上就能接通，三五秒钟就能接听了，87996984。现在有两条线路空余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加拿大为原料的海黄鱼，肉质纹理比较好看，清晰，肉质好，然后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老人孩子吃非常放心。248一组12罐，每一罐400克，8两重呢啊，没有配菜，相当相当性价比高了。爱吃鱼的也知道鱼的健康以及它的美味的，我们这一款罐头都兼顾了，又健康又美味，价格又低，国际水准的我们的鱼罐头，87996984，87996984。今天还分享了很多，就是我们古代书籍对于鱼的记载和褒奖，以及不同的鱼的一些特点和特性，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和口味的喜好来选择。入口绵糯好消化，两种口味可以选择，正常团购价10罐248，现在你打电话订购多给2罐，248一共12罐，每一罐400克，现在打进电话来，一组10罐，多给2罐，等于248，12罐。有请滕先生，你好。
2: 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李女士，
3: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87996984，两种口味可以选择，酱浸口味的，番茄口味的，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跟喜好，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酱浸口味就是鲜咸味的啊，酱浸口味鲜咸味一组，248，买10罐，多给2罐，番茄口味的，酸甜开胃，温和清爽，激发食欲，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个优质蛋白质啊，DHA EPA 啊，是不是都摄入身体当中了？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87996984，魏诺华品牌的鱼罐头，上海进博会的参展品牌，原料来自于加拿大的海黄鱼，海域环境干净，特别珍贵的这个鱼的品种，原来都不做鱼罐头的，只是说现在鱼罐头更高端了，然后呢品质更高了，营养价值更丰沛了，我们这个消费者更喜欢了，所以这个珍贵的海黄鱼也用来做鱼罐头的了，咱们尝尝鲜，您没吃过这么高端的国际水准的海黄鱼的罐头吧，咱试试。400克一罐，一组248，10罐，多给2罐。现在来订购，打进电话来，248，12罐，你抓紧报名吧，87996984。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口感非常非常的软烂，好吃啊！配个面条，拌个面，或者是做个三明治。有请一下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87996984。啊，有请一下石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刘先生要几组鱼罐头？
12: 哦，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哎，刘先生以前买过吧？是不是？
12: 啊，对，买过。
0: 啊、鱼罐头好吃有营养，原料是来自加拿大海域环境的海黄鱼，传统工艺、古法工艺，经过长时间的一种焖压。连鱼骨头都已经软烂糯糯的滑滑的，是整块整块的，口感也特别的好，入口绵糯好消化。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刘禅听说老将军赵云死了，当时他是放声大哭啊！哎呦，他哭的这伤心哦，是顿足捶胸啊！由放声哭啊，到嚎啕大哭啊，简直都要到了撒泼打滚的哭了。哭的呀，他两边的一些侍臣还有些宫娥才女全都吓傻了。哎呀，陛下这怎么了？有的人呢，自从进宫来就见这刘禅呢一天到晚就是那么笑呵呵的，甭说这位陛下哭啊，连发愁时候都没有，总是那么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有人发愁就行了呗，谁发愁？诸葛亮啊，你爱怎么着急怎么发愁他管不着了，他这一天是蛮高兴啊。刘禅呢，从早到晚还够忙着呢，什么观花呀、赏月呀、饮酒啊，什么听歌看舞啊，呵，折腾的腰酸腿疼，哎，倒头就睡，是一觉天亮，吃得饱睡得着。自从啊继位以后，他是天天见胖，每天这膘都在长。他没哭过，就这怎么了？这是哭得这伤心呐，谁

劝也劝不住哦。哎呦，难怪有些人有点发呆。大家在想，先主刘备死了，你说他作为长子这刘禅该不该伤心呢？看他出成都接灵的时候也挺伤心，哎，包括守灵在内，还没见他哭得这么伤悲呢。大伙一看皇帝光这么哭，咱就在旁边这么愣着，这也不带劲呢，咱也跟着哭吧。有些人跟着哭了，最着急的是那黄皓。开始他一听说赵云死了，把他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哎呦，感情那小侍臣来禀奏的时候，说是午门外有人报丧，报的是赵云将军的丧啊，我怎么愣没让进来呀？哎呀，这小侍臣跟费祎说了没有？这可不能说出去，那说出去还得了啊？赵云将军那不是一般的战将啊，我不知道是他，知道是他，我也得给他回报一声啊。你看这功劳还让费祎给抢了去了。哎呀，皇帝这么哭的赵云我怎么办呢？他怎么了？他不伤心呢？赵云死了就死了呗，与皇后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他为了表达对后主刘禅的忠心，皇上这么哭，你就在旁边那么看着，自己也得陪着哭一鼻子，没眼泪呀，愣挤不行吗？还挤不出来，嗨，早知那会儿带包胡椒面来，我去劝劝吧。哎呦，他搀扶着刘禅，嘴里不住的劝呐、啊：“陛下，您可不要过于伤悲呀、啊，你要这么哭，可要哭坏了身体，嗨嗨。”刘禅腾的一下一把把黄皓给推开了。你知道什么呀？哭坏了身体，哼，要没有老将军赵云，哪有朕之今天？赵云将军是我两次活命的恩人呐，朕焉能不哭？嚯，说到这儿啊，他哭得更厉害了。刘禅这真苦，怎么呢？赵云两次救过他的命，今天说赵云赵子龙将军死了，刘禅还真有点动了心了。你别看他糊里糊涂马马虎虎，但是他还没忘了这恩人赵云。赵云将军那可真了不起呀、啊，他家住常山真定，就是现在的河北正定。少年从袁绍，赵云年轻的时候跟过袁绍，这袁绍呢曾经在十八路诸侯伐董卓的时候做过盟主，哎，那时候赵云正跟着这袁绍呢，怎么后来弃了他了呢？

过书，公孙瓒就把赵云借给这个刘备了。刘备一见这赵云就舍不得再放走了。哎呦，赵云走了些日子呀，刘备急得直哭。后来见着赵云说什么也不让他走了。赵云一看刘备这个人呢，哎，这个人很好，不单单是汉室宗亲皇叔刘备，而且这个人呢大仁大义，爱民如子，胸怀重复汉室大志，知人善任。从那会儿赵云就下了决心辅佐这位刘皇叔。赵云呢称得起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大将，不但有勇而且有谋啊。赵云他这一生是令行禁止，一身是胆，不为财色所动。一身是胆呢啊、哦、就长坂坡那一战，那没点胆子能行吗？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啊。为什么呀？不就为这刘禅吗？要不今儿刘禅怎么那么一通哭呢？当时刘备不是把家眷托付给赵云了吗？赵云呢已经杀出重围来了，一看夫人不见了啊，他杀回去又找，后来就在战袍里把这位阿斗给揣出来了。就那通杀，没有点胆子能行吗？甭说别的，杀的那件战袍啊都变了三回色儿。原来赵云那战袍是白的，因为杀死曹操53员大将，军卒无数啊，用敌军的血把自己这白色的战袍都染红了。哎，等到晚不色儿的时候，太阳平息，阳光一照，那袍子由红又变成紫色的了。曹操还误认为他在沙场上这人很爱干净，连换好套衣裳的，就那胆子那了得吗？那个再说了，刘备到江东招亲的时候谁保着驾去的？赵云呢、啊、那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光是胆子，而且还得有智谋。要没有智谋，不按军师诸葛亮锦囊妙计行事，哼，刘备啊怎么能够协同夫人孙尚香龙凤呈祥回荆州啊，就那么就走了。赵云呐、啊、遮风挡雨呀、啊、几次拦截无将，最后到了江边，自己一个人立马横枪挡住追兵，那没点胆子能办得到吗？再说了，卧龙吊孝的时候，诸葛亮知道这周瑜周公瑾死了，要到江东去吊孝。江东的文武啊一提诸葛亮，80%恨得牙都一尺多长，打算把诸葛亮给吃了。你生把我们都督给气死了，就为了这荆州你还来吊孝，非要杀他不可。大伙一看这保驾的是赵云赵子龙，当时就全都没敢动，就让人家赵云给镇住了。你甭管是刘备还是军师诸葛亮，每逢去龙潭入虎穴都要带着赵云呢、啊、只有赵云赵子龙才能把对方给镇住。这赵云就这么厉害，截江夺斗的时候没点胆子能行吗？不单有胆还得有志呢。截江夺斗，那不是那孙权为了这要荆州吗？听说刘备进西川了，他打算定个计把他妹妹孙尚香诓回来悔婚。孙尚香呢正带着阿斗呢，母子感情还挺好，哎，谁还离不开谁。孙尚香想把阿斗也带到江东去，那孙权当然乐了，这是个人质啊。哼，刘备你还不还我荆州？不但你的妻子，你儿子也在这儿呢，你要不给我就把这刘禅杀了，多危险。赵云闻信急追呀、啊、这通赶呐、啊、赶到江边，他往回要这阿斗，孙尚香不给呀、啊、那要换别人就让孙尚香给镇住了，吓回去了。你不过就是刘备手下的一员。

大将呗，人家那是夫妻呀、啊，啊，这明人家夫妻见面，要说你几句坏言坏语，谁受得了？可赵云就不怕，按现在的话来说呢，他叫无私无畏啊。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你把我家主公这千顷地一棵苗带着江东去作为人质。当时赵云由打自己小船上飞身一跳，跳上孙尚香的大船，把阿斗给夺回来了，受到丞相诸葛亮的称赞呢。年到七旬的赵云赵子龙还力斩武将啊，那是多勇啊。赵云将军是令行禁止啊。嗯，赵云呢可以称得起是一位令行禁止的模范。三国那时候有这词儿吗？有啊。赵云呢他是模范的执行啊。就拿救黄忠来说吧，当时丞相诸葛亮给他一指令，因为老将军黄忠不服老，深入敌阵。诸葛亮告诉赵云，你看老将军取胜的时候你就不用过去也不用管，当老将军黄忠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可千万要助他一臂之力，你得把他给我救回来。赵云呢悄悄在暗中跟着黄忠，黄忠斩将夺旗，他在旁边那看着不管。黄忠被围了，那赵云杀进重围，把老将军黄忠给救回来。按照座次排列呀、啊，那赵云还在黄忠的前面呢，我凭什么给你当这助手啊？一般的战将根本做不到啊。阳平关那一战已经率领十万人马奉令杀到阳平关了，而且节节得胜。就在这时接到诸葛亮一支令箭，说是南方的孟获反了，让他赶快回来。人家赵云马不停蹄呀、啊，就把阳平关的事情交给了马超，自己率军连夜回成都相府候令。赵云这个人呢，别看身为五虎将上将啊，但是呢他从没有挑拣过，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让他做先锋官就当先锋官，让他做副将就做副将，压粮运草就压粮运草，什么事儿我也不给你耽误。做开路先锋，封山开路，遇水叠桥，让督挡后阵，就哪么最后剩一个军卒不撤走，我赵云也不撤，击鼓退兵，那不就很好，是个例子吗？南征孟获的时候，丞相怎么吩咐的他就怎么做，且赵云做的还十分出色呀。说这员将有智谋，就在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发倾国之兵，兵取江东复夺荆州，文武苦谏呢，大伙说您根本不能去，刘备一个字儿也没听，非去不可。当然西川的文武听到关羽遇害，大家心里头也都很伤悲，赵云也是一样，也特别难过。虽然赵云难过，但是他很冷静啊。那么大家苦谏了一番，刘备全没听，甚至于把有的人都要给下狱了，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哎，这时候赵云呢是拦驾苦谏，告诉刘备您不能去，怎么呢？天下者众也，冤仇者轻也，主公您应该以江山为重，你要光为了给关羽将军报仇，那是你们兄弟的私事，不能因私废公，绝不能这么办。当时刘备差点没急哭了，他很伤心，他就觉得嗨，谁劝我都有情可原，四弟你不能阻拦我呀。恰恰人家赵云拦对了，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赵云将军的头脑非常清醒啊，沉明了大义呀、啊，
刘备应该听，但是没听，不但没听，他心里还挺生气呢，都不让赵云做先锋了，把赵云将军呢给安排了一个押粮运草官，让他镇守江州，就是现在的重庆，合着把赵云给搁到后方去了，做后勤部长去了。你瞧这刘备做的这事儿怎么样？可人赵云呢一点埋怨没有，哎，一刻军机不误，甘运粮运粮，一切军需等项完全给你运到，丝毫不差。刘备夷陵大战败下来，让陆逊火烧连营800里，烧了个蒙灯转向，连胡子都烧焦了，刘备都找不着东西南北了，赵云把他给救了。因为赵云呢巡守江边，一看远处怎么这天都红了，一问探报，这才问明白先主遇难了，中了人家的火攻计。赵云马不停蹄呀，赶到两军阵，把刘备给救出了重围。这员将多可爱呀！赵云将军不但有智有勇有谋，而且还非常忠厚。他不管跟谁呀、啊，你就是上将军，他也是这么客气；对下边的士卒，也是那么和蔼。赵云跟谁从不抢功，没跟谁争过一次功。哎，说这个给多了，我这给少了，怎么表彰他了没提我？一次这事儿也没有。不管是哪位将校，谁立了功，赵云都跟着高兴。你要是不入我，我也绝不小瞧你。这人的品德是非常之高尚。赵云将军一生不为财色所动，这可是难能可贵的事儿啊。常言说得好，白酒红人面，财色动人心呐。赵云就不然，就拿取贵阳来说吧。打下贵阳来之后，贵阳太守赵范和他结为了兄弟。赵范呢想把自己的寡嫂许给赵云，赵云咚一拳把赵范给打了个跟头。怎么回事？他根本就不答应。不答应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赵云怕中计呀，再一个呀，赵云呢心里头非常明白，我带兵打下了贵阳，我怎么能够娶太守的嫂嫂呢？一个是跟赵范磕头结为兄弟了，再一个说我是带兵打的贵阳，知道的主，这是赵范亲口提的亲，要不知道的，我是不是以武力夺亲呢？他不能这么做呀。后来刘备跟诸葛亮问过赵云，说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年岁也相当，而且呢赵范的嫂嫂很贤淑，长得也很美，那你就答应不完了吗？赵云一听，那我怎么能答应？我为的是主公的霸业，天下美女有的是，我何必要娶她呢？为此小小的一个女子，说不定要耽误了主公的大事，我誓死不做呀。当时那在三军之中是传为佳话呀。就拿刘备取了西川之后，到了成都，得了那么多的东西，当时刘备就想分一些金银和田产给手下的文武。赵云第一个反对，不能这么做。现在咱们虽然得过西川，占据了成都，但是黎民百姓生活还很苦，我们这些为将的怎么能够又分房子又分地又分金银呢？主公，您应该把这个钱用在正地方，尽快的使百姓富足起来，使西川强盛起来，您的霸业方能成就啊。刘备当时很感动啊。就拿击鼓退兵来说，空城计之后，诸葛亮领人马退回了汉中，派赵云赵子龙
总督后队

赵云呢，一兵一将没伤，整整齐齐的，等所有的人马全都撤尽了，他这才把一缕军校带回汉中。当时诸葛亮赏赵云50斤生金呢、啊，50斤金子，多少匹彩缎，赵云坚决不受。他当时不是跟诸葛亮说了吗？丞相您这是用法不明啊！为什么呢？打胜仗才能够封赏呢，我打了败仗了，您怎么能赏给我东西呢？败军之将应该治罪呀、啊，您不治我罪，我这已经就很愧对丞相您了。其实人家赵云没打败仗，是丞相这么安排的呀。人家把所有的人马都掩护撤退之后，自己最后一个回来的。按现在话来讲，这任务不是完成的很出色吗？要不怎么诸葛亮赏他呢？当时赵云这一番对话，使得文武和三军将校无不称颂啊，称颂子龙之德。当刘禅听说赵云死去这个消息，他怎么不放声大哭啊？他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他说什么呀？说是老将军赵云不单单是救过朕我两次命啊，赵云老将自从辅佐先帝以来，功勋卓著，尊奉守法，既遇危险单枪匹马纵横敌阵，一身是胆，千古英雄啊！他当阳救过主，称得起是忠心保国，青史留名，朕要亲自为子龙老将军送葬。刘禅当时传旨，把赵云老将军埋葬在锦屏山中，修庙，那修了一座庙。修庙干嘛？四时享祭呀、啊。刘禅追封这位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为大将军，这在将军里边这官衔是最高的了，谥号顺平侯，封侯了。怎么封顺平侯呢？是柔贤慈惠为顺，执事有班为平啊，所以赐大将军顺平侯啊。后人有诗赞赵云：披麻单枪敢独行，摧锋破敌任纵横，皆成飞虎一身胆，不负英雄千古名，黑发当阳扶幼主，白头击鼓保残兵，忠心到底无一改，事法还英得顺平。又有诗赞赵云：一马能将万骑冲，西除东挡剿群凶，鏖兵恶战全忠者，唯有常山赵子龙。直到现在呀、啊，民间呢、啊、还有好多关于赵云的故事和传说。您到湖北当阳，当阳公园里有一桶石碑，上书四个大字：“长坂雄风”，那就是云赵子龙立的。埋葬完老将军赵云之后，刘禅封赵统为虎贲中郎将，封赵广为衙门将，命他们兄弟二人为赵云守坟，就是守孝吧。然后刘禅这才回到成都，刚回来有谏议大夫杜琼见驾，说有事禀奏。刘禅心里正烦着呢，脸上的泪痕还没干呢。什么事儿啊？陛下，臣我听说丞相诸葛亮又要从汉中起兵啊。

0: 相父起兵干什么去啊？说是还是发这个曹魏。你听谁说的？好多人都在说，陛下，以我之见呢，还是不起兵为好啊。那怎么见得呢？您想想啊，丞相自从兵出祁山，这一仗打的呀很不得力，虽不是说损兵折将吧，但是也没打胜，这不是败回来了吗？败回汉中，整顿了一番人马，虽然说呀整顿这日子也不少了，据我听说粮啊兵啊都很足了，但是最好还是不打，再积蓄些力量，哪么再等个一年二年的呢？陛下您说是不是？刘禅这人呢是个没准主意的人，谁说东啊他就听着对东，谁要说西呢他又点头，是得西，是这么个人。他现在听杜琼这一说，哎呀可真是的。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等头嘛，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3: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4: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首先呢我们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啊，三线上听众朋友您好。
5: 你好
4: 三线，你好你说。哎电话接通了，你好
5: 啊。陈红老师是这样的，我前天嘛在快手、
4: 是这样，您的名字叫错了啊，您要更正的，你不更正的话咱们对
5: 贺老师
4: 行没关系，我说紧张咱们会说错的，没关系您说。
5: 我在快手，现在快手上嘛买条裤子支付99块钱，完了等到下那是中午买的，下午我就看那个，我就看我支付了多少，我就看看那个微信支付，一看我那出开通一项免密支付服务，完了还有那个商家名称也有快手小评，还有平台客户服务名称是直播抢购免密支付，完了开通账号11791122264，服务有效期长期有效。你说当时给我吓坏了，我以前我听我不总听你节目吗？听节目你帮别人说这个开通就是那个很危险。
4: 不叫很危险，这个是看你自己会不会使用。我们讲的是，如果你不会使用，它有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呢浏览浏览的，你就自动就买东西了。所以呢，这个东西是可以关闭的，但关闭得拿你手机操作。如果你要是不会操作的话，你需要给快手打电话，让他把这个免密支付啊，帮你电话当中进行关闭。但能不能电话关闭，我并不清楚。但正常情况下是在手机当中进行操作的，关闭这个免密支付。
5: 在手机中
4: 对，在手机当中去操作。如果你不会操作的话，你就直接快手打电话呀，我把快手电话告诉给你，你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关闭，你试试吧，我不知道他电话当中能不能关闭
5: 啊。那行，
4: 这个还是挺简单的，你就把它关闭就得了。然后你这一单有没有买成啊？
5: 这一单买成了。
4: 你这一单买成的话是没有付钱的，然后你收到货了确认
5: 他这个是付完的，我已经付了99。
4: 你付了99了？
5: 对呀、他这样支付我就支付了。
4: 你看一下你有没有，你是在微信还是支付宝上付的？
5: 我在微信上付的。
4: 你看你微信当中有没有这笔99的付出？查微信。
5: 查微信有99。
4: 微信有的话就是付过了，那你就正常买就行，如果不合适就退掉吧。

0: 然后你就现在给快手打电话，你跟快手说呢，我要关闭我的免密支付。你不在快手买的吗？
1: 对，快手买
0: 快手的电话您记好。
1: 的。哎，等我，
0: 嗯，
1: 我
0: 你
1: 拿，
0: 记一下。
1: 稍等一分。
0: 嗯，你给快手打电话就行啊。
1: 多少？宋硕老师，
0: 400。
1: 400，
0: 嗯，101。
1: 101，
0: 5454。
1: 5454，
0: 对，
1: 400101，5454，
0: 是的，
1: 2468，10位。
0: 嗯，我再给你重复一下，好不好？400，
1: 好，
0: 101，
1: 俩零吧。
0: 对的，2个0。我说的时候你别打岔啊，
1: 好，你
0: 四
1: 说。
0: 零零幺零幺五四五四，好吗？
1: 好，
0: 嗯，再
1: 记
0: 见
1: 好
0: 啊！
1: 了，
0: 哎，好，你去
1: 谢
0: 打
1: 谢，
0: 电话，你跟他说关闭免密支付啊！哎，好，再见。好，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四线上想要表扬咱们的社区。四线上，马女士，马女士您好。四线马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出了，因为现在等人多啊。您表扬哪个社区，你重新再打进来就可以了。二线上，杨阿姨，杨阿姨您好。
2: 你好，庆贺。
0: 嗯，您说。
2: 我想让你给推荐一个，就是管腰间盘突出的专家。
0: 腰间盘突出上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挂一下骨科，骨科的话你挂徐公平。
2: 骨科啊，
0: 对，骨科徐公平。
2: 徐啊，
0: 徐公平。
2: 徐公平啊。
0: 对的，您详细记录啊，聊到这儿再见。嗯，另外听众朋友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啊，这两天牛肉酱销售非常非常火爆，很多听众朋友呢都很喜欢，因为这款牛肉酱呢它是咸淡适中啊，不是那种齁咸的啊，再有呢它是不辣的，它是五香的，所以说在家里边呢可以呢拌面条啊、拌米饭呐、夹馒头啊，或者是做这个卷饼酱啊都非常好的，而且呢它这个酱呢固形物含量60%，吃起来呢是很干爽的，也就像那种卤似的，所以说这个酱呢它是很健康的一个版本的酱，这是咱们电台定制版的，想要订购场外电话预定。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得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2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这个酱久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五八七。

0: 1979-1984 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桂芳啊，桂芳在说呢，庆和你好，牛肉酱我们收到了，已经买了第二次了。打开盖呢，就能够闻到五香的那种浓郁的味道，而且呢有实实在在的酱料，咸淡把控的刚刚好，它呢特别的地道。不是齁咸的，确实没有怪味儿。平时早餐呢，就是蘸馒头啊、拌面条就行了。有时候呢，我们家做凉白菜啊，会放上一勺，瞬间就能够增香。而且呢，我特别喜欢用这个酱呢做蘸酱菜啊，用料干净，吃着也放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全家都很爱吃的。已经是第二次买了。喜欢吃酱的好朋友都可以吃这款牛肉酱，性价比非常的高。是的，咱们买一个普通的袋装的什么都不含的那个酱还多少钱呢？是不是？咱们这个是牛肉酱9.9一瓶。想要订购场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不那么咸不那么辣的，因为这是五香它不辣啊。这个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吴先生等候。吴先听众朋友您好，五线听众朋友张女士吧，47岁，是不是？
2: 你好，千鹤老师吗？
1: 嗯，是我，你好，您说。
2: 是我吗？
1: 嗯，你好。
2: 那个，我想那个让你给找一个皮肤科的医生，看好一点
1: 的医生，
2: 是不？
1: 上医大六院看张峰。
2: 医大六院。
1: 对，江北医大六看张峰主任，山峰的峰。
2: 江北哈。
1: 嗯，这个好评非常多的，而且
2: 张峰
1: 老师看病很耐心的。
2: 那好的，
1: 好，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峰。
2: 峰是哪个峰？
1: 山峰的峰。
2: 山峰的峰。
1: 对的，
2: 好的，
1: 好，再见，
2: 谢谢您，
1: 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有空余的，87996984。另外，大家呢有这种结肠直肠的疾病啊，可以到医大一看一下刘天佑。我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像咱们省内召开的很多的学术会议啊，像结直肠这个类型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呢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啊、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所以说呢，他对于结直肠领域啊，是非常知名的一位专家教授了。尤其是他每年的手术量是很大的，所以说他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像很多的疑难手术他都能做，包括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而且呢，像很多这个结肠直肠患者呢，做完之后啊，效果是很不错的。所以呢，像结肠这个肿瘤啊，直肠肿瘤，我们老百姓的土话讲呢，结肠癌、直肠癌，想要找一个知名专家，就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的号啊，也是呢，咱们听众朋友看好之后打过很多好评电话的。还有就是呢，像肛肠疾病啊，便秘痔疮就更没有问题了啊。这都是结肠直肠领域的疾病，他出诊的科呢是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一个呢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出诊，一个呢是便秘科，便秘科出诊，这两科呢都可以啊，大家都能找到他。那么他出诊时间呢是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一周呢是两次出诊，星期二呢就上南岗，星期三就上群力。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便秘科的一位知名专家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医大一刘天佑教授。那么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像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找他去看。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马女士，表扬社区，我们听听是哪个社区啊，再次连线您。
3: 喂，
1: 你好马女士，您说。电话接通了。
3: 庆贺啊。
1: 哎，你好。
3: 我要表扬我们花园社区的杜松梅大夫。这回你听见了，我又换一个手机。
1: 您说。
3: 这个务必得那啥，因为我好长时间了就想给你打电话，因为我那个手机可能不行，你刚才把我那啥接听不了，我又赶紧下楼上我儿子那个把他的手机拿过来了，我就想表扬我们社区的大夫。杜松梅，花园社区。
1: 花园社区医生
3: 他对我们那个老人特别好。听说还有一个事儿，我吧这么多年始终听你广播哈，你给我们带来了好多就是学习的知识，还有好多道理，为人处事的道理。所以说庆贺我吧，每天都在听你的广播，从11点钟听到1点，晚上从9点8点半听到10点，每天都是这样。庆贺我也跟你学到了好多知识。

0: 为人处事了，干什么事儿的，好多知识都是从你那儿学到的。
1: 谢谢您，太感谢您了，阿姨，谢谢您的支持。
0: 但是我吧，就是这么多年从来没给你打过电话。
1: 嗯，
0: 这次正好我上社区看病，杜大夫对我们，哎呀，相当好了，每年体检都是可仔细了。
1: 好的。
0: 再是咋的，青哥，我也想表扬你。
1: 嗯，谢谢。
0: 你这么多年，就是可以说你是我生活的支柱啊。
1: 嗯，谢谢你。
0: 因为有了你，我才有了方向。知不知道、
1: 嗯、好的，谢谢阿姨，谢谢。那行，
0: 什么时候亲哥、嗯、我就是跟你说话时候非常激动。
1: 好，没问题、啊、谢谢。
0: 我赶紧你没告诉你，我那个电话打不通，赶紧上楼上借我儿子电话，赶紧给你打一个。
1: 好的，
0: 亲哥，谢谢你啊。
1: 那祝您身体健康，阿姨。好，聊到这儿、
0: 哎、好了，
1: 再见。哎，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刘先生啊，刘先生你好。刘大叔，
2: 哎，
1: 嗯，
2: 我那个在我在那个我们也到底去医院看了，
1: 嗯，
2: 他给我看了那个气管堵了，上不来气儿啊。
1: 那您上医大二啊，换呼吸科韩开宇，
2: 是叫什么？
1: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
2: 啊，
1: 呼吸科
2: 啊，
1: 韩开宇，
2: 韩开宇是吧？
1: 对，开门的开，宇宙的宇。
2: 嗯，那个挂号怎么挂？怎么
1: 直接在网上挂号。然后他的出诊信息我没有啊，但是这个专家的名字有，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
2: 韩开宇，
1: 对的。
2: 他这个这一周都出诊吗？
1: 应该不是，提前在网上查一查啊，跟家人说一下啊。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好吗？
2: 啊、
1: 嗯，
2: 医大二院。
1: 对。
2: 那医大一有没有啊？
1: 医大二院呼吸科韩开宇啊，您记好就行了。聊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有空余啊。现在要是讲您自己的事儿，马上拨是能够接听成功的，导播老师会接听大家电话。正在跟其他听众朋友进行沟通啊，大家就用这个时候呢，咱们打就行。但是打电话有时候可能一次打不进来呢，您就多打两次啊，像第二次、第三次啊，有可能就能打进来了啊。直播电话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 185-458-2097。

0: 1875482零九七七，1875482零九七七，1875482零九七七。
1: 三线上是车欠薪的事儿是吧？王女士您好。
2: 啊，是的。
1: 你给我讲一下这个事情的经过，我大概听一听。您说吧，嗯。
2: 啊，事情经过就是我今天正常去上班，我是超市的一名收银员。
1: 嗯。
2: 啊，因为我们这个店他因房租到期了，完了我也不知道具体老板有没有续房租，但是我是因为我个人原因，我跟他申请了离职。我申请了离职。啊，就是我个人原因，我跟老板说我要离职。
1: 你是什么原因啊？你跟老板你不能说我个人原因啊，你得有具体啥情况
2: 啊？
1: 啊，
2: 我家里有事儿，我就是干不了了。我跟他提的是离职。
1: 嗯。
2: 我跟他是发微信说的。
1: 嗯。
2: 但是，我说完之后了，他就拿我，因为我们每一个月有两天的休息，他跟我说，如果你要离职的话，那么你这个月到下个月的实习哈，你一天休息都不可以休。因为我之前也跟他多次沟通过，我说我因为我月末还有事儿，我家里有事儿，我得请假一天，他都已经允许我了。后期他就以我今天离职的，那我申请我跟他申请离职，他用这个，
1: 嗯，
2: 就上前台。
1: 申请离职是提前多长时间申请的？
2: 我今天早上跟他申请的。
1: 那你不能突然申请啊！我的意思是你打算什么时候不干？你什么时候提离职？你今天不干，
2: 哦、
1: 你今天提啊？
2: 我是打算下个月，正常是下个月。
1: 是你提那这没问题的呀，你就提前这么长时间跟他说，这是合情合理的呀。
2: 对，但是他就上前面对我碰我大妈，不让我让我这个就说这个月末我有事不让我休了，拿这个理由就是威胁我不让我休息。
1: 嗯，那是不行的。你正常一个月休多长时间啊？
2: 一个月休两天。
1: 那这两天休你正常是得休的，他不能要求你不休息的。嗯。
2: 他不让我休息了。他就以这个理由为由，完我就跟他争执了几句的期间，完之后他就跟我说恶语相向的，因为我这边有录音、有截图，还有我们的聊天记录。
1: 明白。
2: 他就跟我说，他就说的是，我已经跟你说明白了，你就是下个月如果说离职期间，你就是到十七号这期间你就不可以再休了，你要是休息的话，你能干就干，你不能干你就滚犊子。他就是还骂我，言语上还骂我。
1: 嗯。
2: 完之后我说，完他说你先啊，你就现在收拾东西，赶紧给我滚犊子，就这么跟我说话。
1: 嗯。
2: 完之后我就收拾了我的东西。
1: 嗯。
2: 我说那既然我说那哥，那你欠我半个月工资。他说那半个月工资我也不能给你。
1: 嗯。
2: 他说是因为我法国他咬我一口，他说是因为我中途撂挑不给他干了。
1: 行，我们给他打电话听他咋说好不好？然后。不成功的话，你只能是联系劳动仲裁了啊！我这先帮你
2: 联系劳动仲，我也联系劳动仲裁，劳动仲裁也让我明天去那个科室给他送资料什么的。
1: 行，没问题，我这边给他打电话，争取就让他把这个工资给你。咱们看看，就不仲裁是最好的，要不仲裁比较麻烦，是不是？您稍等啊，你有这个超市老板的电话吗？
2: 有。
1: 啊，那你提供一下吧。
2: 啊，稍等一下啊。
1: 嗯，您看看他的电话。有没有
2: 136
1: 得不到是记录吧。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得不到是的安排。比较激动的像这种情况呢，我们沟通一下试一试啊，但如果对方情绪也很激动的话呢，咱也没有办法，是不是？但他工作时间比较短嘛，不知道他工作有没有达到就是像半年一年这种的。嗯，如果说工作时间比较短的话呢，仲裁还比较麻烦的。嗯，您这老板姓什么？姓王是吧？我看到了。
2: 对，姓王，叫王刚。
1: 嗯，稍等，我给他打个电话问一问啊。
2: 好。
1: 您稍等一下啊。
2: 好。
1: 嗯。
3: 喂。
1: 哎，你好，王先生吗？
3: 啊，对。
1: 哎，王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有一个员工啊。他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
3: 啊
1: 啊！他我估计你们今天闹得很不愉快，他是啥情况呢？这不是在咱家就不干了吗？因为他当时给我介绍了一下你们两个人一些争执，这个争执啊，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再还原了，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在气头上，肯定他说话呢有一些不得当的地方，而你说话呢肯定
3: 不是。你就说，他现在雇人有没有随随便便的就

0: 就走了，他给我撂他们就走了，
1: 是这样，
0: 交接都不交接，
1: 是这样，
0: 对不对？我凭什么给他开车呀？对不对？你
1: 说
0: 法律上哪儿告我去都无所谓，
1: 上哪
0: 儿曝光都没有事，
1: 听我说话，
0: 对不对？
1: 王先生，你先别激动。
0: 啊，
1: 我们要本着就是实事求是探讨这个问题。
0: 对，
1: 他说提离职，没有说今天就不干，对不对？人家最开始
0: 他走了，
1: 走的原因是不是你骂他，他才走的呀？
0: 我没骂，
1: 人家是有证据的。
0: 不是，我告诉你，他拿东西打我，我告诉你啊，我说为啥，你知不知道？他提离职是提离职，我说你这个月不能再休息了。
1: 那
0: 因为
1: 那为啥为啥人家不能休息呢？
0: 你听我说，他一个月来钱就想两天休息，
1: 嗯，
0: 他这个月已经十五天休了两天半了，那为啥还能再休息吗？
1: 那他几号到几号啊？他这个月是怎么计算的呢？
0: 一号到三十到三十号。
1: 嗯，我问他，
0: 嗯，
1: 我让他说一下。来，王女士。
2: 啊，
0: 啊，
2: 您说。
1: 一个月休息两天，那你这个月休息不都用过了吗？
2: 我是用过了，但是我天天跟他说我月末有事儿，他就不让我休了呀。
1: 那你不是休息都用完了，你怎么休啊？
2: 那我
0: 现在已经休两天半了，我怎么能再让
2: 他
0: 休？
2: 不让我休，
0: 对不对？
1: 是什么？他曾经允诺过吗？就是王老板，你允诺过说他在这个两天基础上月末还可以休吗？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是咋回事？
1: 嗯，
0: 他说他月末是跟他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1: 嗯，
0: 但是休不休，她老公能不能休息再定。
1: 嗯，
0: 这我家有监控，可以来调监控了。
1: 嗯，明白，
0: 对不对？我跟你说，她，
1: 嗯，
0: 是因为啥离职？
1: 嗯，
0: 就是非常小的事
1: 儿。嗯，
0: 就是我在外头上菜，我天天晚上去上菜。
1: 嗯，
0: 完了之后就收了一个3.79块钱，我就问他，
1: 嗯，
0: 我这嘎有微信啊。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收的是什么钱？
1: 嗯。
0: 啊，嗯，那个是我说收的是什么钱？
1: 嗯，
0: 那个完了他说收的是那个，那个什么西瓜钱？
1: 嗯，
0: 我说怎么西瓜钱也扫我微信里了呢？我说没入码呢。
1: 嗯，
0: 完了他就说我那个卖菜那大姐，
1: 嗯，
0: 说我那个大姐那个那啥，说没有钱收了。完了我说啊，那行了，就因为这一个小事儿，他就把事情闹得非常大。
1: 是这样。王先生，我刚才听您讲，我也大概理解了，就是您二位先听我说啊，王女士你在线是吧？嗯，是这样的，其实我听呢，你们老板王先生说你就是月末休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觉得人之常情啊，能理解。假设你一直在这个店干，然后你说你那天是你老公的，你跟你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0: 对，
1: 他如果说不让你休那一天，我觉得那老板肯定是不近人情。
0: 那
1: 但是
0: 我不是人，
1: 前提条件吧，是建立在我听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逻辑是，那你看你都不给我干了，说白了就是你也没给我面子。那你要是不给我面子的话，那你这个休息不休息？你听
2: 我，
1: 你别打断，让
2: 我
1: 把话说完。
2: 而是他，
1: 你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王女士？如果你不接受调解的话，那咱们就终止谈话就可以了。因为我跟你在讲吧，我们现在咱们都不是矛盾对立面，我希望你俩呢是能谈一谈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希望你明天再去送仲裁材料了，因为你送仲裁材料都很麻烦。
0: 哎，
1: 你听我说王老板，你听我说王老板，我认为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的，主要原因就是仲裁如果一旦成功的话，你要面临的是还要给他补缴保险，还要有违法解除合同的这些补偿。
0: 不是，
1: 你听
0: 我
1: 说话，
0: 我给他交保险没有问题，他干多长时间呢？我给他交保险
1: 没有，我
0: 对不对？
1: 所以我才说
0: 交保险是不是得前期三个月？
1: 不是的，
0: 是不是
1: 劳动法规定劳动法规定的是试用期得交保险，就上班第一天就得交。所以我在跟你讲的就
0: 是啊，
1: 你可以自己去查，
0: 我可以给他补保险没毛病，我认罚。
1: 你要是说你们双方，我听明白你们的意思了，就是现在呢双方都在自己的立场去探讨这个事儿，但是我希望你们是能够解决。但是你要是说我就不想跟他再谈了，那他要是想仲裁呢，该仲裁仲裁，那我也接受你的观点。就是我的想法是，你们愿不愿意就是彼此达成一个和解？
0: 你
1: 要是说愿意呢，你们就商量商量。
0: 你听我说，我现在是不愿意跟他和解。
1: 行，没问题。
0: 因为啥？他突然他就走了，对不对？我因为我店里一共就四个人，我一共一
1: 这个突然走了，王先生，听
0: 我
1: 说话，王先生，您所说的突然走了这一点呢，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因为你们两个人如果要是说闹得不愉快，才会有这种突然走了这个情况。任何一个人 在一个店工作的好好的，他如果跟老板没有矛盾，他不可能突然离职。他离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肯定也是干不下去了。所以说，每一个
0: 干不下去了，你可以听，你可以听我俩先头这微信怎么聊的啊？我去送东西的时候，微信我怎么跟他聊的？
1: 这个微信上
0: 我
1: 跟你讲一下，微信上一定是有互相对于对方的无理和辱骂，这个一定是有的，因为他因为现在人家手里的证据是有你骂他的证据，
0: 哎、
1: 现在你讲也有他对于你、
0: 哎、
1: 也有他对于你的证据，就证明你们双方。
0: 我告诉你，他拿东西撇我，
1: 所以我才说呀，你我现在跟你们调解是幼儿园小孩吗，王老板？咱那说他打了你，你打了他，你骂了他，他骂了你，
0: 不是。我告诉你、啊，
1: 你告诉我不接受调解就可以了，那他仲裁就完事了，咱就不需要探讨别的了，对不对？
0: 仲裁就完事了呗，
1: 那就仲裁就可以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
1: 好了，王先生，聊到这再见了，
0: 啊、
1: 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啊！作为一个成年人，咱们不去探讨像小孩似的，是不是？他打我一下，我打他一下，他骂我一句，骂我去干啥呢？那是没有必要，没有意义。你要说按规则来仲裁就行了，明天去交仲裁材料就可以了，王女士。
2: 哎，好，谢谢您。
1: 交仲裁材料，一个是补缴养老保险。再有一个呢是要求他有你自己这个就看你是怎么离职的了。如果说呢你的证据显示是他不让你干了，那就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哦，明白。
2: 嗯、
1: 再有一个我想跟你讲的就是你身上是有问题的。你身上一定是有问题的。
2: 嗯。
1: 你在别的地儿打工也干不长。你别怪我说话直接。你太可着你自己了。
2: 嗯。
1: 假设这件事儿啊，假设这件事儿是你提了离职，老板说了你这个月休息用完了，就像我探讨这个概念似的，你不干了是不是说你不给我面子，对不对？你本身就不干了，你就不是我员工了，我为什么还让你月末再多休两天呢，或者多休一天呢？一个小时我都不会让你多休的，他说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你能明白吗？如果你在这个店你继续干，因为你没有跟我讲说你这个月两天半的休息都用完了，如果你跟我说的话我都会劝你的，所以你跟我讲的时候隐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这个月的休息已经用完了。你这月休息用完了，你月末还休什么呀？哎，你讲是你有事儿，但这个事儿呢不是说家人生病啊什么的，是跟你老公过结婚纪念日，这个也很重要，但前提条件是如果你在这个店你干，老板给你休，你去过纪念日，你都不在这个店干了，人家为什么让你去休这个纪念日呢？你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就从、
2: 啊、理解
1: 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你也应该知道。那你就说呗，那你就说那个老板，那我就那纪念日，那我就不休了。就是态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沟通都在一个态度。你要这么说，你说那行，老板，那我就不休了。纪念日那天，那我还上班吧，到那天再说呗。或者干干两天之后你再跟他提呗，俩人关系缓和了再说呗。现在就是啥意思呢？你能听出来你们两个人因为这个事儿杠在那儿了，对不对？杠在那儿了，那就你看他其实性格也挺强势的，你的性格呢其实也挺强势，就你俩我这么举例子呢虽然不恰当，但是你别觉得我不尊重你。你要仔细想，如果你俩是家人，比如说是兄弟姐妹，或者你俩是夫妻的话，那日子打翻天的。就是啊，这俩人性格都很强势，在你家里边我估计你老公可能相对来讲性格没有你这么强势，他可能包容性更强一点，所以你跟你老公是比较匹配的，你能明白我这意思吗？所以我的想法是，就是你出来工作的话，尤其是咱们出来打工，就是尤其是跟客户啊还是跟老板沟通的时候稍微柔和一点，有啥事呢，有啥事咱们好好说，有啥要求呢好好提，如果你发现呢就跟这个人说话已经在这个气头上没法调节的时候，你就先暂时缓一下，你就说，老板，那行，那等会儿我再跟你讲吧。哎，过个几个小时，大家那气头一过，可能再去说话就柔和得多。有时候话赶话是的确是容易出现你说这种情况。他说你拿东西撇他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人家也不会造谣。但是你说他骂你了，是不是骂你特别难听？这个也是事实。那你说怎么再往下分析呀？你也说他了，他也说你了，你拿东西也扔他了，然后你休息也休完了，月末人家也不给你休，你说这些东西就像一锅粥，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在仲裁那儿再去说了，能明白吗？其实你就直接去上仲裁去讲，讲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那提供你的工作记录啊，入职记录、工作记录、群里边的记录、工服的记录、工资发放记录啊，还有等等吧，就是你的工作证明。这个先确定劳动关系， 去了劳动关系之后、
2: 哎、

0: 第二步啊，给仲裁反映，老板现在把我辞退了，原因呢就是我有事假啊，他不给我休事假，是不是？我想休事假，他不给我休事假，然后他就不让我干了，然后要求仲裁呢给你一个结果，让仲裁介入吧，只能是这样的。好了，聊到这儿，再见了，
1: 好，谢谢。
0: 好。好了，听众朋友，这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让他们在节目当中吵了，是不是？吵来吵去的没有意义。所以很多时候矛盾的形成吧，主要是站在自己的视角去思考问题，是不是？稍微换个视角看呢，可能会好一点。或者是说呢，我不想换这个视角，我凭啥站在他角度思考问题啊？我就要站在我的角度，可以，那要冷静，是不是？发现已经俩人都针尖对麦芒了，很多。话呢，缓一会儿再说。很多事儿呢，稍缓一会儿再办。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电话，好不好？家庭工作的事儿啊，您可以通过电波继续来聊。来吧。然后想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是有货的。这个山楂丸呢，是与辉同行直播间的那个同款山楂丸，但是是咱们节目率先卖的啊。咱们节目卖的可是年头久了，卖了太多年了。这个山楂丸。深受大家好评，就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常年售卖的，就有这个山楂丸啊，一年四季都有，因为大家离不开它，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胃肠不好的，是不是？有些老年人消化不好的，常年吃这个山楂丸。那么它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能够上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就董宇辉老师抖音那个直播间，人家那一开播，有的时候经常10万加在线的，是不是？平平常常一两万人卖这山楂丸，一卖卖的都几十万单的，所以说销
2: 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谷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谷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这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谷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谷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

0: 回原籍补还是
1: 不用
0: 给网上的
1: 补？不用不用。
0: 你告诉我
1: 现在这个驾驶证补办，咱们已经全国通办了，你不用回原籍了，用咱们交管12123去办。
0: 啊，幺二
1: 页里边点更多，有一个驾驶证业务，这里边有一个叫驾驶证的补换领，你就选择遗失补证，他刷脸就行，刷脸核验成功之后呢，你就确认上传你的证件照，然后你就选邮寄到家，你就选哈尔滨的住址。这就给你往家里邮了，嗯，
0: 哦，大约得多长时间？
1: 然后具体工作日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就得交管部门回复您了。反正这个流程，我看编辑已经发给我了。然后线下呢，线下的话你就上那个交警队啥的去办就行，各区交警大队啊，或者是像什么一些车管所啊，或者是有一些便民的派出所，有一些便民派出所也可以。嗯，这个你就得拨打那个12123电话，你问他就近地点也行，就线下办。线下办离你哪儿近，你打12123。
0: 12123是吧？
1: 对，12123你就问他，你说那个你在哪儿住，离你最近的地址是哪儿，他就告诉你了。嗯。
2: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是买房的事情。
1: 嗯，您讲。
2: 我儿子呢，通过中介买了一处房，我寻思是过户之前需要注意些什么。需不需要就是卖家把户口得迁出吗？
1: 我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边呢，作为买方呢，买一个二手房需要注意的事项非常多的。第一个，我跟您说的其实就是资金方向的事儿。你比如说啊，咱们是贷款还是全款，你的钱有没有进行资金监管，这个很重要。我一口气说完啊，然后其他的你哪没听懂我再解释。再有一个，我们要涉及到税的问题。税的问题呢，因为有的时候啊，可能中介和卖方并不会告诉你，卖方这边呢，比如说有没有像个税之类的，那么在实际交易过程中如果产生了，它有可能就会让买方去承担。但实际上这个税钱呢，咱们的契税是买方承担的，个税应该是卖方承担的，所以税要注意。所以呢，钱上的事呢，就是一定要注意资金监管，另外就是税，还有就是刚才啊咱们探讨的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些问题，房子有没有欠费啊，有没有什么包烧啊，物业的一些清欠，因为现在电费吧很少欠，电费一般你欠了不就掐电了嘛，对不对？但是呢像物业费或者是包烧费，这个要注意，可能有一些历史的陈欠费用。还有就是呢您刚才讲的房产的争议问题，就有没有清户，他这个户口上有没有其他罗烂问题，那到派出所户籍地要查询的，是不是他得把户得迁出，这些内容呢都要写在合约上。还有就是你买的这个房子啊，你看看它里边的装修情况是不是咱们所说那个串串房，就是这个装修是不是中介装好的。还有就是你买房过程当中你是跟中介去办手续，那么就证明呢是中介获得了公证委托，还是跟真实的卖房人去办手续。就是现在的二手房交易呢细节很多，当然可能还有我没说到的地方。嗯，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您看看就是有哪些是我现在可能说的还比较模糊的，您这边还不太弄清楚的有没有？
2: 是的，听和你说的非常清楚。
1: 就是这些都是
2: 非常满意。
1: 对，这些您都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资金风险要注意，说白了就是咱们得保证钱上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关于税费的问题，一定要把税费弄清楚。然后下一类呢就是对，下一类就是房屋的，没有大税不见得就没有个税。
2: 是的。
1: 还有就是房屋的历史欠费，还有户口的争议，这些呢都要弄。再有就是不能是那种短期翻新的。好，还有就是基本上也就是这些了吧。这些都可以呢写在合同当中。也就是这些。然后我还有哪些我要是再想起来的回头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2: 好的。
1: 你把这些问题，
2: 谢谢青色啊，
1: 都跟孩子讲一讲吧。
2: 是的，
1: 行，好嘞，
2: 谢谢您，庆贺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好了，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是在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是杨先生，没有等我电话我就给你切出了，好不好？我就请下一位了。这位在四线，四线等候周先生，周大叔您好。
1: 哎，
0: 你好，周先生，您说。
1: 先生你好，您辛苦。
0: 嗯，您说。
1: 那个想求助一下，那个我有前列腺炎，完了检查完以后啊，那大夫说是需要手术。他那个医生也说了，说你在哈尔滨，三甲医院你咨询一下，我也没有。
0: 前列腺您就上医大二找一下王海平就行。
1: 不是，我在医大二院检查完了，检查完以后吧，他说他们就有一种方法，用刀手术，完了说你可以上可以咨询哈尔滨三甲医院，看哪医院也比较先进的技术。
0: 医大二院王海平。这是我给你推荐的，你要有任何问题就问王海平医生，我们没有其他前列腺医生登记。嗯，
1: 我就是前列腺手术的那个
0: 医大二院王海平。
1: 王海平啊，
0: 大海的海，平安的平，
1: 王海平。
0: 对，
1: 他是那个手术的还是
0: 医大二院王海平？你要是想检查就去，我不跟你探讨多余的内容了，好吗？跟你聊到这儿啊，你要是相信你就去，你要是说不去也可以了，你自己选择吧。
1: 不是，你听我说，青哥，
0: 所有的治疗方式我没有办法回复，
1: 去跟
0: 医生去讲，听明白了吗？
1: 我在医大二院检查完了，全部检查完了。
0: 我你找的是王海平吗？
1: 我找的那是专处那个主任。
0: 我问你找的是王海平吗？
1: 啊，不是王海平。
0: 不是王海平，你要想看就去挂王海平，你要不想看我没有其他医生推荐，咱们这只登记了王海平，好吗？嗯。
1: 不是，你听我说，庆哥，我已经在医院。
0: 你要是想去就去，大叔，我求求你了，咱俩不再探讨了，因为我的回答已经结束了。啊，我的回答已经。

0: 结束了，具体治疗方式、手术方式跟医生去讲，我不回答你任何关于医疗治疗方面的内容，只有医生本人回复，听懂了吗？我觉得我说话已经很清楚了，他说。
1: 我说哪个医院有先进的技术手术方法？
0: 一干二月，王海平，你我不想做一个复读机。你要是相信你就去，你要不相信你就自己再打听就完事儿了。咱们就这个解答
1: 已经
0: 好了，再见了啊，再见了。嗯，没有意义了，像说绕口令似的，左一句右一句的没有用了，是不是大叔？嗯，咱俩把时间留给别人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三线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嗯，杨先生您说。嗯。
2: 啊，我那个有。我的房子问题啊，漏的呀、啊，就从那进货就没有得到好，天天漏啊。
0: 嗯。
2: 漏的，我们那管理员、房管员帮我俩淘水淘半宿，我就刚进户的时候。后期的话就
0: 您这是什么房子？商品房还是回迁房？
2: 我回迁的房子。
0: 嗯。
2: 我回迁的房子。
0: 哪年回迁的？
2: 哪年？两千年动的迁，好像2002年回的迁。
0: 那你这个也就太久了。就是20年了，
2: 哪不说是现在我这简直是没活路，我说我都想要跳楼了，我都没真没活。
0: 不要去讲，不要去讲那些这个容易违规的事啊！你要再讲这些内容，电话就自动切断了啊！有事说事儿，不要血呼啦的去讲问题啊！
2: 嗯、说事儿，嗯，对对对，你说的对。
0: 房子哪里漏？
2: 就是北面阴面那个小屋里小墙那边冷山那边漏的厉害。
0: 公共墙体部分吗？
2: 啊？
0: 公共墙体部分吗？
2: 墙体你说怎么部分、
0: 啊？我问您是公共墙体部分吗？比如我举例子是窗台渗水啊，还是墙渗水啊，还是楼上什么和你的这个你们两个楼连接的地方啊，两层连接啊什么的，有没有缝啊啥的？
2: 都漏，那屋六楼那屋也漏。但是我这个是把边儿吧、
0: 嗯、
2: 这水就往低处流，都在顺这边都流下去了。昨天水在往下，
0: 现在给他们物业打电话，你先讲着，然后我同步我打着啊、嗯、你先讲你的，没事你说吧。嗯，
2: 谢谢你们庆贺老师啊、
0: 嗯、
2: 谢谢你都费心了，
0: 你就继续讲遇到啥问题了，还有哪里漏，我这边同步打电话。我要
3: please hold on the subscribe，
0: 你们物业电话打不通。嗯，你给这个电话打不通，还有没有其他电话了？
2: 那这其他电话这就不，
0: 那老师再打第二次。
2: 没有了，就这个电话。
0: 那再帮你打一次，嗯。
2: 进步花园电话一个。
0: 再帮你打一次，看第二次能不能打通啊？稍等，在联系当中，打不过去。
2: 哎、
0: 嗯，这边都没有声。导播老师，你重按一遍重编数字吧，别按重播键，咱们再重编数字试试，再帮你按一遍数字啊，
2: 啊，
0: 再帮你打一遍试试，稍等
2: 啊,
0: 啊，
2: 好，谢谢谢谢，
0: 嗯，稍等啊。
4: 哎，
0: 喂，你好，是物业吗？
4: 对，
0: 哎，物业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一个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个求助，他委托我们联系咱们说，他这个房子呢，那个阴面啊一直都在漏水，说那个水呢阴到屋里边，现在没有办法居住。我想请他自己本人再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你看看咱们物业有没有曾经对他这个漏水有过维修的记录，或者有没有提出过一些解决的方案。大叔啊。杨大叔，您是哪个小区？然后哪单元？具体的地址说一下。
2: 我是金波花园小区205栋1单元7楼1。
0: 嗯，咱们小区有没有对他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呢？
4: 这个这样，你让他那个，你找我们经理，我这是我就房管员，我不负责这个事儿。
0: 那您把经理电话给我，然后我现在给他打。
4: 嗯，好嘞，您等会儿啊、我给你看看啊。
0: 对，您看一下。嗯，大叔啊，
2: 哎，
0: 要给你们物业经理打电话，现在房管员找一下经理电话，然后给我之后我就打，好不好？
2: 我谢谢。
0: 嗯，
2: 庆贺老师，我和你说，我是老太太。
0: 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那导播老师这登记错了，我更正一下啊。
2: 没事，我不介绍我这情况，反正我要说 太邪乎了，你看是不是邪乎了的？

0: 我就不说那么邪乎了。我八十六，
1: 就是你不要去跟我探讨什么寻死觅活的事儿就行。嗯，你就讲你房子的事儿啊。
0: 不说那个了，现在就说房子吧。
1: 嗯、对，就说房子，咱们就说房子的事儿就行。
0: 不有味儿就行。昨天那物业那女的，办事那女的了，上来了，三个上来了，她把那照相镜，把那什么搞手机拍的都照下去了。那我就。
1: 刀老师继续给他打，给这个房源打电话。他怎么能中间挂电话呢？
0: 嗯，
1: 稍等，
0: 你说，啊。

0: 这房管也有问题，他不接了，你看。
1: 哎，
0: 你好，你不是说要找屋经理电话吗？
1: 记下，刚才那个摁门错了，152。
0: 导播老师记吧，152这个电话，稍等啊，记你们物业经理电话啊。咱们街道办事处也上楼去看了是吧？
2: 对，昨天来的。
0: 哦，行。
2: 昨天我早就去的。
0: 行。
2: 下午2点来钟来的。
0: 好。
2: 在院子里等着，我就上楼了。等我腿脚还不好。
0: 行。
2: 我来回跑一趟，还回来了。谢谢你的请客，我不好意思。
0: 到时候直接给朱经理打就行，咱们不用跟这个房管局交流啊，直接给朱经理打电话。稍等啊。
3: 你好，
0: 哎，你好，朱经理吗？
3: 你好，哪位？
0: 朱经理，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咱们小区有一个，有一个大叔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求助。他说他家呢一直是漏水，常年呢有一个屋子居住不了，现在非常影响他的生活。昨天呢，咱们街道办上门也去把他家里边的情况做了一个录像取证了。想问一下，咱们小区这边对于他房子的维修没有初步的方案吗？咱们现在
3: 有一个方案是这样的，因为他家呢我也了解，是一个家住是一个老太太，
0: 对，是个阿姨，
3: 老太太，
0: 是，
3: 对，是个老奶奶。然后那个呢，我们站长呢也去过他家，去过他家之后呢，因为这也跟他说了，我们进行一个防水维修，但是这几天呢因为是连续有雨，他现在无法施工。
0: 明白。
3: 这边呢等着是，对，过了雨季之后，我们第一初步方案是首先是把他家的漏点先给进行一个处理。
0: 好。
3: 第二点呢，是因为他家漏，因为他家造成这个损失，我们进行一个就是保险责任赔偿。
0: 哦，好的。
3: 啊，对对对。
0: 阿姨啊。杨阿姨。
2: 哎。
0: 这两天吧一直在下雨，这两天没有办法干活。等到这个雨呢结束之后呢，上您家先把漏修了。漏修之后呢，接下来赔偿呢就启动保险。保险评估一下咱们的损失，再给你进行赔偿，就是两步。第一步呢，肯定是先修房子，但修房子呢，下雨就修不了啊，干不了活，等两天雨停了再能去修，您看行不行？
2: 你说到这儿吗，老师？我跟你再说，我行，我没有不行的事儿啊。这多少年来，
0: 我知道，就是一直挺困扰您的。这我刚才听出来了，您表达自己很痛苦。那朱经理，这样咱们费费心，雨季呢一旦结束，或者是咱们看看天气预报，如果是连续呢多天不下雨的时候，咱们有这个预报显示的，就抓紧给他弄一下吧。因为能的确能够听出来，这个阿姨她挺难受，挺难过。好不好？
3: 明白明白。
0: 那行，
3: 这个我们也是了解啊。
0: 行，
3: 放心，这个事儿，然后我会也进行一个追踪。
0: 行，谢谢您，朱经理，谢谢，好，再见。
3: 好，
0: 那阿姨呢？咱们跟朱经理确认完了，雨呢一旦结束呢，就马上给你修房子，然后该启动赔偿，启动赔偿，好不好？
2: 我太谢谢你了，庆贺
0: 阿姨啊。
2: 谢谢了，
0: 没事，不是他这活还没干。如果说呢，你要是看过两天不下雨了，天好起来了，他还不干活，你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他打，行吗？
2: 好了，谢谢谢谢，
0: 行，好，
2: 太谢谢，
0: 好，再见，阿姨啊，
2: 我
0: 知道阿姨，
2: 声音呢，说话有点，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刚才导播老师听错了啊，没事，我也没听出来，没关系没关系，好，再见阿姨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您想参与，继续拨打电话聊就行啊。直播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

0: 餐呢、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
1: 咱们听众朋友呢，你看到飞翔啊，他说庆恒你好，这个牛肉酱呢我家已经订了一套了，我是在网上对比之后最终选择这款五香款的，因为平时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人，我买的那个酱呢都是辣口的，但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我觉得挺适合老年人去吃的，我就尝试给爸妈订了一套，然后自己呢也拿回2瓶，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比我买那个辣的也要好吃，酱体呢它是很浓稠很油润的，而且呢分量十足，每一口都能够嚼到酱料，它是浓郁的香味，而且呢香而不燥吧，所以呢像下饭呢、啊、或者是拌面呢、啊、炖肉调味啊都比较合适的，并且呢它的配料呢也很实在，能够吃出那种新鲜食材的味道，所以呢这个酱是非常适合全自己订就行了啊，5879-1984，5879-1984，那外地呢就加0451-0451-5879-1984啊，5879-1984。好，一会儿我们要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刚才呢，好几位听众朋友都在跟我说那个买房子的事儿，我看到平台上有一些听众朋友今天都在探讨这个事儿啊。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恒你好，到底怎么样能够看出来这个房子有没有历史欠费呢？这个不太会弄。”是这样的。我们往往讲啊，就是你在买房过程当中，你可能要留一部分的钱，不要完全给到卖方。有的时候中介会帮你留下来，几万块钱，2万呢、3万呢，可能多一点，也就5万，他不会留太多的。这个钱呢，就是最后查历史清签费用没有问题，然后再打给卖家的。也就是说呢，你不要就是很实在的把钱全都一股脑的给他。还是给自己留一点余地， 那你手里边有一些钱，你没有完全给到他。

0: 他了，你是不是就可以去查一些费用了？那他要配合你的，就查这个清欠的费用，有的时候是中介去跟你一块查，有的时候呢，这个卖家他要配合你跟你一块查的，那就得走一圈了，是不是？尤其是要到物业那儿去看一看，他有没有清欠的物业费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呢，到咱们供热窗口查一查它的包烧有没有历史清欠，剩下呢就是水电燃气这些费用了。这个就是查一圈，查的过程当中，一般就是卖方和中介他们要配合，这就能查了。这个还是挺简单的，你只要是有一部分钱还没有真正给到他，就能牵制到他。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另外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呢听众朋友想要去看一下这个偏瘫，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位知名的一大二院的专家郭勉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他的出诊情况。那么郭勉老师呢，之前是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说呢，他在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表了高水平的这种科研文章，他是有丰硕科研成果的。回国之后呢，到一大二院出诊，因为咱们东北这边呢偏瘫患者多，他的科研成果能够应用啊。尤其是呢，偏瘫呢是很遭罪的，很多听众朋友出现这种半身不遂呀、走道跨框啊，或者是肢体运动障碍呀。再有呢，咱们讲有些听众朋友呢是这种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咱们统称为叫中风之后的偏瘫。那么以往呢是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康复啊，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做微创的手术啊，可以做微创手术了。尤其是呢，郭老师呢，他非常擅长啊治这个偏瘫啊，因为他主攻的科研方向就是这个，包括呢像其他的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这些目前都能够做微创手术。但是啊，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他肯定不是100%所有人都能做的。由您家的偏瘫患者呢，必须到一大二院啊找郭勉老师面诊才行的。他得看到这个患者是不是，或者是实在行动不便的，也得看到他的视频、他的一些病例报告，才能告诉给你他能不能做这个微创，以及做的微创能恢复到多少、恢复什么样的程度，都会一五一十的告诉大家。建议大家呢，还是先去面诊。那么他的出诊时间呢，是在星期一，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保健路学府路交口这个一大二，你挂神经外科，他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我国知名的神经外科领域的治疗偏瘫的知名专家，你就挂他的号就可以了，好不好？他的名字我再说一下，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呢，它上面是帽子头，底下是免费的免，但书写过程当中，你上面你就写日字的日，上下结构的字儿，勉是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这个就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儿，郭勉。一大二院星期一上午在神经外科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完事儿了啊，你就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曹先生，曹先生您好。
1: 您好，郑和。
0: 您说。
1: 您好，您好。我有个事情我想咨询你一下。我是个退休职工，今年73了。我是退休了以后吧，这个住房公积金，我感觉我是一直我也没领过，我现在我想查查我这住房公积金，我想上哪儿去查一查？
0: 查询住房公积金渠道很多的，线下查询呢，就是直接到咱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能进行线下查询，线上查询呢那就更方便了。线上查询的话呢，您可以在支付宝上就能查，或者你关注一下咱们。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也能查。
1: 这是在线上是吧？
0: 对，或者呢你实在是不会呢，你就打123129打电话。
1: 12329打电话。
0: 12329是公积金的服务热线，他会告诉你怎么查呀，你想怎么取呀，他都会跟你说的。
1: 这样吧，我想那个就是我线下吧。我想着我这退休了没啥事儿
0: 啊，
1: 我
0: 你是哪个区的？你住哪儿？
1: 我是道外区，道外区。
0: 住在咱们哈尔滨道外区，我看看离你最近的线下查的地点啊。
1: 哎，我在道外，就是红都街和那个南直路这块儿。
0: 道外办事处登记地址是在景阳街132号。
1: 啊，
0: 景阳街132号。
1: 啊，我到那儿就可以查，是不是？
0: 对，周一到周五去查，带着您的证件、身份证就行。

0: 好嘞，景阳街100多少号？
1: 132。
0: 好嘞，谢
1: 景
0: 谢您。
1: 阳街，我稍等，我看一下啊，
0: 哎，
1: 132。嗯，是的，景阳街132，到这就行，可以的啊。带身份证去就查吧。
0: 他那个好像那个办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办好多事儿都上这边儿办。我去好像办个事儿，就是办那个什么注销户口啊什么玩意儿的。以后啊，我知道了，景阳街132号。
1: 嗯，
0: 好嘞，我到这儿我没啥事儿，坐车我去溜达。谢谢你。
1: 行，好，再见啊。嗯，好，再见。
0: 哎，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五线上，张先生您好。
2: 哎，我说我那个乘车卡吧，洗衣服洗坏了。
1: 嗯，
2: 我说上哪儿去办？
1: 就近办理就行，办理点很多的，你打那个，他城市通电话，你让他给你告诉你个最近的，他那儿有地址，好不好？电话我告诉你，你就打963。
2: 啊。
1: 996。
2: 963行。
1: 不是，一共是六位数，先是963，后是996，连在一块儿。我说一下，六位数是963996。
2: 好了。
1: 啊，你现在就打，问他最近的点儿啊。好，再见。
2: 哎，
1: 嗯，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另外呢，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呢，可以到1+4。1+4呢，有一位非常知名的妇科看万一百般的专家，叫王丽双。王丽双老师呢，是专门看女性万一百般的专家。尤其是呢，咱们很多女性听众朋友觉得得了这个病啊，不好意思到大医院去，害怕人多，总是到那种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啊，觉得那你看我偷偷摸摸的看。但是有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啊，会耽误大家病情的，甚至有些会诱发癌变。你一定还是到专业的大医院去。为啥呢？因为咱们1+4呢，也是正规的三甲医院。也是我省知名的医院了，他在那个哪个院区啊？在哈站对面这个院区，您挂妇科，妇科的话呢就挂王丽双，他呢是专看女性万一百般的专长的专家，所以他的诊室外边呢基本上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这个也没啥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大家得的都是这一个病，再加上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文章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百般相关的，所以你就大大方方的到1+4去，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到1+4找妇科王丽双。王丽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百般，丽呢是美丽的丽，双呢是单双的双，连在一起呢三个字，她的名字叫王丽双。星期一到星期五啊，1、2、3、4、5都在1+2院出诊啊，星期1、2、3、4、5都在1+2院出诊。咱们介绍的这位专家呢叫王丽双，她的名字呢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见到王丽双老师，你就跟她说是我听众就行，你就跟她讲说王老师我是庆贺的听众，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好不好？稍等，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的电话啊。审核成功之后呢，一会儿咱们再接听一下。梅花傲雪说：“庆贺你好，能再说一下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查询电话吗？”当然可以了。电话应该是12329。我再核证一下。对的，它是全国统一的服务的电话啊。这个是可以查大家公积金情况的。你们公积金关于公积金的缴纳呀、使用啊，都是打这个电话去打12329。啊，打这个电话就可以详细咨询了解了，好吗？一会儿咱们听更多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

0: 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四线。四先生是蒋阿姨，您好。
1: 哎，你好，秦科。
0: 您说。
1: 那个，我上周五去那个找张璐大夫看了我这眼病。那个张璐大夫非常好，也挺认真的。全面检查了，检查完了，他说我应该做白内障手术，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别的病，我这面左侧面部麻痹。麻痹也是多年了，我也针灸了，但是没好。但张璐大夫是这么说的，他说的你再找郑庆贺同志帮你推荐一个能治麻痹的那个大夫，你应该治一下。我说我这么多年也是针灸了，也是什么没症。他说现在都高科技了，做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像你想的那么难。
0: 是现在是做微创。做微创的话呢，是到医大二院找郭冕，他星期一上午出诊，但是你得衡量一下，就是你的基本条件能不能做微创，这个东西呢，他得由郭老师去权衡一下。
1: 我这么想的，因为我你看我都84周岁了哈，另外我还是一个孤寡老人，有些个事儿挺困难的。我寻思，张璐大夫开了好多眼药，我寻思我先这么上一上看，
0: 先上呗，对呗，他肯定是会比不上强。
1: 对对，但张璐的意思呢，我这个白内障你再做一个眼睛也行，他让我这样说的。那这从经济方面各方面反正都有一定的，
0: 就是所以说咱们这些医生呢都是非常替患者考虑的。
1: 对，
0: 他就是说呢，你先吃药，先上眼药也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要是想你要是想去看看这个面部神经的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再问问庆贺。如果说呢，你要是说呢，实在是经济条件有限呢，咱做一个眼睛也行，就是说怎么着都是完全为了患者考虑，就咱们这些医生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您我把医生名字告诉给你，然后您再决定。如果说经济条件要是允许呢，您就去做这个微创，去做这个面部的这个问题，是医大二，我更正一下，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郭冕教授。
1: 我知道这个大夫。
0: 星期一上午出诊。然后
1: 你
0: 要想做的时候你再去问他。你要是说咱经济条件有限的，你做一只眼睛也行，是不是？这玩意儿就咱自己决定嘛。
1: 那主要是表扬。
0: 我知道，
1: 那个，
0: 表扬张璐医生。
1: 另外我也非常感谢你这。
0: 好，没问题。
1: 我就是你这个节目我是天天听。不听是不行，饭不吃我也得听。什么活动我都不去，我就得这个守着半导体。但是还不干活，就坐着听都不动弹。
0: 行。
1: 就是精神支柱吧，就属于。
0: 行。
1: 谢谢你了，青哥啊。
0: 好，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因为我们解决老多困难了。
0: 好的。
1: 非常感谢。
0: 好，
1: 非常感谢。
0: 再见。三线，杨大叔，杨大叔你好。
2: 哎呀，你好，秦科老师。
0: 你说，
2: 有事儿我问你一下。那个我最近吧，刚学会在网上交这些费用，你比如说包烧费了，有线电视了，水电了。
0: 那挺好的呀。
2: 交完了吧，没有这个收据，我问一下，能不能以后有什么麻烦？没有收据。
0: 不会的。不会麻烦，
2: 不会啊，
0: 不会的，
2: 啊，
0: 对。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咱们如果是交那个包烧啊，你交包烧，它会有相应的发票，有那种电子发票。然后你要收物业费， 它也会有电子发票。
2: 哦，
0: 它有电子的。
2: 因为啥？我想这样，
0: 我建议你呢，你听我说，我建议你呢，包烧，就是咱们说的那个供暖费用和物业费，你最好要有电子发票留存。你其他的就无所谓了，因为你其他的，我这么举例子，你燃气呀、啊，你电费这个东西，你交了，它就有，它那个就有电，对不对？你没交电就停了，你燃气也是的，燃气一欠费气儿都停了，这就不用在意了。但是呢，你的物业费和咱们说那个包烧费，尽量还是要留票子。
2: 我交完了。
0: 他一般就交完之后呢，他会选的。交完之后，他还去往下选，就是出具电子发票，就是往下要多选一步。是能看到的。
2: 我在家取不到这个收据吧？
0: 是电子的，是在手机里的，你可以截个屏，保存到手机里。
2: 保存到手机里。
0: 对对对，它就像照片似的。
2: 你
0: 再学学这个。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出门，交完了包烧费，交完了物业费之后，他就有电子的这个发票，把电子发票保存到手机里就可以了。
2: 对，我再麻烦问一下，要有线电视呢？有线电视也没事，
0: 有线电视也是啊，你欠费他就停了，他就不给你看了呀。
2: 就
0: 反
2: 对
0: 呀、啊、你这些东西都没事了，这些地方是你交了钱你才有，你不交钱就给你停，你这个东西不用在意、是不是？
2: 对 对，
0: 我说的这个包烧和物业是防止他以后出错，但是一般录入电脑之后错就比较少了。好不
2: 好，
0: 所以包烧费和物业费尽量还是留电子发票，其他的就无所谓，行吗？
2: 好
0: 那行，
2: 谢谢了，
0: 别客气，
2: 谢谢
0: 好
2: 老师，
0: 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就继续拨通咱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现在呢咱们电话有空余，还有20多分钟的直播时间，您就继续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然后在这个阶段呢，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俄罗斯旅游的事儿，不打算占用太长时间了，因为咱这个名额马上就要截止了。我昨天跟大家讲了，咱们要招一个小团，这个小团呢要控制在20人左右。我为什么说咱们要出国旅游要控制这个人数？你要是说咱们在国内旅游的话啊，咱们可能40个人的大巴车也有，是不是？咱们那个火车旅游团都一二百人啊。因为它好管理啊，是不是？出国旅游的话呢，就得给大家服务好，要服务好的话呢，人少才能服务好。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出国游玩啊，去俄罗斯的海参崴，咱们的团控制在20人啊，控制在20人，多了咱就没有那么多的承载能力啊，让大家呢人少一点的组一个团，玩得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是不是？而且呢，还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我也理解大家，很多老年听众朋友呢还没有出过国。自己办了护照还没有用过，这可能是大家第一次出国玩，所以说呢首先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那咱们市面上肯定有一些低价团，那为啥说几百块钱呢？那种低价团大家不报啊，那害怕到那有强制购物啊，是不是？害怕呢，反正都到俄罗斯了，到国外了，你不买东西的话呢，给你那个扔到店里边，到时候不让你回酒店，那不就是马爪了吗？是不是？往国内电话也不好打。所以我们出国旅游过程当中啊，肯定要确保大家的旅游安全。再有就是呢，得确保大家玩的舒心啊，没有什么这些什么强迫购物啊，然后让大家真正的就是自由的去玩。所以咱们这个团呢，给大家选择的这个价格是一个比较适中的，那种特别特别便宜的低价团咱肯定是不报，因为那个团不能保证大家旅游品质，它是要跟着买东西的啊，跟着强制购物的，这个咱不选啊，咱不选这样的团，好不好？咱们就选什么呢？就选这种性价比高的，玩5天的时间的2899。它呢不是市面上最便宜的，也不是市面上最贵的，就是折中性价比比较高的，并且呢是咱们可以跟电台合作的，就旅行社它是有资质，旅行社也有资质能跟电台合作的，它也必须是正规的旅行社的，然后让大家能够平安去，开开心心的玩，平安去，开开心心的玩，平安回，就这么一个行程啊，这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行程里边呢，咱们去海参崴呢感受的就是去俄罗斯旅游的这么一个乐趣，因为钱花的少嘛，是不是？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尽管钱花的少，但是也得玩好啊。所以行程里边给你安排了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我们都说去俄罗斯想尝尝那个帝王蟹蟹腿，是不是？这个安排有海鲜大餐，另外尝尝正宗的俄式西餐，当地是什么样的？咱们不是中央大街这种俄式西餐，是在当地去吃尝一尝。另外呢，到海参崴得出海啊，出海游船呢，海滨浴场啊都有。到了俄罗斯的得看一下潜水艇啊，潜水艇博物馆。 俄罗斯的教堂啊、风情街呀、灯塔呀、博物馆呢、啊，还有当地的一些生活超市，得逛一逛啊。那生活超市里边看看他们老百姓都买什么，是不是什么物价呀、怎么生活啊？还有他的那个国营百货大楼。另外呢，咱们到俄罗斯得看看他的枪店啊，在当地人家是合法的啊，是能够去看的。这枪呢，咱不能买，带不回来啊。你在当地看是可以的啊，看看当地那个枪店，就手枪的那个枪。嗯，还有就是像海滩呐、剧场啊、普希金剧场啊、码头啊，看一看正宗的俄罗斯油画啊，这些都是有的啊。这些呢是行程当中安排的，就是总之出国游玩嘛，你感受一下。咱们哈尔滨人还是很喜欢俄罗斯文化的，对不对？因为咱们有那么多的俄式风情的建筑啊，俄式的美食啊，这把咱就真正到俄罗斯当地去看一看。咱们是从绥芬河出关啊，从绥芬河出关，然后呢再换乘大巴车到海参崴这么个行程。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参加的话，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就可以了。2899一个人，一个是性价比高，品质好，还有呢旅游安全能保障，跟着电台走放心，小团儿，是不是？行，就说这么多，今天不打算说了，后边还有两个听众朋友在等，我要抓紧时间接电话了。你有任何旅游问题问海兰就行了，150-4580-4664，找咱们主持人海兰，他比我说的好，比我了解的这个行程更详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的。我建议大家，你尽量还是去加微信，因为海兰会把这个具体的行程啊、线路啊发到他的朋友圈，你能看的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二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大姐，您好。您好，刘大姐。二线，
3: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通了，
3: 是我吧？
0: 是您，您说。
3: 啊，都是快到12点了，完了那个，大家都挺着急。郭晓红医生说过，中午不吃饭也给你们大家看完。
0: 嗯，
3: 啊，大家好。
0: 邱小红，
3: 对，邱小红，邱小红。
0: 嗯，
3: 感谢他们这个团队。
0: 行，没问题。
3: 啊，同时也感谢您给大家找医生，谢谢。
0: 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啊，再见。
0: 好，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4: 你好，庆哥。
0: 嗯，您说。嗯，
4: 我那个是2021年那个退休的。
0: 嗯，
4: 退休的完了之后，这个当年的这个退休他没给我涨工资。
0: 当年不涨啊？
4: 当年我是2月份那什么那个退休。
0: 嗯，我给你看一下，一般应该是退休当年不涨，第二年涨，就是涨工资的话啊，我给你看一下。
4: 哥，看一下。
0: 稍等啊，稍等啊，我给你查查，查查具体的规定和文件。
4: 嗯，好。
0: 嗯，对，你看。每年养老金调整只针对上一年12月31号之前办理退休的老人呢？对呀，啊，他截止统计是上一年的12月31号啊。你看，
4: 这就是当年，
0: 当年不涨的，一直是这样的。新退休核算养老金的时候呢，已经用了新一年的社平工资的标准了。
4: 啊，
0: 所以说呢，就不再参与当年的那个涨工资了。嗯，
4: 啊，
0: 明白。
4: 啊，就是当。当年
0: 你比如说25年退休的人能参与上26年涨，啊，
4: 哦，
0: 这么个意思，
4: 啊，头这对这个第一年他不给涨啊。
0: 当年嘛，咱不说了吗？刚才说的是啊，
4: 啊，
0: 当年他不涨啊，嗯，少的，对呀，参加的是26。
5: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

0: 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一种病毒啊，说90%以上的成人都携带这种病毒，有四类人格外要当心。什么病毒？现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得到的就是带状疱疹病毒。学预防带状疱疹呢，我们今天一起去学习一下这篇文章。首先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带状疱疹？带状疱疹呢，俗称缠腰龙或者是串腰龙，还有地方呢管它叫蛇盘疮，是一种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皮肤疾病，皮肤表面以红斑、水泡为主，一旦发作疼痛难忍。专家介绍说，90%以上的成人体内都潜伏着水痘带状疱疹病毒。这个带状疱疹呢，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的，在早期或者第一次感染的时候，由它引起的疾病叫水痘，主要患病人群呢是儿童。这个水痘痊愈之后啊，病毒依然会长期潜伏在体内，等到成年以后，当抵抗力下降，营养不均衡，你的抗病毒能力减弱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无法镇压住体内的病毒，这个病毒就会再次复活，由它引起的疾病就叫带状疱疹。即使儿童期没有得过水痘的人，也可能是隐性感染者。这个水痘带状疱疹病毒的感染途径啊，有接触传播和飞沫传播两种。所以啊，我们要来学习一下，了解了解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果你身上出现了这两种症状，千万别大意，警惕这种所谓的比较缠人的带状疱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带状疱疹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出

些混合性疼痛，包括局部神经痛与炎症性疼痛。绝大部分患者会有刀割样、火烧样、针刺样的疼痛。当这个疼痛啊非常剧烈的时候，可以这个接近分娩时的疼痛，你想得有是多少倍呀？这样的疼痛出现之后，需要赶紧就医，确认一下是不是带状疱疹。第二种就是皮疹，这个症状也要关注。带状疱疹的体征呢，表现为皮疹，患者的就会出现一堆一堆非常小的水泡，呈带状分布，常出现在腰部、胸部、腿啊，这两者它没有相关性，但是出现带状疱疹之后，却不能拖着不管，任何一种感染。它是一种病毒，比如说肿瘤患者、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和其他疾病的患者，由于抵抗力比较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三类人群就是精神压力较大的人群，带状疱疹呢，同样可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这类人群往往精神压力大，或者受焦虑、抑郁、难过等不良情绪的影响，情绪不好的时候呢，抵抗力也会下降，这个时候就容易被潜伏的病毒所攻击，增加带状疱疹的发生概率。第四个就是过度劳累的人群，过度劳累也会使抵抗力下降，比如说经常熬夜，可增加带状疱疹发生的概率。所以啊，这个专家有一些提醒，一旦感染上带状疱疹病毒了，发作了，我们要抓住黄金72小时。

不好、紧张、精神压力大等等。所以你要想预防带状疱疹，就要尽量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同时呢要时差的像肿瘤患者、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的患者，50岁以后即使得过带状疱疹，为了避免复发也可以行了吗？你看啊，现在这个季节不光是带状疱疹病毒号啊以为是上火了呢，其实它是一种单纯性的疱疹病毒，还有一些人过敏，对不对？这段时间这个过敏性哮喘、过敏性皮疹、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首先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增加我们饮食当中的营养，让你的身体不缺营养，你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不管是感冒病毒啊，还是这种带状疱疹病毒，你都得有非常强大的抵御病毒的能力去抵御它，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啊，富含蛋白质物质的一些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对不对？咱们得让身体呢均衡营养起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推荐呢，是一款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好吃的，让您在家里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大餐的感觉，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过去好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德州扒鸡，对不对呀？但是你只是听这么个名称，等你吃到嘴的，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了。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这个特别合适。我们的团购专员是因为现场啊，几位团购专员真正的试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到这个是真的好，然后呢，加大了力度，给大家谈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谈回来的一个团购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首先，真正的德州扒鸡它是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被纳入御膳系列，谁没听说过德州扒鸡呀？都听说过，但是你吃到过真正的德州扒鸡吗？今天啊，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这款啊德州扒鸡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就是生鸡的时候是2斤的，然后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香辛料和秘制老汤，按照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轻就是你轻轻的一抖。啊，一抖了，轻轻的戴上手套一抓过，那都骨肉分离了，是那种五香口的啊，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食冷食都可以。咱老一辈的都知道德州扒鸡好吃，但是现在市面上的德州扒鸡那是鱼龙混杂啊，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很多商家为了压低成本，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的柴鸡，用碎皮渣子去拼整鸡啊，或者是乱加一些这个味精、香精、色素、防腐剂，吃着齁咸发柴，肉质还挺紧的，还难嚼，对不对？不仅没有新鲜味儿，还不健康。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推荐大家这款德州扒鸡啊，真正的零添加纯老汤，非遗工艺，最关键的就是来自山东德州地方名优企业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很出名，因为这个公司始建于1980年，是德州市专业扒鸡生产的名牌企业啊，具有超过2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生产基地，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为咱们这款德州扒鸡去保驾护航。今天这款德州扒鸡啊，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那种，而且咱们绝对去拒绝速成鸡，拒绝病鸡，拒绝碎鸡。打开袋子一看，肉质紧实有肌理，高蛋白低脂肪，老人孩子都是特别喜欢的，放心去吃的清真的柴鸡。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鸡绝对是好鸡。德州扒鸡的这种工艺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肉质特别的烂乎，非常的好吃，味道是五香口的，一丁点辣味都没有，老人小孩都会特别喜欢吃。关键问题，它是塑封真空包装的，开袋就吃，常温保存啊，也方便携带，上哪儿去啊啊，出去这个野餐啊，郊游啊，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开袋就吃，一袋是600克，600克里边没有汤啊，就是一只鸡，600克是多少？1斤2两呗，对不对？平时买这一只得50多块钱德州扒鸡，你上网去查啊，就是它再优惠，一般就是达到真正品质的

0: 端的真正的德州扒鸡，你在某宝上都得是100多块钱一只。但是如果说啊，你去查那些小商小铺不出名的那些，咱也不敢确保它是不是柴鸡，也得50多块钱一只呢。但是今天你看看，听一听我们在节目里边这个价格得有多合适。正常是228块钱一组六只，228块钱一组6只就已经非常便宜了吧？但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买6只赠2只，也就是说228块钱8只德州扒鸡，1斤2两装600克的。啊，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1个月吃一只鸡不足为过吧？啊，生产日期非常新啊，228块钱8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才20多块钱一只真正的德州扒鸡，我们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到咱们的这个团购现场的，大家就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热线电话就已经全线开通了啊！我一边说啊，喜欢吃鸡的，喜欢吃德州扒鸡的，喜欢平时吃点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啊啊。说4条腿的不如吃2条腿的，为什么？因为2条腿的是属于白肉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啊，不会摄入到人体里边那么多的过多的油脂和脂肪啊，对不对？所以这2条腿的德州扒鸡很值得我们大家去选择，不管咱家是老人小孩还是年轻人组成的家庭，因为它太方便了，开袋就吃啊，20多块钱拆开一袋，又酥又软又烂的啊，德州扒鸡以柴鸡为主要原料的。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就打电话订啊，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来报名预定。今天是228块钱8只的德州扒鸡，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这个价格太合适了，你自己上网查查，真真正正的高端的好的用柴鸡做的德州扒鸡都啥价，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有多合适了。稍后我按照大家打进电话的顺序依次来接听电话啊，大家打不通就多打几遍，因为电话会非常热。欢迎二线的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2: 咱们这一只鸡1斤多吧？
0: 没错啊，1斤2两，就是熟鸡，净重是600克啊。生鸡这只白条鸡是2斤的呢，做熟了之后是1斤2两啊，600克的。
2: 清真的是不是？
0: 没错啊，它是清真食品啊。
2: 哦，那行，那啥，
0: 就是连炸这个鸡不得先炸一下再卤吗？炸的都是素油炸的，所以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怕吃油大的，平时血脂这个血糖都挺高的，想控油的，这个鸡可以放心的吃啊。
2: 哦，明白。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这德州扒鸡好像是老牌子了，多少年了？
0: 当然了，40多年了，好多人的，你就咱家的，咱的父辈母辈，他们最了解了，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很少有人吃到真正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扒鸡。这回您品尝品尝，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输过来的，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厂家不可能给自己作假，对不对？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对不对？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给您报上名了。
3: 合多少钱呢？合二十多块钱
0: 呗，228八只，20多块钱一只，多合适啊！啊，
3: 那就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4: 啊。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啊，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别客气，货到再付款。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4线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5线的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哎、德州扒鸡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
5: 给家里老人吃，牙口不好吃，这鸡肉什么正合适，我觉得。
0: 对。而且还好消化，这个鸡肉贼烂乎，完全放心，就是你这个。

0: 着吃也行啊，凉着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戴上手套，给它一撕开，都不用说撕开，抓过抓过，它就很软烂了啊，就碎了，非常非常好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咱这是德州扒鸡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是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1: 啊，以前的时候总是别人给我订一组。
0: 行，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您要是吃过，您自己一吃就能辨别出来真假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这个德州扒鸡呀、啊？张女士，好吧，尾号是83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贼拉烂货，中老年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你是上人家串门啊，还是自己在家吃啊？放心的吃吧啊，特别好，特别不错。五香口的，小孩老人都能吃，没有辣味儿啊，特别烂货。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咱们这个扒鸡是买六赠二，一共八只是吗？
0: 对，买六只赠两只，原本228块钱就是六只，可能以后厂家也要恢复228六只的这个价格。其实这个价格才是团购价格，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经过很大的努力，因为刚刚开始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广嘛，所以这个推广价又要问他要了两只的赠品，赠那两只和买的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就等同于228，到手的是八只，每只都是600克一斤多的啊。
3: 哎，好，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合适，贼合适。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咱这。德州扒鸡，我这好多年前坐火车上青岛的时候，然后买过，在那个车站。
0: 对呀，它是山东特产呢。啊，
5: 对对对，
0: 你在那儿可能买到正宗的，对对对，那可贵了。那你要是在那块儿、
5: 啊，
0: 对，那价格非常高。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这回你尝一尝，这是正宗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我们这儿的，大家完全放心啊。哎，
5: 好
0: 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啊。228块钱买六赠二，就一共是八只。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打电话可以不用去山东了啊，省了机票，省了火车票钱了，直接就吃到我们给您运回来了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啊，里边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八个月，228块钱八只，多实惠呀！啊，啥时候家里边不愿意做饭了，你可以直接撕吧，就是一只鸡啊，这一大盘啊，对不对？600克的一大盘，或者是说啊，咱们想炖点土豆。炖点蘑菇，炖点粉条啊，人家那个扒鸡的味儿也特别的香，是五香口的啊，不用炖时间太长，因为它本来就已经非常的烂乎了啊。你可以把那个土豆和粉条都熟了之后，再把咱这小鸡搁里，或者添点汤，直接就啊扔里边点那个啊蔬菜，那就是鸡汤啊。你自己做不出这来这个味儿，你也做不了这么烂乎，因为这个鸡，第一，你看是柴鸡，平时咱自己做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肉质太紧实了，做不咋烂乎吧，你尝尝人家这个贼拉的烂乎，而且不是那个速成鸡，那个鸡肉那大白肉啊，吃着扎不约的，是不是不好吃啊？你尝尝这个柴鸡做的真真正正的山东德州的这个德州扒鸡是啥样味儿，你就知道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228块钱一组，是八只，一共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
6: 要订咱这个德州扒鸡是买六赠二是吗？
0: 对呀、啊，没错啊，一共是八只啊。
6: 哦，那给我来一组。
0: 可以，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8232311 823-23112 823-23112。
1: 如果说啊，您30年、20年啊之前去过山东出差，那你都知道啊，山东的特产呢、啊，德州扒鸡是山东的特产呢、啊，对不对啊？好多人到山东之后一定要带回来一只德州扒鸡，但是啥价格啊？那个时候30、40年之前，那就40-50块钱一只啊，可贵了。您品尝品尝，咱们今天这个直接从山东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运过来的真正的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你品尝品尝，合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那种啊，口感非常的纯正地道啊，前调是卤香醇厚，中调是肉香浓郁，后调是回味悠长，加热吃也可以啊，或者是说直接冷吃也可以，开袋就吃，又下饭又下酒，哪顿家里边菜不多了，用它加个餐呢 啊或者是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啊，带着一份礼物都特别合适，对不对呀？中国人讲究过什么节，年节假日的时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桌子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对不对？大家有这个传统吧？为什么？寓意着大吉大利嘛，谐音这个鸡就寓意着大吉大利。所以年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亲朋好友欢聚一堂，节日的餐桌上肯定少不了一只整只的鸡呀、啊、对不对？这个德州扒鸡首先是柴鸡，口感味道非常好啊，大家可以自己品尝一下就知道了。关键问题价格太便宜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数量不多，它是季节性的产品，不是啥时候都能订上的。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
2: 要给我来这
1: 一组德州扒鸡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咱们是那个从德州直接发过来的吧？
1: 没错啊，山东德州直接从厂家发到咱们团购现场的啊。
3: 哎，我当兵前在那个德州附近，完了每次回参加都是给老人带点。
1: 没错啊，
3: 特别愿意吃。
1: 它不仅是德州的特产的，这个德州扒鸡不仅是德州的特产，它是全山东的特产。对，你看咱们上山青岛啊，上济南呢、啊，是不是到处都能看到卖德州扒鸡的呀？是不是？
3: 对
1: 对。非常不错，
3: 老人这时候现在岁数大了，都牙口不好，吃德州扒鸡特别好，特别好。
1: 还是那句话，他得吃肉，他不吃肉，他没有蛋白质摄取来源。但是呢，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第一它是红肉，脂肪含量比较高，容易吃到这个血脂、血糖和血压都容易高了。再一个就是不软烂，不好嚼，对不
3: 对
1: 啊？这个扒鸡你让家里老人尝尝吧，特别好啊，给您报上名了。
3: 好的，那个骨头都能吃。
1: 对呀、啊，他就挨着肉的，挨着肉边上那个小。骨棒那个头那块咬不咬不都挺酥的了，那可不呗啊，非常烂乎，完全放心啊。
3: 老人特别喜欢吃、
1: 啊、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嗯、你尝尝咱这是正宗的。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4: 你好、
1: 哎、
4: 主持人。
1: 哎，
4: 那我问一下，要订就得订一组是吧？
1: 对对，咱们是买6只赠2只，228块钱一组，是8只啊。
4: 我就是担心什么意思啊，就是这8只啊，就是搁在凉台能不能
1: 常温储存8个月没有任何问题。常温储存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对，可以呀、
4: 啊、
1: 没问题的，不让太阳晒着就行啊，叔叔啊，不让太阳晒着就行。
4: 订一组吧，
1: 订上了。哎，二线的钱先生啊，手机尾号是537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啊，山东德州正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8只，多合适。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今天这美食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来自山东德州的正宗德州扒鸡，为什么说它很正宗啊？就是第一，我们只发山东德州。

0: 这个厂家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团购现场的，严格把关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你不用担心你买到假冒的，你平时在网上买呀，是在哪儿买呀，很多人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吃着味道也不好，反而坏了名声，说哎，德州扒鸡也不咋好吃啊，你尝一尝咱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其一，其二是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拼碎鸡。另外它是真正的非遗工艺，真正的老汤慢卤，真正的整只散养柴鸡，所以你吃的是放心熟食，品的是百年非遗的味道。懂品质的认正宗的德州扒鸡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价格你就闭眼入吧，赶紧抢吧。
1: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那个麻烦跟我订一组
0: 德州扒鸡、
2: 那个、
0: 哈。好、
2: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
2: 哎，
0: 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初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德州扒鸡哈。
0: 对，没错啊。
4: 哎。哦，原来买过，在那个德州那边带回来的，但是我后期完了，后期再想买在京东看可贵了。
0: 当然了，某宝某东都有卖的、啊、就是你要找到正宗的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没有特别便宜的，你要是图便宜买到的它就不是正宗的，不是正宗的你吃着根本它就不是那种口感啊，味道也不一样，它鸡的原材料它都不一样啊。为什么说这么多年你就是上山东，你上德州出差的时候，你到当地去买那个德州扒鸡也没有特别便宜的，就它本地没有运输费，也没有特别便宜。为什么？第一，它的鸡的原材料得是好的，真正的散养的柴鸡。第二，就人家那个整套工艺下来啊，它这个费用它会也会有一定的费用，对不对？所以你在当地买也没有那么便宜的价格，所以很多人贪小便宜，在网上买的这个那个的，回来一看不是那样的味儿，说哎呀，德州扒鸡也不好使。其实是他买到那个是不正宗的德州扒鸡，你明白吧？就是这意思啊、哦！你要吃过的，我就不用跟您多说了啊、哦、啊！就是您在当地买的那个味儿啊、哦！好嘞，预定成功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哎，
0: 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6: 咱们那个扒鸡怎么卖的？
0: 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一组是228块钱，原本228是六只，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呢加赠两只，跟您买的那六只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228块钱到手八只，合到一只才20多块钱，非常非常合适啊。
6: 啊，你给我来一组啊。
0: 好嘞，
6: 两只
0: 啊，给您报上名。
6: 市面卖的不太一样。
0: 对，你看有朋友给您带回来感受过是不是？那您就知道了，
6: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预定成功了，228块钱就等于送给您到家送到手的是八只，常温储存8个月，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清真食品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就连这个做鸡的这个过程啊，不得先给它这个过一遍油，绷下皮儿吗？就这个都是用素油炸的，所以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想要这个控油控糖的，想要吃少一点油的，那你就品尝品尝咱们这个清真食品的德州扒鸡啊、哦，非常非常的好吃，贼拉烂乎。中老年朋友就是牙口不好的，有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了，海兰，那这个烂乎嘛，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讲，你就知道了啊、哦。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7: 你好，一单订一组
0: 德州扒鸡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预定成功了。就是你是出去玩啊，上谁家串门啊，家里边来客人了，或者平时不愿意做饭，还想吃点肉，吃点香的呀，那开袋就吃，多方便呐，对不对？贼拉的烂乎。我告诉大家啊，就它非常适用的人群，就是第一，平时比较愿意吃那个卤味的。追求那种正宗的特产啊，想吃德州扒鸡还怕买到假货的，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订。第二就是咱家里的老年人，老爸爸老妈妈平时牙口不好啊，想吃点软嫩的肉食的，你不能光吃素啊，不光吃这个软乎的，对不对？你还得吃点肉补充的蛋白质啊，现在这个季节补充蛋白质多重要啊，你不均衡营养，不吃点肉啊，体内一点这个蛋白质都没有，那不免疫力低下吗？这个病毒那个过敏的不都来了吗？对不对？

0: 你还得吃点肉，对不对？但是呢，还是那句话啊，吃肉，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选择白肉肯定要比红肉强，两条腿的肯定要比四条腿的强。所以这个德州扒鸡我特别推荐大家去品尝一下。四线的卢先生，手机尾号是5659，预定成功了，
1: 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2: 来给我订8只。
0: 八只，咱们是一组啊，买6只赠2只，一共就是8只，给您送到家，228块钱。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抢，我告诉大家，这个德州扒鸡是季节性的产品，就是不是啥时候听我们节目或者啥时候想订这个德州扒鸡了，说哎呀我这回买到了一组8只真好吃啊，我七大姑家送一只，八大姨家送一只，父母家一只，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家就各家一只，没等吃的这个怎么样呢，吃的甜嘴巴舌的，用他们的话说，哎分吧没了，下次再想订你都订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咱们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都可以随便订，啥时候都有的啊。只是现在你赶上了，在我节目里边今天幸福味道跟大家去分享了啊，贼拉喷香的就是德州扒鸡。真的我跟你说啊，这个德州扒鸡吃凉的也没有任何问题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你要带出去吃，原来有的时候我带到单位，我们单位的这个小伙伴一起分享的时候就抓吧抓吧，一人撕吧一块。你要在家里边，你稍微给它热一下，蒸一下也行，用微波炉稍微打一下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戴上手套一抓，那里边那个肉啊都稀烂稀烂的，那皮呢，把油炸出去了，用素油给它炸完之后再进行再卤的，油炸去出去了，皮一点都不腻，还贼拉的香啊。所以说喜欢这个补充点蛋白质，平时愿意吃点鸡肉的卤味的，你尝一尝这个鸡太合适了啊。那家里的一道硬菜不说了吗，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家里餐桌上必须得有一只整只的鸡啊，寓意着谐音梗嘛，大吉大利嘛，是不是？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2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德州扒鸡，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别客气。4线的陈女士您好。
4: 哎您好。
0: 哎，
4: 要订一份
0: 啊，一份德州扒鸡，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就用普通的那个速成鸡啊，那肉白不呲啦扎不约的，一点也不好吃，对不对啊？知道这个鸡肉有营养，补充蛋白质，高蛋白低脂肪的，但是它不好吃，咱也不愿意吃啊，你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来呀，对不对？咱这个不是速成鸡，是真正的散养柴鸡啊，真正的散养柴鸡。但你自己在家里边去炖那个啊，你说你炖它一大锅啊，吃不完，上顿剩下顿热的，对不对？咱这个呢，一只是600克，1斤多的，撕吧撕吧，全家人一起去吃，哎，啃着还挺香的。哎，我跟你说啊，我就啃着那些小爪子呀，啊，包括那个小肋骨条上面那个小肉小肉肉啊，才真正的更加的有滋味的啊，而且肉质非常软烂，特别的香。大家品尝品尝就知道了，它是整只的，才228块钱啊，8只1组，才228块钱，每只都是600克的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呢，搁到家里慢慢吃呗。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送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孝敬爸妈都少不了这一份礼物啊，多合适啊。真正的德州扒鸡，省了你上那个山东花那个机票钱火车票钱啊，咱没时间去山东，就来一份山东德州的正宗非遗扒鸡给咱爸咱妈尝尝，不好吗？还有一些这个上班族学生党想要露营的野餐的，那开袋就吃，又节省时间又好吃啊，对不对啊？聚餐的时候家宴的时候，我跟你说啊，要有愿意喝点小酒的，那你就把这个德州扒鸡咔一撕开啊，就慢慢吃慢慢喝吧。 说家里菜儿不够了，没有肉菜，咔一拆袋儿就是一个肉菜，一个大菜呢，对不对？哎，配料比较干净，没有什么添加，这是一种健康熟食啊，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就是山东德州直接给我们发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代理商、经销商，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正宗的非遗德州扒鸡，它是整只扒鸡啊，整只的扒鸡一组八只才228块钱，开袋就吃，特别的方便，而且人家那个味道你自己在家里是做不出来的，人家啊就是它的几道的工序我就不一一的去说了，就说人家配上16味天然的这个调料，秘制老汤，就怎么做出来的咱也不会，咱要会做我在家里边也能做了，咱自己做不出来那种味儿，你品尝品尝就知道了。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228块钱八只啊，咱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就定不了了，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拨打电话来报名预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我知道了，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大家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你们自己打电话报名啊！现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德州扒鸡我觉得是太适合吃了。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这个贼拉的烂活啊，特别的软烂，不塞牙，你放心的吃，自己在家里边做的那个不烂活又塞牙，而且你用那个速成鸡做的那个肉质不好吃，扎不约的，是不是啊？啊，吃到嘴里就像有一团的渣子似的，嚼不烂，难以下咽的，还挺噎得慌的。你尝着咱们真正的非遗的正宗的德州扒鸡，从山东啊直接运过来的，给您送到家，你感受感受就知道了。288块钱，228块钱，说错了，228块钱八只啊，买6只赠2只，一共是8只，才228块钱。你们自己打电话，我继续来回答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的问题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6: 喂，
0: 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德州扒鸡呀？
6: 啊，是。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228，给您送到家8只，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报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228八只，每只都是600克的真空塑封包装，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啊。走亲访友串门啊，咱家来个乞儿来个客啥的，对不对？多好的东西啊，而且特别烂乎啊，它是5香口的啊，老人小孩都能吃，一丁点辣味都没有，它是5香口的，特别烂乎啊，有的地方小骨头都酥了，大家完全放心啊。你们自己打电话订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等到我节目结束之后都订不着了啊！它是季节性产品，自己打电话去订。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一讲啊、有人问到了公众微信平台上说，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吗？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呢？啊，刚才听了一半没有听得特别清楚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要前胸后背要起疹子了，会不会是带状疱疹的前期呀？一会儿啊，人民网健康频道有一篇文章，我再跟大家去普及，咱们一起学习一下啊！订扒鸡的赶紧打电话，节目结束就订不了了。四线的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德州扒鸡哈。
7: 订扒鸡。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感谢参与，再见。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228块钱八 只德州扒鸡，一斤多的呢，贼合适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吧。来，我给大家去普及这么一个常识啊，来自人民网健康频道的一篇文章，说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到底这个带状疱疹会不会传染？很多人的印象当中都认为带状疱疹是属于老年病，那为什么你了解了解你身边的有一些年轻人，30多岁40来岁

0: 儿的也得过带状疱疹呢？啊，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应该怎么办呢？什么是带状疱疹？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赘述了。带状疱疹有哪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来学习一下。带状疱疹的典型症状就是单侧带状分布集群的水泡，因为同时侵犯神经，它会导致部分患者感受到患处是什么感觉啊？烧灼感、电击感、刀刺般的疼痛，你想得多遭罪呀。所以为什么要均衡营养提高免疫力呀？不仅是预防这些病毒啊，不仅是预防感冒病毒啊，你这个带状疱疹病毒它也是一种病毒啊，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啊。经过研究显示，有 9% 到 34% 的带状疱疹患者在皮疹消退之后仍然会感觉到神经痛，而且留存时间会比较长，你说遭不遭罪？带状疱疹是怎么引起的？带状疱疹和水痘的罪魁祸首都是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叫 VZV 病毒。它只是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疾病。就儿童时期感染这种 VZV 病毒的话，通常会患有水痘。30% 的人并没有发水痘啊，为隐性感染。水痘痊愈之后呢，病毒就会潜伏在神经节内。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长时间劳累、感冒、营养不均衡、机体免疫功能下降，这个 VZV 病毒呢就会再次复活、复制，引发带状疱疹。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带状疱疹？说刚刚你海兰你不说了吗？啊，大多数都是50岁以上的呀。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什么？熬夜过度，缺乏锻炼，营养不良，导致生活这个习惯所导致的。说现在人群哪能营养不良呢？偏食、挑食、减肥，对不对？所以机体免疫力下降就容易诱发潜伏在体内的带状疱疹病毒，所以感染。带状疱疹到底会不会传染啊？仔细听好了，带状疱疹病毒患者的疱疹液内含有 VZV 病毒，它会传染给没有出过水痘或者没有接种过水痘疫苗的人，感染之后就会出水痘。所以如果得了带状疱疹，疱疹结痂之前一定要避免接触啊。刚才还说了，得了带状疱疹怎么办呢？积极配合治疗。带状疱疹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了带状疱疹之后出现的神经痛。所以治疗的目的是防止神经痛啊，所以需要及时就医，给予足够疗程的抗病毒、营养神经及镇痛的药物去进行治疗。目前为止，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治疗效果有限。接种疫苗是经济有效的特异性预防手段，就是你带状疱疹过后那个后遗症，那个神经痛啊，就是治它也会很疼，不是说的你去医院打了个什么针呐、啊，用了个什么药啊，它就立马不疼了。这个如果家里边有老人或者身边有兄弟姐妹、年轻人得过这个带状疱疹的，大家都知道会疼很长时间，真的非常遭罪。所以怎么办？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光是让您吃鱼虾蛋奶啊，这些这个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不仅仅是这些，水果蔬菜富含维生素及矿物质微量元素的也都要吃。咱们要做到营养均衡，不偏食不挑食，尤其现在成年人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挑食，想吃啥咱不差钱咱就买啥，对不对？不想吃啥咱就一口都不吃，特别惯着自己。但是呢，你的身体机能可不惯着你啊，一旦出现免疫力低下了啊，这个带状疱疹病毒每个人可能都会随身携带的，它就会显现出来，那得老遭罪了。所以啊，解答完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大家还是继续打电话吧，还有一点点时间，想要订正宗的非遗的德州扒鸡的，补充优质蛋白质的，而且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大家都知道两条腿的肯定比四条腿的要好，白肉肯定比红肉来的要健康啊，对不对？既补充了蛋白质，脂肪含量又没有那么高，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健康。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今天幸福味道可是给大家带来好吃的了。原本咱们的团购专员啊，飞到山东德州去谈这个扒鸡的时候，228块钱的团购价格，只给六只。但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呢，想在啊让这个厂家的德州扒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推广，加大了力度跟他去进行谈判，最终谈到了8只，就是买6只赠2只，将来推广开来之后。 后，他还要恢复228.6元常规的团购价格，合同上就是228.6元。但今天为什么是8只？就是为了推广它啊啊，不计利润成本的跟大家去分享。20多块钱一只，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600克整只的扒鸡啊，228元，常温储存8个月的时间，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携带起来，因为它是真空塑封包装的。大家都知道，真正的德州扒鸡源于明代烧鸡，因为工艺独特，风味上乘，那是名扬全国呀。乾隆年间更是被纳为御膳系列。说乾隆年间的御膳，说这个。皇宫里边请客吃饭都少不了这样一位德州扒鸡呢，你想一想，它不仅是德州山东德州的特产，也是山东的特产啊！你到青岛到济南啊，到威海去玩，是不是都到处都能看到德州扒鸡呀？所以很多人到网上去买，说德州扒鸡就那样吧，也不咋好吃，那你买到的不是正宗的德州扒鸡啊！因为现在德州扒鸡太出名了，所以仿造的太多了，好多人用那个速成鸡，那鸡多便宜啊，那鸡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也低呀，对不对？用那个速成鸡冒充散养柴鸡去做德州扒鸡，第一那个肉质口感都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想它做的味儿再好能有啥用啊。咱这个德州扒鸡啊，是精选了1公斤的白条鸡，经糖稀上色，素油烹炸，再以16味天然的调料秘制老汤，按文武火焖煨数小时而成的。它的特色就是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经斗骨肉分离呀、啊，就是那种我告诉你啊，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戴上手套去抓吧抓吧，就能抓吧挺碎乎的那种感觉。整只鸡能那么烂乎，做到那么烂乎，边上那个小骨棒头那个小骨头啊，都能嚼吧嚼吧吃了，你自己说烂不烂乎？五香透骨，香而不腻，热吃冷吃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咱家的节日餐桌上绝对少不了这样的德州扒鸡呀、啊，真的太美味了。就是德州扒鸡，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啊吃着就说的不好吃？是让一些假冒伪劣的拿那个速成鸡，拿一些不是正宗非遗的那些工艺去做的这个德州扒鸡，它也叫德州扒鸡，名儿也叫德州扒鸡，但是呢，把它市场给做烂了。好多人买到的不正宗的德州扒鸡，吃完了之后觉得它不咋好吃。但是您品尝品尝，今天咱们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你就知道了，是真正的从山东德州的厂家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给大家送到您的家里。原本这一只你在某宝某东上，在这个德州扒鸡的旗舰店买这一只得100多块钱呢，咱们今天才合到20多块钱一只，你自己说合不合适？真的简直是捡了大漏了。但是以后可能就要恢复228.6元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啊！今天还是8只，就是6+2，买6只赠2只，228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只，每只都是600克，1斤多的扒鸡啊，特别的烂乎，它是五香口的，一点辣味都没有啊！公众微信平台上我看到大家的问题了，说烂乎吗？牙口不咋好啊？啊，可以，没有任何问题，烂乎啊，而且没有辣味，老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它是整鸡完整不拼接的，第一。它是真正的散养柴鸡，不是那个速成鸡。第二，不是那个碎鸡包上鸡皮去拼接的。大家在网上买的有一些那个德州扒鸡，没发现吗？外边里边是这个碎肉拼接的，外边是用鸡皮包的。这个你千万不要买啊！那你就别说吃什么口感了，那个肉它都保证不了，这个鸡你都保证不了是真真正正的好的原材料，你还谈得上啥肉味吗？对不对？所以咱这个德州扒鸡是正宗非遗的品质的德州扒鸡，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常温储存，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啊，真空塑封包装的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4线的马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那个8只德州扒鸡。
0: 现在正好是一组就是8只啊，228块钱，我给您报上名了。以后就要恢复正常团购价格，可能就是6只了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3线的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妈妈刚才给打电话说咱们那个现在有德州扒鸡是吗？
0: 没错，正宗山东的德州扒鸡啊。
3: 哎呀，太好了，这以前吃过一回，我们家里人都说好吃，后来没买着，在市面上没看着。
0: 有。

0: 但是就是质量良莠不齐，你买了、就是即便是买到了也不见得能买到是真正正宗的，咱们是真正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
1: 我妈妈非常喜欢咱们台，
0: 她听到节目了，让您给打电话订是不是？
1: 对对，
0: 可以，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让阿姨尝尝就知道了啊，非常不错。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梁先生，您好。
3: 你好，咱现在是买六赠二，
0: 买六赠二，对，228块钱，一共是八只啊。
3: 好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哎，别客气。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咱们是
0: 德州扒鸡。
4: 对
0: 啊，要订一组德州扒鸡是不是？
4: 啊，
0: 好，
4: 出差买过来一次
0: 啊，
4: 挺好吃的。
0: 吃过，那你就去感受感受吧。咱们是从山东德州的厂家直接运过来的，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我们的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预定德州扒鸡的抓紧时间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它是季节性的产品，就现在打电话订，228块钱，是八只，600克的，每只是600克的啊，八只里边没有汤啊，都是干货，哪有汤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的三五组了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同样可以算到您预定成功，228块钱八只的团购价格都可以享受到啊，大家完全放心，自己打电话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马上就没了，最后三组五组的了啊！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端午是一段历史，也是一种味道，它穿过千年岁月，历久弥香。
2: 端午是门楣上艾草散发的清香，是楚辞里荷包摇曳的幽香，也是妈妈手中软糯清甜的粽香。
1: 今天我们或许不在木兰汤饮雄黄，但端午的香从未离场，反而愈加芬芳。
2: 它会出现在晚归之后的深夜食堂，会藏在身处异乡收到的快递纸箱，还会飘进每个中国人心里那个叫家的地方。
1: 我们的端午在一粒米、一片叶、一缕草香里代代相传。
2: 我们的端午在一首诗、一江水、一城烟火里岁岁重逢。
1: 古风今在，文脉悠长，心怀家国，端午闻香。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3: 沙龙、丁兆慧、柳青、龙涛、冯七，奉蒋四爷所差潜入君山寨，这叫打入内部啊！表面上投靠忠雄，实质上要协助智化好取君山。现在忠雄整个蒙在鼓里，不但不警惕，相反特别高兴。这叫没有梧桐树引不了凤凰来呀、啊、你还半年的时间，我就增添了左膀右臂，从此我君山稳如磐石。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他提议二次结拜。当然这二次结拜当中可没有龙涛和冯七，增添了一个沙龙、丁兆慧、柳青，因为这小名都是侠客呀，世外的高人。这段书叫七雄结拜。就在聚义分赃厅盛排宴宴， 准备的香案，七个人衣冠楚楚，全都跪倒。一续年庚，这回重排位置，因为生年月日不一样。大爷沙龙，二爷钟雄，三爷欧阳春，四爷柳青，五爷智化，六爷展昭，老嘎的丁兆会。磕完头之后，又到内宅见过大嫂康氏。君山寨张灯结彩，是热烈祝贺呀。64位寨主也赶忙来祝贺。等磕完头，三婶擦黑，哎呀，全山祝贺过年了嘛。

0: 手，芝华的心这个痛快。
1: 他转回身来到飞叉都在，今天要把钟雄灌醉了。
0: 钟雄呢今天还特别高兴，屋里头锃明刷亮啊，照如白昼。
1: 开始的时候有仆人在这侍奉，后来叫智化都打发走了，就剩下他们七个人。智化忙里忙外，在这给满酒布菜，钟雄是居中而坐呀，大伙儿高谈阔论，谈论着君山的未来，谈论着将来推倒大宋朝怎么治理这个江山社稷。钟雄是越说越高兴，这一高兴喝的自然多，一人敬一杯就是七杯，一人敬三杯得多少，酒量再大也架不住这顿灌。到定更左右，钟雄就有点醉了，眼睛睁不开了，舌头有点发短。大伙一看有门，只要钟雄醉了就可以下手，再晚不能拖过二更天。
0: 正在这么个时候，
1: 就听外头脚步声响，有人一挑棉门帘子进了屋了。
0: 这一进屋就一股冷气，蜡烛光一闪，众人也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进了个黑的个儿，
1: 头上罩着皮帽，身上披着皮袍，外边都是青缎挂面，腰里挎着把刀，面如滨州铁，有点连鬓勒腮的短胡子茬，俩眼倍儿亮，满脸杀气。大伙儿一看认得，来者非别，正是前几天襄阳王赵觉派到君山的特别使者，叫飞刀大将祝颖。他是作为襄阳王的代表在君山驻在，人们看得清楚，为什么胆敢这时候派个特别使者呢？这就是监督钟雄的，为此钟雄是十分不满呐。心说王爷，我对你一片至诚，你不应该对我不相信呐。在我身边还安插一个祝颖来监视我，
0: 要这样的话，咱们在共事就没有意思。我钟雄蛮可以独当一面，我不保你，我可以掌握天下，我非保你干什么呢？
1: 为这个事儿，他把心里的话跟在座的几个人都说过，几个人也尽量挑拨他与襄阳王之间的关系啊。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这祝颖不用人报信儿，径直就来到内宅了。他这一进来，冷风一扑面，钟雄有点清醒了，一看是祝颖，这心里就咯噔一声。这时祝颖来，什么事儿？
2: 回大帅，据卑职所知，
1: 他刚想说，一看在座几个人都竖着耳朵听着，他把这话又咽回去了。
2: 在位
1: 大帅，我想跟您单独谈话，能否咱找个地方？
2: 不必。
0: 有什么机密还单独的谈呢？
2: 在座的都是我知心的朋友，他们就是我，我就是他们，有什么话照直说吧。
1: 我好吧，既然这样，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据卑职所知，大宋朝从各地抽调了不少劲旅，现在已经围困了洞庭湖，看这形势可不太妙，希望大帅不要掉以轻心，应当做好打仗的准备。另外，方才我在飞云关转了一圈，发现连个哨兵都没有，前八寨和巡捕寨的军兵

0: 都在饮酒作乐，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怎么对付？
1: 大帅，
0: 你能出去看一看？
2: 朱阳，这是君山，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我怎么样安排你无需要关心。不过你说这话我心里有数就算了，走你的吧。
0: 大帅，我不能这么走，你不答应我的要求，不把军队部署好了，我绝不离开这。
1: 大帅，
0: 你马上传令得了。
2: 他这一逼中雄，中雄急了，
0: 把酒杯摔了个粉碎，
2: 指着祝影的鼻子：你干什么？你想干什么？襄阳王叫你来监视我，对不对？莫非你还想取代本帅不成？派不派兵是我的事儿，我怎么布置也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愿意在君山待着你就待着，不愿意待着你给我滚滚！
0: 朱颖那脸呐，气得铁青色，手指哆嗦。好好好好，钟大帅，既然你不听我的规劝，迟早你有后悔的那一天。我滚，我滚！朱颖临走的时候，凶狠狠地瞪了在座众人一眼，一甩袖子，他走了。
2: 智化心说：“你看着没？今天晚上这个事儿，倒霉得倒到朱颖身上。这个小子纯属是绊脚石，不把这绊脚石要搬开，对我们可不利呀。”
0: 志也想的是假装上茅房，他跟出来了。果不出智化所料，
2: 朱颖出来以后干什么去了？到前八寨了，
0: 让军兵在雪地集合，该放哨的放哨，该守把关卡的守把关卡，当兵的这个怨的这个骂呀，都骂朱颖。酒缸热热乎，没等喝到嘴里就不让喝了，肉刚煮好了，没等到嘴就不让吃了。这什么事儿？这祝颖安排好了，又到别的寨去安排去了。他刚走，智化来了，人们向智化诉苦：军师，你看这些，你们谁说了算呢？你看，你让我们吃酒，我们刚回到帐篷，这又变了，又不让吃了。
2: 智化一笑：各位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们是听祝颖的，是听我的，我是军师，他是军师，那您是军师，好，那自然听我的，不必站岗放哨，回去照样吃酒。如果祝颖怪下来，叫他找我。
0: 哎，看您这人多体恤人，走，回去喝酒喝酒。
2: 书说简短，祝颖在前边布置，智化在后面破坏，转了一圈，祝颖白忙活了。回头一看，一个哨兵没有，把祝颖气得奔奔直蹦啊！心说情况严重，我马上去禀报襄阳王。这下子气走了。按下他不说，单说智化，转一圈回来，快二更天了，进屋一看呢，钟雄在桌子上趴着呢，已经不省人事了。没有智化，大伙儿不好采取行动，就等他回来呢。欧阳春就问兄弟：“你看怎么样？”“该下手了。”让柳青把迷魂药饼掏出来。这迷魂药饼贴在脑门上，人就失去知觉。不掀下来，这人呢就得昏死。本来柳青不使用这东西，今天情况特殊，纯属例外。在钟雄泥丸弓上抹了点凉水，把发髻给它分开，然后

0: 把迷魂药饼给贴上，贴完了再摁上帽子，药饼掉不了了。现在这钟雄你怎么摆弄怎么是，简直是个活死人了。给钟雄套了几件厚衣服，用被子包了三层，展昭出去把大汉龙涛、叶星子、风七给叫进来了。本来这两位都是信扬州的班头，接着蒋平的信特为请长假前来帮忙的。临来的君山，蒋平都交代好了，叫他们干什么他们干什么。因为两个人个儿也大也有力气，展昭把他们找来之后直话告诉你们二位，没别的，换班背钟雄，咱们赶奔陈其旺。仗着龙涛个儿大力气足啊，冯七在后头保护着，智化你愿意在君山寨待着就待着，不愿意待着你滚，这不是襄阳王府，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朱颖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不必向你解释，你完全清楚是怎么回事。你楚楚朱颖全明白了啊，智化呀，闹了半天你们是宋朝的奸细，可恨忠雄忠言逆耳，不听我的规劝，才有今日的下场。该我们是襄阳王的人，咱们是水火不同炉，咱们是对头的冤家，我岂能放你们逃走。弟兄们杀！这500来人各晃刀枪，哇，把他们几个人就包围了。智化还交代呢，别杀人，光伤他们的兵器，不准杀人。老哥哥且慢留神。
1: 哎呦难呐，
0: 这不杀人怎么能冲得出去呢。哎，后来欧阳春一想，也只好按着智化的主意办吧。他在腰里头把链子解下来，欧阳春为了准备万一，腰里头缠了一条3丈6尺长的五金链子，一头带着皮挽手，一头带钩，他把钩挂在七宝刀的环子上，这家一抡起来方圆就有4丈。老侠客高声喊喝，
1: 我说各位啊，
0: 咱们可无冤无仇，有仇的靠前，无仇的靠后，我这七宝刀上可没带着眼睛，要碰上你们可自找倒霉。老侠客说到这儿抖精神往外闯，才展开一场血战。欧阳春、智化几个人带着昏迷不醒的钟雄往外闯，结果遇上了飞刀将祝颖，双方展开一场决斗。要说欧阳春这几个人都是侠客的身份，手里有宝家伙，闯重围本不费劲，但是今天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带着个大活人，还要保障忠雄的安全，最困难的还不准杀人，光能学别人的兵器，这玩意儿就难了。所以北侠今天也使出浑身的本领啊，老侠个一转圈方圆就4丈多，你听那个声吧，擦来来来擦来来擦来来，哎呦擦来来来擦来来，碰上七宝刀兵人就报废。欧阳春在前头冲开一条胡同，这些人在后头紧跟着。智化一看呢，行了，慢说500人1000人也挡不住，我们就平安能到陈其旺。但打着打着，智化心里头说声不好，好像没躺下。哎呀，

让展雄飞听见了，南侠以为他挂彩了。你怎么了，展老爷？我想起点事儿，我得马上回去，把这件事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你们要闯出重围到陈启洼。展昭不明白，眼睛瞪得挺大。你还回君山啊？干什么？哎呀，我们要想收降忠雄，起码得保障他家属的平安，他的家眷还在山里边呢。你没看吗？祝颖这小子没安好心呐。一旦展开混战，忠雄家属要出了事儿，再想收他是势比登天。我得接忠雄的家眷去，你们先走吧。展昭一听，可不是嘛，忠雄有儿有女有老婆，一大家人家，在混战之中死一个，忠雄就绝不能投降啊。智化正说的点子上，所以南侠通情达理，点了头了。快走你的，千万注意安全，你们放心吧，你们先到陈启旺等我。众人打着咱不说，智化一转身进飞云关，穿过前八寨中平八寨，直奔内宅。到了现在啊，不冒险是不行的，随时随地得把这条命搭到这儿。安下他咱不说，咱单说忠雄的夫人康氏，今天晚上三十，谁不过年呢？那上半夜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事儿。内宅之中张灯选彩，兴高采烈，仆人仆妇穿梭不断。康氏挺高兴，儿子钟林，女儿雅楠都守在自己的身边，准备包了饺子给前院送去，夫人呢还关照厨房，准备一桌精致酒席，然后呢请这几位叔叔到这一同来饮酒，让丈夫高兴。这正张罗着呢，有个家人叫吴国北跑来送信儿：夫人，今天晚上可能要出事儿。这一句话把康氏可吓坏了。哦，你怎么知道要出事儿？我觉着前山的气候不对呀、啊。那个祝颖气冲冲的回去就调兵去了，说是什么跟我们老爷磕头那几人都是宋朝派来的奸细，说宋朝的军队这一两天就要打进军山。哟，康氏当时就瘫软到椅子上，再探再报。哎，吴国北走了半个时辰以后又跑回来了：夫人啊，可了不得了，我奔大帅的寝室去了，结果空无一人呢，桌子上剩的残羹剩饭人都没了。后来我一打听说怎么的，叫拿行李卷捆着出了飞云关，不知上哪儿去了。那几个人果然是奸细。再探再报，经过四五回的了解，夫人这才知道，果然大帅遭到绑架。这年还有个过吗？内宅就乱成一团了。康氏夫人手脚冰凉，搂着一儿一女，痛不欲生啊！我们怎么瞎了眼了？怎么结交上智化这么一伙人？看这帮人表面上文质彬彬，知书达理，闹了半天是人面豺狼哦。我们一家都毁在他们身上，这可完喽。夫人哭罢多时，一想我们也得采取措施啊。他把新府的家人叫过来了，总管家人叫吴果南，老头今年60岁，是吴国北的哥哥。内宅的事情都是他主管全权，夫人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问吴果南怎么办，吴果南也哭了，跪在康氏面前：夫人啊，为今之计要保留后代，如果大宋朝的军队打进来

0: 势必剪草除根，最好让少爷先躲一躲吧。康氏一听，对，老钟家得留下后代根呢。他搂着儿子钟林哭了半天，告诉钟林，我把你交给果南了，你跟着他一同逃命去吧，万一事情有变化，为娘还能活着，想法把你爹救出来，咱们一家人团圆。如果没有那一天，你千万别忘了，智化等人就是咱们的仇人，要想法给你的爹娘报仇才是。夫人边说边哭，小钟林哭的鼻涕也多长，本来他不想离开娘，后来母亲翻了脸了，没办法了，带着金银细软跟着吴果南。可夫人又一想，我的女儿雅南也得打发走，虽然说将来她是外姓人，也不能让她为家里的事挨刀掉脑袋呀。她把姑娘交给了吴国北，也多带金银细软。姑娘本来不走，看娘真生气了，没办法，只好忍痛离开。这夫人想好了，我是不走了，我就在这等着，要掉脑袋活该就掉脑袋，无论如何我跟我丈夫得死到一块儿。就这样，吴国南吴国北哥俩保护着少爷小姐，骑着马走后山白云岭逃命去了。夫人刚把他们打发走了，有人进来禀报，智化求见。
1: 啊，
0: 这个人面豺狼还有脸见我？他在何处？
1: 在门外等候，说有急事要见主母，让他进来。
0: 你们把刀剪子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眼色行事，我叫你们动手就把他千刀万剐。
1: 哎哎，
0: 夫人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呢，真把家伙都准备好了，这夫人把宝剑也准备好了，让他进来。
1: 智化进来了，一看就明白了。智化赶紧躬身施礼，嫂夫人在上，小弟参见嫂嫂。
0: 呸！智化，谁是你嫂子？我跟你拼了！
1: 智化心说，嫂夫人这样数说，所以智化并不反驳。等夫人数落了多时，智化这才说，嫂子，您骂我也好，您打我也好，甚至您指使您手下人把我乱刃分尸也好，我有话不能不说。嫂子，你能不能听我解释解释？
0: 你还有什么可解释的？那你就说吧。
1: 嫂子，您骂我是人面豺狼，骂我是奸细，骂我是畜生，这都是误会呀。
0: 实不相瞒，我们确实是大宋朝的人，奉天子明诏，相爷唐玉打入君山。为什么要这么办呢？
1: 就要收降我大哥钟雄，使湖南洞庭湖一带的老百姓不受涂炭。嫂子，您是明白人，您想想，我大哥为什么要造反？
0: 哦，您平时也跟我说过，我大哥也讲过，他是为了一口气，因为想当年他进京赶考，文中进士，武中探花，却遭到老庞吉的妒忌，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说我大哥有这毛病有那个毛病，将我大哥赶出京城，我大哥为了一赌气反了。但是您就没想想，那庞吉不能代表整个大宋啊，为了跟他赌气就造反，就动这么大的干戈，这对吗？皇上是有道的明君，何况有开封府的包相爷辅佐，我大哥如果进京辩理，不是没有说理的地方，那何必

0: 走入歧途呢？就为了你赌气，就为了你一人一姓，得使多少人掉脑袋，得使多少人遭涂炭，难道这不是
1: 翻江鼠讲的？
0: 嫂子，按皇上的意思，要动几十万军队踏平洞庭湖，那时把我大哥抓住，你们就得覆灭九族，得死多少万人呢？后来包相爷和钦差大臣严查散联动了三本，皇上改变了主意，打算要收降我大哥，知道他是个人才，同时还答应给他做主出气。但是我们再能说想把我大哥说降难呢，他也不能听啊，逼得没办法，只好潜入军山卧底，假意跟我大哥磕头，想法把我大哥架走，慢慢的再说服于他，其目的没有害你们一家的心吗？嫂子，你想想，我们这么做有什么对不起你一家人的？我们绝没有加害你一家人的意思啊！别看我哥哥架走了，因为不叫他离开洞庭湖，这事儿不好办。这么大的军山，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虽然把他架走，我们一定保障他的安全。小弟，我为什么回来了？我想到嫂子和侄儿侄女，我怕在混乱之中你们受了伤害，我奉命来接你们来了，其目的周济你一家人团聚。只要我大哥肯于归顺，愿意蒋公赎罪，你们还是好人家，君山寨得免去多少人流血牺牲。嫂子，您是不是错怪了我了呢？那这话比我说的远道，啪啪啪把城破厉害什么缘由跟康氏一讲，康氏这才恍然大悟。是啊，兄弟，你可不行骗我，你说的都是真的。智化扑通跪下了，嫂子，今天是过年，离地三尺有神仙，如果我欺骗大嫂，天地不容叫我死到乱刀之下。起来，兄弟，起来，起来，我相信你了，你大哥不能出事，不能，绝对不会出事，我们夫妻一家人还能见着，能，您都包到我身上。但是有个前提呀，嫂子，如果大哥想不开，您得帮着我们劝一劝他，千万让我大哥归顺朝廷，蒋公补过，只有这条路是光明大道啊。好了，兄弟，实质上你哥哥这么做我也不愿意，我整日替他提心吊胆呢，既然有了这么好的机会，焉能错过呢？那我就一切依你。好，嫂子，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赶紧套车，我保护你们离开这儿，等一带军山收复，你们再回来也不为迟晚。好吧，快。嫂子，他们走了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个时辰，估摸着走的不会太远，他们从后山走的。
0: 嫂子，这么办，您带着人马上离开君山寨，赶奔陈启旺，就是后山十里地，在五棵松盘龙岭附近，你们一打听就知道。到陈启旺咱们不见不散，我去找我侄女和侄子去。智化安排完了，冒着北风烟雪赶奔白云岭。还得说智化呀，想事想的细，心要粗一点，要马虎一点，这事儿还真就麻烦了。单说吴国南、吴国北两匹马，前头这匹马上驮的是钟林，后边这匹马上驮的是亚南，都穿着皮衣服，他俩在部下牵着牲口，顺着白云岭的山路往外跑。白云岭一共是十里，

0: 转出去呢，就离开君山了，哎，也就到了平安的地方了。上哪儿去呢？他俩心里也没数，这阵就想着早一点离开是非坑，哎，先到平安的地方，至于将来到什么地方落脚再商议。可走到白云岭悬崖峭壁这个地方，吴国北不走了，他叫吴国南，大哥，你先别走，我有事儿跟您商议。吴国南把牲口拉住了，这老头多少还有点耳背，把脸儿转回去了。你说什么？你先别走，我有话跟您说。老头不知道什么事儿，把两匹牲口连到一块儿，跟着吴国北离开了雅南和钟林，到没人的地方。老头就问什么事儿，说吧。吴国北这小子瞪着小圆眼睛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哥，你想上哪儿去？我带着小主人逃难呢。逃到哪儿去？
1: 我心也没数啊，反正走得越远越好呗。
0: 哥，你真是个实在人呐、啊！你还没看着这个形势吗？老钟家彻底的完蛋了，他们是属于朝廷的叛逆呀、啊，按法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把坟地都得刨了。还用问吗？州府县道河路码头画影图形都得通缉严拿。咱干这种傻事儿啊，算咱没良心，这是事情头逼的。干脆把这俩小畜生推到山涧里头，咱哥俩走咱哥俩的吧。我数了数带的金银财宝，足够咱哥俩享受后半辈的了，你说有多好啊。吴果男一听他兄弟说出这种话来，老头气得胡子撅多高，你他妈不是人，你不是我兄弟，你枉赔人皮。主人和主母对咱们天高地厚着呢，问你怎么点人心都没有啊。人家把一双儿女交给咱们哥俩，是对咱们一百个信任。你说什么？你说咱们把他推下山涧，杀生害命，咱俩贷款私自潜逃去享受去，人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你是个畜生！
2: 哎，行，别吵着，行。
0: 我不说跟您商议吗？你不听就拉倒呗，你何必动怒呢？
1: 往后这样的话你不准说，跟我走。
2: 哎，好，走。
0: 吴国北眼珠转了转了，没往下说。吴国南气的站了半天，这口气才喘上了。等哥俩回来，钟林呢在马上下来了，正在那尿尿，这一冷还尿就多。钟林不知道怎么回事，回过头问老哥哥，咱什么时候走啊？
1: 啊，这就走，我脚都冻木了，在马上骑着不得劲儿，要不得劲儿那我就搀着你走一股了，天太冷了，来，我领着你走。
0: 他把这匹马交给吴国北了，他在头前领着钟林走。吴国北牵着两匹马，还有那姑娘雅南在马上骑着。姑娘本来心路就窄，遇上这种事儿受不了这种打击，眼泪掩面呐、啊，一边走一边哭，什么也顾不得了。吴国北走着走着一看，脚下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底的白云涧。拐过弯儿去，就叫南到梁子五里地之后，就离开君山了。吴国北一想，我才不走呢，放发财的机会。

这回我不干了，哎，我哥哥这种人就是傻蛋，我要听他的，将来我得跟他一块掉脑袋。嗯，哎，有了。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店。

0: 紫嫣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0: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4: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斩南侠和白玉堂见着面，劈头盖饼是雷烟火炮，把白玉堂啊骂愣了。詹老爷，咱可不过这个。别看我到来三宝，我跟你展兄非要斗气，你可不准侮辱我，无中生有我可不受。你说我抢人家的女子，我抢了谁了？是你看见了，还是有人证物证？南侠冷笑一声，嘿，我展兄非向来不诬陷人。郭老张，您讲讲怎么回事吧。把老头吓傻了。我说别怕，有我呢，你怕什么？老头最后一横心，当着白玉堂、柳青和展兄妃的面，把女儿被抢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堂就一愣。

0: 哦，老人家，你女儿多大了？
1: 21了。
0: 什么时候被抢的？
1: 昨天晚半晌吧，日子似落不落的时候。
0: 抢你女儿的是谁？
1: 白玉堂啊，就这块的员外爷。
0: 老张，我可姓白呀，我就是这儿的五员外白玉堂。你别害怕，你仔细看看是我抢的不？
1: 不用仔细看，不是你，是白玉堂。
0: 我就是白玉堂。你说说，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
1: 那比你能高着半脑袋，是黑脸膛，好像脑门还有一道伤疤似的，我没看准，有点黑胡子，30多岁吧。
0: 白玉堂一笑，詹老爷，您听明白没有？肯定我脑子上有人冒名顶替，他打着我白玉堂的旗号干了这种事儿。
2: 转南侠一听全明白了，哎呀，这么说我误会了，感觉到刚才说话有点太过。
0: 但是南侠呢，也不让这个过啊，不是你干的，肯定是你脑子上的人干的，你不把这个事儿查个水落石出，跟你也有直接的关系。白玉堂多聪明啊，看出来了。詹老爷您请坐，这位老人家你也请坐，千万别着急，你女儿只要落到我脑子上，那么这个人指定平安无事，我很快就召集你父女团聚。
3: 白福在，
0: 鸣钟击鼓，全山集合，都到这院来。
3: 是。
0: 白玉堂怒冲冲往正中央一坐，屋里的空气显得紧张而又严肃。白面判官柳青眼珠子瞪瞪着，一会儿看看展雄飞，一会儿看看白玉堂。心说话，姓白的，我柳青一辈子不交朋友，就交了你这么一个，我拿你当金子当银子，你要有这么一点包拯，别人答应我也不答应，我非拿刀把你剁了不可呀！我认为交你这样的朋友是个耻辱，好在不是你干的，我看看你治倒子有没有方法，今天你怎么处置这个事儿？柳青也有点气儿，原来他也是个正人君子啊。你看他住的陕西凤翔府，不远千里到松江府花亭县卢家庄来看白玉堂，没交情他能来吗？咱们闲言少叙，钟鼓响过之后，这人从四面八方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全岛子上的男人全都集合了，院里头简直都着不开了。人们一看这差价就知道不妙，一个个提心吊胆，垂手刺立，站得整整齐齐的。白福进来禀报：“五爷，奉您之命，人都来齐了。”
3: 嗯，
0: 白玉堂站起来了：“詹老爷，请吧。”这位老人家你也跟我来，刘大哥你也来听听吧。
3: 好吧。
0: 大伙儿出了武艺厅，站在台阶上，白玉堂倒背着双手，二目如电扫视着每张面孔，按现在钟表说能有3分钟他没说话，看谁一眼谁就一哆嗦，都知道这位五员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心也狠手也黑呀。要犯了错落到他手上，往轻说就是一顿鞭子，谁不害怕？最后白玉堂说话了：“
3: 各位，
0: 最近咱们悬空岛卢家庄

0: 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众所周知，我四位哥哥都不在家，我呢，手大捂不过天来，对纪律和山规，可能要求的就松下来了。竟敢有人打着我的旗号，昨天在日暮之时抢了人家的女孩。这个女孩的名字叫郭增娇，她父亲就是这位老丈，叫郭章。你们都看见了没有？谁干的这个事儿？谁？有种的自报奋勇，我可以从轻发落。要不说的话，叫我查出来，我是定斩不饶。谁干的？哟，大伙一听啊，全傻眼了。你看看我看看你，一个个提心吊胆，心说谁这么大胆子干这事儿？宣公岛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这一个鱼搅的是满锅腥啊，怪不得我们五员外气的这个模样。白玉堂连问了六遍，无人答言。好好好好，不想承认，那好吧，可别怪我不客气了，今天挨个给我揍，多咱揍出实话来，多咱算拉倒，准备刑具。这么大个岛子，没掌刑的刑，人上100，形形色色呀。人要上了几千，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那就反天了就。所以有专门一拨人掌刑的，不守卢家庄的规矩，触及了国法，先揍完了再扭送到官府。掌刑的拎着鞭子和棒子出来了，等着白玉堂吩咐，揍谁呀？白玉堂说从头来，白福是我的总管，如今是悬空岛的头子，出了这种事儿，跟他也有直接的关系，起码他也是约束不严，先揍白福。白福一咧嘴，嘿嘿嘿，心说我倒霉不倒霉，这我饶谁惹谁了，把白福摁到地上，这就揍开，把白福揍得爹娘直叫，五爷饶命，员外饶命，啪啪打，狠狠给我抽20鞭子，揍10棍子。那真要揍完了，趴半个月都起不来呀、谁都没想到，也就是打了10几下，白福受不了了。员外爷，我说呀，员外爷，我说呀，别打了。耶！白玉堂就一愣，听这个意思，白福了解内情，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事儿？瞒着我，这个奴才真该死！别打了，白福，我且问你，你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干的吗？
1: 哎呀，哎呀，
0: 员外爷息怒啊！我知道那么不丁点儿，谁？
1: 我不敢说，
0: 说。当着这些人的面，没有什么隐瞒的，到底是谁？
1: 那我可就说了，员外爷，这个事儿啊，是您亲表哥胡七干。

0: 是我的亲表哥。众所周知，你们不要仰仗着我们有亲属的关系，你们就胡来。我可告诉你们啊，处处多加谨慎，比旁人还要多加小心。你们先熟悉熟悉卢家庄悬空岛的规矩，倘若你们触犯了，到时候可休怪我翻脸无情。我想包庇你们也包庇不了，那样一来有了私弊，别人还能服我吗？这哥俩一再点头答应，怕什么来什么。闹了半天这个事儿大表兄干的，白玉堂忽然想起老头郭章刚才说的，说似乎看着他脸上有一道疤了，可不是吗？胡七有一年打鱼没注意栽到水里了，正好碰到暗礁上，把脑袋碰了个口子，虽然治好了，留下一道伤疤。白玉堂心说：“表哥呀，表哥，你缺德透了你呀！你这是往我脸上抹黑呀！当着这么多人，你让我丢丑啊！可到了现在也顾不得许多了。”白玉堂问了一声：“胡七来不来？”叫胡七，胡七，结果都找遍了，他没来。胡七的兄弟胡烈在人群之中站着呢，仗着胆子说了一声：“他头疼，请假没来。”白月堂一听，什么头疼？胡说八道，做了亏心事，他有点害怕。白峰，你且详细讲来，你怎么知道胡七干的？
1: 回员外爷的话，昨天掌灯的时候，我无意之中的，我到胡七爷的门前，在那儿路过，我突然听见他屋里头有女人哭叫的声音。我知道他是光棍汉子，没娶媳妇儿，哪来的女子声音？可是仔细一听又没了，我就抱着好奇心把窗户捅了个窟窿，往屋一看呢，果然一男一女，那个女子双手捆着，胡七爷还直说：“别吵吵，别吵吵，你吵吵我就宰了你。”我就听着那么几句，往下我也没敢看，我可以断定那个女人是在他房里头，怎么回事我不清楚。是方才这郭老丈这一说，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肯定是胡七爷干的这个事儿。可我不敢说呀，因为他跟您他是白福该揍。他跟我怎么的？慢说他是我表兄，他就是我亲爹，干了这个事儿也不行。我先跟你记一笔账，将来我再跟你算账。你马上领几个人把胡七给我带来。哎呀，白夫一瘸一扁的站起来，领了几个人拿着绳子上胡七的住处了。他住啊就住到岛后，特殊关照他，给他两间房还有个小院，这后窗户靠着后街，白福就从这窗户看见的。白福心中暗想：“胡老七呀，你作死啊你呀！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事儿，我能挨揍吗？再者一说，你这么一来，整个悬空岛的名声可就垮了台了。”又一想，既然五爷有话，我也不能给你留情了。来到门上，叭叭叭砸门。一开始里边没人言语，那白福不干了，连踢再砸：“开门，开门！我告诉你，再不开门，我们闯进去了。”等了好半天，门才开。胡七呀，变毛变色：“哎呀，我睡着了，没听见，怎么有事儿啊？”“啊，有点事儿。”“七爷，把房门打开吧。”“什么事儿？半夜三更的。”“啊，你打开吧，少说废话。”胡七把房门推开，刚一转身，这功夫，
0: 白福冲着两旁一使眼色，

0: 两旁的人往上一闯，乒啪俩嘴巴子，底下就是个扫堂腿。胡奇毫无防备呀、啊，摁到地上给捆上了。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心里清楚。搜。结果在套间把姑娘给搜出来了，姑娘捆着，嘴堵着。但说到这儿，咱得交代清楚，胡七呀、啊，可没占着什么便宜。他做了这个事儿之后，他有点后悔，根本就没敢碰这姑娘。他的意思呢，劝劝她，姑娘要同意嫁给他呢，他跟白玉堂打个招呼，明媒正娶。别的事情一概都是没有的。但尽管如此，胡七就知道这事儿犯了，不然的话，白福不能领人来捆他呀。等把姑娘找着，嘴里的东西掏出去，绳子解开，姑娘哇一声哭开了。白福说：“别哭，别哭，姑娘，你叫什么名儿？”“
1: 我叫郭赠娇。”“
0: 你爹是不是叫郭章？”“
1: 我爹在哪儿呢？”“别哭，
0: 现在就叫你们父女见面啊。五员外升了武艺厅了，有什么话你到那儿去说去，我们都是好人，你一点也不要害怕。”“带了。”就这样把郭增娇、胡七都带到武艺厅院里。白玉堂站在台阶上一看，果然搜出女人来了，这气儿就更大了。郭赠娇一看他爹在台阶上站着，不顾一切扑过来，一人俩抱头痛哭啊。老头还关心就问：“丫头，他欺负你没？”“
1: 爹，我就是害怕，他没敢动我，也给我吃喝来的。”“
0: 哎呦，那就好啊，老天有眼，老天有眼。”白玉堂一看人家爷儿俩见着，不必多问了，吩咐一声把胡七带过来。胡七扑通就给白玉堂跪下了。“你别看这表哥呀，兄弟，兄弟饶命啊，兄弟饶命，我错了。”白玉堂还不生气了，乐呵呵的一拎他肩膀子，让他站起来了。“表哥，这事儿是你干的吗？”“
1: 是我干的，我喝了两盅酒，酒后无德，我一高兴我就办了这个事儿。”“
0: 不，详细说，怎么回事？”“
1: 是怎么回事？昨天下半晌是我值班，我驾着一只船呢，我出去了。”“到后山白云岭水面，正好遇上他们爷俩这只船。我一看没见过这只船，我就过去盘问盘问，后来就发现这姑娘长得不错。兄弟，你是知道的，我都30了，我还没个媳妇，我能不想这事儿吗？我寻思呢，把她接到山上来，还劝说劝说她，给我当个夫人，我也算一家人家，也算成家立业了。哪知这姑娘至死不从。”“
0: 哦，这么回事。那么我问你，你怎么不说你叫胡七，你怎么报我的名呢？”“
1: 他是这么回事，我报我的名谁知道啊，我算个老几呀。他兄弟你不是有名望吗，我拿着你这个招牌，我寻思劝他能听话呀。”“
0: 是这么回事吗？不对吧，是不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1: 不不不不，你可没让我这么干，这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你好好想想，别害怕。”“
1: 那我能说瞎话吗？的确是我自己这么办的。”
0: 白玉堂听完了，回过头来冲着展雄飞一笑：“展老爷，听清楚没？这里边可没有假吧？是他自己这么办的，不是我逼他办的。展南侠多聪明啊，就糊涂人也听明白怎么回事了。”白玉堂回过头来又问柳青：“刘大哥，您清楚没有？”“
2: 清楚了。我告诉你，老五啊，刚才我好学没给你翻脸，好一好，我都许拿刀把你劈了。”
1: 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我倒冤枉你了。
0: 好，你们都清楚了就得。表兄，你这么做可不应该呀。是你30岁还没有成家立业，我也同情，你应当打个招呼吧，我花钱给你买个媳妇都行啊，你可不应当抢啊，你这就叫抢霸民间少妇长女啊，国法所不容，岛规更不允许。咱们岛规有明文规定，我问问你，有关这一条应当受什么处分？
1: 这第9条，仗势欺人，调戏民间妇女，抢夺妇女者，犯死罪。
0: 说清楚点，犯什么罪？
1: 死罪。
0: 好，你记得挺熟啊。
1: 那既然你犯了，我想保护你也保护不了了。
0: 白玉堂笑呵呵说到这，谁也没做防备，他冷不丁一伸手把柳青的刀给拔出去了，对准胡七的脖子噗就一刀，咕噜，脑袋落地了。院里众人就一阵哗乱，哗，
1: 白玉堂在死尸上把刀擦干净还给柳青。
2: 来人，把死尸抬下去，要厚葬，埋在后山白云岭。另外给官府写一份聚禀，申报一下他为什么死的，官府可以跟我打交道，有必要之时我去做说明。
0: 那个年头啊，人家卢家庄有钱的人家都有这种权利，到时候死个奴才算什么？
1: 白玉堂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让众人散去。哎呀，大伙儿心说阿弥陀佛呀，好悬没挨揍啊，就是白福受了点罪。白福这心呢咚咚直跳啊，知道白玉堂跟他玩不了啊，我这叫知情不举呀，吓得他眼珠来回直转呀。白玉堂跟这妇女说，老丈，您受惊了，姑娘呢也受委屈了，方才我讲了，最近我们岛子上有点不太平，怪我管束的不严，多有得罪。
2: 来人呐，到账房给拿200两银子来。
0: 给了这爷俩，这爷俩千恩万谢，又谢过展兄妃。
1: 白玉堂说把人家的船还给人家，
0: 另派人护送，叫王二护送他们吧。王二也是个小头，小伙子20多岁，聪明伶俐，领命准备好船，让爷俩上了船，王二亲自护送。白玉堂和柳青都送到码头去了，这大厅里就剩下展雄飞。南侠心说罢了，看来我没看错，白玉堂还是好样的，你别看他跟我不和，那是两回事，小伙子办事干净利索。哎呀，冲这一点呢，一会儿我们俩就许和解，他送人回来我就提提我的要求，最好让白玉堂把3宝交出来，跟我到开封府到案打官司。如果白玉堂不听，我们俩还得接茬动手啊。正在这时，门外响起脚步的声音，展南侠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南侠展昭在武艺厅正等候白玉堂，就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踢啦踏啦，踢啦踏啦，踢啦踏啦。门一开，这人进来了。展昭一看呐，这人穿的破衣啰嗦，脸辫胡子，手里拎着个酒瓶子，满脸的滋泥，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卢家庄把门的那个醉礼，就是他戏耍展雄飞，没事钻耗子洞。

展昭心说他来干什么呢？就见这醉里往左右看看没人，冲着展昭一抱拳：展老爷，实实在在是对不住您。您看您来的那会儿吧，我认为不是真展昭，我拿您开心取乐子。后来我一打听啊，果然您真是展老爷。小人不知的是您身犯不赦之罪呀，我觉着忐忑不安，我抽空啊向您赔礼来了。展老爷，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原谅我吧。南侠一笑，呵呵，算了，不知者不怪嘛，我也不能怪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可您那么说行啊，我心里觉着过意不去。我展老爷这么办得了，我把酒瓶子拎来了，您要真不怪罪我，您就喝口酒，那我就放心了。不必，用不着喝酒，我说不怪就是不怪。不行，他好喝酒的人呢爱拿酒赌咒，您要是不赏脸，那您还是生我的气。无论如何您得赏脸喝一口。不用喝。不，您不喝我不走。南侠心说这狗皮膏药抖了不下去了，哪有功夫跟他耽误时间呢？一想喝一口喝一口吧，把他打发走就没事了。南侠把酒瓶子接过来擦擦瓶子嘴儿，咕咚喝了一口。这回行了吧？哎，好样的，这我就放心了。还得说展老爷不是一般的人。南侠一看这人有病啊，你傻笑什么呢？正在这时，就觉着这个脑袋嗡，哎呦，觉着这武艺厅上下直翻个，屋里的东西来回转动，展昭就知道上了当了，这酒里边肯定有蒙汗药。这才知道醉里这小子没安好心。可说时迟那时快呀，他就觉着眼前发黑，扑通栽倒在地，人事不醒。醉里瞅着展昭一乐，嘿嘿，哎呀，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请五员外。白玉堂跟柳青从外边进来了，闹了半天这件事儿是白玉堂布置的。白玉堂瞅了瞅展昭，哼，你认为你的事儿完了？早呢，你受罪还没受到头。来人，抬回憋死猫。等后半夜啊，展雄飞明白过来了，睁眼一看，又回来了，真是懊悔不及。安下南侠咱不说，单说白玉堂把别的人都打发走了，回到武艺厅盛排宴宴款待柳青。前文书咱说了，白玉堂呢跟柳青的感情是最好，柳青也就这么一个过命的朋友，每一年从陕西到松江府卢家庄来一趟看望白玉堂。什么时候来呢？就是白玉堂的寿诞之日，今天就是正日子，哥两个盘踞在一块住几天。可这柳青那也是一位绿林好汉，行得正走得端呐。可柳青面对发生这些事情，他就劝白玉堂：五弟啊，冤仇宜解不宜结呀，我看你把展南侠收拾的也够劲儿了，干脆拉倒得了。不行，柳大哥，您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说得出来干得出来，我不把展兄

被彻底给扳倒了，我这气儿顺不过来。现在就说完事儿，还为时过早。柳青知道白玉堂的脾气，强迫他是不行的，只好作罢，谈论旁的。他们俩在武艺厅喝着酒，咱们再说那个小头目王二。王二奉了白玉堂之命，护送着郭璋父女离开悬空岛。这只船呢，还是老郭头那只船，丢的东西已经都找回来了，另外还得了200两银子的押金费。这爷儿两个是千恩万谢呀，在舱里边坐着，王二呢乘着船离开悬空岛卢家庄，走出来没有2里，突然听见后边有人喊：“王大兄弟，王大兄弟，等一等啊！”借着这水音儿，听得非常真切。王二觉着耳音很熟，这是谁呢？这船呢就停住了，扭回身打凉棚一看，就见一只快船好像飞起来似的，把王二这条船就给撵上了。王二往船上一看，来个人，光着膀子光着腿儿，穿着油绸的裤衩，腰里扎着板带，手里边拎着一条花枪，喝得醉醺醺的，好像凶神附体一般呢。他一看认识，是白玉堂的二表兄，叫胡烈。大表兄胡七叫白玉堂杀了，那么胡烈就这模样，他撵上王二肯定是没安好心呐。王二就一愣啊，哎，老兄，你要干什么？王大兄的，咱们共事2年，哥们儿处的都不错，我有件事儿我不瞒着你，我哥哥死到白玉堂的刀下，死的太不知个了，就说他犯的这个事儿，送到官府也就押个3年2载的吧，至于要命吗？白玉堂做事情太过分了，他这叫沽名钓誉。可叹我哥哥还没娶妻，也没成家立业，就成了断头之鬼呀！我不能不给我哥哥报仇，究其根源都在这妇女的身上，要没有他们爷俩，我哥哥也死不了，我惹不起白玉堂，我得拿他们出气呀，请兄弟赏个面子，给哥哥留点时间，我把他们宰了。王二一听，对了吧，我就猜出来没有好事。他正言厉色的把脸往下一沉，我说胡大哥，你可不准胡作非为啊，使不得呀，要叫五爷知道你能活得了吗？当然了，你哥哥死你心里难过，我同情和理解，不过有一样，谁让你哥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呢？这不是咎由自取吗？胡德，这件事儿我绝不跟武员外说，你赶紧回去吧。这胡烈怎么说王二也不答应，胡烈把眼珠子一瞪，把掌中枪平端，怎么的，姓王的，别他妈给你脸不要脸，你知道胡德爷的脾气，说一半，我已经打定主意非这么干不可，相识的给我闪开，要不给我面子，连你在内我一勺烩。哎呦，王二一听这话茬不对，一哈腰把鱼叉抄起来了，姓胡的，你敢造反吗？造反就造反，招枪。胡烈往前一纵，跳到王二船上了，顺手就是一枪。王二也不含糊，用鱼叉往外一拨了，
两个人就在船头上站在一处。郭璋父女在船舱里听得真儿切真呐、啊，这爷俩一听来的这个人要杀他们，可吓坏了，爷俩抱头痛哭，连呼救命。你想这只船也没人管了，顺水漂流，爱往哪儿去往哪儿去，是飘荡荡荡飘飘，最后过了芦花荡。这条芦花荡啊是分界线，北边归墨花村管辖，南边归悬空岛管，双方规定谁也不准越界。因为往常呢，为了打鱼多少的问题，墨花村的渔户跟悬空岛的渔户经常发生械斗，后来官府出面给调解，就以芦花荡为界限，严格规定谁要侵犯了谁，官府就要问罪。这只船呢也没人掌握着，所以就过了芦花荡，到了墨花村的水面了。人家这块也有打鱼的，也有巡逻的，一看呀，怎么过来一条船呢？这不是悬空岛的船吗？把它截住，把它截住。有十几只渔船往上一闯，把王二这只船就给包围了。在这时，王二跟忽烈两个人从船上栽到水里了，把叉也不要了，枪也扔了，两个人徒手搏斗，翻上翻下。墨花村的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呢，心说管谁对谁不对呢，抓住再说。跳下20多人把他们俩生擒了，全用绳子拴起来，连这只船全带进墨花村，禀报两位庄主双侠丁兆兰、丁兆辉。你看本套书上有三侠有五义，这三侠都是谁呢？头一位就是北侠子瞻伯欧阳春。欧阳老侠家住边北辽东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名望也最高，能力也最大，掌中一把龟灵七宝刀是一压武林。第二个侠客就是玉猫南侠展雄飞。丁兆兰、丁兆辉哥俩算一个侠客，号称双侠，这就是江湖上所说的三侠，实质上四个人。这哥俩就住到松江府花亭县墨花村，离着悬空岛不远。这双侠呢家趁人知，光船养着上千只，渔户也有几千户，也不次于悬空岛啊。但人这哥俩尽管有钱，绝不仗势欺人，而且专管路见不平之事，冬天舍棉，夏天舍单，2、8月还开粥厂，人缘最好，要不怎么报侠客呢？现在啊，他们哥俩没事儿，摆了盘棋，哥俩对坐，讲好了3盘2胜，正在这儿开心呢。报事的头目丁勇从外边进来了，回二位员外的话，俩人就知道有事儿。丁大爷赶紧把棋子放下了，什么事儿？回大员外，我们在芦花荡水面上裸获了一条船，还抓住俩人。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过了界了，这只船侵犯咱们墨花村的水域，按规定我们把船给扣留了。那两个人现在何处？都捆起来了，都在下面听候，叫他们进来，带上来。时间不大，众庄客推推拥拥把王二、忽烈推进屋了。这两个人都认得双侠呀，都跪下了，给二位侠客也叩头。丁大爷一看都认得，
这不是王二和胡烈吗？

0: 正是小人。我问你们，因何越过芦花荡，侵犯我墨花村水域？莫非你们不知道规矩吗？人家王二不害怕，往上磕了个头：“侠客爷容禀，小人绝不是有意的，因为其中有一段隐情，是这么回事。”王二并没隐瞒，把最近卢家庄发生的事情，白玉堂指鹿盗三宝，怎么在憋死猫憋住斩南侠，怎么样放了郭璋杀死胡七，这些事情全讲了。丁兆兰大吃了一惊，看看二弟丁兆辉，丁兆辉的眼眉就立起来了，对别的他都不感兴趣，唯独对展雄飞这个事儿他特别注意。王二，你再说一遍，你们悬空岛困住谁了？展昭、展雄飞，就是那个南侠。为什么？
1: 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知道我们五员外跟姓展的晦气，为了出这口气，把展老爷困到憋死猫了。
0: 现在还困着呢吗？
1: 对了，一点都不假。
0: 丁二爷这火就撞到脑门子了。什么原因呢？闹了半天，展雄飞跟双侠的妹妹丁月华比剑联姻，已经定了亲事。光定亲还没过门呢，那展雄飞是未来的妹夫，倘若南侠有个三长两短，妹妹依靠何人呢？这下可冲了哥俩的肺管子了。不过这哥俩身为侠客，气量都挺大，肚子里有数，脸上没露声色。大爷丁兆兰赶紧把话茬接过来了：“王二，要找你这么一说，是忽略要劫杀这妇女，是我不能光听你一面之词。丁勇啊，把那妇女请进来，我要问话。哎，注意别把他们吓着。是是是是。”时间不大，把郭璋、郭赠娇这爷俩请进来了。哎呦，这爷俩可吓坏了，心说怎么这么多的啰嗦啊？来到里面施过礼，大侠劝了半天让他们坐下，详细一问，跟王二所说是一点不差呀。丁大爷说：“这么办吧，没有你们爷俩的事儿，一会儿就送你们回家。来人呐，在账房支200两银子，给爷俩做押金费。您看，虽然说遇见点波折，这两次出事儿，得了400两银子，这爷俩还发笔小财。”时间不大，银子拿来，丁兆兰吩咐让丁勇护送这爷俩离开松江。丁勇点头，陪着爷俩走了，他们这个事儿就算了结了。那么王二和胡烈的事怎么办呢？丁兆兰、丁兆辉到没人的地方，哥俩一商议，丁兆辉就说：“大哥，别的事儿我不管呢，这个白老五也太不像话了，今儿个他斗这个，明儿个斗那个，斗来斗去，斗到咱哥们头上了，难道说他不知道展雄飞跟咱们是亲戚吗？冲哪一方面他也不应该这么办的，何况他的理由都是荒唐透顶。大哥，您说怎么办吧？”“二弟，要依你的主意，依我的主意，马上集合装兵攻打悬空岛，捉拿白玉堂，扭送开封府，把咱妹夫给救出来。”“胡说！”大爷把脸往下一沉：“二弟啊，你身为侠客，怎么这么不稳重啊？这悬空岛也是轻易能打的吗？要按你的说法，双方械斗得死多少人？如果打击了白玉堂一翻脸，就去把咱妹夫给伤了，这后果你想过没有？”“大哥，依您主意呢。”“
2: 以我的主意，最好不要伤了和气，
0: 不看白玉堂的份上，还得看那几位弟兄。咱跟大哥陆芳处的不错，二哥韩章咱们都没红过脸，三哥徐庆，四哥蒋平，咱们经常盘踞，哪能光冲着白玉堂呢？再者一说，白玉堂也是个好人，这个人就是骄傲一点，这个弯他没转过来，要破解开了，一天云彩也就散了。咱不能把事情激化，要想办法破解。大哥，我听您的，您说应该怎么办吧？
2: 嗯，
0: 二弟啊，你看家，我呢以押送王二、忽烈为名，我到卢家庄去一趟，我听听白玉堂的口气，如果能行，我就当面把事儿摊开，经过破解，他要把咱妹夫给放了，不就完事儿了吗？倘若白老五执迷不悟，等回来咱们再另想对策。
2: 嗯，这办法不错。
0: 哥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看这个事儿您不应该去，我去得了，你去也行，我就怕你脾气到时候暴躁，把事弄大了。
1: 不能，哥哥，我听您的，我忍着点行不行？如果白老五通达人情，怎么都好办，他要不讲理，那我就回来，咱哥俩再商议下一步。
0: 对了，二弟，要照这样的话，那我就叫你去。哥俩做出决定，丁兆慧押着王二，押着胡烈，坐船赶奔悬空岛。悬空岛的人谁不认得双侠呀，一看二员们来了，赶紧列队迎接，有人撒脚如飞，到武一拼给白玉堂报信。白玉堂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刘大哥，你知道丁老二为什么来的吗？
1: 啊，刚才不都说了吗，王二忽略侵犯了人家的水域，让人家抓住了，那丁二爷是送他们俩来的。
0: 嗨，这是表面上，这是借口，实质是为斩凶飞而来。
1: 是吗？
0: 我还不清楚他们跟斩凶飞什么关系。哈，前些时比剑联姻呢，这个斩南侠跟老丁家连了亲了，双侠的妹妹冰月华已经许配给斩南侠了，恐怕年底就要完婚呐，他们不关心旁的，能不关心妹夫吗？这一次来，明着是送王二和忽略，实质上为斩凶飞。
1: 兄弟，要真像你说的那样，你打算怎么办？
0: 嗯，我自有对策。来呀，请。白玉堂亲自接出卢家庄，时间不大，冰二侠到了。你看白玉堂表面上真过得去，强不欺身来到丁二侠近前躬身施礼。
1: 二哥，
0: 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老五啊，瞧你说的，咱们哥们经常见面，这算什么生疏的事儿啊？哎，就是最近我们村里头有点事儿，我没抽开时间，今儿个这不来了吗？
0: 二哥，您往里请吧。来来，我给您介绍个朋友，把柳青叫过来了。这一介绍，彼此闻名，非常亲热。他迈步进了武艺厅了。丁二侠偷眼观瞧，一看白玉堂的家伙换了。本来白玉堂是使刀，现在的腰间悬挂一口宝剑。他一眼就认出来，这口宝剑的名字叫巨阙。那就是斩南侠佩戴的宝刃呢。心说白老五啊，你真是恬不知耻，今天丁二爷来找你算账，你要是通情达理还字罢了，如若不然，今天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谈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3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2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2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2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 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一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这里订做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4: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4: 哎，那挺好，
0: 嗯，
4: 那就挺不错，那当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哦，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我。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
1: 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块。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2: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
2: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2: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报上名了。
3: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3: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3: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行。
3: 半天了，我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3: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4: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4: 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5: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6: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7: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7: 啊？
0: 好，我给你
7: 多钱多钱多

0: 178块钱
1: 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6斤到手啊。
0: 178啊。
1: 对，没错。
0: 哎呀，好，
1: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6斤两箱啊，每箱3斤，6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6斤，两箱6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6斤两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 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鲜的李先生，您好。
0: 哎，我听一走。
1: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1: 对，
2: 黑豆的，
1: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1: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1: 对，
2: 就是一盒
1: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1: 对。
2: 啊，那行，那您给我订上吧。
1: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1: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2: 哎，好的，
1: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1: 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 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啊、蛋糕啊、点心呐、啊、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

0: 足，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1: 第一组杂粮是第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啊，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刚才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 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

0: 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进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哦。
0: 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2: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 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2: 哦哦。
0: 哎，好，哎，
2: 给
0: 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八七九。

0: 6984 8799 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 6984，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六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 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3: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3: 肥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4: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呀、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六斤，一箱三斤，两箱一组，六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吧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六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六斤，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 8799 6984，178块钱六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 6984 8799 6984。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有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啊？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呀，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 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2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 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8: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9: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0: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11: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2: 守住钱袋子，牢记3步3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

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啊，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这样，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说叔叔们40-50岁、50-60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
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

0: 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儿，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冲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

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1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1桶500克的重量，1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
五六百元，现在199到手四桶，最早咱199三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

0: 四桶，到手199，到手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8-9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
3: 行
0: 啊，
3: 行，那你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5: 你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瘦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1: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
6: 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长。
0: 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8: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几十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2样，中午吃2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

0: 哎，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三五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啊，你好，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
2: 是不是？
0: 当然。对对，
2: 太好了，
0: 嗯，
2: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
2: 我
0: 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2: 啊，对，
0: 是不是
2: 都有别的添加？
0: 嗯嗯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3: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组。
0: 哎，搞得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5: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肚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依然老师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
7: 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7: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8: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7: 一组。
0: 好的。
7: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7: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7: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7: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5: 你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5: 啊，怎么用法？
0: 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 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5: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684个8一个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3-4个小时，上节目1-2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30-40岁、50-60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4桶啊，我们现在4桶199，4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4桶，最早是3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有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上 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了催眉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说实话你们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87996984。
0: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0: 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一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3-5粒，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10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2-3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
1: 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于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儿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4桶，每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你好，什么意思啊？做第一组，
1: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哎，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0: 087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儿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你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定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了，定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定，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这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定一组吧啊。好多叔叔还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3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也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也挺好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
3: 啊、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今天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
4: 那个、
0: 帮您解答。
4: 我那个老人人吧，都80多岁了，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4: 啊，
0: 嗯嗯。
4: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4: 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4: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4: 非常疲劳，
0: 嗯，
4: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4: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4: 但是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4: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4: 哎、
0: 没问题啊。
4: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4: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3: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4: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3: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4: 那能同吗？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3: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4: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3: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5: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6: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四，白天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的温度27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端午佳节即将到来，预祝大家安康平顺，过好每一天，珍惜当下的生活，把每一天的一日三餐安排好，每一天都有价值，每一天也跟节日是一样的。那么这几天啊，都以多云天气为主，不时呢会有阵雨造访，温度呢大幅度的回升了，外出我们踏青啊、游玩啊，我们及时的调整衣物，带把遮阳伞或者是晴雨两用伞，涂好防晒，做好防护。预计明天多云，最高的温度来到了30度，周六雷阵雨，最高温度30度，周日阵雨，最高温度23度，还是一天之间啊，温差7-8度、10度左右呢，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很重要。希望我们的节目通过一些食疗方式啊、养生保健办法啊、我们相互交流的价值啊，每个清晨都让大伙有收获。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有请张同生。你好。
1: 你好依然、
0: 哎、
1: 我是咱六村的
0: 啊，谢谢。
1: 那个我身上这两天吧起的红点儿点儿刺呢，我一吃鸡蛋要吃点葱蘸酱啊就起来了。
0: 嗯，不好说它跟吃这个东西有没有关系，也可能跟吃没关系、
1: 啊、
0: 可能就着凉了、
1: 啊、
0: 也可能是吃东西的反应、
1: 啊、
0: 这个说不准啊，但我们就说怎么解决问题哈。既然咱有痒痒的情况、
1: 嗯、
0: 有小红点儿，那咱听众啊有过这样的经验，起疙瘩小红点儿、
1: 啊、
0: 他就这么做的就好了，就是这个马齿苋洗干净捣碎了、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东西就黏黏糊糊的，就直接呀、
1: 啊、
0: 给它涂抹到皮肤上，或者呢你就用药棉花蘸着、
1: 啊、
0: 或者小纱布蘸着，小手绢蘸着，就把这个汤汁抹在这个痒痒的地方、
1: 啊、
0: 有疹子的地方。有听众讲这个可快就消了。
1: 是啊，
0: 嗯，一天抹个三四次都可以的。
1: 抹几天呢好啊？
0: 那可是因人而异呀，有听众三四天就好了，有听众一天就好了。
1: 啊，那马齿苋上哪买啊依然呢？
0: 这个你到网上找一找有没有鲜的、
1: 啊、
0: 然后这个野地里有听众说现在野地里是有的、
1: 啊、
0: 就是咱有个听众不认识、
1: 啊、
0: 我也不认识、
1: 啊、
0: 你看我上地里找我也找不着、啊、嗯，
1: 对对，
0: 嗯，
1: 我跟我爱人哪在一块住吧，他先起的，他起完头一天、
0: 嗯、
1: 第二天我就起了。
0: 嗯，
1: 完了，昨天晚上我在家买的那个舒肤佳、
0: 嗯、
1: 香皂，完了冲一下澡，打上。

0: 哎，它就灭了，不起了。
1: 嗯，
0: 那今天早上又吃了。
1: 把那个就是 B 族补上啊，然后呢，祛湿粉或者是八珍粉、薏米红小豆啥的吃点是有用的，祛祛湿。这个季节湿气重，然后呢，脾虚的人可能湿气就身体的湿气就比较容易代谢不出去，就存积在身体当中，然后就会这样。
0: 那行，我吃这 B 族呢。
1: 好，多管齐下，对不对？
0: 行。
1: 哎，祝您健康！
0: 谢谢，
1: 哎，再见，8799-6984。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在节目当中，家人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一些困扰的问题，您如果那块有经验的话，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拨通87996984。欢迎张毅，你好。
1: 你好，玉涵。
0: 哎，你好。
1: 昨天有一个他说，你说木耳那个还猪瘦肉吧，还有那个姜那个铜血管是不是？
0: 嗯，对。
1: 铜血管，我一老太太说，或者他说这打成粉，那打成粉那是怎么打？那猪瘦肉那怎么打呢？
0: 他说的是打成糊。
1: 我听说打成粉方便吃，比那方便。
0: 打成糊就直接喝了。
1: 嗯。
0: 打成糊就直接喝了。
1: 啊，打成糊啊。
0: 对。
1: 啊，打成糊意思就不用挠了呗。
0: 哎，是，料理机做完了，它不就已经熟了吗？
1: 啊，打成糊就也就光是打完就啊，打完直接加温就熟了就是吧？
0: 对，料理机如果是那种啊，这个加热的就行。
1: 啊。那给我炖香鸡能咋吧？
0: 应该可以。
1: 哦，那你再给我说一遍，一样多少个？过多少？
0: 我们有大概2到3个版本吧，挺相似的。我们听众反馈过，就是那个舌头啊底下那个两条线变细的那个方，这个是木耳泡好的黑木耳10克，1两瘦肉，3片姜，5枚大枣，6碗水。
1: 哦，他不就是铜血管的吗？
0: 对呀，是啊。
1: 哦，啊，那个3片姜，5个大枣。
0: 嗯。
1: 猪瘦肉1两。
0: 嗯，是。
1: 黑木耳多少？
0: 10克。
1: 啊，那好了，那谢谢。
0: 祝您健康。我们有请张琴，你好。
2: 哎，
0: 姨，
2: 哎，我问你，
0: 哎，
2: 那个就那天你广告写下的，你说的，
0: 嗯。
2: 丹参和鹿鹿通，
0: 嗯，
2: 是不是管高血压的？
0: 对，是听众用过的，针对高血压的。
2: 哦，当水喝哈。
0: 是代茶饮。
2: 哦，谢谢啊。
0: 不用谢，祝您健康。这个方里边吧，有听众认为量挺大的，丹参50克，鹿鹿通50克，对吧？这个可能是中医大夫告诉他怎么喝，换一个人这个量啊，多与少吧，就不是那么的确定了。我们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毕竟这是丹参和鹿鹿通，它不是山楂和陈皮，对吧？如果是山楂和陈皮，可能量多一点小一点没有特别的讲究，但这是针对血压的。而且您有没有在吃降压药啊？有没有这个血脂和血糖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交错的复杂的体质啊？哇，这个就一定要考究一下了啊，不能随便乱用。因为我们有相似的方，你像有降血压、降血脂、保护血管那个方，有听众反馈过特别有用。里边的量，丹参2片，山楂干10克，热水冲泡代茶饮，这个量可真是挺小的，是不是？所以还是因人而异，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我们再持续的、长久的去坚持。我发现哈，针对于控制血脂的、控制血压的、清理血管垃圾的、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的，这里边啊，丹参用到的几率可大了。另外一个方也是听众亲身体验的，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在节目当中啊，大伙寻求帮助的这些方子，都是我这么多年积累下来的，就是有相关的笔记的记录，这都是咱老百姓亲身体验给咱节目推荐的。对不对？

0: 辛苦为听众服务。您今天什么问题呀？
1: 我咨询一下，我这个左肩膀的缝疼，整个左肩膀头几天就有某一个点疼，一摁舒服，觉得哪，这几天就串着疼，然后影响到这个左胳膊酸麻，然后到手，手就是麻胀，疼的都不行了，什么姿势躺都疼，都不能睡觉了，走着也疼，坐着也疼，我先问问听众朋友或者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这个得先确定是啥原因，就是光听这么描述，就咱们感受到不舒服的情况，有可能是肌肉拉伤，也有可能是肩周炎，也有可能是筋膜炎，也有可能是颈椎拐带的，也有可能是心脏的事儿，就是它的原因会比较多。您最近有着凉？您最近有着凉，或者是抻着了，或者原来有一些肩周炎的旧疾有吗？
1: 抻住没感觉抻住，好像着凉有可能，因为可能是干完活了，进屋就热，热完就开窗户，有过堂风啥的，凉着的，或者是在家孩子吹风，吹风扇不小心我出汗，这一走过就，然后颈椎病是有，颈椎病都好几年了，
0: 那咱就先用用外用的招，针对于颈椎病和肩周炎的，就是都相通的嘛，舒筋活络，活血化瘀，土方子，比如说啊，仙人掌，去掉皮儿和刺儿，因为这个也是活血化瘀消炎的，搁点白矾，剁吧碎了它，黏黏糊糊的，给它敷在您肩膀子疼的地方。你可以睡觉之前敷，缠上保鲜膜敷一宿，有人三五晚上就好了。那如果说有效，证明问题不大呗，是不是？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方就是，山西老陈醋，整一瓶，可能是500毫升哈，然后或者是250毫升，多点少点都行，看咱面积的大小。咱如果就只是敷肩膀子，可能半瓶就够了，给它加热，用毛巾拧的半干不干的状态敷在患处，也是缠上保鲜膜，省着淌汤，但是又不能拧得太干。你要拧得太干吧，就没有办法渗透到皮下组织了啊。这个有听众缠完了保鲜膜，隔着一点的距离还烤电呢，像是理疗仪器呀、远红外仪器等等，你可以试试这么两个招，选一个，也许通过外用的方式就好了呢，对吧？咱就不用过于操心了，是不是？
1: 就也加热的敷哈。
0: 对，是。
1: 我在诊所这个开的止痛药，管颈肩的药也不管用啊。
0: 如果都不管用，就是你吃颈肩的药再加上外用的招都不管用，还是得去进一步查一查，排查一些原因吧，是不是？您这情况有点像心脏的放射性的疼痛。有听众就是这个肩膀头子疼嘛，那个时候还报过，咱听众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前一个阶段有一个新闻也是这个经验，都觉得是肩周炎呢，结果是这个心脏来的。这个有的时候心脏的事儿不是说感觉心前区的疼痛，它就是放射性的。
1: 那依然老师，那这心脏啥症状没有？反正我就是天天熬夜，熬夜陪孩子学习，但是中午天天睡一小觉。
0: 这有可能的，有可能就是心脏这个地方并不觉得难受。那有人还胃疼呢，有人胃很疼啊，然后吃很多胃药，做胃镜也没有用，然后最后一查还是心脏供血的事儿。就是我觉得您看，您还熬夜，对不对？孩子要面临考学，是不是？我是觉得您得重视起来，重视起来啊。
1: 做一个什么呀？
0: 就是上你上心内科把把脉，你看看你有没有问题，对不对？也不一定着急非得去排片啥的，是不是？先把把脉再说呗，看看是否心肌供血不好。
1: 跟医生把这个症状说一下。
0: 是的，对对对，让他排查一下。然后再一个，不管咱查不查，我是觉得熬夜的、起早的、睡眠不规律的，他的这个心呐、都无法养得特别的好，因为咱这个睡眠质量一般嘛，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七八个小时，都把那个。
1: 5个点觉，
0: 都把那个辅酶 Q10 补点，有好处，对吧？要补点心肌的营养总是好的，是不是？好吧，您再听听大家的经验好吗？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祝您健康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空余的线路。
2: 夏季在无锡。

行方位上对应着南方。礼记说南方曰夏，汉书律历志全史夏季说南方孕育也。阳气在此时孕育万物，夏季是一个孕育果实的季节。夏季养生核心是养好我们的阳气，夏季防病关键是防火。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伤阴耗气，使人心神不宁，应认真对待。起居安排对应着自然界白天长夜晚短的变化，夏季应夜卧早起。宋代刘慈在《混俗遗生录》中说，夏月不宜晚起，令人四肢昏沉，精神蒙昧。此外，如果能在午时小睡片刻，则对夏季养生颇为有益。

0: 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节目当中大伙寻求帮助的难题儿，咱如果有相关的经验和好转的方式，欢迎大家多多帮忙，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拨通87996984。欢迎刘华，你好。
1: 哎，依然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吧，我这是肺结节，就是8.3。
0: 嗯。
1: 也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1: 你说我那天我听那个白芨粉那个方，我没听明白，你说那个是怎么用的呀？
0: 这个挺简单的，就等于说每天早上来个一勺半勺，空腹来喝。就行，
1: 啊，就是给那白芨磨成粉。
0: 啊，对对对。
1: 啊，那得喝多少啊？得喝多长时间呢？
0: 咱们听众张文超不是喝了一斤，喝完了差不多，再去检查就缩小了嘛。
1: 啊。
0: 后来没喝到一斤，就常规体检的时候顺带脚查了一下，然后就没了。是不是挺好的？
1: 啊，
0: 对吧？嗯。
1: 啊，一斤啊，一斤都没用上就好了。
0: 喝了一斤再去检查就小了，没等喝完第二斤再去检查就没了。
1: 啊，他又喝了第二斤呢。
0: 对，第二斤没等喝完。哦，嗯。
1: 那什么还有别的啥？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0: 比较相似的就是橘子核粉。
1: 橘子核粉。
0: 嗯，都是开郁散结的，橘子核粉。橘子核粉这个，
1: 咱们吃那个橘子那个核啊，
0: 是那个做的，但是是有中药的一些什么断呐、治啊一些处理方式的，你得到药店自己买，你不能自己扒了橘子晾的那个核用，不行，你得到药店买。
1: 药店有卖的。
0: 对，
1: 上药店去问问，就是药店就有，是不是？
0: 对，是叫橘核粉，
1: 就是广式橘子核啊。
0: 对呀，橘核粉这个是李国军亲身体验的，他就是这个每次用一勺用开水给它冲了，比较苦吧。然后你要是觉得血糖不高，然后想让它没那么苦，放点白糖也行。反正他是坚持了一年再去检查的，结节就消了。
1: 那行，
0: 好，祝您健康啊。酌情选择。
1: 哎，
0: 87996984。建议大家，我们还是得找中医大夫把把脉，了解咱这个肺结节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个结节啊，从西医上分析，比如说他会告诉你啊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有人是那种什么磨玻璃型的啊，然后有人呢会这个大点小点啊，位置在哪儿等等啊，是密度怎么样。这个肺结节其实不是说大就可怕，不是，它是看密度的，然后看那个检测的指标的。这个如果密度比较大，可能相对而言得要重视，或者那种特殊类型的得需要重视，就是西医可能说你密切观测啊。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身体当中有一些结节呀、囊肿啊、鼓包啊，就不得劲儿嘛，好像怕的有一些不好的变化似的哈。但其实肺结节查出来，一般来讲啊，它这个恶性的情况比较少。但如果你非得给它消掉，您可以找中医大夫先把把脉，

0: 许振山老中医啊，在我们这个服务听众的过程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太多的听众，什么甲状腺的结节、肺部的结节、各种的什么囊肿啊，就是本来西医让你观察，或者你吃药也没有用，哎，然后你找许振山老中医调一调，太多听众都受益了，甚至不相信，比如说甲状腺结节，有人喝了两个礼拜的药就完全消了，就是非常非常的快。原来吃什么什么医生给开的药，可能三个月都没有明显的缩小，到许振山老中医这两个礼拜就缩小了，就很惊讶。其实并不是说许老的医术多么的高明，因为甲状腺结节这事儿不是什么多难的事儿，比较难的其实是一体多病的情况，你得去琢磨，你得靠经验的积累，你得想，哎呀，先去想构思，我先给这个人调啥，后调啥，这五脏六腑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承载的这个关系，包括连带的关系，对不对？比如说肝如果不调，这个人胃打嗝永远不可能好，所以你要想先调胃，你必须先把肝给调了，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对不对？但如果你问题相对单一，在中医那儿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要拓宽思路。当我们说，哎呀，这个走到死胡同了，哎，我这抹这个药，我吃这个药也不好使，咱换个思路啊，对不对？就像有听众讲，我看大夫了，然后告我没有办法啊，但其实有的情况啊，不能说就没有办法，咱就不想了，对不对？我们换个大夫可能就有别的思路跟办法了，也不代表之前的大夫不好，就是我们的想法可能要活跃一些。对，咱提到老中医了哈，有听众就问，依然你这两天这个张树林大夫出诊吗？没听你多说呀。张树林大夫不用我多说，大伙儿都认知，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因为咱节目陪伴大家20年了快哈，这个张树林针灸大夫特别的忙，就是我们很多老朋友知道，这都是口口相传的，只要想针灸或者想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必然会想到张树林，40多年的扎针经验了，针灸大夫更得找经验丰富的，对吧？那哪些穴位相互配合联动起来啊？这个手法咋样，深了浅了的啊？他正常出诊啊，要想找那个张树林针灸大夫给咱扎针的话啊，你找张树林，40多年的扎针经验，主任医师，特诊专家，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退休之前也是大科室的主任啊。专家挂号费原来也100元，现在义务给你把脉，义务给你好好看看，义务你先听一听，了解了解，对吧？不收费就能够听老中医专家给你详细讲解，给你讲讲课，多好的机会！找针灸大夫8468883，但是他是确实不太好抓着人啊。今天是几点钟能够在汇林堂？咱不知道，你呢？打电话约一下。8468883，也许今天10点到12点钟在，你要是方便咱就约一个，不方便就约下次。也许今天他是只有9点钟到10点钟，因为很多老朋友需要他嘛，可能今天有3个人2个人约，就只约到9点到10点了，他可能其他时间全都不在，你提前打电话约，一定提前打电话约啊！8468883，8468883，找针灸专家张树林，8468883。有请王桂珍啊，你好。
1: 你好，
0: 哎，
1: 依然美女，
0: 哎，
1: 我不是你老提到我王桂珍吗？
0: 啊，
1: 我今我给你反馈，我吃了45天吧，就吃了3次。
0: 啊，您是说那个通血管那个方是舌头底下那两条线变浅了， 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完了再一个吧，我吃了6斤地龙和那个酸楂，
0: 嗯，
1: 一开始我是2勺，我早上起来冲，后来好了吧，我就冲1勺了，
0: 嗯，
1: 我完我又搁的姜，
0: 嗯，
1: 把姜搁腕脑门上蹭108下，完我再搁姜蹭那个。就是太阳穴啊，早晨蹭108下、
0: 嗯哦，
1: 我现在舌头底下基本就没有了，就是、
0: 啊、
1: 就很少很少，就是一抬，有时候早上看吧、啊、看不着，
0: 完、
1: 啊、等那个有时候中午吧就出来了，
0: 啊，
1: 出来就半点儿，不是说咳嗽、啊，就是有那么点紫、
0: 啊，
1: 就一面有紫的，有时候在右面，有时候在左面，
0: 啊、
1: 我就心里我挺着急，我现在大伙得病都是。挺烦恼的，
0: 谢谢您的爱心。
1: 哎，我寻你还甭提我。
0: 哟，那王阿姨呀、啊，您这血管的通透性比我都得强。我看我舌头底下的两条线还挺黑挺粗呢，你真厉害。
1: 那你那样一来，
0: 嗯。

0: 天天早上起来搁姜，蹭脑瓜门，完了别给它洗下去，就是
1: 不让洗下去啊，就姜直接抹呀，
0: 抹蹭蹭一百零瓦下。你化妆时候不用蹭，不用洗，我也是化妆，
1: 我不化妆。
0: 完了什么事儿都没有，晚上你再给它洗。
1: 妈呀，那有味儿啊！
0: 什么味儿没有？
1: 姜蹭完了没味儿？
0: 一点味儿没有，我都蹭将近4个月了。
1: 明白了，阿姨，您今天特意打电话是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0: 我跟你反馈啊，
1: 也就是说，您除了喝那个木耳大枣那个以外，你还每天早上用姜蹭脑门子和太阳穴108下，是不是？
0: 对。
1: 哦，
0: 还有地龙，我吃了6斤。
1: 那您那个地龙和山楂，对不对？
0: 对。
1: 啊，那俩是咋吃的呀？
0: 一开始我早晨嘛，就是挺严重的说，说就吃完这嗓子就也轻点，但还是有。
1: 嗯，
0: 完我又吃，也是你说的，说吃割地龙葱，我就买了2斤
1: 啊，2斤地龙粉，
0: 哎，完我就葱。
1: 山楂呢？山楂怎么办了？
0: 那我就割一把就行
1: 啊，
0: 就开始冲了。
1: 一把山楂用水冲了，和点地龙粉喝，是这意思吗？
0: 两勺地龙粉
1: 。
0: 对。
1: 你是怎么做的？山楂，抓个一把两把。
0: 一把
1: 就行，热水冲泡这个山楂，然后和2勺地龙粉这么喝的，对吗？
0: 直接跟它搁一起
1: 啊，
0: 搁2勺地龙粉，再抓点那个酸渣
1: 啊，
0: 搁开水先闷着，我都闷1个多小时再
1: 喝。哦，啊，开水给它闷1个多小时，再喝了就行了。
0: 对。
1: 那这个时间的先后呢？您是先用了木耳大枣酱，用了45天以后。
0: 45天，我吃了3个45天。
1: 啊，对对对，3个45天，每天早上喝那个木耳大枣浆。
0: 我是早晨一碗，晚上一碗，正好是一大盘子。
1: 嗯，反正一天的量，早一碗，晚一碗哈。那你这个地龙和山楂啥时候吃啊？
0: 早晨，也是吃饭时候，就吃，把它就像水似的喝了。
1: 那你吃完木耳大枣浆这个方，再用的地龙和山楂是吗？
0: 吃饭的时候，吃完饭再吃，要不那胃受不了，因为我胃不好。
1: 阿姨是这样，我想问问这个顺序，您是同时吃木耳大枣浆那个方，同时吃的地龙和山楂，还是分开用的？
0: 不是，你听，早上吧，我空腹，早上喝点水，完我吃饭起来吃饭就吃那个木耳和那个偏方，吃完之后我早上就吃咱们984卖的那些都是什么营养东西，就喝一碗，冲一碗，喝完之后我就把那水一气都给它喝了，就那个，就是那个地龙，完早上起来吧，我是3点多钟、4点多钟我就开始抹那个，就是那姜，
1: 那么早啊？
0: 我天天3点钟起来锻炼。
1: 哦，好，
0: 我腿都能抬脑瓜顶去。
1: 你太厉害了，79岁这状态比我都年轻。我这腿我能迈楼梯凳就不错了。
0: 那不，我能。
1: 你太厉害了，向您学习啊。阿姨，你就这么吃，晚上也是这样吗？
0: 晚上那个也喝，就是一煮完之后，你不是说剩2碗呢？
1: 啊，你是晚上吃完木耳大枣浆，晚上还吃不吃地龙了？
0: 晚上不吃了。
1: 晚上不吃了。
0: 木耳吧是分2次，早晨一碗，晚上一碗。我晚上不吃饭。
1: 就吃点这个哈，
0: 真好使，我这都几乎就没有了。我现在我给你反馈，我说你老表扬我。
1: 好的，
0: 我把这个姜。
1: 那谢谢王阿姨，您这个早上吃的那个地龙粉，那个吃了多长时间呀？
0: 地龙粉吃6斤了，
1: 一直坚持着，
0: 一直坚持。
1: 哦，
0: 从你说完这偏方，我就吃那个，完再吃这个。
1: 好的，明白了。终于捋顺清楚了，谢谢王阿姨的支持，感谢您。
0: 别客气，
1: 祝您健康啊，您好好保养。哎，再见。哇，大家听听，您看这语言表达思路清晰哈，这个一点都听不出来，79、69我都不信哈。所以你看，懂得保养的听众朋友们还是很年轻啊，是不是？接下来有请广淑云，你好。
2: 哎，玉安你好。
1: 哎，你好。
2: 我有2个问题向你问。那啥，那个我这就是有肠子有炎症，有点啥偏方？
1: 如果说咱就说肠炎啊，如果是痒的话，咱们听众推荐过木瓜和白扁豆各100克。
2: 啊，白瓜。
1: 木瓜白扁豆各100克，加水煮。
2: 那个扁豆是属于是 上哪买那个叫扁豆啊？
1: 白扁豆卖粮食的地方就有，嗯，不行就上网上买，网上买可多了。
2: 啊，就叫白扁豆。
1: 就叫白扁豆，白扁豆。
2: 那是鲜的还是干的那个东西？
1: 到网上买的有鲜的也有干的，像这种熬水喝的这个吧，鲜的干的都行，鲜的就多用少用点，干的就多用点。
2: 啊啊啊！那没有数量啊？
1: 100克呀。
2: 啊，100克啊！
1: 哎，
2: 好对
1: 对，嗯、
2: 啊。完了，下一个问题是那个。我外孙女10周岁多了，不到11周岁，她便秘。
1: 小孩便秘吧，一般来讲就是跟那个内热过多有关，他肯定不是说肠道有什么其他的什么症状和情况啊。
2: 完了，口有味儿。
1: 对呀、啊，就是腑气不通，然后可能啊是那种积食生内热。就是比如说一顿两顿吃撑了，或者吃了过火了，有点上火了，对吧？因为小孩脾胃也比较弱嘛。有听众说你就给他吃淡山楂丸就行，特别便宜，
2: 哦哦，
1: 特别传统的大山楂丸。
2: 啊，我还有一个那啥，那个要反馈的，
1: 嗯，
2: 就是那个红萝卜，那个小红萝、
1: 嗯、
2: 没长成的小红萝卜，
1: 嗯，
2: 吃那个39第一天吃3个、那个、
1: 啊，这个您也用啦？
2: 哎呀，我都用好几年了，你放我今年。嗯，一年我就用一次，一年用一次
1: 啊，年年都用。嗯，
2: 对，对我来说是非常好使。
1: 您原来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原来我吧，我也不咳嗽，我就是卡痰、
1: 哦，咳痰，
2: 十分八分就得卡，十分八分就得卡。
1: 哦哦，
2: 完了，后来我就想，我寻思那一年我也老听你的节目，
1: 嗯，
2: 完了我就想，我寻思那我就试试吧，
1: 嗯，
2: 我这一试，头一年也好，也挺好，
1: 嗯，
2: 完了。13年、4年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是不是？
2: 对对，就一年就一天半天也能卡，说不卡反正也卡少，
1: 反正是有效的，那就好。因为也这个不是药物啊，对不对？嗯，阿姨，您那个小红萝卜哪儿整的呀？
2: 我那是那个就是搁农村去亲戚家要、
1: 嗯、啊，一般都是秋天的时候就能去淘腾了吧？
2: 那个是好像得过了9月份之后，
1: 9月份之后。嗯，
2: 对，那就凉飕飕的那个时候才能往土里、
1: 哦。那个时候才有那个大红萝卜长着的过程当中，从地里薅出
2: 来。没长成的小的，
1: 对不对？嗯，好的。
2: 我
1: 谢谢你。
2: 我是估计这咋的？那小红萝卜、
1: 啊，
2: 它得就是种的，它得就是这个好像要种的，需要种那个大红萝卜得晚点种，因为你没早它烂。
1: 嗯，是。
2: 就晚几天吧。
1: 好，
2: 就那意思。
1: 好的，谢谢龚阿姨啊。哎
2: 哎，好嘞，
1: 感
2: 谢
1: 您的反馈。然后小孩便秘的那个吧，你给他揉揉小肚子，然后每顿饭的时候吧，别吃太油炸的、不好消化的，然后吃点那个蔬菜熬的粥啥的，膳食纤维丰富的，好吗？啊，再吃点大山楂丸啊。哎，再见。像便秘呀、小孩的那个口臭啊，哎，吃这个很多听众反馈都挺有效果的。刚刚啊，特别年轻哈，这个血管通透性也好，然后非常懂得养生的我们的王桂珍阿姨，她这么描述的哈，大家有一句话听没听见？她是说先吃木耳大枣浆这个之后，然后呢，她早饭吃的就是咱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些，比如说类似于像山药燕麦片啊，像羊奶粉啊，或者是黄瓜籽粉啊，类似这样的养生的东西，确实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我妈妈就这么喝，因为她也有便秘嘛，所以她喝羊奶粉的过程当中，她就加这个黑芝麻粉啊，然后加黄瓜籽粉啊，就混搭到一起。有的时候最近便秘有点严重了，就倒点那个什么山茶油啊、蓖麻籽油啊，就倒点油和一和。然后呢，有的时候吧还会加点益生菌，就都会调换着来，换样来吃，既丰富了自己的味蕾享受，因为天天吃可能会有点腻，对不对？然后你调样吃，可能就比较有新意。而且容易坚持，第二吃各种营养的补品，对吧？那接下来依然就给您介绍一个特别好的代餐。因为我们都知道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高，或者像我这样的偏胖的人哈，对吧，都想让自己苗条一些呀，血脂降下来呀，血糖缓势上升，别一下子吃块那个糖一下子就飙高了，这个特别刺激我们的身体，就血糖就怕忽高忽低，哎，相对平稳还比较好。那 传统的祖国医学认为啊，五谷为养，就我们要吃五谷杂粮，以谷物养正气。你像我们过一个这个曾经啊，老一辈人对吧，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条件，但那个时候咱人的那个这三高症状没有对吧，就是人家吃的是谷物杂粮，以谷物来养正气，然后呢能够厚肠胃通腑气人旺健。有一个东西既是药物也是食物，药食同源，就是山药。而这个山药啊，是三脏同补，补脾补肺补肾，平补，一点都不燥。黄帝内经当中还说了，这个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你想要调脾胃啊，调肾脏啊，调我们的五脏六腑啊，中医是不是得给大家君臣佐使，太多的情况得用到山药这个东西了。山药补脾是应对的咱们的中焦对吧，它是入脾的，健脾益气，养阴护我们的胃黏膜。像食少的，饱胀的，便溏的，乏力的，消化不良的，各种肠炎胃炎的，你多用山药非常好。咱听众不是推荐过一个经验吗，他就是原来啊隐隐作痛胃炎，然后呢根本不能吃凉的，吃点凉的啥的胃就揪巴的疼。后来他就吃大米饭的时候，当不了也得吃饭，当不了也得这个去操作是吧，他就顺带脚刮一段山药放进大米饭里一起蒸熟了，就顺带脚就吃了。诶，时间过了久一些了，然后突然就发现我怎么吃点凉的也不胃疼了，就发现啊原来大米饭里蒸段山药一起吃了不麻烦，然后顺带脚就养生了，结果养得特别好，特别有收获。这咱听众也都了解，可见山药确实是好东西，而且它还是白色的呢，还入肺呢，白色入肺，润肺生津。像干咳的，气短的，口干舌燥的，手脚心热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而且还补肾呢对吧，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腰膝酸软啊，尿频尿急啊，精力不支啊对吧，腰酸，节流的半夜起夜次数特别多呀对吧，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无论男士女士都可以多用山药。所以我们总结下来啊，山药五谷为养，健脾通腑，五谷为养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要用山药。另外搭配什么呢，搭配燕麦。燕麦是优质的谷物，然后呢能够入胃肝脾三经，燕麦也是粗纤维多呀对吧，益脾和胃，益力气，增强脾胃的运化能力。而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入手，里边有啥，贝塔葡聚糖。哇，这个贝塔葡聚糖，这个贝塔葡聚糖是能够帮我们吸附胆固醇的，然后就给你往体外排除，它能够形成黏糊隆咚状的那个东西，大家都明白哈，就是你要是有贝塔葡聚糖，能够帮我们把那些垃圾毒素快速的形成然后往外排。你要是身体当中没有这个，可能就上厕所没有那么痛快了啊。所以燕麦加上山药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好的组合。平时你就可以这样啊，我们买燕麦片吃，然后我们再蒸点山药配合一起吃，往往一配合，哎，我们就有很好的收获。就像我们说木耳大枣胶那个，为啥那些材料组合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而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的这个组合方案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你要是怕麻烦，你是因为你买山药刮山药戴着手套怕痒痒，然后黏黏的也不好操作，很多听众就买山药片。你知道吗，但凡是品质高的产地好的啊，像焦作什么的哈，它那个土里挖出来得有七斤左右的鲜的山药才能够做出来一斤左右的山药片，所以它特别的贵，特别的高端。那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呈现的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解决了老多问题了。一个是配料干净，用料讲究，搭配合理得当，它的配料只有燕麦和山药，而且燕麦 70%， 山药 30%， 加起来 100%， 没有任何的香精啊，香料啊，色素啊，增稠剂啊，麦芽糖醇呢、山梨糖醇啊，麦芽糊精啊，香蕉香料色素这些添加，糖啊，盐啊，什么都没有啊。哎呀，太纯粹，就是山药和燕麦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如果你胃气特别的弱，消化特别的慢，吃点就饱胀啊，然后咱排的不畅，吃的不香，你或者是脂肪含量有点高，各种指标有点高，哎，胆固固醇高，这个各方面的指标高，我们身体大肥油多，对不对， 那我们就把它当成代餐，晚上的大白米饭、大白面条子，咱们就换成一碗山药燕麦片，用水一冲就行了。然后你也可以效仿刚刚我们王阿姨似的啊，你可以加点其他的东西，也是和好的一种方式。这里边啊，你可以加点坚果啊，你可以和点那个蔬菜碎呀、啊，都行，都可以。爱吃甜口的不怕血糖高，你可点放点蜂蜜。上厕所特别费劲的，山药燕麦片冲完了放点蜂蜜搅和搅和喝，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你还可以换疙瘩汤，搁点那个葱花啊，搁点那个

0: 个蔬菜碎呀，哪怕搁点肉末粒儿啊，哎，搁点那个香油啊，一搅和，哎呀，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就是把米饭、馒头换成山药燕麦片，非常有营养价值。胃动力不足，胃不合子卧不安，睡长睡眠也不好啊。一日三餐我们吃它，哎，又饱腹又舒服，哎，这个运化能力又强。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对不对？你也不怕这个糖分的堆积，而且山药和燕麦的搭配啊，对于血糖高原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饱腹感又强又好消化。87996984，市场指导价挺贵的呢，因为这里边是真正好的山药以及好的燕麦啊，它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的一个来源，哪个地区的顶级山药好，它就混合到一起啊。我们这个是产地揭阳市，而且它的品牌是潮乐福品牌，在广东啊、深圳那边啊，没有人不知道，可知名了。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大超市特别知名，经常有网络上的主播去代购的，500克的58。我们节目当中给听众批发的这一款是700克克重的，那如果按照市场指导定价就更贵了，得60-70啊。那按照市场指导定价，5袋到手，每一袋700克，得500-600。现在您来订购199，到手5袋，到手5袋199，每一袋700克克重，到手5袋199。而且这700克的克重这么大包，里边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小袋35克，是不是特别人性化？咱们就喜欢这样的营养补品，对不对？哎，又能够代餐，又能够帮我们去平衡我们身体当中多余的脂肪和糖分，让我们越来越健康，对肠道好啊，哎，对我们各种指标控制也很好，是不是？87996984，吃法也很多。87996984，现在导播老师开始接听电话了，抓紧报名，占线多耐心拨通几遍。5袋，每一袋子是大克重，700克的啊，500克的那个大型商超都得58，而我们这是700克的特别纯的山药燕麦片，没有别的东西啊。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燕麦达到了70%，山药达到了30%，就这30%的山药特别贵，同类的这个质量的，然后呢品类的都是好标准的，单独的山药片特别贵，好几十一斤啊，因为大概7斤的鲜山药才能做出1斤山药燕麦片，这个山药片，你说它珍不珍贵啊？抓紧往里报名吧，1995袋，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李薇，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美女，
0: 你好，
1: 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
1: 那个，我问一下子，腺肌症，那个这个能用什么方法？
0: 这个没有什么好方法，西医可能是到了一定的程度要手术，中医就喝中药。
1: 这个吧，就是怎么的呢？那个我女儿她是，来顺产第2天多，完了第三天、第四天就好了，不是好了，就是说少了，老多了，说不怎么什么厚啊，是
0: 子宫内膜厚，
1: 对对，
0: 西医他就是给你刮宫，让它变薄。它就能好一些。然后中医呢，这个如果没有器质性的严重的这个问题，中医也是能够调气血，这方面能够调好。咱有听众调好了，就是喝中药的。但是阿姨真没有啥小偏方，这个问题没有啥小偏方能够解决。
1: 那麻烦你了。另外吧，我那天有一天吧，我那天吧正做饭呢，我没闭上，就是那叫啥，肠息肉，肠息肉说的。原来有长期又说不犯那个那种，那是什么偏方？
0: 就是锻炼方式。
1: 锻炼方式。
0: 对，锻炼方式，
1: 走步呗。
0: 不是走步，它就是自然站立，然后甩胳膊。
1: 啊，自然站立。
0: 哎，对，对对，抬起来放下，抬起来放下，然后同时伴有那个蹲起，蹲起甩胳膊，蹲起甩胁膊。然后也有听众说，每天早上起来5-6点敲打带脉穴也有一定的好处。
1: 一早是带脉穴。
0: 对对，像肠息肉、胃息肉，身体有各种息肉结，包括胰腺炎，
1: 结节管，
0: 对，都可以去敲打带脉穴。就早上起来5-6点是正好的一个经络循行的那个时间段。
1: 带脉穴，哎，带脉穴。另外我还要问啥话？哎，对，那个肾结石吃什么法？
0: 肾结石我们前两天刚说过，比如说啊，举例子吧，鸡内金2钱，金钱草，鸡内金2两，金钱草2两，加水煮，

0: 金的金二钱
1: 二两
0: 啊，金的金二两，
1: 哎，金钱草二两，煮水喝代茶饮
0: 二啊，他俩一家二两呗，
1: 哎，对，是的，
0: 早晚就代茶饮的，
1: 也有人是早晚各一碗，也有人一日三餐每顿饭喝一碗，也有人代茶饮，都可以
0: 啊，金的金二两，
1: 嗯，
0: 那个那
1: 金钱草二两，
0: 金钱草二两，
1: 哎，对对对，
0: 代茶饮泡还是熬啊，
1: 煮水代茶饮
0: 啊，煮水，
1: 嗯，
0: 金那金，嗯，是金钱草这脑袋，那谢谢美女了，
1: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内脏脂肪比较超标，你晚餐啊把主食馒头米饭换成山药燕麦片。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想一个人脾胃衰弱的话，他吃的任何营养品他都没有办法吸收，就包括您吃各种指标的药物，你药物都没法吸收。所以不止没法吸收药物的一个营养价值，食物水果精微的营养吸收不了，所以会导致气血不足。气血不足的人掉头发，气血不足的人营养不够嘛，发为血之余嘛，你血不够，你肯定脸色也不好，头发过于的白了，对吧，刚五六十岁满头白发，脸色也不好，消化能力差，然后肚子又胀，身体淤堵不往外排，脾胃失衡，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肾又是先天之本，肾气虚的人，肾阳不足的人，腰膝酸软，手脚冰凉，那你看看这两种情况适不适合，太适合吃山药和燕麦，二者搭配相得益彰了。我们赶快养一养，把它变成我们很好的一个营养补充方式，把它买回家。当然了，市面上也有挺多的，只不过我们听众为啥信任咱节目呀，东西好价格低，因为同类的质量品质好的山药燕麦片市面上都几乎没有纯的。我逛过一个大超市啊，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呢，里边有带果干的，我一看里边啊，麦芽糊精、山梨糖醇，有很多什么食用香精，我根本就没有找到纯粹的山药和燕麦片，要不就只有山药片，你现磨的那种特别贵，好几十一斤，什么仿什么膜那个，对不对？要不就是只有燕麦，单独卖燕麦的啊，然后呢特别便宜的燕麦也有十几块钱三百克的，那里边有好多好多的果干，什么葡萄干，什么这个梨干，这些都有很多的添加成分，我就压根没找到无添加的。所以啊，您逛商场超市，咱都生活在一个城市哈，叔叔阿姨们，如果你也是没有找到特别纯的，您试试这个确实挺不错，因为它配料太干净了，就是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泡完之后啊软香糯，完全不甜腻，因为不加蔗糖的啊，血糖不高又上厕所费劲，你喝点蜂蜜嘎嘎有用。87996984，胃肠舒服又饱腹感挺强的，是不是？肠胃本来就挺娇弱，我们吃温和的东西来养。87996984，市场指导价500克的都得58，那某些大型商超有外地的啊。然后现在给咱听众批发的这款是700克克重的，潮乐福品牌700克克重，大克重一大袋子，里边又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35克，这不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吗？是不是？87996984，通知大家只剩十组了，有需要的抓紧报名，5袋199，87996984，5袋199，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桂兰，你好。
2: 哎，依然呐，你好。
1: 哎，
2: 我是90岁老太太，我这人吧爱管闲事，我有个外甥哈，抽烟呢抽太厉害，那脸抽却青。
1: 哦，
2: 你那回说一回，就是闻什么东西。完了，一想烟就不抽了、
1: 阿姨想问一个戒烟的那个是不是？
2: 哎，戒烟的方法
1: 有一个招是这么的，就是你呢点烟之前在烟上滴几滴那个风油精。
2: 风油精。
1: 对，滴完风油精，你再晾干一点点啊，然后呢你就点着这个烟，你正常吸，它可能就是味道就变了还是怎么的，然后就不爱吸烟了。强物理干预。
2: 有一回吧，烟。你说是高一小瓶里装醋是装什么，滴的点什么东西里头，一闻就不抽了。那个
1: 是苦杏仁粉
2: 啊。
1: 嗯，
2: 苦杏仁粉里兑啥呀？
1: 那个方又戒烟又戒酒，苦杏仁粉50克、
2: 哎、
1: 来一小勺味精、整点温水、不用太多，给它都融化了、泡12个小时之后就能用。
2: 听我说，苦杏仁粉多少克？

0: 五十克，
1: 五十克苦杏仁粉，
0: 一小勺
1: 味
0: 精，对，
1: 啊，
0: 嗯，
1: 高开水泡上，
0: 没有，搁点温水调一调，
1: 搁点温水调一调，
0: 对，
1: 苦杏仁味精，
0: 对，
1: 我都90岁，我脑袋有时不好使。
0: 阿姨，您能把电话打进来，表述的这么清晰，嗯
1: 啊、
0: 说明你的诉求
1: 了，很整的，
0: 就已经很厉害
1: 了。啊，苦杏仁搁一勺味精，搁点温水一泡，搁瓶里头。
0: 哎，对，
1: 完了等，泡多长时间？
0: 12个小时以后就能用了。
1: 啊，温完了喝温水，温水。
0: 它是这样，吸烟之前你要是能喝，你就喝一小口也行，喝一小口，
1: 啊、
0: 对，抿一小口进去更好一些啊。
1: 整没了再兑，整没再用。
0: 对，是的，阿姨啊，嗯，
1: 哎。
0: 好的，祝您健康啊！对呀，你看我们的山药燕麦片，这个有听众问是不是独立包装？是刚刚打开广播，是不是？说过了，咱是独立包装，没有问题，独立包装才方便，对吧？你像我们正在招募我们去俄罗斯玩的这样一个旅行，大家伙特别感兴趣。咱因为咱坐着高铁，时间也快，有听众会说，哎呀，得7-8个小时吗？哪用得了呀？咱们是在这个哈尔滨站集合，然后呢，我们就坐高铁到绥芬河了。这个2-3个小时就到绥芬河，就带大家去过关，过关之后坐大巴车就到海参崴了。你说是特别方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带着山药燕麦片啊，一袋袋独立包装，咱随时随地就走了，出门也可以每天吃山药燕麦片来补养营养啊。咱说说这个旅游活动哈、啊，品尝俄罗斯的海鲜大餐，然后还包括独家赠送的金角湾的出海游船，赠送海滨浴场、俄罗斯大教堂啊、欧洲风情街呀、啊，打卡那个100多年的这个灯塔，参观博物馆。海参崴的超市，然后包括一个国营的紫金百货大楼、玻璃的海滩、外观普希金剧场、国际船站码头、俄罗斯油画画廊，就是我们的体验度非常非常的高。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6月30日就出发了，抓紧报名，没有多少个位置了，18545148133。陈善良，您好。
2: 依然，早上好。
0: 哎。
2: 我想问一下，刚才你说过那个预防心脑血管那三味药，有黄芪，那两味是什么？
0: 刚才说好几个，黄芪，这个它描述出来是不是针对像是那个降血压呀？
2: 不是，就是说预防心脑血管病，这有三味药，其中有一个黄芪，
0: 黄芪10克，丹参10克，山楂5克，对不对？
2: 啊，对，好，你再说一遍，
0: 黄芪10克，
2: 嗯，
0: 丹参10克，
2: 嗯，
0: 山楂5克，
2: 好了，
0: 嗯，
2: 记下了，
0: 煮水代茶饮，
2: 谢谢依然，
0: 哎，不用谢我，再见，祝您健康，咱感谢爱心听众的推荐，咱们听众描述的过程当中，推荐方法的时候就说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清理血液垃圾的，但其实间接的，这就是调降血脂啊，通血管啊，血稠血粘稠度高，甘油三酯高，就都能用啊，这是黄芪10克，丹参10克，山楂5克。但是这个方儿适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咱也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咱们把把关，我觉得挺好的，是不是？要想约许振山啊，现在就可以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468883，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许振山老中医40多年的一个经验了啊，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那如果咱一体多病，我头也迷糊，肠胃也不好，往上反嗝，往上反酸，半夜觉得特别特别的烧心，舌苔又厚又白，而你手脚心又热，然后咱各种指标控制的也不好，哎，这个一体多病的情况，找许振山，他非常擅长的就是思路活跃啊，思维开阔，帮我们去想怎么去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方案，先调啥后调啥，他是一把好手啊，思路很敏捷，表达也很的这个详尽啊，把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而且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这也是快乐老家听众的一个福利。打电话来约，您是快乐老家的听众，你说我想约一下许振山帮我把脉，看今天能不能约上，今天约不上就约这个后天或大后天啊，8468888384648113，地址是在厢房区5续街负2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384648113，8468888413。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我是依然，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9: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1: 国新办发布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超过90%，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6省区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
1: 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
0: 来关注一下，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3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呢，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
0: 最新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土化土地的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的竞争秩序。
0: 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到管制。
1: 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当中，徐嘉余刷新了男子50米仰泳的亚洲纪录，于依婷刷新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亚洲纪录。
0: 广东揭阳惠来县遭遇了强降雨，一名女子途经积水路段的时候不慎被急流冲走，而附近餐厅的老板桂清带着员工冲到店外，使用网兜成功的将女子救起。
1: 近日，遇见小面与鱼见小面的商标之争呢，以及西安麦田孤独树因为游客踩踏了庄稼，最终被砍枝保田，2起事件引发了关注。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未必只能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解决。有的矛盾呢，看似不可调和，但换一个角度，换个思路，就能找到共赢之道。发展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矛盾冲突的涌现，关键在于能否采取适当方式处理矛盾，解决冲突，并在分歧化解中拓展发展边界。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发展前进的过程。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再来看上海，21号24点开始，新建路的隧道唐山路匝道将会全封闭改建施工，工期大约6个半月。施工期间呢，市民需要提前规划路线进行绕行。
0: 南京方面，端午假期是19号到21号，每天14点到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理，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可以预约5人。
1: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4。早安了，听众朋友，这年岁将半呐，夏花璀璨，站在一年的中央，一半是回望，一半是向往，愿大家伙步履不停，热烈生长。早上好，听众朋友，让我们勇敢地奔赴新一天的到来。
0: 嗯，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
2: 那个，我差点忘个事儿哈，这是重要的事儿，也是大事儿啊。咱家里边亲属啊、朋友或者您本人，咱们有没有这个身体素质虚弱的，想喝点好的这个补滋补品的？羊奶粉来了。我这个15号就结束了啊，完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粉丝群大家都说是卫东，你看我就晚一天没订上，我说那咋整啊，人家20号就恢复了这个649了，恢复600多了，咱现在呢598，完了之后呢20号之后也不赠海鸭蛋呢。完我说那这么的吧，我们再给大家一天时间啊，今明两天最后的倒计时啊，因为那个19号我休息了，我也不能直播，也团购不了羊奶粉，没机会了。所以说呢，咱到18号 这个结束啊，给大家演两天时间啊，朋友们，嗯，现在呀，大家都注重这个身体素质好，想喝点好的乳制品，但是啥呢？羊奶粉。央视曾经报道过，说有一些这个就是网络的擦边儿，说这个羊奶粉呢又是什么新西兰的、澳大利亚呀，又是什么那个国外进口啊，完结果呢，在一个小作坊里边蒸奶精给你调的，对不对？三无产品。那么大家都知道羊奶粉好，不法的商贩也看到了，但是真正好的羊奶粉，你得让我们知道源头产地在哪儿。咱们这个呢是来自新疆伊犁天山黄金牧场的。那在这里呢，背靠大天山，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天然草木，哎，天然牧草，哎，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没有重金属残留。咱这个羊奶粉呢，给您保证是啥呢？有机纯羊奶粉，配料表就几个字：有机羊乳粉，就这五个字，多一个字都没有。而且呢，我们这个呢，就是那羊啊，是那种沙能奶山羊，嗯，每年要放牧时间超过220天以上，你知道吗？一年365天，咱至少达到220天以上。你除非说今天呢实在天特别不好了，可能呢咱在羊圈里圈一天，整点这个干巴的牧草给它吃一吃，否则那都是一口一口奶奶嫩嫩的小青草。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激素添加，啥都没有啊。而且我们这个呢是2小时羊奶挤出来之后，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限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营养，让咱们喝到的每一口羊奶粉都带着那种天山牧场的原生态的纯净和自然的奶香味儿。哎，咱们运用了德国的那种巴氏杀菌高温闪蒸脱膻湿法生产工艺，保证了品质，而且呢非常丰富的钙质含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都涵盖在其中，一丁点都没有腥膻味儿。朋友们，我们这个呢没有任何的糖啊、麦芽糊精啊，啥都没有，但是你喝完之后有回甘的滋味，那个浓郁，那个丝滑，太好喝了。我们这真正的有机羊乳粉呢，朋友们呢，咱可不是说配方子呀，对不对？给你搁点这，搁点那个，那配料表赶上新华字典了啊，朋友们，你太丰富了，但是对身体呢，百害而无一益。那咱这个呢，真正的羊奶粉，你就喝啊，哎，你就喝一喝，你就感受感受，啥样的人一定要喝呢？你听我的，咱们有些叔叔阿姨说，卫东，我是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刚从医院做完手术。手术不大，那咱说了也得好好补一补啊。手完术之后总觉得自己这个，哎呀，这会不得劲，又是盗汗又是乏力的，是不是？体质虚弱的，做完手术的，免疫力非常差的，亚健康的，平时呢也不爱吃这个鱼肉蛋奶的啊，吃蛋白质非常少的，再加上呢岁数大了骨瘦如柴的，哎，以及咱们朋友说那个自己就是亚健康，一天天病病殃殃的，您就把这羊奶粉给他喝上。还有呢就是什么呢？那个又放又化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吧？再加上咱们有些朋友说孩子生长发育期正长个阶段的，你给他喝上真正好的羊奶，什么都不添加，就像你买这个大金镯子似的哈，都咱追求一个 24K 的，越纯的越好。所以说羊奶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羊奶对于咱们的这个

0: 后呢，我600多，完大家啥也捞不着。这两天我就紧着捣鼓捣鼓，没订上的你赶紧订。咱这个呢可真是哈，一杯温羊奶都是贴心的健康陪伴。早上喝，开启活力一天；睡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前长期坚持喝，体质气色胃肠，你看看自己的变化就完事儿了。咱康度的有机羊奶粉啊，从上市以来就凭过它的卓越的品质和真实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喝完的体验，无数家庭纷纷复购。不少人跟我说，卫东喝这个羊奶粉一丁点都不胀气，而且胃肠很舒服，孩子喝老人喝都好。口感丝滑香浓，没有膻味，全家都可以接受。因为咱这个硬核工艺呀，朋友们记住预定电话吧啊，现在拨打400-39-0139，400-39-0139。本来活动呢今天就结束了，但是我给大家申请延长一天，明天能不能继续延长我要不吱声了，那就是说咱这波羊奶粉呢人家活动不给了啊。我只要吱声了，您听着了就赶紧定，不会打脸，不会让您那啥的有任何失望的。您放心，有机羊奶粉它的钙质的含量、乳铁蛋白的含量，包括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指标，都有达到另外一个层次，跟普通的羊奶粉还不一样啊。你买的羊奶粉喝的啥滋味啊？稀了呱叉的，跟钙锥似的，像米汤似的，是不是、啊、一股香精味儿，对不对？哎，我太懂了。那抖音上找我带货的好多商家说，那个我这个羊奶粉你带吧，里边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卫东我给你75%佣金。我说我不做那缺德事儿，我说我告诉我说你那里边全都是配方，完了没吱声。我现在咱讲话咱不能做那人，你过100%，你是不是还是大家投完了之后谁喝一个这指着杯子骂你有啥用啊？咱这是真正的啊，就咱们有朋友不懂，说这个咋样，你让你家孩子打电话，我们小管家给你看看配料表你就知道了，是不是100%羊乳粉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斤8两能喝多长时间？我是喝了半年多。有的阿姨说，卫东我天天喝，我还喝3个多月呢，是不是？哎，不贵啊，朋友们，你喝的这个羊奶它保真的。新疆伊犁天山牧场，400-39-0139，400-39-0139。哎，那司机你怎么开车的？下来，
1: 我就说这，说你那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老张牙舞爪的？
0: 你突然就停，我差点没给你追尾，你知道不的？
1: 那能咋的？那在大马路上，那难免遇到个一和外啊，惊和喜。啊，咱说彼此就是包容一下不行吗、啊、
0: 没见过你这样的司机，这开车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还惊和喜。
1: 那咋的？
0: 你是惊了还喜了？
1: 我还得给你打个报告呗。我说哥们儿你好，后面的师傅我要停车了，我不是打那个灯了吗？刹车灯我不是点了吗？
0: 不是，
1: 咱就是说怎么的呀，开车还得给你配个保姆啊。啊，真有意思，发现你这人儿，
0: 这家似的，我就说两句，评你评论评论，你这是摊上我这手把子瞧的了，你要手把子孬的呀？
1: 咋的？咋？
0: 你车没拉手刹呀？
1: 啊，
0: 没拉手刹呀？
1: 哎，我车咋自己搁那往后倒呢？
0: 哎呦我的天哪，老妹子，你这一天天心真大，咱俩该超时超时拉手刹，别动，别漂逼，你别干，我干。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哎呀妈呀！
0: 哎，
1: 大哥感谢呀！
0: 谢啥谢呀？
1: 哎呀妈呀！要没有你呀，我这一场事故啊！
0: 我这家人这看你这家人没拉手刹，车都往后退，退
1: ，吓的呀！我这当时腿都软了。大哥，还得是你呀，眼疾手快。咱说老司机，咱有用啊！
0: 你不呲的我了？
1: 哎呀，我呲的你啥呀，大哥呀？别看呢，是你为人处事有点事儿的
0: 啊。
1: 但这关键时候你真上啊，
0: 老妹儿啊！
1: 哎，
0: 你拉倒吧。这家这车我给你整的，咱讲话我后悔了，我还不如让你撞上了，你这一天天的。
1: 大哥别跟我一般架势。
0: 哎呀老妹呀、啊、咱说呀，开车呀这个手刹是安全绳啊、哦
1: 哎、
0: 你不管是停到啥位置，人手刹该拉拉。
1: 是，
0: 这回车我给你拉手刹了，整稳的了，是不是？
1: 是，大哥你这不是当时给我催懵了吗？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说啥。
0: 咱俩刚才吵吵哪儿了？咱俩继续吵出来。哎，继续吵吵、
1: 还吵吵啥呀大哥呀？啊，本来我以为咱俩这是个故事啊，彼此这说白了，这个敲敲，万万没有想到我差点酿成事故啊，还得说是大哥啊，力挽狂澜，感谢呀，不计前嫌，感谢呀，大哥啥也别说了，留电话以后让我老头和你喝酒。
0: 哎呀，
1: 你这人啊，
0: 那啥了，
1: 能醋啊，
0: 不用了，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上一秒钟啊

0: 两个人因为路况啊停和行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下一秒钟呢，哎呦，对方车一溜了，这个虽然呢有争吵，不过安全第一啊，只见大哥迅速的飞上对方的车辆，把车给拽停了啊。那么我们说这就是什么呢，大事也好小事也好，安全是第一的要务啊。这是发生在上海的两名司机。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0: 朋友们，我们一起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段时间呢，在重庆市渝中区上演了这样一幕，丈夫酒后驾车遇交警盘查，不但不主动认错，反而上演了换座顶包甩锅妻子的戏码，妄图蒙混过关，不料全程操作呀被监控完整记录了。那更意想不到的是，经过酒精检测，顶替驾车的妻子的含量是丈夫酒精含量的两倍，这夫妻二人双双被查呀。当天呢2点钟，那么渝州区的公安交警队也是呢在这个查酒驾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那么我们说了哈，就像我们刚才演绎当中也一样，喝酒啊别开车，开车呀别喝酒，这是为你的安全考虑。那么这个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1: 好，继续来了解社会方面的新闻，咱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近日，杭州饭店呢，老板爆料说，一家五口到饭店用餐，吃完饭之后呢，妈妈拿起店内的架子上的手办带走了。监控显示，孩子被抱在妈妈的怀里，看中了店内一个精致手办，伸手就想要，妈妈直接拿起，递给了孩子，抱着就走。饭店老板金先生说，爸爸跟在身后，后面还有老人，妈妈拿完东西，一家人就这么水灵灵的走了。金老板表示，这个精致的手办呢是自己在直播间抢的，价值100多元，放在店里还不到半天就被顺走了。金老板觉得警察上门会影响孩子，就没有报警。后来查阅了监控，发现自己当时还送了这家人出门，当时并未发现孩子带走了手办。金先生想通过媒体跟家长喊话，东西回不回来啊咱不说啊，我不要了啊，但这样的示范可真的不好啊。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男子搭乘网约车，因为司机没有帮忙搬行李而心生怨怼。通过视频显示，男子把自己的行李呢在后备箱拿下来之后，顺手的把人司机后备箱里的雨伞也给甩走了，丢到另外一个车的前面。那么之后呢，还重重的关上了后备箱，坐上了车离开了。对此网友说了，你网约车司机人家没有义务帮你搬行李啊。那么很多人也说你看这么往出扔雨伞，这是不是有很多安全隐患呢？朋友们呐，在生活当中哈，出行也罢，乘车也罢，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切勿成为怒怒一族。
1: 一名已经离职的员工为什么频频在晚上重返曾经工作的车间？近日，浙江某派出所就精准抓捕解开了谜底。原来呢，6月11号中午12点40分，经开区派出所接到辖区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报警，说车间里的锡块最近少了不少，查看视频发现有人深夜潜入车间来进行盗取。民警现场了解情况啊，从6月3号开始，生产线上的锡块每天都会少一点，但数量不多。起初呢，车间的组长以为正常的生产损耗，并未在意，可接连一周每天缺一点，组长就起疑心了，调出监控仔细查看，画面当中一名身着工作服的男子多次在深夜潜入车间，动作熟练，目标明确，摸黑走到了生产线旁，几分钟之后迅速离开。民警立即调取全部的公共录像视频，视频组的工作人员通过人脸信息很快锁定了嫌疑人胡某，正是该企业的前员工。
0: 因为闺蜜想换一个手镯呀，河南安阳的刘女士呢说，6月15号晚上8点10分左右的时候，她和闺蜜进入到了这某珠宝店，店员呢为闺蜜呢配上了合适的圈口尺寸，说首先试戴手镯尺寸偏大不合适了，然后呢想换一个，又发现尺寸偏小。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在闺蜜准备脱下镯子的时候，店员突然说，哎，不行啊，这镯子上磕了一个印子呀，我们根本没有感觉到哪里有磕过碰过。那么我觉得他可能呢早就知道这镯子破损了，不然的话正常试戴为什么会检查呢？ 那么店员当场呢提出了，那先赔一半吧，900多块钱。后来呢又降到500，两个人不同意，在索赔不成的情况之下呢，让我们走，把我们关在里，不让我们走，把我们关在里面。然后呢，这刘女士当即报了警了。那么根据了解啊，她闺蜜的手镯拿出来的时候呢，说晃磕到了柜子角，把手镯磕出了一个坑。那么当问询具体损失金额的时候，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我是打工的。他也同时透露说，这件事儿呢已经进入到了司法程序。
1: 6月15号，骆某某因为在 G65 包茂高速高田收费站不够支付通行费，引起了收费员的警觉。收费员发现驾驶上的位置上的这名驾驶员呢是一名矮小的男孩，于是询问其年龄。那骆某某呢谎称自己是成年人，只是身材矮小。收费员仍然感觉到异常，于是呢立即通知了桂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三大队的执勤民警，随后呢赶到现场。经过核查，骆某某年仅12岁呀，是未成年人呐，并且并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是无证驾驶机动车。面对民警的询问呢，骆某某却不断的撒谎，先是谎称自己开车去奶奶家，又说车辆是自己舅妈的，自己趁其不注意拿了钥匙，还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边开边学就会了。随后呢，民警联系到了其父亲和车辆所有人，并了解事情的真相。父亲平时对儿子疏于管理，因为家里没有车，也没想到儿子会开车，而且还偷偷开。而车辆所有人是骆某某的邻居，直到民警联系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车被开走了。至此呢，骆某才告诉民警，他和朋友因为追求刺激，自行学会了开车，平时啊就会偷偷开。
0: 在花费了22.8块的外卖下单之后呢，吃了几个烧麦，发现哎，这底部明显有血迹呀。这个与商家沟通，对方承认说啊，那是我出血了，但是拒绝进行传染病的相关检测。网友随即报警了，并且呢前往医院检查身体，服用了传染病阻断药。那么这网友说呀，涉事门店呢，客服手部有伤。那么根据了解啊，经过了这人员的介入啊，还有呢市场监管部门的介入，确实反映说在这个小吃店购买的外卖当中吃出了血液。工作人员到现场呢进行调查，是门店的店员手被划伤了，有血滴到了餐食之内，店员当时没注意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联系到了顾客，店员检测的报告还有健康证提供给了顾客，没什么问题，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
1: 买了多床棉被，顾客以尺寸不对为由仅退款，退款之后又连续下单。65岁的棉被商家不惜从新疆赶到了河南，跨越了3000公里，也要讨个说法啊！真是让人觉得既心酸啊，又很无奈。网络经济确实方便了很多朋友们来进行购物，但也有一些这个不良的买家呀，你看看，仅退款让这个真正的生产者呢也是感觉到很无奈，跨越3000里最终讨回了自己的公道。
0: 朋友们，这马上端午节了哈，大家呢想不想给自己加个硬菜啊？啊，伙伴们听友们，你吃吃魏东给您鼎力推荐的港子大叔的烤鹅吧。这个烤鹅呢是我这个锦州台的一个主持人的广播主持人同事推荐给我的，然后呢我吃的特别特别好，我就呢跟我们小爱商城沟通，我说赶紧的咱们联系这个港子大叔嘛，给咱带来这个锦州特色的这个烤鹅吧。朋友们，这款烤鹅啊，我告诉你，凭借着真材实料的品质，百年的传承的手艺，独一无二的口感，真的是太让我为之呢叫好称赞了。那么港子大叔啊，他家做烤鹅呢是甄选了原料，就是呢用咱们东北自家散养那种溜达的大白鹅，然后呢不用速成的饲料，散养的大白鹅呢它是自由觅食的，充分的运动，所以说你在收到咱这个大烤鹅的时候，你会发现肉质细腻，而且肥瘦比例均匀，没有多余的肥油，也不会说肉质呢发柴呀，它自带那种天然的那种鹅肉的香味儿。那么港子大叔的故事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他呢最早的时候呢也是公职人员，后来呢家里边在农村呢养这个大片大片的大鹅，然后呢就自己觉得我想做点事儿，他就辞职之后呢开始呢全新的经营了这个烤鹅的生意。这一经营啊，朋友们一下子就火了，因为他家这个制作呢就是匠心工艺特别明显， 而且那核心的秘诀是他家用的那种是传承了18年的秘制老汤。

0: 它是呢再搭配了30多种天然的这个中草药的这香料的精心熬制，包括咱选那个小辣椒都是用福建的辣椒，大红袍啊，是不是？还有呢这个青花椒啊，都选优质的产地的，要的就是味儿贼正。朋友们，这里边的没有任何的工业香精、防腐剂，纯粹是靠食物的本味儿，还有这个调料的料香给大家呢带来的滋味儿。咱们这个烤鹅呀，朋友们，你是如果说哈，你10天之内能给它吃完，你今天呢就在胃痛着定。你要是说呢最近的时间呢不想吃，那你别定，因为啥呢？咱这个呢没有防腐剂、色素、香精啥的哈，最长的保质期10天啊。你拆袋之后呢，一两天之内哈，尽量的给它吃干净利索的，朋友们，哎呀，真好吃啊！就是呢一般的哈烤鹅，你吃完之后会觉得齁得慌咸，因为它卤的味儿太重了。但是咱这个港子大叔的这个锦州的这款烤鹅，朋友们，您吃一吃。味儿贼香，你是朋友小聚呀，还是说呢下饭呢，还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呀没谁了。那他家那个在卤完之后呢，包括在烤的过程当中，都是有几个人专门的看着，哎，到点了必须得出来，就是要求这个烤的火候力度得相当之好啊，脆嫩过程当中还有这个烤的这个焦香味儿，真是太好了。那么在这个市面当中啊，大家一说到烤鹅，说哎呀，网上有卖的啊，180块钱的，有的是那个大鹅。但是你知道吗？你们没在农村生活或没养过大鹅，你都不知道，那其实不是鹅，有人管那个叫什么叫气死鹅，它其实呢是一种肥肥的大雁鸭，没个吃，你吃的时候呢都是油，你知道吗？越吃越腻，根本就吃不下去。咱们这个保真您是鹅啊，而且呢它这个市场指导价一只呢198一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59，朋友们159一只。然后呢这个鹅呢在没宰杀之前都是6-7斤沉的啊，6-7斤沉的。然后呢宰杀完之后把内脏啊毛都去除了，最终呢3.5斤到4斤之间，我们每一个保你3.5斤左右。哎，朋友们，那大鹅往这一摆的时候，朋友们，我边说都边流口水，真好吃，真美味，而且贼有营养啊！这个呢是特色烤鹅，当时呢我吃这个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这个锦州台的那个同事好朋友，他那个问我哈尔滨红肠哪儿好，我就毫不犹豫的给他邮寄了，就是我们团购的阿列克谢红肠。然后呢，他说那卫东，我给你送一个我们这特产吧，他就把这烤鹅送给我了。朋友们，就是港子大叔啊，他家这个烤鹅您吃一吃啊，轻轻的撕开那个鹅肉，汁水丰盈，而且肌理明显，肉质鲜嫩啊，那个就是有带着那种就是微微的那种感觉啊，你一吃越想吃，根本就停不下来，非常好吃。而且配料表干净，用料也干净，不放防腐剂。我为啥说10天之内你能吃完你在我这定呢？因为它在冰箱里边啊，你塑封保存的话能存10天，咱一丁点防腐剂都不放。而且呢定完之后我跟您说，咱们这个属于贵为生鲜食品系列的，你想好了你相信卫东的口感和味道你就定，你要说卫东口感味道你不相信你别定啊，因为它这个呢生鲜食品不支持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说呢就是好的东西，哎，你退货来回路上你就给人糟践了，所以说不能支持退货，你想好了你就买，没想好了就是说事儿贼多的哈，你别买啊。朋友们，我没有啥别的意思，就是说太美味太有营养了啊，而且价格一点都不贵，159块钱，哎，一整只鹅头鹅脖子都有啊，爪啥的没有，这个该咋是咋的啊，哎，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我们就端午节来波福利啊！这个呢，商家一单呢挣个5-6块钱，不挣啥钱，所以说呢，也是给大家做一波福利。特意联系，这是我让他主动沟通联系的，因为真好吃啊，朋友们，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们这个需要的朋友啊，您就去吃一吃，因为这个吧是咱真的吃的贼好啊，卫东也是亲自品尝了，真不错，就不会打脸的，我敢这样说啊。400-390-0139，400-390-0139，159块钱一整只啊。他家呢还有什么其他的，就是说那个鹅肝肠啊，鹅蛋烤鹅蛋呢也有，你要是有详细的问询呢，你打那个400-390-0139问问我们小管家有没有其他套餐啥的，反正我是觉得定一只口鹅就行啊。400-390-0139，端午节到来了，给自己加个硬菜儿，好不好？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一则社会新闻。
1: 对于有用户反映啊，说哈罗顺风车司机被指打瞌睡，全程95%靠智驾，哈罗回应了记者说，哈罗平台收到了相关的举报之后呢，已经第一时间介入调查了。本次事件当中，车主行为已经构成了危险驾驶。

0: 始触及平台安全红线，已经被平台永久封禁了。哈喽介绍说，对于乘客的不良体验深表歉意，目前正在与乘客沟通补偿事宜。
1: 听众朋友，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

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刚刚一首热情的沙漠在这个早间向大家伙问好了。那同时呢，也要提示啊，我们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想要和我们一同来前往俄罗斯远东小城海参崴的听众朋友，要抓紧时间给柯尼打电话了啊。我们现在呢就剩四五个位置吧，因为原本呢已经是额满了。额满之后呢，因为我也跟大家伙说了，我们家属占用了几个位置，所以呢又给大家把这个位置补回去了啊。那如果还想感受一程是美丽的俄罗斯景致，一边是浪漫的太平洋，那么就和我们一同来出发，一起来前往俄罗斯小镇。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而且我们相较于市场上的行程，我们的安排的嘎嘎合理。为啥这么说呢？你看咱们一共有现在目前呢有三种交通方式到达这个绥芬河口岸，然后咱们到时候再过境。一种呢是我们为大家来安排的动车啊，咱们坐着高铁哇一下就去了，早上7点在高铁站集合，集合之后3个小时到达绥芬河口岸，我们直接过

检啊，过边检，过完边检之后呢，为这个因为去的比较早嘛，为这个边检留出充足的时间，因为白天的时候过边检人确实比较多。那晚上的时候给大家安排了海鲜大餐，让大家吃的饱饱的啊，这个去掉一天的疲劳和疲惫。那等着我们回程的时候呢，也仍然是一大早坐着动车哇一下子回到这个哈尔滨了啊，就也是一大早先过关，过完关之后给大家留出充足的时间，这个能够过边检。那其实坐动车的好处就是什么呢？第一，它很舒适，三个小时，相较于坐汽车的线路的话，它三个小时就能够到达，而且座位很舒适很宽敞。那相较于坐飞机的线路呢，它呢是下午大概是4-5点钟的时候到达绥芬河，晚上当天就要在绥芬河来住宿了。那这样的来看呢，只有我们电台的这个动车的这个线路很经典，很实惠，也很咱说合理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这回还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去，有主持人陪着大家一块去，主持人不仅自己去，还带着家里人一起去了。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线路，我们自己本身也非常认可，因为景色真的很好。游历的地点有哪些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首先来说，我们为大家选择海参崴，原因是因为这样不用远赴西欧，你就可以看到纯正的俄罗斯风情。而且呢，它也是海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对于我们哈尔滨人来说呢，对于海还是有一份向往和一份期待的。所以我们选择了去远东小城啊，俄罗斯的小城海参崴。它呢坐落在太平洋的海沿岸，依山傍海，海湾交错。我们给大家赠送了金角湾的出海游船，一个小时啊，既能看军港、商港，还能看这个民用港口啊。狭长的海湾，三面环山，一面是朝海的。那这样呢，让大家坐在游轮之上，既可以看到碧海蓝天，又可以看到碧海映衬之下错落有致的欧式楼宇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行程呢，安排的非常的丰富。普通团队4天行程，我们安排的是五天四晚，把俄罗斯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啊，俄罗斯的远东的小城的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金角湾呐、游船出海呀、玻璃海滩呐、独一无二的特色海岸呐、托卡夫内灯塔是七月安生的取景地，还会带大家到海滨浴场。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5天的行程时间更加的充裕，安排的很合理，让大家既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这个风貌，又可以漫步街头有这份闲适。没准我们一转角就可以遇到的是一个俊朗的青年，拉着手风琴，唱着卡秋莎，找寻一份我们青春的回忆。同时呢，我们还给大家充分的在海水浴场啊度个假的这样的感受啊。所以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电台的主持人陪着大家一块儿去，保证大家出行的这个舒适度。而且我也跟您说，就这一般是这个价格。您说7月份之后，昨天有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了，柯妮啊，我想问问，就你后面的那个价格。我说后面价格呀，咱这么说吧，就我们这套行程得小4000吧，就是这样的啊。你看吧，我们电台呢，其实就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咱错峰出行，别人没时间的时候咱去，咱能打个时间差，这价格就很划算。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俄罗斯特色教堂、欧式风情街、普希金剧场，有周杰伦的 MV 的取景地 C56 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油画画廊，让我们真正来感受一下俄罗斯的风情。我们也去当地去尝一尝，看看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列巴、红肠，还有那个俄罗斯大串，和咱哈尔滨的味道一不一样，是不是啊？咱总说哈尔滨欧陆风情，俄式的红汤啊，俄式的这个大串啊，俄式的海鲜呢、咱在哈尔滨吃过了，咱也去俄罗斯真正去考察考察，看看和在哈尔滨的一不一样。这样等咱以后吃红肠的就说，我在俄罗斯吃红肠的时候，那红肠是什么味儿啊？可能很有可能啊，其实是没有咱们本地的红肠那么顺口的啊，还是家乡的饭最香。

0: 啊，但咱也不妨咱去实地去尝一尝，看看俄罗斯的风味是什么样的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还是那句话，有电台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我们还有我们的家属，这个团错不了啊。一湾金角碧海，一城欧式风情，山海相依，一份远东盛景。我们984文艺广播邀请爱旅游的朋友，我们一起去俄罗斯。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节目啊，我们给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再现的非常播报。妈呀，我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跟哥们儿出去。
0: 哎呀妈呀，我说你这孩子啊
1: 怎么样，
0: 说还是年轻啊。
1: 怎么的意思呢？
0: 一天哪，哥们儿长哥们儿短。
1: 那我好哥们儿、
0: 就是、妈说明天端午节了，你今晚不陪妈过吗？啊，就出去陪哥们儿过去。
1: 哎呀，我必须跟哥、
0: 啊、
1: 人哥们儿都约一起，我小哥们儿各方面处的嘎嘎的。
0: 咱说儿子，
1: 哎，
0: 人生险恶呀，
1: 人生险恶。
0: 咱说你跟小哥们儿处，你也得留个心眼儿，
1: 咋的呢？
0: 别老啥事儿啊，就都为人家想，你也想想你妈你爸，陪陪爸爸妈妈，知道不？
1: 我
0: 知道爸爸妈妈是生养你的人儿，小哥们儿都是身外之人。你这咱说真到有啊，就是什么利益冲突啊啥的，人生选择呀，那你说小哥们儿。你懂妈说啥意思是不是？
1: 那谁让你当年不给我生个小弟弟来的？
0: 哎呀，
1: 你要生小弟弟，我这不没意思吗？哥们儿姐们儿处得好。
0: 妈得跟你说，家庭也非常重要。
1: 是是是，
0: 小哥们儿，毕竟你俩不是一个妈生的，不姓一个姓，不是一根一脉血脉。关键时候你还得靠妈，靠爸，靠家里亲人。你要你时不长吧，你跟你那个表哥啥的，你堂妹啥的，
1: 没意思，
0: 你们联系联系。
1: 不愿意跟他们玩。哎、行了，我不说了，小哥们儿来电话了，妈再见。
0: 哎，这孩子大了就知道欺负你。
1: 三嫂啊，我大侄儿咋整的、啊哎、
0: 没事了没事了，吃惊一场啊。
1: 哎呦我的妈呦，吓死我了，说那孩子自己居住生活完了之后还整医院来了、哎、多亏有好心人相助，邻居给帮忙送过来的。
0: 不是不是、哎、
1: 谁给整进来的呢？
0: 别说了，我跟你说呀，惭愧呀。
1: 没说差一点就休克，完了之后呢、
0: 哎、
1: 缺钾危险生命了。
0: 没照顾好孩子呀，真的没照顾好。
1: 那孩子自己生活跟你有啥关系、
0: 哎、
1: 但是咱得感谢好心人啊。
0: 感谢好心人。
1: 嗯，
0: 咱说以前呢我总跟孩子说呀，孩子啊你就得说重视亲情，跟你这亲人家属啥的你多陪伴陪伴。
1: 陪伴
0: 别老成天跟那个你那小哥们出街又喝酒又唠。
1: 那不能
0: 那啥的。
1: 哎呀，孩子岁数那小，现在称兄道弟的，将来有啥用性啊？
0: 都得分道扬镳吗？
1: 那可不咋的呢。
0: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1: 咋的呢？
0: 哎呀，我儿子真是处到交心朋友了
1: 啊！
0: 这不是孩子半夜这凌晨呢，因为缺钾咔嚓一下倒地上了
1: 啊！
0: 你知道吗？大夫跟我说了，生命危险呢，那是。
1: 是啊。
0: 然后他就用着最后的意识给兄弟发了个微信。
1: 然后呢？
0: 兄弟来了。
1: 咦，我的天哪，这不是
0: 强进来的呀？
1: 哎呀妈呀，这孩子，你说说，
0: 啪啪的，咔咔的，
1: 患难见真情啊！
0: 哎呀，就把孩子成功的送到医院去了。
1: 那个，
0: 啥也别说了，以后啊，孩子再叫啥人啊，我都不管了。看来这孩子是能分辨清楚的，能筛明白的。你说这兄弟筛多好啊！
1: 多个朋友多条路，关键时刻还保命呢。
0: 是啊，这让我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个新闻，就说那个孩子没爸没妈突然得脑梗了，那不也是兄弟帮着他吗？
1: 你都说说哈，大爱在人间呀。
0: 这样的一份兄弟情特别让人动容啊，就真的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看过的一条新闻，有一名男士，他因为父母都不在他的身边，然后呢突发了脑梗，年纪非常小，我记得如果没记错的话就30岁左右吧那个时候。
1: 嗯，
0: 然后他的这个朋友哥们儿担负起了照顾他的责任。
1: 哎，
0: 你这就是情义。
1: 对的。那么我们说哈，这个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哈，真是都应该珍惜友谊哈。
0: 嗯，咱咋说，真得有几个好朋友、好哥们儿、过命的兄弟，这是哈。
1: 来，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欢迎大家收听。四单元13，哎这儿呢。哎，你好，女士，我是在网上接单的。
0: 哎呀妈呀，
1: 怎么意思？
0: 小哥，你等会儿啊。
1: 哎，
0: 来，你把小帽摘一下，我看看。
2: 妈妈。
0: 哎呀姐，嗯，来小哥，哎，转个身
1: 啊，
0: 哎，转个身，
1: 我转个身，
0: 来我看看啊，啊，
1: 哦，
0: 哎，小哥，那个身体健康哈，
1: 啊，身体嘎嘎健康
0: 啊，小哥，平时我看你这穿戴打扮，你挺干净哈，挺利索个人。
1: 那还行吧，那反正就是工作呀啥的，生活啊，咱说清清爽爽的，嗯。
0: 我也看了你那个评价资料了，五星好评哈。
1: 这也都是说啥呢，跟大家沟通交流的顺畅。
0: 嗯，
1: 那啥，送啥东西啊，药品呢还是保健品呢还是生活用品呢？
0: 你可能没注意，我下单都写了，帮我带孩子。
1: 啊，对对对，啊，把孩子送哪儿去啊？
0: 就是不是送哪儿
1: 啊，
0: 你带我家孩子
1: 啊
0: 上游乐场玩一天。
1: 呀，那是一小时30块钱呢，平台收10块，我收20啊。
0: 嗯，
1: 那玩一天
0: 基本上7-8个小时吧。
1: 哎呀呀呀呀，那我可掏上了这把呀。那你信了了我吗，大姐啊？
0: 那平台这不就托底吗？
1: 那倒是，我这五星好评。
0: 对呀，
1: 那大孩子玩啥？
0: 再说，我就跟你说，他想玩啥就玩啥。我们在那个游乐场都有卡。中午的时候呢，你就我给他订个餐，你就帮我给他吃了他。然后那个
1: 我帮你给孩子吃他？
0: 不是，你帮我。帮我照料孩子，让他把饭吃了。
1: 那没问题
0: 啊，嗯。然后那个累了啥的，游乐场旁边有啥小沙发啥的，你让他睡一会儿。
1: 啊，那你家孩子不能作和闹吧？
0: 哎呀，我家孩子社牛，你看来叫小哥哥，
1: 爸爸。
0: 嗯，
1: 不那个，那哥哥，
0: 你可别瞎叫
1: 啊！不，叫错了。嗯，
0: 对，
1: 哥哥，
0: 你就跟小哥
1: 你就带我出去玩，我要上那个游戏厅，完之后。再上那个淘气堡，然后再吃好吃的。哎，
0: 小哥，
1: 大姐，
0: 你就到时候帮我吧，
1: 嗯，
0: 多看着他，孩子吧有点小。
1: 行，
0: 但是问题倒不大。
1: 行，
0: 嗯，
1: 放心吧。哎呀，这会儿来小弟弟跟哥哥走溜溜去。你看着这。跑腿小哥哈接到了这样一个活，结果了带孩子一整天，哎呦，将近6-7个小时啊，反正赚了140块钱啊。
0: 嗯，网友们也说了，说这个没签免责协议啊，没有相关法律支持啊，你下回这样单可别接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钱赚不了多少，但是责任却是重大的。
1: 是啊，
0: 嗯，这里面确实有行业方面需要规范的地方啊，咱们不建议啊，
1: 嗯，
0: 孩子还是放在自己个儿手里面看着最托底。
1: 嗯，
0: 你实在不行，给孩子找个托管班、托幼所啥的，你就是。暂时留一天也行啊，这位女士这当妈的说实话心也挺大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本省本市的新闻。从黑龙江省教育厅了解到，2026年黑龙江省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采用的是网上自主填报模式，考生可以登录黑龙江招生考试官网，或者说黑龙江招生考试信息港网站，点击网报中心栏目，选择2026年的黑龙江省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的入口，输入个人信息来填报志愿，系统完成自己的志愿填报工作。
0: 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为了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端午假日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加强旅游包车安全管理，统筹做好假日旅游市场的安全工作，切实保障游客的出行安全，省文旅厅发布了10条措施，来保证在假期期间规范旅游包车的安全等相关的规范问题。
1: 那么在16号下午啊，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赛1000米的直线竞速预赛在松花江上拉开战幕了。本届赛事呢，规模创下历年之最，共有20支队伍乘风参赛，刷新了1000米龙舟赛参赛数量队伍最多的记录。令人惊喜的是，其中有8支全新的队伍首次的登上竞技场，为赛场注入了青春活力与新鲜血液。那么根据了解，这决赛时间呢是在明天，也就是端午节，在松花江上打响，届时啊战鼓再起，更激烈的对决值得期待。
0: 2026年端午假期将至了，太阳岛风景区将于6月19号到21号开启端午文化旅游周，系列活动涵盖了传统的民俗赛事、特色主题市集、多元文艺演出、萌趣互动巡游、异域风情体验等多种类型，丰富多样的沉浸式活动将为市民游客打造热闹十足的端午假日体验。三大传统民俗赛事包括手绘彩蛋、撞鸡蛋大赛、旱地龙舟。除了赛事之外呢，太阳岛 竹景区传统的端午的市集将会全天候的开放着。市集位于太阳岛竹景区的

0: 核心区域，开放时间为每日的8:30到17:00，现场汇集了端午文创、国风好物、国潮商品等各类的特色物件，同时市集专属手绘彩蛋工坊全天对外开放，游客可以购买鸡蛋呢，体验趣味的涂鸦创作啊。我们刚刚提到的说三大民俗赛事呢，是在每天的10:50和15:00。各举办一场比拼，游客两两对决，决出当日的鸡蛋王。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19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好，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想要咨询咱们哈尔滨骑士独立成团一起到俄罗斯远东小镇的俄罗斯风情体验之旅，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这回啊，咱们不坐飞机，不坐汽车，咱们坐动车，咱们坐着高铁去绥芬河口岸，然后直接入境啊，直接入境，过边且入境俄罗斯境内。咱们游历的地点呢非常的漂亮啊，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向往，而且呢我也是在查资料过程当中看到啊，俄罗斯本土的人们也认为在这座小城里面看日落是非常美丽的一件事儿，因为广告法的问题啊，人家确实是那么说的，人家叫最美的看日落的海滩，用着看日落最美的海滩。但你说在这个咱不能那么说啊，就说确实很美，俄罗斯本地人也非常喜欢这座远东小城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我们是5天4晚2000多块钱，5天4晚2000多块钱，普通团队都是3天4晚的，而我们是5天4晚，给大家预留出充足的游览时间，而且咱这景点真是全呐，能含的都含了，还给大家赠送了游船的活动啊！游船的活动不是上去就下来，像过个江似的5-6分钟的，不是，1个小时的游船去感受军港、海港、商港三大港口，哎，这是金角湾出海游船。狭长的海湾，三面环山，一面朝海，海港之内停泊着各式的舰船。我们在乘船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一面碧海蓝天，一面是错落有致的欧式楼宇，就是那个什么洋葱顶的教堂啊，俄罗斯风景的风情的建筑啊，那可以说整座城市海岸线全都尽收眼底了，海风拂面，视野开阔，你咋拍都是一部欧美大片，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而且有独一无二的特色海岸、玻璃海滩、托卡夫内灯塔，这是七月与安生的电影的取景地，还有海滨浴场、俄罗斯特色教堂、欧式风情街、普希金剧场外观感受、国际船站码头，还会来到周杰伦 MV 的取景地 C56 潜水艇博物馆、俄罗斯油画画廊，让我们真正来感受一面是金角碧海，一城欧式俄风。你走在大街上，你随处可以看到，那就是那个蓝眼睛的啊，俄罗斯朋友，而且可能走一走就会听到拉着手风琴的卡秋莎的民歌。我们不仅去俄罗斯去看异域风情，其实我们也是找一份青春的回忆。有哪几个哈尔滨的朋友不知道啥叫威德罗的不拉圾的，对不对？哎呀，确实是一份美好的回忆。像我们80后，我印象当中总是有那么一段记忆是关于俄罗斯的啊，包括什么这个他的美食啊、穿衣风格呀，还有曾经的音乐记忆呀、艺术造诣呀，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想要了解这份行程的话，咨询电话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18045051668。
2: 机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